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谋划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交通运输部昨日在北京举行2026年中国航海日主场活动，发布行业最新政策、实践成果等，并邀请航海业代表分享故事。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云居世界第一。14五以来，我国航运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

0: 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 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除了主场活动之外，中国航海日论坛及系列活动也在江苏扬州市举办。橡树航海科普讲座向大众普及航海前沿技术。第二届中远海运杯水手节大赛决赛现场，来自全国港航企业同航海院校的选手展开绳结技艺对决。扬州海事部门推出长冠开放日，公众在智慧中心大厅观看无人机巡航，了解智慧监管系统。交通运输系统各单位因地制宜组织业务交流、技能比武、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开展我们一起去看海、我家住在长江边、水运中国等主题宣传活动。交流系统水上搜救技术比武，展示我国海空立体搜救装备体系建设成果。中国航海日珠江片区活动紧扣智联江海赋能湾区主题，集中发布智慧航运成果，上线珠江依家平台，以数字科技赋能江海发展。此外，全国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联合6家航海类博物馆推出涉海文物线上展示，推动航海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北京、福建等地推出航海日主题水路客运航次，提升公众海洋航海意识。
2: 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0000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仲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日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是今日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疑似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日8点到听日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风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防总昨日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日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日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好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亦可能因局地短力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影响，今日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刘峰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3: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1: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岳庆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在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晋云、磐安、义乌、武夷、荣康、青田等地在今日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若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为了杜绝用电安全隐患，电力部门上门对安置点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检查。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杨娟，
4: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1: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组逐家逐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溪南镇党委副书记周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1: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钉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6: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磁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磁州市东至县姚道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揸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7: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季雨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2: 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
8: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16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5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举行。本届大赛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增设长征历史专题内容，吸引来自香港超过250所学校的超过50000人次学生参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而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着特殊而重大的历史意义。特区政府教育局将围绕长征历史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和教学资源，组织香港青少年走访革命旧址、纪念馆、博物馆，读懂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培育他们的家国责任感。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的多轮较量，最终团体赛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及

0: 记者近日走入位于珠海横琴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睇到古老的中医药越来越酷啦。展示中心入面承载几代人记忆的过敏小绿瓶风油精，如今已成为非洲市场的热门商品。文创商铺内人心九几造型的毛绒挂件堪泰河工引人注中。中医药文化体验馆入面，班学生围坐一台体验研磨白芷、艾草等药材。澳门青年横琴片仔癀博物馆执行董事林子祥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医药拥有5000多年深厚历史底蕴，当中有很多瑰宝。林子祥本身是化学专业出身，他因为热爱中医药，于2020年扎根横琴，同团队将片仔癀这个有着近500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打造成博物馆、国医馆和国药堂。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一家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中的支柱产业之一。作为粤澳合作框架协议首个落地项目，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于2011年正式落户横琴。截至今年5月底，园区企业238家，其中澳门企业92家，覆盖中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等领域。在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睇嚟，澳门中医药底蕴深厚，药监审批体系接轨国际标准，出海渠道通畅，但土地稀缺，生产成本高。澳门注册横琴生产的模式，既能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又能助力澳门摆脱产业单一的困境。借助中医药产品海外注册公共服务平台横琴，产业园已推动14款产品在莫桑比克以植物药身份合法上市，12款产品在巴西获得中成药注册备案上市许可，一款植物药在欧盟四个成员国完成注册。除了中医药的老字号，产业园亦在琴澳融合的土壤上孵化生物医药的硬科技。6月30号，产业园入驻的一家企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澳门首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家本土培育的上市公司。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表示，一条从横琴出发，经由澳门通往全球的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通道正在形成。
1: 晚间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昨日举行颁奖暨结业礼，近300名嘉宾、师生及各界代表出席。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致辞表示，活动不单止是纯粹的航天科普，更是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澳门青少年热爱科学的重要平台，希望以航天为载体，令澳门青少年感受国家科技实力，树立科技自信，坚定深耕科创的信念。今年的太空梦想计划自5月启动，主要包括澳门青少年太空实验创意设计大赛、航天情景体验营两个板块。前者面向中学生，学生接受相关专家的系统培训，学习太空实验设计、载荷技术应用及航天科研知识，并提交创新设计方案参与评选。后者则为小学生而设，学生前往珠海太空中心研学，近距离了解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空间站等，并进行研学成果展示。中学组获奖队伍将赴北京开展航天主题深度研学，走进内地航天企业、航天博物馆以及高等院校等交流学习。获得金奖的队伍仲将代表澳门参加2026国际空间科学与载荷大赛。
0: 今年7月15号是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为迎接世界青年技能日的到来，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江门同步开展粤港澳技能嘉年华。本次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开展系列惠民技能活动，搭建全民学技、青年成才广阔平台，向社会传递终身学习、技能成才的核心理念。活动现场，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发布了粤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粤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两项品牌成果，构建学习加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粤能学平台可多终端互通，随时可学，涵盖产业技术、民生服务、非遗技艺等全品类课程，由

0: 技能大师、世赛冠军领衔授课，配套学习管理、线上开班、定制套餐、效果评估等实用功能，畅通广东全省培训资源供需匹配渠道。目前平台累计上线培训课程超5000门，线上技能培训覆盖超3000万人次。当日主办方仲组织开放终身学习能量营，四大主题体验区十几门公益培训课程面向社会公众全天免费开放，吸引了大批居民踊跃参与，现场人气高涨，互动热烈。据了解，广东多年持续完善全链条技能人才服务体系，全省技能人才总量、高技能人才数量、技工院校办学规模均为全国第一。七届世界技能大赛斩获金牌总数连续全国领跑，全省技工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保持98%以上。
1: 深圳铁路部门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暑运自7月1日启动以来，旅客出行需求持续旺盛。截至7月10日，深圳铁路暑运前十日累计发送旅客243.67万人次，深圳北站累计发送旅客163.82万人次。暑运前十日，深圳铁路累计到发旅客498.46万人次。为有效应对暑运期间的客流高峰，深圳铁路部门精准落实一日一图策略，动态优化运力配置。暑运前十日，深圳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其中加开旅客列车80多列，主要往返汕尾、汕头、贵阳北、长沙等热门方向。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今日的一流湾区新出发，我们一起跟随中台记者到位于深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去看看，来听报道。
3: 当记者到达这里时，一场轻松的科创午餐会正在进行。人工智能社区里面，年轻的创业者们端着简餐围坐在一起，谈着 AI 设计模型、工业智能改造等话题，并结合各自研发项目进行现场演示。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臣：
4: 他们都是很年轻。
5: 免费午餐这一类的活动呢，它实际上是对这一类的项目日常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合作需求，来对他们来进行帮助。
3: 午餐会的现场参与者不单只有创业者，还有高校在读博士生、海外科研团队的成员。午餐会后已经有团队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顶尖人才的汇聚，叠加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开放的创业生态，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正吸引大量初创团队争相申请入驻。自2024年8月成立至今年6月底，已有数十家企业成功入驻，而排队等候审批的科研团队已接近百家。在这里，楼上就是创业办公空间，楼下配套共享测试中心与专业中试场地，初创企业足不出流，即可一站式解决研发与转化中的各类难题。记者在分析测试中心看到，这里可为 AI 赋能的高性能材料、生物制药等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检测服务。近百套仪器设备24小时开放，初创团队仅需支付基础设备维护费即可使用。项目团队在共享实验室完成实验后，可以直接转至检测室进行分析检测。共享实验室与测试中心有效化解了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周期长、手续繁杂等痛点，令到初创团队能够将精力集中于研发攻关。从人才培育与引进、资金支持到全球资源的精准对接与匹配，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所提供的远不只是一间办公室或实验室，更是一套覆盖企业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臣：
4: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心智生产力。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克。

0: 赫特，并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消息表示，阿曼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籍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计划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日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0: 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这轮森林火灾已造成约800到900公顷森林过火，约70万棵树木被毁，演变成一场生态灾难。
2: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2到27度，澳门晴天，32到28度，广州晴天，37到26度，深圳多云，34到27度，珠海晴天，32到27度，佛山多云，37到28度，惠州多云，36到27度，东莞多云，36到27度，中山多云，36到26度，江门多云，35到26度，肇庆多云，37到25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白天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的影响，南海东北部有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西北部、中部、南部有2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八位同志七一勋章。今日的人物谱，我们继续走近其中的几位，听下他们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故事。做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这个是刻在河南省博阳县西新庄村村委会门前石头上面的字，亦是七一勋章获得者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践行了35年的行为准则。二十世纪90年代初，黄河北岸的西新庄村遍布只长盐碱不长庄稼的盐碱地，粮食亩产只有百几斤，村民一度靠刮盐土、熬土盐为生，村民穷、村子乱是现实困局。当时担任村民小组长的李玉星和村入面党员干部商量，希望能够令靠经营蔬菜大棚富裕起身的李连成带着乡亲们一起做，闯出一条路来。李连成头脑聪明，是县入面第一批万元户。作为土生土长的西新庄人，他亦都愿意在村入面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挑大梁。1991年8月，李连成当选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日，他就当众立下军令。

状。我唔饮村入边嘅一盅酒，唔嘥村入边嘅一分钱。担任村支书头一年，李连成发动村民建蔬菜大棚，唔单止俾村民提供技术指导，佢仲将自己屋企嘅两座大棚无偿咁转让俾村入边嘅困难户。担任村支书第四年，李连成带领十二户农户投资再生纸厂，大获成功之后，佢却耐心咁做股东们嘅工作，将价值200多万元嘅企业以68万元嘅价格转让俾全村群众，实现咗家家有股，户户分红。担任村支书第九年，为咗进行新村规划，李连成让出自己屋企位于村中心嘅宅基地，而佢屋企嘅新房就起喺咗一处边个都睇唔上嘅臭水坑上面，斋系填坑就多使咗10000多元。在李连成的眼里面，吃亏是做事的底气。做干部就应该能够吃亏，你不吃亏，不实实在在地跟群众办事，群众又怎会信任你呢？支部讲话没人听，什么都做不成的。李连成说自己做了35年的村支书，不求十全十美，但求问心无愧。现在的西新庄村有干净整洁的街道，整齐划一的居民楼，平整宽阔的文化广场。对比土屋泥路、坑塘遍布的旧村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惊叹。做了村支书的那一年，李连成落定决心改变村乱民穷的面貌，不可以一直穷下去，群众不富，我心不安。在村里面起了数十座蔬菜大棚，而一座大棚一年就能够为一家人带来近20000元的收入。尽管食到了蔬菜大棚的红利，但周边很快就掀起了大棚热，李连成心里面反而就不踏实了。物以稀为贵，大家都种蔬菜，那还有多少利润呢？产业一定要转型。没有工业难得富裕，思来想去都是要办企业。为了办企业，李连成曾经带着一壶水、一袋馒头、一张粮席奔赴江苏，踎在国营厂门口挖工程师。见到戴眼镜的人，他就上前追问，一次没人理，就再跑第二次。最后终于感动了一位工程师，挖来了开办企业最需要的技术人才。30多年间，未翻过一日学的李连成，凭借草根智慧，调查市场，分析优势，从筹办第一家再生纸厂起步，招商引资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食品加工厂、工业用泥厂等一家家工厂在西新庄村扎根落户。每新办一家企业，西新庄村及周边村民的腰包就鼓起来一分。最多的时候，村入面产业园集聚了20多家企业，吸纳数千人就业。李连成说，自己有钱不算本事，等整条村都有钱起身才是真正的本事。现在西新庄村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0元，李连成首次当选村支书时许下的诺言已然实现。李连成而家已经75岁了，但他依然坚持一个习惯，就是早上天都未光的时候就出门口，将西新庄村大街小巷都转翻一次。要等群众睇到你有事的时候先方便找到你嘛。村干部陆翠霞就话了，在李连成的带动之下，村入面的党员干部亦都养成了一个习惯。早上做一个钟头义务工，清理垃圾、挖坑栽树，有乜嘢做乜嘢。开会亦都好多时候系喺劳动现场，边做嘢边开会。带领村民种大棚蔬菜，办再生纸厂揾钱之后，李连成带住村民起咗学校，圆咗小朋友嘅村内读书梦。经过多次扩建升级，吸纳周边2000多名嘅孩子就读。2008年，村入边投资建设民生医院，达到二级综合医院之质。市入边医院能做嘅手术，呢度都能够做。村民睇病医保报销之后的部分，村入面全额报销，每人每个月能够免费使用7度电、3立方水、6立方天然气。德温饱、教育好、好医院、好就业。2019年，李连成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讲出了自己总结的农民的8个梦想。35年来，他带领西新庄群众将1个梦想变成现实。盛夏时节，新疆塔城地区巴尔努克山草木葱茏。清晨，山下裕民苑哈拉布拉镇加伊勒马街社区吴哈斯健康服务室入边，早就已经坐满咗前嚟问诊嘅群众。
诊桌嘅后面，一位头发花白嘅老人仔细咁翻阅病历，时不时咁叮嘱患者。

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佢依然声音洪亮，思路清晰。佢就系七一勋章获得者，牧民心中可亲可敬嘅草原医生吴哈斯苏莱曼。五十几载从医路，从风华正茂到霜雪迎头，从骑马奔波巡诊到坐诊便民服务室，吴哈斯累计接诊患者十万几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亲手接生新生儿3200多个。在牧民们心中，他就好似草原上面的120，只要吴哈斯来了，人们的心里面就踏实了。1955年，吴哈斯出生在裕民县一个普通的农牧民家庭，辽阔草原赋予了他坚韧的性格，亦都令他从小就真切感受到牧区群众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1969年7月，吴哈斯开始跟随当地赤脚医生学习，每当见到患者经过治疗减轻病痛，就更加坚定了他做一名医生的决心。1975年，从塔城卫校毕业之后，吴哈斯进入了裕民县牧业医院工作。分配的时候，他主动申请前往最偏远、最艰苦的牧区。有人就不理解了，好不容易才学出来，为什么要往条件最差的地方去啊？吴哈斯的回答很简单，哪里的群众最需要医生，我就去哪里。一句承诺，一手就是半个世纪。嗰阵时嘅巴尔鲁克山同库鲁斯台草原交通极为不便，冇柏油路，冇通讯设备，更加冇救护车。牧民逐水草而居，居住点分散喺山谷草场之间。出诊靠骑马，巡诊靠步行。一匹马、一个药箱、一支马鞭就系佢嘅全部装备。最远嘅冬牧场单程就要一日几时间，如果遇到暴风雪，成日连方向都分唔清。而为了给患者输液换药，他经常一出去就是3、5日，但无论条件几咁艰苦，只要有人求医，吴哈斯从未推辞。在哈萨克族习俗当中，帮助新生儿剪断脐带的人被称为脐带妈妈或者脐带爸爸。无奈之前，牧民阿勒贾热艾汉见到了小朋友的脐带爸爸吴哈斯。吴哈斯医生，冇你，我同 BB 可能已经唔喺度啦。阿勒贾到而家都仲记得1987年11月嘅嗰场大雪，佢预产期到期出现腹痛，情况危急。吴哈斯接到消息之后，即刻孭起药箱出发，冒住寒风大雪，骑马赶咗10几里路。当吴哈斯掀起毡房嘅帘嘅时候，阿勒贾已经出现难产迹象。吴哈斯迅速打开药箱，开始助产。毡房出边风雪嘶敲咗一夜，毡房入边时间被拉得格外漫长。当小朋友滑入吴哈斯的手入边，新的危险接踵而至。B B 全身青紫，冇哭声同呼吸。吴哈斯判断小朋友呼吸道被液物堵塞，即刻俯身用嘴吸出。经过一番努力，一声响亮的啼哭划破草原，人们悬住的心终于摆翻落嚟。几十年嚟，3200多个小朋友经吴哈斯双手降生。好多小朋友长大咗之后，依然好亲切咁叫佢做爸爸医生。吴哈斯对每一个病人都全力以赴。牧民开海西沃尔兹哈力曾经因为疾病饱受困扰，又因为家庭贫困长期无法规范治疗。为咗帮助佢康复，吴哈斯免费诊治，做成日垫付药费。每隔20日，佢都要骑马随访。呢一坚持就系好多年。最终开海西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几十年都冇复发。吴哈斯将大部分时间都俾咗牧民。1981年，父亲去世，吴哈斯喺冬牧场巡诊，都见唔到父亲最后一面。个女马伊拉回忆，细个嘅时候对父亲好陌生，佢常年喺牧区，4、5个月先能够翻一次屋企。但马伊拉深深记得暑假父亲骑马带上佢去牧民家出诊嘅场景。吴哈斯医生嚟啦！牧民们见到佢哋，就好似见到亲人一样热情。有一次，佢见证咗父亲为产妇接生嘅过程，当婴儿嘅啼哭声传嚟，大家眼入边都系感激同埋敬佩。马伊拉就话啦：，从嗰阵时候起，自己心入边就种低咗一颗种子，医生系伟大嘅职业。马伊拉后屘学咗预防医学，毕业之后翻到家乡，马伊拉就话啦。父亲虽然嘴上面冇讲啲乜嘢，但可以睇得出佢系最开心噶。上班第一日，父亲就叮嘱佢着咗白大褂，就要为百姓嘅健康负责。

2015年，工作咗40载嘅吴哈斯光荣退休，好多人劝佢翻屋企休息。呢位1993年入党嘅老党员就话啦：，共产党员边有退休呢个讲法噶？只系换个地方继续做。喺屋企净系踎咗几日，佢就孭起咗药箱开始义诊。社区知道咗之后，就帮佢建立咗吴哈斯健康服务室。2023年，吴哈斯牵头发起咗吴哈斯健康为民行志愿服务项目，组建嘅志愿队伍发展到350人，累计开展健康讲座1500几场。义诊现场，吴哈斯就好似熟悉嘅老友，同各族群众闲话家常，细致咁询问身体状况。有唔少居民由衷咁感慨：吴哈斯医生唔系亲人，胜似亲人。而家嘅巴尔鲁克山早就已经发生咗翻天覆地嘅变化，道路通咗，网络有咗，现代化医疗设备进入基层，牧民睇病越嚟越方便。但吴哈斯嘅故事依然喺草原上面传颂。当地群众成日都话啦，草原嘅花有几多，吴哈斯医生做嘅好事就有几多。2021年，裕民院将佢嘅屋企打造成吴哈斯苏莱曼小院。成为爱国主义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院入边嘅旧药箱、泛黄嘅巡诊记录簿、磨烂嘅毡筒箱，一件件老物件都喺度讲述马背上嘅嗰一段岁月。傍晚时分，健康服务室入边最后一位居民离开，吴哈斯合上病历簿，整理好台面。窗外人来人往，草原上嘅风依旧吹拂。吴哈斯深情咁讲到。总共救治咗几多患者，我都讲唔清啦。但作为医生，尽最大嘅努力守护人民嘅健康，系我嘅责任。71勋章获得者，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阿琴，扎根基层30几年啦。佢总结出一套治理经验：冇唔好嘅居民，只有唔到位嘅服务。服务群众企喺最后1公里，打造最美零距离。社区干部就是要做一团火，温暖大家的心。其实对他来讲，这个不单止是经验，更加是他的工作准则。1995年，吴阿琴从企业转岗投身社区工作，带领社区党员和广大居民，将昔日环境杂乱、矛盾频发的小区打造成全国闻名的幸福家园。早上7点都不到，长山花园社区办公楼大门就已经敞开，居民陆续登门。吴阿琴行路带风，盘喺脑后面嘅头发一丝不苟。佢话：我哋社区24小时都唔锁门，早上7点前就开门办事，就系想等后生仔喺翻工之前就将问题解决，等老人家起床之后就可以揾到讲嘢嘅人。30几年嚟，吴阿琴将全部嘅心血都倾注喺长山花园社区。社区原来嘅名系叫做杨家威子。任职初期，吴阿琴提议更改社区名称，大家一听都系咁调侃佢：你睇下我哋呢度嘅环境，同花园可以嗨到少少边咩？老住户吴忠杰就回忆啦，当时嘅社区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灰，煤气又唔通，冇谂到吴阿琴就鼓住呢一啖气，夹硬带住大家将龙须沟建成咗幸福苑。小区改造初期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吴阿琴就号召党员居民自力更生，共建家园。冇钱的就执樽卖报纸来赚钱，冇绿化的就买种自己来种，冇路就储埋啲砖头慢慢铺。在吴阿琴的带领之下，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柏油路平整干净，花草灌木生机盎然。居民楼朴素齐整，偌大嘅小区竟然揾唔到一处随便乱贴嘅小广告，大家都似爱住自己嘅屋企一样，守护住呢一座花园。近几年，吴阿琴仲不断为社区添砖加瓦，将银行网点起咗喺社区办事大厅，方便老人家攞钱交钱，为1000几户嘅楼房住户安装咗智慧燃气报警器，杜绝安全隐患。搭建双山互动、同心同梦、金秋助学等多个青少年服务平台，帮助社区400几名青少年健康成长。设立遗嘱库，已经接受了236名老人家的身后事委托。吴阿琴说，居民就是自己的亲人，将居民的事当成爸爸的事、妈妈的事、兄弟姊妹的事，他们自然亦都会将你当成亲人，当成

0: 最信任的人。三十几年基层岁月入面，吴阿琴用心做好一件件民生小事，用真情实意拉近干群距离，凝聚起邻里同心向善的强大力量。今年62岁的李杰是长山花园社区第二党支部书记。20几年前，李杰两公婆下岗在家，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在危难的时候，吴阿琴主动拿出1000元的积蓄，资助他租任商铺做起服装生意，同时不断地鼓励他重拾生活信心。在暖心帮扶和精神鼓舞之下，李杰勤恳打拼，慢慢地从一个摊位做到两个摊位，日子就真的好了起身。后来深受感染的李杰主动报名成为社区志愿者，积极参与大事小情。年近半百的时候，李杰向社区党委提出了入党申请，是吴大姐感染了我，我要同佢一样帮助更加多人。65岁嘅李亚波喺长山花园社区租屋住，虽然唔算富裕，旧年仲攞出咗10000元嘅积蓄捐俾社区，用于帮助困难学生。佢话系吴阿琴成日帮助自己，自己亦都要为社区大家庭做翻啲嘢，发光发热。基层社区治理核心系凝聚人心。吴阿琴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流动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调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党员主动冲锋在前，服务在前。在党建引领下，长山花园社区获评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吴阿琴话：社区干部要做群众的暖心人，群众的心热了，我们的大家庭才能够更暖。依托长山花园社区，2019年7月由省市区三级党委组织部共建的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正式揭牌运行，专门培育基层社区工作者。作为优秀讲师，吴阿琴在课堂上面传授着30几年摸索出来的社区治理锦囊妙计。针对车位不足、物业纠纷、老旧小区改造等基层共性难题，他总结形成6字工作法、5代办服务制度，梳理完成社区工作36法。这套实操的教材在全国社区干部培训当中广泛推广，助力化解基层矛盾。吴阿琴成日都说，众人划桨才能够开好大船，等更多年轻社区干部能够懂讲群众语言，懂讲群众故事，懂解群众难题，懂做群众工作，是他最大的心愿。短短几年时间，吴阿琴累计为全国各地培训基层治理工作骨干近30000名，将基层治理的经验传播到大江南北。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本周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宾德院士。跟住落嚟，一起走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听下他将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对于企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入面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但是就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工作开放日的时候，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台面上面摆着的两旧电池上面。一个是只有纽扣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就说了，千祈不要看不起这一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这一大旧的铅酸电池要大得多。
4: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0: 这个令到陈立全顿时就动了心了。要知道他从小就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屋企门口没几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就只能靠煤油灯。
4: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关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0: 后来学校有了原酸电池，但太重不讲，腐蚀性还很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的那粒小小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即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是这样，陈立全开启了和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只是有一年多时间，他就连发四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4: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坐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陈立全同自己立低了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好远大，但是眼前的条件就是一穷二白。要设备冇，咁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冇，咁就逼喺旧鸡舍改建嘅平房入边。
4: 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之后，佢嘅军令状兑现啦。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但是就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4: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怎样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的时候，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令他内心里面掀起了惊涛骇浪。
4: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人家有了，我们不可以没有。陈立全即刻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晒整个中国都没有一间工厂生产，那怎么办呢？要争先就要够胆冒险。陈立全等不到了，决定自己做。
4: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一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一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0: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应该怎样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呢？一路走来，陈立全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周围借，专业人员归佛，那就立高三就自己做工人。
4: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全仲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

0: 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咗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做固态电池没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但是偏偏陈立全就说了，人家没的我们亦都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这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是这样迎刃而解。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如果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够产生几大的收益，陈立全拧了一下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不能够将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全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全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7: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0,000台，超过300款 AI 新品将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发。上半年全国总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内卷式竞争整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7: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跨界破局向新而行吕海涛教授的中医药科研转化之路，今日播出上集。
6: 港澳传真将带来内地和香港将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电子交易平台。第140届广交会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新、智等关键词亮眼。深圳发布15个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人机协同服务新形态将不断涌现。
7: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揭晓，科技关键词将听到专题，陈立全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
6: 创意科技关注山西一小区楼顶降温喷雾走红海外。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金小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0,000台。当前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金小斌介绍，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30%，工业和信息化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无数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
1: 良好生态是人工智能发展必不可少的阳光雨露。从标准睇，产业界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从开源睇 ，Etage 开源社区注册用户超1100万。从投融资睇，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加快运营，带动社会资本加大对产业支持力度。
0: 再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已经推动57个核心场景落地，累计达成162亿元意向合作。对于大会首发首售的重点 AI 产品，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罕表示，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佳跃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近全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的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上展出。
1: 除了产业对接，大会还增强学术交流。汤文罕介绍，目前已初步确定9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参会。大会首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会议，目前已征集来自9个国家的284篇优质论文，亦将邀请部分获奖作者参会分享。
0: 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部署开展16项专项行动，全国总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整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总台记者王日群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部门重拳整治竞争乱象，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特供酒系列案件等。在专项治理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坚决规制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开展反垄断、执法互企专项行动，保持医药、公用事业等领域执法高压态势，办结市场垄断案件12件，守牢公平竞争底线。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表示，
3: 上半年高效审结汽车、光伏、锂电池等类别式竞争风险突出领域，与经营者集中共52起，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
2: 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还重拳整治低价无序竞争乱象，聚焦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严查虚假宣传、网络互黑互踩、商业诋毁等违法行为，办结一批典型案件。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王继恒指出，
4: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反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2: 市场监管部门还纵深推进网售重点产品赋码核验试点，10家电商平台集体发布公告，从3月1日起全面售卖赋码充电宝产品，严格平台产品入驻审核。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副司长苗宇晨介绍，
5: 截至目前，10家平台累计核验充电宝等产品1.7万款，拦截3无、无3C 证书等问题产品5434款。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近日发布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重点围绕加快构建再保险市场生态、激发业务活跃动能、增强重大项目保障水平等方面，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
0: 是的，咁若干措施提出要引导机构布局，促进市场要素集聚，完善统一登记，加快平台建设，推动境内保险机构在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进行再保险合同、赔付等信息统一登记，加快优化场内交易功能，完善标准化再保险。

0: 同同账单，推动建设高效透明的数字化交易平台，支持再保险机构增资控股和发行资本补充工具，引导保险行业围绕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聚合承保能力，支持再保险机构助力保险业风险减量服务，探索拓宽巨灾风险等特殊风险的分散渠道。
1: 近日迎来小暑节气，盛夏序幕拉开，高温天气推升用电负荷，迎风导下电力补供进入关键时期。对此，各地电力部门通过加强电网建设、做好巡检抢修、强化应急保障等多项硬核举措，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守护民生清凉与生产稳定。
0: 是啊，据江苏省气象服务中心预测，今夏江苏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一到两摄氏度，可能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咁面对高温考验，江苏打出科技赋能加网架补强加民生兜底组合拳，多维度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1: 电网强筋建骨同步推进，七月前南通完成33项迎风导下工程，提升南通东南西北两个分区共计约30万千瓦供电能力。产业负荷较集中的海门区域，创新运用主城区负荷中心型储能模式，加快储能项目并网联调，就近削峰填谷，为临港大项目同居民用电双向托底。同时依托配网补强工程，精准配套强大产业项目专属供电通道，确保重点负荷接得进带得动。
0: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就入到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浪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科技继续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0: 嚟到科创空间，主持人欢欢同倪星继续陪住大家。冇耐前，知名变革性资讯提供商科瑞维安和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室共同开展的国际中医药与传统医药领域高影响力科学家评价研究正式发布。这个是全球中医药与传统医学领域首次聚焦国际化科研人员学术影响力的评价研究。在本次的名单当中，总共有6位来自香港地区的教授入选榜单。其中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暨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涂教授入选榜单。
1: 吕海涂教授曾是内地985工程高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在美国三大顶尖学术机构从事过博士后研究，身兼欧洲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英国皇家生物学会会士等多项国际殊荣。科研上，他是不折不扣的实干派。生活中，他是学生口中笑起来有点简单，做起事特别拼的良师。今日的科创空间，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吕海涂教授，分享他的中医药科研转化之路。
8: 欢迎吕教授，你好。
9: 你好。
8: 吕教授呢，早期呢是到国外做科研的，首先给我们回顾一下您早期的科研之路经历了哪些阶段，那当中的科研方向重点是怎样的？
9: 我是2009年完成博士学位之后，我就去美国，先后在美国三所大学开展博士研究，爱因斯坦医学院，美国的华盛大学医学院以及麻省理工。在过去这15年的时间里，我们重点是开展这个质谱驱动的功能代谢组研究。实际上这个代谢组学策略核心问题是来解决我们健康与疾病的关系。我们的视角是从人体的代谢出发，去寻找一些有价值的

0: 功能在线产物。完，基于此呢，我们可以做两个维度的应用。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知道任何疾病的发生，一旦进入这个中晚期，它就会引起这个机体的这个器官的损伤。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于这个临床医生，也包括这些药物研究专家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基于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将这个诊断的窗口期向前移。我们发现这些功能代谢产物能够早期预警这些疾病的发生。像我们团队主要聚焦在这个肝胆胰循环这个系统，同时呢，这些功能代谢产物它的体内的合成与代谢的命运，我们发现它又能够驱动这些疾病的发生。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对它的合成与代谢进行一个干预和操控的话，那它又能成为很好的一个药物靶标。那这样的话，我的团队在过去编年当中也在聚焦如何从功能代谢这个视角找到一些新的药物靶标。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中药当中或者说微生物当中去寻找一些高成药性的小分子物质去成药。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推动药物的早期发现。实际上就是简单理解，就是先是疾病的早期性诊断，如果这个疾病已经发生了，我们去发现新的药物靶标。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调控这些功能代谢产物的生物合成来去干预疾病的发生。我们所利用的工具就是我们发现这些有高成效性的这些小分子物质。
1: 刚才吕教授也是提到在美国三所大学做研究哈，那后来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又从国外回来了国内，然后再到香港来做科研的，这个过程是怎样的一个经历呢？
0: 实际上那个在2009年出国的时候，一直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这个现代自然科学早期发展在西方，是吧，在欧美。那当时一个想法就是通过在美国几年的这种博士后的训练，因为在美国这个 postdoc 是一个 training position， 它就相当于一个过渡阶段，是把一个我们叫 fresh PhD 这个 student， 就是我刚博士毕业，我能够经过几年这种专业化的这个 postdoc training， 我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我们叫独立 PI 或者说独立教授。当时出国的一个想法是去美国去最好的大学，是吧？这三所大学，爱因斯坦医学院是全球的前十名，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是全球的前三 ，MIT 大家更知道，它是做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尤其在生物工程、在生命健康领域也是全球的顶尖。那我的一个想法就是，通过3到4年的学习，我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中国。第一步，我去了重庆大学，很短暂，之后又去了上海交通大学，我获得了这个我们叫长聘教授，在香港我们叫tenure professorship， 也就终身教授。后来又由于这个，因为我本身是比较擅长做国际化，我相信这个科学的研究，中国最好的科研科学也需要与国外与国际上的同行进行很好的交流。那这样的话，还有与家庭原因，我又将我的 lab 搬到了香港浸会大学。那整个这个过程，我们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在美国能够学有所成，将最先进的科研理念和一些科研创新的思维路径和模态，把它学到手之后，再回到国家，回到我们自己的土地，希望能为大湾区，包括乃至咱们国内的这个功能代谢组学的学科的发展，以及人才的培养，以及这个我刚才讲的高水平成果的产出，能够由我们中国的 IP， 希望能够把我们最好的成果写在中国大地上。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为国家、为香港区政府的发展能够带来更大的价值。我相信是一个青年科学家，也是一个有理想科学家一个最核心的价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住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

0: 专访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暨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涂教授，听听吕教授分享他的中医药科研转化之路。
1: 另外，吕教授曾经说过，要想真正的解决复杂疾病，不仅是仅靠单一的学科，而是要靠跨学科的前沿分析技术和创新研究策略。那这句话呢，也是成为你之后所有科研工作的底色。那多年来，在这样的科研理念之下，对自己的科研有哪些影响呢？
2: 实际上 也跟我的这个成长背景有关。我本科学的是中药学，是药学。然后我的博士阶段，我是黑龙江省培养的第一位生药学博士，这样是偏植物药，偏这个现代药物。完到了美国之后呢，因为美国它的药学方向实际上是不是它的核心，它更强调的是基础科学。所以我在美国又开展了这个生物化学、化学生物学，包括生命分析化学、代谢生物学等学习。那这样的话恰恰给了我一个优势，因为这样化学、生物学、药学、药理学还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因为我们做生命组学的还有一个擅长，就是现在比较火的就是计算科学，我们也叫生物信息学，现在大家叫人工智能机器的深度学习。那这样一个交叉学科背景下，实恰恰使我的视野就变得非常交叉，那恰恰符合了现代整个全球科学界一个最大的认知，就是任何一个复杂科学的问题的解决，尤其人体的健康疾病是人类面临最大的复杂科学。那这样靠单一学科是很难去解决的，一定是靠化学科的它的理论技术到它的应用场景深度的融合才能够解决好。那恰恰有这样一个学科背景之后，我们就开展了，其实这个代谢组学是从这个技术是从1997到1999，从那个英国的这个尼克森教授，美国加州欧利芬教授他们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开始只是更聚焦于这个代谢表型研究，就是能告诉你这个世界这个疾病是怎么发生的，健康发生了哪些突变，但是它有没有走到功能和机制这个层面。但是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利用代谢组学这个技术去研究疾病这个事件，我们认知疾病的发生不是我们的核心目标，我们的核心目标是来干预或治疗疾病的发生。那这样的话就需要认知这些有重要生物学事件价值的这些功能代谢产物的结构，到它的表型，到功能，到机制。那基于此，我们是2016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当时还在上海交通大学，我们就全球范围内率先提出了功能代谢组学的方法学架构。今年正好赶上这个十周年，是我们实验室的十周年。我们当时一个方法就是缘起黄浦江畔的上海交通大学，我们狮子山路接续发展在香港浸会大学。所以目前我们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我们已经叠了三代功能代谢组学的方法策略。有了这样一个方法学策略，我们就开展了跨学科的这个疾病的转化研究。像刚才我所讲的，我们解决这个生物标记物早期诊断的发现问题，我们解决新靶点的鉴定与验证问题，同时我们基于这样一个好的代谢靶标，我们如何去快速筛选这些高成效性的这些天然药物、天产物，当然这些天产物是来自于中药，也来自于一部微生物当中这些高成效的物质。那这样的话，这个十年的跨越式发展，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我的交叉学科背景，恰恰有了这样一个交叉学科背景，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个复杂的代谢科学问题能够解决的更好，能更好的让这个疾病的诊断、药物的发现能够向着我们预期的目标去发展。
1: 嗯，非常的厉害，看来不同学科的学术背景呢，更加丰富我们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哈。那吕教授的重点研究方向呢，是功能代谢组学哈，这个学科应用到哪些生活领域当中？您又做了哪些具有成果性的研究和探索呢？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实际上我们原有代谢组学基础上架构了功能代谢组学这样一个新的方法学策略，实际上核心价值我们是想发现分子代谢之美。简单理解就是我们正常这个市民这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健康是跟代谢新陈代谢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每一天吃的

0: 和我们喝的这些物质，它里面都承载了一类物质，叫小分子代谢物。完，人体的这个细胞，我们人体的细胞到器官，到人体的这个发育、生长，到这个健康稳态的维系，它也需要营养、能量和微环境。那这些都是这些功能代谢组所聚焦的，我们叫功能代谢产物。那有了这样一个维度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功能代谢组织的在生物当中的具体应用场景，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对人体功能代谢在疾病与健康这个切换过程中它的规律和它的模态，它的机制进行解读，这样的话来指导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你吃哪些物质能够维持你这个代谢的稳态，能够使你消化系统疾病降低，哪些能够预防肿瘤，哪些能够降低我们这个其他系统疾病的发生。反过来，另一个维度的话，你有了这样一个代谢，让科普知识的认知，能够改善你的生活方式、你的饮食习惯，包括你的作息规律，那也恰恰是能够促进群体性健康水平的提高，来增强心智生产力，实际上也是为政府、为国家降低了在医疗卫生方面的经济投入，同时也会降低社会负担。最后，我们的理解就是，也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这样一个好的一个研究主题，能够面向民生的。
1: 好，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暨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涛教授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呢，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主持人欢欢同魏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近日于香港举行嘅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简称香港证监会）宣布多项支持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嘅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5: 相关措施包括内地与香港金融基础设施机构合作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电子交易平台，该交易平台的推出时间表及相关详情将适时公布。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会见传媒时表示，希望新平台通过新技术提升交易效率与透明度，促进价格化验并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二级市场蓬勃发展，建立更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场。
4: 是的，同时支持境外投资者使用通过债券通、北向通持有的在岸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作为香港期货结算所和联交所期权结算所的里约抵押品，优化债券通、北向通的安排，延长结算时间以进一步提升操作效率，以及香港交易所于今年8月3号正式推出5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表示，过去20年，香港债券市场复合年增长率达到20%，属于相当高的水平。随着全球投资者寻求多元化投资，香港债券市场越来越受欢迎。他说，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有助于更好满足市场资金需求。
5: 为进一步深化融港青少年交流交往，促进融港教育合作交流，近日由香港成都社团总会牵头主办的香港九龙西学界2026熊猫行融港中学生双向交流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
4: 是的，咁呢次活动以紫荆芙蓉相映，融港少年同行为主题。6日，亦即系7月7号到12号的研学交流当中，100名香港中学生前往都江堰景区、成都科幻馆、成飞航空主题教育基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等地参观，感受巴蜀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距离了解国家航空科技与高端制造，厚植家国情怀。研学交流期间，香港学生与成都学生同食同住，共同学习，共同参与校园活动和文体互动，沉浸式地体验内地校园生活，增进友谊。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5: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目前本届广交会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工作，展位期间，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

0: 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1: 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了解到，近日2026年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第一批正式发布。这份清单总共包含15个应用场景，覆盖辅助决策、政务服务、机关办公、城市治理、民生服务五大领域，反映出深圳在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进程中，以场景化推进为抓手，持续拓展人工智能与政务深度融合的广度和深度。据了解，本年度的清单计划分三批次发布。
0: 一次首批发布的清单显示，在辅助决策领域，多项智能工具将有效提升行政效能与精准度。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将建设 AI 灾害演变趋势推演智能体，配合智慧经验资产模型库，推演过程数字人、智能图文解说等功能，缩短态势推演和决策响应周期。深圳市水务局将推出水土保持方案辅助审查智能体。深圳市财政局的预算项目填报智能辅助系统，旨在降低失误率，减轻用户负担。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即运用 AI 加 RA 技术，建立既有建筑改造或使用前的风险排查清单，实现风险识别前置，可言偏差减少，投资测算准确。
1: 是的，在民生服务领域，科技温度正转化为触手可及的获得感，令到特殊群体也都能够共享数字红利。深圳市总工会推出职工互助保障给付案件智能审核，并支持轻量化适配医疗保障、低收入帮扶等民生场景。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建设智能语音助手，提供7x24小时无障碍语音咨询和应答服务，一般问题实现拟人化口语交流，复杂问题则由人工服务及时兜底。
0: 为贯彻落实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以人才为支撑，助力动漫强省建设，2026粤港澳蛋区动画电影周重要板块影视动画人才秀近日正式启动，活动诚邀影视创意、技术、运营等人才揭榜挂帅，投身蛋区共创动漫影视产业发展新高峰。
1: 是的，咁影视动画人才秀是贯彻落实动漫影视政策包的重要举措，是大湾区动画电影周打造的企业与创作者的双向通道。咁呢次活动将会集结多家大湾区头部影视动漫企业，开放20多个核心岗位，岗位涉及文旅 IP 总监、编剧、动作导演、美术总监、AI 漫剧技术负责人、影视制片人、三维动画师、分镜师、AI 视频创作、涉外法务等全赛道，技术大牛、创意编剧、影视运营、美术主创均能找到适配平台。
0: 本次招聘打破传统为简历论，全力鼓励人才亮出个人特色实力，应聘者除基础简历外，更可同步提交原创动画短片、 IP 设计稿、 AI 创意成片、影视策划方案、分镜作品集等多元作品，秀出想象力和技能包。主办方将联合企业主创团队，综合评估创意能力、技术水平与商业化思维，优质创作者将获得企业一对一深度面谈、项目直通参与资格，更有机会参与国家级、省级重点影视、动画等项目，近距离对接知名导演、视效总监与 IP 运营专家。
1: 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一首歌之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的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嚟到科技关键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宾德院士。
5: 是的，咁接落嚟，我哋嚟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嘅开拓者、领导人陈立全。嚟听总台记者朱敏嘅报道，陈立全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
6: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7: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6: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8: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6: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8: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6: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8: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6: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8: 困难时期 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6: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8: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6: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8: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6: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8: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9: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8: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这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6: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8: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0: 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呢，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介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0: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介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介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介面问题解决了。
1: 固相介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3: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4: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2: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5: 好低，
6: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啊。
7: 点解会激动嘅？
6: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

0: 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时代变迁，
2: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2: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3: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4: 嚟到创意科技嘅环节，我是倪星，继续陪住大家。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山西运城一个住宅小区的屋顶鱼。此前法国媒体在报道欧洲热浪的时候，点赞分享中国小区楼顶人工降雨方案，并将它称为中国式降温智慧。那这套系统是怎样来的呢？真实体验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雪地、运城台记者张强的报道。
5: 随着楼顶的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启动，各楼楼顶同时喷水，宛如鲸鱼喷泉。这一幕出现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一个住宅小区，密集的雨水从天而降，整个小区笼罩在烟雨蒙蒙中，仿佛坠入一个清凉的梦境。看着从楼顶降下的雨，小区居民们暑热顿消，
6: 就感觉像淋雨一样，马上就温度就降下来。这个确实话对我们老人家这个各方面吧都特别好。
7: 今天太热，小区就给这个淋浴都开启了，出来又不用打伞，太阳红红的，然后小区特别凉爽，我们感到心情特别舒服。
5: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锦聪说，这两天运城的最高气温一直在37摄氏度左右，小区物业会动态启动这个系统，给小区居民们带来凉意。系统开启前会利用企业微信对业主进行一对一的通知。
8: 我们小区的这套喷淋系统每周六和每周日下午4点半开始运行，运行10分钟。如果说是最近天气温度高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情况去增加这个降雨的频次，费用呢是由开发商来全部承担的。
5: 小区的这套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投入1000余万元，2024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操作人员会根据气温灵活调整出水量和喷洒时长。李锦聪说，除了降温，它还能降尘，同时为楼下绿植提供灌溉，实现一水多用。
8: 我们这个水呢是净化而来的，它不是自来水，这个水是特别干净的，在下面可以不打伞，还有刚好能起到对我们园区的绿植浇灌的一个作用。
5: 谈及设计初衷，小区开发商负责人刘忠森说，屋顶雨并非临时起意的网红装置，这套系统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原理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要在建设前期就把管线预埋、设备安装等纳入规划设计，并做好专业判断。
9: 运城是一个盆地，每年高温天气就长达4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大胆设想了一下，既然工地上能够使用，那么在盛夏里头能不能给咱们业主也送上清凉雨。项目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将管网预埋、设备点位全部纳入正式的图纸，做到一步到位，很多细节我们要反复计算、反复打磨，比如说屋顶水箱的容量、水雾喷射的距离、雾化的效果，我们都要经过专业精准的计算。
5: 目前小区17栋楼的楼顶都安装了200多个高压雾化喷头，将水雾化后从楼顶喷洒而出，水雾蒸发过程中吸收热量，可使小区空气平均温度下降5至8摄氏度。由于水雾细密、蒸发量大，地面几乎不形成径流。上个月底，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法国媒体在社交平台发布运城这一小区的实景视频，引发海外网友的点赞和询问。随着本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的转发，该小区的中国式降温智慧得到更多关注。
4: 好了，今天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责任编辑余婷，感谢大家收听，
10: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拜拜。

0: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通贴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正在为你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今日要陪伴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的环节，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过耳难忘的国风对唱歌曲。亦都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首先来听歌曲《踏沙行》，来自郑云龙和戴荃的演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听到嘅呢一首由郑云龙同戴荃演唱嘅《踏沙行》，系一首关于送别嘅歌曲。面对珍惜之人嘅离去，我哋应该点样面对冇佢嘅未来呢？人生中最艰难嘅瞬间就系送别珍惜之人嘅时刻。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好歌继续，跟住嚟要送出嘅系张碧晨同埋毛不易嘅演唱《黑月光》。

张碧晨同埋毛不易对唱嘅《黑月光》，诉说咗一个无限深情嘅故事。嗰啲洒满身上本该宛如碎钻嘅月光，亦都会被挫折同埋困难所遮蔽。好彩有佢嘅守护，令你对呢个世界仲抱有希望。佢亦系月光，系你冲破现实嘅方向。华夏原唱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精彩不停，下边为你送出嘅系孙俪同邓超嘅演唱《画壁》。

歌曲《画壁》当中，邓超绚丽的情感表达十分细腻，将歌词当中爱是体会牺牲的主题完美诠释。他们两个人的声音配合显现柔情，又有各自各色心情的表达。跟着来华夏原唱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同你分享到的是胡夏和李玉刚演唱的《将进酒》。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吴越乐不如众越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越乐。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正在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今日要陪伴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嘅环节，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过耳难忘嘅国风对唱歌曲。头先听到嘅系胡夏携手李玉刚演绎李白经典诗篇《春尽酒》，喺国风嘅基调上融合悠长饱满嘅旋律。两个人独特的声线搭配，将诗中的畅言和豪迈之情铺陈得恰到好处。接着来为你送出的是米卡赖美云的演唱《花印》。

听到的这首《花印》由米卡和赖美云演唱，米卡的深情嗓音和赖美云爽朗甜美的音色交织，合住轻快的节奏和律动，将甜美的爱情桥段完美呈现。星河璀璨，故事万生，彼此初见的悸动从未退场。继续和你分享好歌，下面带来的是周笔畅和白举纲的演唱《注定》。

听到的这首注定由周笔畅和白举纲的演唱，两位极具爆发力的歌声好好地为剧迷和歌迷定义了什么叫做注定。这个也是一首饱含青春浪漫气息的对唱情歌，描述了剧中的主人公无惧宿命中的坎坷和困难，用爱彼此温暖，坚定携手走向未来。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歌榜今日中乐乐好歌，继续送到你的耳边。下面来听由阿云嫁和郁可唯演唱的《情人咒》。

听到的这一首《情人咒》来自阿云嘉和郁可唯的对唱，刻画了一对在困难当中坚守真情，以勇气和纯洁互相扶持的伴侣形象。歌中所唱到的《情人咒》其实是指人们心中的懦弱和不自信，唯有彼此信任，心意相通，才能够无惧风雨侵袭。跟着来华夏原唱金曲榜今日众乐乐要同你分享到的是胡夏同叶元清的演唱《画仙》。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同你分享音乐主题过耳难忘的国风对唱歌曲。刚才听到的这首画仙的制作当中，民族和流行结合，配器使用二胡和吉他，相互交融，错综复杂，层层递进，紧紧地揸住

古风诗意的词句，悠扬婉转的旋律，听到的这首歌曲《凡人心》，通过陈卓璇清亮空灵的嗓音和赵磊温柔沉稳的声线交织，呈现了在颠沛流离当中坚守本心，在爱恨离合当中完成自我救赎的情感内核。继续和你分享好歌，下面送出的是邵可言和吴若琼的演唱《追风逐影》。

听到的这一首由邵可言和毛若琼演唱的《追风逐影》，既唱出笑我痴狂不忧者繁荣的铮铮合骨，亦将绕一帘游梦红尘一抹愁的柔情娓娓道来。跟着来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要同你分享的是曾舜晞、杨超越演唱的《红尘伴》。

我哋今日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嘅音乐主题系过耳难忘嘅国风对唱歌曲。睇睇时间，送出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啦，由张靓颖同埋张杰嘅演唱《沉香》。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晓东。
4: 中午好，我是林千。今天是7月12日星期日，以下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4: 2026年中国航海日主场活动举行，发布多项成果。
3: 支持政策多点发力，我国持续减轻家庭生养负担。
4: 香港举办国情知识大赛，超50000人次学生参与。
3: 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在广州举办，越能学越能创品牌产品成果发布。
4: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这个星期第三轮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嚟听报道。
5: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谋划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抉择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6: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4: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交通运输部昨日在北京举行2026年中国航海日主场活动，发布行业最新政策、实践成果等，并邀请航海业代表分享故事。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云居世界第一。十四五以来，我国航运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中资海运船队规模 4.9 亿载重吨，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7: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4: 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除了主场活动之外，中国航海日论坛及系列活动也在江苏扬州市举办。象说航海科普讲座向大众普及航海前沿技术。第二届中远海运杯水手节大赛决赛现场，来自全国港航企业和航海院校的选手展开成结技艺对决。扬州海事部门推出场馆开放日，公众在指挥中心大厅观看无人机巡航，了解智慧监管系统。交通运输系统各单位因地制宜组织业务交流、技能比武、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开展我们一起去看海、我家住在长江边、水运中国等主题宣传活动。救流系统水上搜救技术比武展示我国海空立体搜救装备体系建设成果。中国航海日珠江片区活动紧扣智联江海赋能湾区主题，集中发布智慧航运成果，上线珠江依家平台，以数字科技赋能江海发展。此外，全国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联合六家航海类博物馆推出涉海文物线上展示，推动航海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北京、福建等地推出航海日主题水路客运航次，提升公众海洋航海意识。
3: 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 2.6 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0000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仲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 4.73 个，今年将新增15万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

0: 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咁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嘅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 今日朝早5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嘅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巴威嘅中心于琴日23:20前后喺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嘅中心喺今日0点前后喺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受巴威影响，浙江骏云、磐安、义乌、武义、荣康、青田等地在今日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被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几省区市。专家表示，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巴威体型庞大，强度强，其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11号到12号，其主体同远距离水气输送将俾我国华东及华北、东北带嚟强降雨，东南沿海有持续大风。13号到15号，巴威嘅低压以及残涡仲会陆续影响到江汉、黄淮、华北、东北等地。11号夜间到12号，浙江东部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西部、吉林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同南部、河北中部同东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250到300毫米。浙江东部同南部、安徽南部、台湾岛局地有250到450毫米。
0: 记者昨日从民政部了解到，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全力做好民政领域防汛救灾工作，助力强化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等民政服务机构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坚持以防为主，揸紧对民政服务机构进行全覆盖隐患排查，强化闭环整改整治，将安全隐患消除在成灾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第16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5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举行。本届大赛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增设长征历史专题内容，吸引来自香港超过250所学校的超过50000人次学生参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而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着特殊而重大的历史意义。特区政府教育局将围绕长征历史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和教学资源，组织香港青少年走访革命旧址、纪念馆、博物馆，读懂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培育他们的家国责任感。经过初赛、复赛、决赛的多轮较量，最终团体赛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及大学组的冠军，分别由香港圣公会圣彼得小学林仁伟团队、香港福建中学黄奕博团队、香港圣贤中学麦启聪团队、香港大学何浩晴团队获得。个人赛各组别冠军则分别由香港圣公会圣彼得小学学生杨响宇、香港仁爱堂田家炳中学学生陈志林、香港佛教黄凤玲中学学生钱嘉诚、 香港理工。

0: 大学学生翁国华获得。
1: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2: 记者近日走进位于珠海横琴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看到古老的中医药越来越酷了。展示中心里面承载几代人记忆的国民小鹿津风油精，如今已经成为了非洲市场的热门商品。文创商铺里面人心九几造型的毛绒挂件堪太河谷，引人驻足。中医药文化体验馆里面，学生们围坐埋一起体验研磨白芷、艾草等药材。澳门青年横琴片仔王博物馆执行董事林子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中医药拥有五千几年深厚的历史底蕴，当中有很多瑰宝。林子祥本来是法学专业出身，之但是因为热爱中医药，在2020年扎根横琴，同团队将片仔王这个有近500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打造成为博物馆、国医馆和国药堂。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一家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当中的支柱产业之一。作为粤澳合作框架协议首个落地项目，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在2011年正式落户横琴。直至到今年5月底，园区企业238家，其中澳门企业92家，覆盖中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等领域。在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睇嚟，澳门中医药底蕴深厚，药监审批体系接轨国际标准，出海渠道畅通，但土地稀缺，生产成本高。澳门注册横琴生产的模式，既能够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又能助力澳门摆脱产业单一困境。借助中医药产品海外注册公共服务平台横琴，产业园已经推动14款产品在莫桑比克以植物药身份合法上市，12款产品在巴西获得中成药注册备案上市许可，一款植物药在欧盟四个成员国完成注册。除了中医药的老字号，产业园亦在琴澳融合的土壤上孵化生物医药的硬科技。6月30号，产业园入驻的一家企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澳门首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家本土培育的上市公司。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表示，一条从横琴出发经由澳门通往全球的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通道正在形成。
0: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昨日举行颁奖暨结业礼，近300名嘉宾、师生及各界代表出席。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致辞表示，活动不单止是纯粹的航天科普，更是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澳门青少年热爱科学的重要平台，希望以航天为载体，令澳门青少年感受国家科技实力，树立科技自信，坚定深耕科创的信念。今年的太空梦想计划自5月启动，主要包括澳门青少年太空实验创意设计大赛、航天情景体验营两个板块，前者面向中学生，学生接受相关专家的系统培训，学习太空实验设计、载荷技术应用及航天科研知识，并提交创新设计方案参与评选；后者则为小学生而设，学生前往珠海太空中心研学，近距离了解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空间站等，并进行研学成果展示。中学组获奖队伍将赴北京开展航天主题深度研学，走进内地航天企业、航天博物馆以及高等院校等交流学习。获得金奖的队伍还将代表澳门参加2026国际空间科学与载荷大赛。
2: 今年7月15号是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为迎接世界青年技能日的到来，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江门同步开展粤港澳技能嘉年华。这次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开展系列惠民技能活动，搭建全民学技、青年成才广阔平台，向社会传递终身学习、技能成才的核心理念。 活动现场，广东省职业训

0: 套餐、效果评估等实用功能，畅通广东全省培训资源供需匹配渠道。目前平台累计上线培训课程超5000门，线上技能培训覆盖超3000万人次。当日主办方仲组织开放终身学习能量营，四大主题体验区10多门公益培训课程面向社会公众全天免费开放，吸引了大批居民踊跃参与，现场人气高涨，互动热烈。据了解，广东多年持续完善全链条技能人才服务体系，全省技能人才总量、高技能人才数量、技工院校办学规模均为全国第一，7届世界技能大赛斩获金牌总数，连续全国领跑。全省技工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保持98%以上。
1: 深圳铁路部门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暑运自7月1日启动以来，旅客出行需求持续旺盛。截至7月10日，深圳铁路暑运前10日累计发送旅客243.67万人次，深圳北站累计发送旅客163.82万人次。暑运前10日，深圳铁路累计到发旅客498.46万人次。为有效应对暑运期间的客流高峰，深圳铁路部门精准落实一日一图策略，动态优化运力配置。暑运前10日，深圳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其中加开旅客列车80多列，主要往返汕尾、汕头、贵阳北、长沙等热门方向。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今日嘅一流湾区新出发，我哋一齐嚟跟随住总台记者到位于深圳嘅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去睇下，嚟听报道。
3: 当记者到达呢度时，一场轻松嘅科创午餐会正在进行。人工智能社区里边，年轻嘅创业者们端住简餐围坐埋一齐，倾住 AI 设计模型、工业智能改造等话题，并结合各自研发项目进行现场演示。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臣：
4: 他们都是很年轻，免费午餐这一类的活动呢，它实际上是对这一类的项目日常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合作需求，来对他们来进行帮助。
3: 午餐会的现场参与者不单只有创业者，还有高校在读博士生、海外科研团队的成员。午餐会后已经有团队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顶尖人才的汇聚，叠加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开放的创业生态，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正吸引大量初创团队争相申请入驻。自2024年8月成立至今年6月底，已有数十家企业成功入驻，而排队等候审批的科研团队已接近100家。在这里，楼上就是创业办公空间，楼下配套共享测试中心与专业中试场地。初创企业足不出流，即可一站式解决研发与转化中的各类难题。记者在分析测试中心看到，这里可为 AI 赋能的高性能材料、生物制药等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检测服务。近百套仪器设备24小时开放，初创团队仅需支付基础设备维护费即可使用。项目团队在共享实验室完成实验后，可以直接转至检测室进行分析检测。共享实验室与测试中心有效化解了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周期长、手续繁杂等痛点，令到初创团队能够将精力集中于研发攻关。从人才培育与引进、资金支持到全球资源的精准对接与匹配，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所提供的远不只是一间办公室或实验室，更是一套覆盖企业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臣：
4: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新质生产力。
1: 湾区速递继续关注粤港澳其他消息。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主题乐园昨日正式登陆深圳福田，市民和游客争相近距离体验国产人形机甲硬核科技。 据了解，16号晚 UR

0: URKL 赛事将喺南山文体中心打响。URKL 是面向全球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的顶级人形机器人竞技赛事。赛事统一使用中型 T800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作为竞技载体，重点比拼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结构防护等核心技术。目前赛事已吸引全球60几支队伍报名，涵盖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香港大学及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国内外顶尖高考团队。赛事采用线上仿真选拔加线下真机部署的模式，最终筛选出32强进入线下擂台赛。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东时间当晚7:15，美军开始这个星期针对伊朗的第三轮打击。声明称，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了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塞浦路斯籍集装箱船，袭击造成一名船员失踪，船上发生火灾，机舱严重受损，船只无法继续航行。据伊朗方面稍早前消息，伊朗南部的布什尔阿萨鲁耶传出爆炸声。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伊方此前公告表示，外国势力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非法划定船只通行路线的行为，都将招致伊方坚决应对。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的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说，数小时前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还警告说，如美方以此次事件为藉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方将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军使用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同时俄军对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过去一日，俄军控制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并在多个区域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41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日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通报称，在富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未发动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亚历山德里夫斯克、利曼等方向，乌军击退俄军发动的数十次进攻。
5: 湾区气象站，
4: 在新闻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多云，32到27度，澳门晴天，32到28度，广州晴天，37到26度，深圳多云，34到27度，珠海晴天，32到27度，佛山多云，37到28度，惠州多云，36到27度，东莞多云，36到27度，中山多云，36到26度，江门多云，35到26度，肇庆多云，37到25度。再来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系小雨，31到25度，纽约晴转阴，28到20度，旧金山系阴天，24到1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林千晓东代表编辑根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黎涛。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八位同志七一勋章。今日的人物谱，我们继续走近其中的几位，听下他们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故事。做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这个是刻在河南省博阳县西新庄村村委会门前石头上面的字，亦是七一勋章获得者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践行了35年的行为准则。20世纪90年代初，黄河北岸的西新庄村遍布只长盐碱不长庄稼的盐碱地，粮食亩产只有百几斤，村民一度靠刮盐土熬土盐为生，村民穷村子乱是现实困局。当时担任村民小组长的李玉星和村入面党员干部商量，希望能够令靠经营蔬菜大棚富裕起身的李连成带着乡亲们一起做，闯出一条路来。李连成头脑聪明，是县入面第一批万元户。作为土生土长的西新庄人，他亦都愿意在村入面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挑大梁。1991年8月，李连成当选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日，他就当众立低军令状：我不喝村入面的一盅酒，不浪村入面的一分钱。担任村支书头一年，李连成发动村民建蔬菜大棚，不单止给村民提供技术指导，他还将自己家的两座大棚无偿地转让给村入面的困难户。担任村支书第四年，李连成带领12户农户投资再生纸厂，大获成功之后，他却耐心地做股东们的工作，将价值200几万元的企业以6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全村群众，实现了家家有股，户户分红。担任村支书第九年，为了进行新村规划，李连成让出自己家位于村中心的宅基地，而他家的新房就起在了一处边个都看不上的臭水坑上面，真是填坑就多使了10000多元。在李连成的眼里面，吃亏是做事的底气，做干部就应该能够吃亏，你不吃亏，不实实在在地跟群众办事，群众又怎会信任你呢？支部讲嘢没人听，什么都做不成的。李连成说自己做了35年的村支书，不求十全十美，但求问心无愧。现在的西新庄村有干净整洁的街道，整齐划一的居民楼，平整宽阔的文化广场，对比土屋泥路、坑塘遍布的旧村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惊叹。做了村支书的那一年，李连成落定决心改变村乱民穷的面貌，不可以一直穷下去，群众不富，我心不安。在村里面起了数十座蔬菜大棚，而一座大棚一年就能够为一家人带来近20000元的收入。尽管吃到了蔬菜大棚的红利，但周边很快就掀起了大棚热，李连成心里面反而就不踏实了。物以稀为贵，大家都种蔬菜，那还有多少利润啊？产业一定要转型。没有工业难得富裕，思来想去都是要办企业。为了办企业，李连成曾经带着一壶水、一袋馒头、一张粮席奔赴江苏，冒在国营厂门口挖工程师。见到戴眼镜的人，他就上前追问，一次没人理，就再跑第二次，最后终于感动了一位工程师，挖来了开办企业最需要的技术人才。30多年间未翻过一日学的李连成，凭借草根智慧调查市场、分析优势，从筹办第一家再生纸厂起步，招商引资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食品加工厂、工业用泥厂等一家家工厂在西新庄村扎根落户，每申办一家企业，西新庄村及周边村民的腰包就鼓起来一分。

最多的时候，村入边产业园集聚了20多家企业，吸纳数千人就业。李连成说，自己有钱不算本事，等整条村都有钱起身才是真正的本事。现在西新庄村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0元，李连成首次当选村支书时许下的诺言已然实现。李连成现在已经75岁了，但他依然坚持一个习惯，就是早上天都未光的时候就出门口，将西新庄村大街小巷都转翻一次。要等群众看到你有事的时候才方便找到你嘛。村干部陆翠霞就说了，在李连成的带动之下，村入面的党员干部亦都养成了一个习惯。早上做一个钟头义务工，清理垃圾或坑栽树，有乜嘢做乜嘢。开会亦都好多时候是在劳动现场边做嘢边开会。带领村民种大棚蔬菜，办再生纸厂搵钱之后，李连成带着村民起了学校，完了小朋友的村内读书梦。经过多次扩建升级，吸纳周边2000多名的孩子就读。2008年村入面投资建设民生医院，达到二级综合医院之质。市入面医院能做的手术这里都能够做。村民睇病医保报销之后的部分，村入面全额报销。每人每个月能够免费使用7度电、3立方水、6立方天然气。德温饱，教育好，好医院，好就业。2019年李连成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讲出了自己总结的农民的8个梦想。35年来他带领西新庄群众将一个个梦想变成现实。盛夏时节，新疆塔城地区巴尔努克山草木葱茏。清晨，山下裕民苑哈拉布拉镇加伊勒马街社区吴哈斯健康服务室入面，早就已经坐满了前来问诊的群众。诊桌的后面，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仔细地翻阅病历，时不时地叮嘱患者。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他依然声音洪亮，思路清晰。他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牧民心中可亲可敬的草原医生吴哈斯苏莱曼。50多载从医路，从风华正茂到霜雪迎头，从骑马奔波巡诊到坐诊便民服务室。吴哈斯累计接诊患者10万多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1000名，亲手接生新生儿3200多个。在牧民们心中，他就好似草原上面的120，只要吴哈斯来了，人们的心入面就踏实了。1955年，吴哈斯出生在裕民县一个普通的农牧民家庭，辽阔草原赋予了他坚韧的性格，亦都令他从小就真切感受到牧区群众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1969年7月，吴哈斯开始跟随当地赤脚医生学习，每当见到患者经过治疗减轻病痛，就更加坚定了他做一名医生的决心。1975年，从塔城卫校毕业之后，吴哈斯进入了裕民县牧业医院工作。分配的时候，他主动申请前往最偏远、最艰苦的牧区。有人就不理解了，好不容易才学出来，为什么要往条件最差的地方去啊？吴哈斯的回答很简单，哪里的群众最需要医生，我就去哪里。一句承诺，一手就是半个世纪。那阵时的巴尔努克山和库鲁斯台草原交通极为不便，没有柏油路，没有通讯设备，更加没有救护车。牧民逐水草而居，居住点分散在山谷草场之间。出诊靠骑马，巡诊靠步行，一匹马、一个药箱、一支马鞭就是他的全部装备。最远的冬牧场单程就要1日多时间，如果遇到暴风雪，成日连方向都分不清。而为了给患者输液换药，他经常一出去就是3、5日，但无论条件几咁艰苦，只要有人求医，吴哈斯从未推辞。在哈萨克族习俗当中，帮助新生儿剪断脐带的人被称为脐带妈妈或者脐带爸爸。没久之前，牧民阿勒贾热艾汉见到了小朋友的脐带爸爸吴哈斯。吴哈斯医生，没你，我和 BB 可能已经不在这里了。阿勒贾到而家都仲记得1987年11月的那场大雪，他预产期到期出现腹痛，情况危急。吴哈斯接到消息之后，即刻孭起药箱出发，冒住寒风大雪，骑马赶了10多里路。当吴哈斯掀起毡房的帘的时候，阿勒贾已经出现难产迹象。吴哈斯迅速打开

药箱开始助产。毡房出面风雪嘶敲了一夜，毡房入面时间被拉得格外漫长。当小朋友滑入吴哈斯的手入面，新的危险接踵而至。BB 全身青紫，没有哭声和呼吸。吴哈斯判断小朋友呼吸道被液物堵塞，即刻俯身用嘴吸出。经过一番努力，一声响亮的啼哭划破草原，人们悬住的心终于摆返落嚟。几十年嚟，3200多个小朋友经吴哈斯双手降生。好多小朋友长大咗之后，依然好亲切咁叫佢做爸爸医生。吴哈斯对每一个病人都全力以赴。牧民开海西沃尔兹哈力曾经因为疾病饱受困扰，又因为家庭贫困长期无法规范治疗。为了帮助他康复，吴哈斯免费诊治，做成日垫付药费。每隔20日他都要骑马随访，这一坚持就是好多年。最终开海西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几十年都没有复发。吴哈斯将大部分时间都给了牧民。1981年父亲去世，吴哈斯在东牧场巡诊，都见不到父亲最后一面。个女马伊拉回忆，小个时候对父亲好陌生，她常年在牧区，4-5个月才能够回一次屋企。但马伊拉深深记得暑假父亲骑马带上她去牧民家出诊的场景。吴哈斯医生来了，牧民们见到她们就好像见到亲人一样热情。有一次她见证了父亲为产妇接生的过程，当婴儿的啼哭声传来，大家眼里面都是感激和敬佩。马伊拉就说了，从那时候起，自己心里面就种低了一颗种子，医生是伟大的职业。马伊拉后来学了预防医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马伊拉就说了，父亲虽然嘴上面没说什么，但可以看得出他是最开心的。上班第一日，父亲就叮嘱他，着了白大褂就要为百姓的健康负责。2015年工作了40载的吴哈斯光荣退休，好多人劝他回家休息。这位1993年入党的老党员就说了，共产党员哪有退休这个讲法的，只是换个地方继续做。在家只是踎了几日，他就背起了药箱开始义诊。社区知道了之后，就帮他建立了吴哈斯健康服务室。2023年吴哈斯牵头发起了吴哈斯健康为民行志愿服务项目，组建的志愿队伍发展到350人，累计开展健康讲座1500多场。义诊现场，吴哈斯就好像熟悉的老友，同各族群众闲话家常，细致地询问身体状况。有不少居民由衷地感慨，吴哈斯医生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现在的巴尔鲁克山早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通了，网络有了，现代化医疗设备进入基层，牧民看病越来越方便。但吴哈斯的故事依然在草原上面传颂。当地群众成日都说了，草原的花有多少，吴哈斯医生做的好事就有多少。2021年裕民院将他的屋企打造成吴哈斯苏莱曼小院，成为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院入面的旧药箱、泛黄的巡诊记录簿、磨烂的毡筒箱，一件件老物件都在讲述马背上的那一段岁月。傍晚时分，健康服务室入面最后一位居民离开，吴哈斯合上病历簿，整理好台面。窗外人来人往，草原上的风依旧吹拂。吴哈斯深情地讲到，总共救治了多少患者我都讲不清了，但作为医生尽最大的努力守护人民的健康是我的责任。七一勋章获得者，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阿琴扎根基层30多年了，他总结出一套治理经验，没有不好的居民，只有不到位的服务，服务群众站在最后1公里，打造最美零距离。社区干部就是要做一团火，温暖大家的心。其实对他来讲，这个不单止是经验，更加是他的工作准则。1995年吴阿琴从企业转岗投身社区工作，带领社区党员和广大居民，将昔日环境杂乱、矛盾频发的小区打造成全国闻名的幸福家园。早上7点都不到，长山花园社区办公楼大门就已经敞开，居民陆续登门，
吴阿琴

行路带风，盘喺脑后面嘅头发一丝不苟。佢话：我哋社区24小时都唔锁门，早上7点前就开门办事，就系、是、想等后生仔喺翻工之前就将问题解决，等老人家起床之后就可以揾到讲嘢嘅人。30几年嚟，吴阿琴将全部嘅心血都倾注喺长山花园社区。社区原来嘅名系叫做杨家威子。任职初期，吴阿琴提议更改社区名称，大家一听都系咁调侃佢：你睇下我哋呢度嘅环境，同花园可以嗨到少少边咩？老住户吴忠杰就回忆啦，当时嘅社区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灰，煤气又唔通。冇谂到吴阿琴就鼓住呢一啖气，夹硬带住大家将龙须沟建成咗幸福苑。小区改造初期面临巨大嘅资金缺口，吴阿琴就号召党员居民自力更生，共建家园。冇钱嘅就执樽卖报纸嚟赚钱，冇绿化嘅就买种自己嚟种，冇路就储埋啲砖头慢慢铺。喺吴阿琴嘅带领之下，社区发生咗翻天覆地嘅变化。柏油路平整干净，花草灌木生机盎然，居民楼朴素齐整，偌大嘅小区竟然找不到一处随便乱贴嘅小广告，大家都似爱住自己嘅屋企一样，守护住呢一座花园。近几年，吴阿琴仲不断为社区添砖加瓦，将银行网点起咗喺社区办事大厅，方便老人家攞钱交钱。为1000几户嘅楼房住户安装咗智慧燃气报警器，杜绝安全隐患。搭建双山互动、同心同梦、金秋助学等多个青少年服务平台，帮助社区400几名青少年健康成长。设立遗嘱库，已经接受咗236名老人家嘅身后事委托。吴阿琴话：居民就系自己嘅亲人，将居民嘅事当成爸爸嘅事、妈妈嘅事、兄弟姊妹嘅事，佢哋自然亦都会将你当成亲人，当成最信任嘅人。30几年基层岁月入边，吴阿琴用心做好一件件民生小事，用真情实意拉近干群距离，凝聚起邻里同心向善嘅强大力量。今年62岁嘅李杰系长山花园社区第二党支部书记。20几年前，李杰两公婆下岗在家，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在危难的时候，吴阿琴主动拿出1000元的积蓄，资助他租任商铺做起服装生意，同时不断地鼓励他重拾生活信心。在暖心帮扶和精神鼓舞之下，李杰勤恳打拼，慢慢地从一个摊位做到两个摊位，日子就真的好了起身。后来深受感染的李杰主动报名成为社区志愿者，积极参与大事小情。年近半百的时候，李杰向社区党委提出了入党申请，是吴大姐感染了我，我要同她一样帮助更加多人。65岁的李亚波在长山花园社区租屋住，虽然不算富裕，去年还拿出了10000元的积蓄捐给社区，用于帮助困难学生。他说是吴阿琴成日帮助自己，自己亦都要为社区大家庭做翻啲嘢，发光发热。基层社区治理核心系凝聚人心。吴阿琴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流动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调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党员主动冲锋在前，服务在前。在党建引领下，长山花园社区获评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吴阿琴话：社区干部要做群众的暖心人，群众的心热了，我们的大家庭才能够更暖。依托长山花园社区，2019年7月由省市区3级党委组织部共建的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正式揭牌运行，专门培育基层社区工作者。作为优秀讲师，吴阿琴在课堂上面传授着30几年摸索出来的社区治理锦囊妙计。针对车位不足、物业纠纷、老旧小区改造等基层共性难题，他总结形成6字工作法、5代办服务制度，梳理完成社区工作36法。这套实操的教材在全国社区干部培训当中广泛推广，助力化解基层矛盾。吴阿琴成日都话：众人划桨才能够开好大船，等更多年轻社区干部能够识讲群众语言，识讲群众故事，识解群众难题，识做群众工作，是他最大的心愿。短短几年时间，吴阿琴累计为全国各地

0: 培训基层治理工作骨干近30,000名，将基层治理的经验传播到大江南北。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本周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宾德院士。跟住落嚟，一起走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听下他将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对于企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入面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但是就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工作开放日的时候，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台面上摆着的两个电池上面。一个是只有纽扣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就说了，千祈不要看不起这一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这一大旧的铅酸电池要大得多。
5: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0: 这个令到陈立全顿时就动了心了。要知道，他从小就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屋企门口没几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就只能靠煤油灯。
5: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关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0: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讲，腐蚀性还很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的那粒小小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即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是这样，陈立全开启了和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只是有一年多时间，他就连发四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5: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坐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陈立全同自己立低了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好远大，但是眼前的条件就是一穷二白。要设备冇，咁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冇，咁就逼喺旧鸡舍改建嘅平房入边。
5: 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之后，佢嘅军令状兑现啦。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但系就系中国锂电从冇到有嘅里程碑。
5: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怎样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的时候，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令他内心里面掀起了惊涛骇浪。
5: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 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

0: 电解质不一样。
1: 人哋有咗，我哋唔可以冇。陈立全即刻研究起咗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揾晒成个中国都冇一间工厂生产，咁点算呢？要争先就要够胆冒险。陈立全等唔到啦，决定自己做。
0: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那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储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说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1: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应该怎样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呢？一路走来，陈立全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周围借，专业人员归佛，咁就立高三就自己做工人。
0: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2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全仲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的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住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咗固态电池研究嘅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嘅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做固态电池冇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但是偏偏陈立全就说了，人家没有的，我们也都要有。
0: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1: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是这样迎刃而解。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如果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够产生几大的收益，陈立全拧了一下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不能够将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了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全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全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何欣。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6: 冇错嘅，欢迎大家咧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一齐嚟关注下15规划嘅政策议词。嗱，今日嚟解读啦，超常规同埋卫星互联网。
6: 财智湾区一齐嚟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硬核实力。
5: 中国经济大讲堂一齐嚟聚焦15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首先进入今日嘅财富学堂。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9: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我喺15规划纲要第8章同埋第11章都睇到一个力度十足嘅关键词，就系超常规啦。规划纲要提出啦，要聚焦产业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攻坚6大核心领域。同时，人才培养亦都要实行超常规倾斜。我特别好奇啦，超常规措施系点样样嘅咧？点解攻克芯片、工业武器呢类难题，必须要用超常规嘅手段呢？
10: 何同学好敏锐吓，超常规系15时期科技攻坚板块嘅核心政策信号。字面意思咧就系要打破以往常规嘅资源配置、制度约束、扶持力度，集中全部优势力量去啃低关键核心技术呢一块硬骨头吓。咁我哋咧先将规划纲要两处嘅原文咧同大家梳理清楚吓。
5: 好啊好啊，简老师快啲讲讲啦，两处超常规分别咧有咩唔同嘅含义啊？
10: 第一处咧出自第8章第1节，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同埋产业链供应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武器、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等嘅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吓。而第二处咧系出自第11章第2节，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招生指标向重大科技任务承担单位倾斜，亦即系咧人才供给同步配套超常规保障啊。
5: 包括啦，集成电路、工业武器呢啲嘅领域啦，都系当下嘅热门赛道嚟噶。咁点解唔能够按照常规节奏慢慢嚟进行研发，而要出台超常规嘅举措呢？
10: 有两方面嘅因素啦。第一方面，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白热化，部分嘅国家啦喺芯片、高端设备领域设置技术壁垒，实施出口限制，常规研发节奏啦好难快速咁补齐短板，时间窗口咧系唔会等人吓。而第二方面，六大领域系成个制造业、数字产业嘅底层根基，被称作啦工业粮食、制器之器，一旦供应链受制，各行

0: 各业都会受冲击，事关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必须提速突破。常规模式底下咧，资金、人才、项目审批、市场应用都有固有流程，周期长、协同弱。而超常规咧，亦即系喺资源、机制、激励、人才全方位放开限制，集中力量办大事
1: 哦，我明白啦。咁超常规嘅举措具体落地会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同普通嘅扶持政策有咩嘅唔同呢？
0: 嗱，对标十五规划部署同埋配套政策咧，可以进行五大超常规配套安排。第一，资源投入超常规，设立国家级专项公关资金，大幅提高集成电路、工业武器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中长期信贷开辟绿色通道。财政资金长期稳定支持，唔会设短期盈利考核啊。
1: 加大金融活水嘅供给，精准灌溉科技育苗。
0: 系啦，嗱，第二咧系组织机制超常规，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跨部委、跨高校、跨企业组建联合公关联合体，打破单位壁垒。允许跨领域自由调配科研人员啊，
1: 打破机制壁垒，令到联合创新冇墙啊。
0: 而第三咧，人才供给超常规，高校招生指标向芯片、精密仪器、生物制造等等紧缺嘅专业倾斜，设立专项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补贴，重大科研项目放宽人才编制、岗位限制，顶尖人才配套专项科研经费同埋生活保障啊。
1: 激活人才能动性，科研活力并发啦。
0: 系啦，咁第四咧就应用落地超常规，推行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大规模采购政策。政府国企项目咧优先选用国产自然设备，开放工业、算力、医疗、海量场景，俾新技术迭代，以用促研啊。
1: 市场咧就系最大嘅检验啦，不断咧喺试水当中前行。
0: 咁第五啦，用赛考核超常规，针对核心技术攻关设立差异化评价体系，唔会简单咁以短期产出论成败，对重大攻关项目执行尽职免责，允许长周期试错，包容阶段性失败。
1: 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宽容失败就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咁睇嚟，资金、人才、机制、市场同埋容错方面都实现咗突破。呢套嘅组合拳咧，确实咧系超出咗常规嘅扶持。咁简老师啊，规划纲要点名嘅六大攻坚赛道，各自咧有点样样嘅战略定位咧？
0: 嗱，我逐个咧通俗咁解读吓，集成电路咧就系各行各业嘅电子设备嘅核心工业粮食，算力、汽车、工控全部咧都离唔开，而工业武器咧就系制造机器嘅机器，高端机床咧直接决定高端装备制造上限，而高端仪器咧就系科研、医药、精密制造嘅检测核心，冇自然仪器好多实验咧都冇办法自主开展嘅，而基础软件咧就系。操作系统、工业仿真软件是数字产业的底层底座，而先进材料呢就是航空、储能、生物医药的核心基础原料了，而生物制造呢就是绿色生产、新药研发、新型蛋白供给的未来核心赛道，六大领域覆盖的产业底层基础，任何一块短板都会制约全产业链发展。
1: 原来六大赛道全部都是底层根基嚟噶。咁简老师实施超常规公关，长期嚟睇可以俾我哋国家嘅发展带嚟边啲嘅重大价值呢？
0: 有三大核心战略价值吓。第一就是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摆脱关键领域外部技术制约，守住经济安全底线。而第二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底层技术自主才可以催生本土的高端制造、数字产业新业态，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而第三是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配合前面讲的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中小平台，形成完整的创新闭环，支撑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
1: 简老师啊，我仲注意到啦，纲要里边啦，人才板块都系同步配套超常规倾斜噶。咁呢两者咧系点样样进行配合联动噶？
0: 技术公关咧靠嘅系技术人才支撑，两者配套咧系一体设计嘅。一方面招常规，扩大紧缺专业人才供给，快速补齐科研产业人才缺口；而另外一方面咧，公关项目咧优先吸纳定向培养嘅专业学生，人才资源直接向重大科技任务倾斜，实现公关需要乜嘢人才，我哋就。

0: 招常规培养乜嘢人才，解决研发队伍短缺痛点，形成人才技术产业正向循环啊！
1: 今日彻底读明白了超常规的深层次逻辑了。它不单止是加大补贴，而是从资金、机制、人才、市场、容错全方位打破原有的束缚，集中力量攻坚跨境领域。
0: 没错了，超常规是新型举国体制在15阶段的集中体现。常规政策适合成熟产业稳步发展，而面对竞争激烈的底层核心技术，只有拿出超常规力度，才可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当中抢占发展的主动权，将科技名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今日又是干货满满的一堂课，从政策原文、出台背景、五大落地举措、六大核心赛道，再到人才配套和战略意义，全部都和大家梳理清楚了。非常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令到我看明白了国家科技攻坚的顶层布局。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我哋聚焦啦新基建赛道核心热词卫星互联网啊。我在学习《十五规划纲要》第七章第四节的时候，里面是明确提出要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卫星通讯、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我就非常好奇了，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呢？国家为什么要将它纳入到适度超前布局的新型基础设施呢？
0: 何同学观察得非常之敏锐哈。卫星互联网是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的核心组成，也都是十五新型基建重点布局的前瞻工程哈。规划纲要提出三大卫星体系协同建设，通讯、导航、遥感同步推进，核心揸手就是低轨卫星互联网规模化组网，同地面 5G、6G 算力网络打通，形成全域覆盖的通讯底座。
1: 卫星、北斗导航、遥感卫星，我平时都成日听到的。咁卫星互联网同埋普通嘅导航卫星、通讯卫星有咩区别呢？低轨卫星有咩嘅特别之处啊？
0: 我通俗咁解释啦，传统高轨卫星距离地球好远，数量少，带宽有限，主要用于语音、短报文；而低轨卫星互联网由上千火的近地轨道卫星组成的巨型星座，可以提供高速宽带网络，尽量预料将地面的基站搬到太空。北斗则重定位的导航，遥感卫星负责对地观测。卫星互联网主打全域高速上网，三者组合起身就是完整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了。简单比喻，地面光纤 5G 是城市地面的路网，而卫星互联网就是覆盖海洋、荒漠、高空的太空宽带路网。
1: 原来是这样的。近年来各国的卫星发射都在加密了，现在我们地面的 5G 千兆光网铺得这么完善，为什么还要发射大量的卫星去太空呢？
0: 这方面有四大的现实刚需，也都是国家布局的核心考量。而第一，实现全域无死角覆盖，海洋、深山、高原、远洋船舶、偏远牧区、地面光缆很难铺设，卫星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提供网络。而第二，就是提升通讯的安全韧性。一旦发生极端灾害，地面基站受损，卫星网络不受地面的设施影响，是应急通讯、抢险救灾的核心保障。而第三是支撑低空航天新业态，低空无人机、商业航天、太空旅游、空天物流都需要太空高速网络的实时传输数据。而第四，适配全球发展需求，远洋航运、跨境物流、海外民生服务都需要自主可控卫星网络，摆脱境外的卫星系统制约。
1: 原来还事关应急、低空经济、海外通讯安全。 咁十五阶段统筹通。

0: 通讯、导航、遥感三大卫星系统的协同发展，具体可以落地哪些的实用场景呢？
1: 有覆盖产业、民生、应急、农业、交通全领域。民生场景呢，有普通智能手机直连卫星，偏远山区、户外探险没有地面的信号都可以通话发图文。而海洋航运、远洋货轮、海上风电平台、实时高速联网、远程运维、海上物联网全覆盖。农林资源、遥感卫星搭配卫星物联网监测耕地、森林、水土、自然灾害。低空产业方面，无人机物流、低空旅游飞行器依靠卫星实现全域调度、实时数据回传。应急救灾方面，地震、洪水摧毁地面基站的时候，卫星网络第一时间打通指挥通讯链路。数字基建融合方面，卫星和 5GA、6G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打通，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算力通讯体系。
0: 原来场景的覆盖这么广泛的。那国家推进卫星互联网的建设，整体的落地思路是怎样的呢？
1: 整体分四大推进路径，完全对标十五规划和工信部配套政策。第一是统筹三大卫星系统一体化报告，卫星通讯、北斗导航、对地遥感不再分开建设，实现星座、地面站、数据平台的资源共享，节约建设成本。而第二方面是加快低轨卫星大规模组网，有序地开展信用试验，鼓励国企、商业航天企业协同去参与星座建设。而第三是天地网络深度融合，推动卫星互联网和地面 5G、 万兆光网、东数西算算力网互联互通，实现信号无缝切换。而第四方面，完善产业全链条培育，攻关卫星芯片、星载终端、地面讯关站核心技术，开放航运、农林、低空、应急各类的应用场景，同步完善行业准入、频保、沙盒监管机制。
0: 既有顶层统筹，又鼓励市场主体参与，还打通了天地网络融合，成套的布局是非常完善的。那发展卫星互联网对于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有哪些的长远战略价值呢？
1: 有四层的核心战略意义。第一是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打造自主可控的空天通讯体系，规避境外卫星网络数据管控风险，守住数据和通讯安全底线。而第二是培育商业航天万亿级的新兴赛道，带动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地面设备、卫星运营、物联网服务全产业链，属于十五六大新兴支柱产业配套支撑赛道。而第三，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海洋经济、智慧农业、全球物流等等的新业态，为 6G 空天经济提前打好基础。而第四是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落实适度超前建设新基建要求，保持地面网络覆盖短板。
0: 我明白了，卫星互联网不单止是天上的卫星，更是空天地一体化的数字底座，兼顾民生、产业、应急、国家安全等多方面。我仲注意到规划里面适度超前这个的关键词。建设卫星互联网为什么要坚持适度超前呢？
1: 适度超前两层含义，一是太空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产业链培育慢，必须提前布局才可以适配未来低空、航天、全球通讯的需求；二是杜绝盲目的重复建设，统筹各类的卫星资源，集约利用，不浪费资金，频谱资源，兼顾发展效率和可持续运营。
0: 今日呢一堂课真系学到好多吓，从卫星互联网同埋传统卫星嘅区别、应用场景、落地路径，再到战略价值，全部都同我哋梳理咗啦，一下子就明白咗太空新基建嘅重大布局。
1: 卫星互联网是衔接航天产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的关键新型基础设施，也是我们国家抢占全球空天产业竞争制高点的核心扎手。十五期间会迎来规模化组网、商业化应用双重提速。
0: 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0: 古今。

0: 有超大規模的內地市場以及面向全球化的開放格局，香港金融產業完成新一輪的跨越式突破。
1: 2026年5月國際權威機構發布2026年全球財富報告，重磅官宣香港跨境財富管理規模達到 2.95 萬億美元，同比增長 10.7%， 歷史性超越瑞士，登頂全球第一大跨境財富管理中心。並且呢，機構預判2025至2030年香港跨境财富规模将保持年均9%的高速增长，2030年有望达到4.6万亿美元，长期稳居全球首位。那么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刷新了香港金融发展的新高度，更是印证了在国家战略加持下，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和不可替代的全球地位。
0: 系啦，咁作为亚洲规模最大、业态最完善、国际化程度最高嘅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咧，香港联动深圳、广州、澳门等，依托跨境理财通、金融要素互通、产业资源互补、政策协同创新等机制，打通呢个内地财富出海、全球资本入华嘅双向嘅一个流通通道，咁形成咧香港国际化赋能、大湾区实体经济托底、区域金融协同共进嘅全新发展格局啊！咁所以咧，本期节目我哋系深度解码香港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嘅核心特色、战略价值、湾区联动优势，以及与未来发展的蓝图的。
1: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专题香港好前景啊，一起来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专业的嘉宾呢来共同解读哈。我们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你好，萧主席。
2: 哎，你好。
1: 首先非常欢迎萧耿主席做客我们今天的谈股论金啊，我们一起来解读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刚才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2026年的香港是正式超越了瑞士啊，成为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么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可以说备受这个全球金融市场的关注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一下萧教授，结合15规划开局的国家战略背景，对比全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您认为香港发展跨境财富管理最独特、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香港呢，这个背靠祖国，在全球呢，这个中国经济呢，实际上呢，整体的这个规模都超过了美国啊。按照购买力评价呢，我们国家的经济体量啊，是美国的130%。那么香港呢，是因为这个一国两制啊，所以呢，它在这个点上呢，既有国内的这个实体经济啊做这个支持啊，然后呢，它又没有外汇管制嘛，连通全球市场，再加上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业啊，特别是大湾区的创新啊，最近呢都非常厉害啊，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个技术创新啊，各个方面呢都在啊进步。金融呢，香港呢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呢，它又是在普通法下面啊，又有国际化的监管啊，然后全球的投资者呢都在把这个他们的财富呢，这个特别是华人的投资者啊，他都在把这个财富呢向香港集中，这是第一个啊最重要的啊。然后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香港呢，它是中国啊，应该说目前是最重要的这个离岸的人民币的中心。而且呢，香港这个中心呢，就是说它的产品呢是最丰富啊，而且呢是整个金融的生态体系啊非常完全啊，跟伦敦啊、纽约啊、新加坡啊是非常相似的。这个呢也是别的地方呢啊，它虽然是相似，但是它没有人民币资产在后面做支撑，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独特的。接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对香港的这个支持啊。就是说呢，这个国家为了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呢，这个有意识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现在也在投在香港，我们的 IPO 呢也放在香港啊，然后还有就是香港啊，不光是金融中心，我们也正在推呢，让它成为一个科创中心，大湾区合作，其中呢有些政策呢是特别有帮助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办啊，允许这个香港的这个吸引全球亚洲办公室啊，这个还有吸引全球的人才啊， 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

0: 到的呢，就是说香港呢对财富的观念啊，这个是非常领先的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 H 股在香港上市，但是企业在内地运作啊，然后其中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香港呢有一整套的生态体系呢，去帮助我们的企业呢去创造财富啊，积累财富，传承财富。那这个当然是需要很多律师事务所啊，投资银行啊，各种这个咨询机构啊，所以这些都是香港没法替代的制度的优势，再加上这个背靠祖国这个啊市场方面的优势。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向肖教授来进行一个请教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立足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大局，那么香港跨境财富管理产业的蓬勃发展，它究竟承载了怎样的深层国家战略意义？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们国家的金融开放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您觉得起到了哪些关键的支撑作用呢？
0: 这个香港呢，对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呢，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国家呢现在都特别强调这个新质生产力啊，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资产啊，我们增加了很多倍，但是呢这个人民币资产呢，就是海外的投资者啊，它的配比呢是严重低配的，然后呢我们国家的这个老百姓的企业呢，它又需要去持有这个海外的资产，这个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民间的和官方的外汇储备啊越来越多啊，因为我们的出口啊很厉害，也很有竞争力，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就是说这个我们需要香港这个平台呢去帮助呢海外的投资者啊提高他的这个人民币资产的比重，
1: 嗯
0: 啊，同时呢要帮助我们的这个企业他要走出去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他有很多外汇储备啊要通过香港呢要投到海外去，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只有香港能做啊，能够做得最好啊，因为香港呢有普通法，香港呢跟海外的联系啊是非常密切的，特别是在软件方面呢是相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呢是把香港呢作为我们未来啊金融对外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验田，这里面就包括了，就是说我们呢是通过香港这个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我们叫做互联互通的机制，就是通过香港这个平台呢，海外投资者可以投资我们内地的资产，比如说 A 股啊，对吧？那么国内的投资者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互联互通啊，去投资香港这个海外的这个股票啊、债券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呢，是对国家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通过香港来管理这个风险啊，然后另外呢就是通过香港呢来使得我们的内循环和外循环呢、啊、它可以畅通，很好的衔接，然后通过这个过程呢，也就是把我们人民币的资产在全球的估值呢也可以提升，所以最后呢就是说香港呢也对这个金融呢帮助这个实体经济啊，还有这个特别是培养金融人才和实体经济人才呢，这也是香港这个最新的一个定位啊，就是中央呢对香港呢就是作为高端人才聚集地，作为科创枢纽呢，这都是新的定位，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重中之重，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香港独特的外循环平台呢来服务我们国家最需要的，就是科创枢纽啊，金融怎么样帮助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啊啊这些最先进的领域呢，去有些突破。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香港呢，现在就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使命。
1: 嗯，当前呢，香港跨境财富管理的业态可以说非常的丰富，体系也很完善啊。比如说像私人银行啊、家族办公室啊，像跨境理财通，还有离岸财富传承等等多个板块。那接下来呢，我们想结合2026年的最新的一些行业数据哈、啊，也想请肖主席您能不能解读一下这个不同的业态的核心的功能哈、啊，包括他们是如何共同支撑香港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中心的地位的呢？
0: 香港呢，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它的私人银行、单一家族办公室啊，还有这个公募啊、私募啊，非常发达啊。
1: 嗯，
0: 原因呢有几个，一个

0: 呢是我们的华人呐、啊，他现在开始意识到了，全球呢很多地方都不安全，资产呢放在香港呢是最安全的。你们看很多地方都在动荡啊，政治啊，社会啊，不安的是吧？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呢，其实呢，我们在香港，因为它的背后的资产呢，主要都是跟人民币、跟内地相关的。那么这些资产呢，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它被严重低估了，就是因为美国呢，它的泡沫吹得太厉害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呢，这个是美国的通胀嘛，就导致了这个美国的资产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很危险的，不一定能够维持得住。但是中国呢，它还在发展中，它的整个宏观经济啊都在做调整，这个实体经济呢特别厉害啊，特别竞争力。所以这个也导致了很多投资者呢，他就是把这个资金呢投到跟中国相关的市场啊，但是同时呢，他们又非常欣赏呢香港这种能够自由进出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这就导致了这些高净值的这个人士呢，通过私人银行、通过单一家族办公室啊，也通过这些这个公募啊、私募基金啊，啊，包括这个交易所交易的这些基金啊，啊，都纷纷都来到了香港。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私人银行呢，去年呢，它的业务呢，已经达到了这个啊10万多亿港元啊，增长15%，这个有3800亿的这个港币的这个资金的流入啊。那么这个单一家族办公室呢，也是非常厉害啊，1000家啊，这个进来了，这个增长25%是吧？所以这些数据呢，都是很清楚啊，就包括还有那些理财通啊。这个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说呢，就是香港作为这个跨境财富的中心呢，这个趋势呢，它还会继续，因为现在还没有别的地方了，所以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1: 是的，说到粤港澳大湾区，这是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哈。那想问一下主席，您觉得香港作为核心的金融的引擎哈，它的这个跨境财富怎么样可以和深圳、和广州、和澳门等等进行一个深入的联动？那么在15的这个融合的发展背景之下，您觉得区域的财富金融一体化还有哪些新的突破呢？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潜力啊，因为现在呢，全球呢权威机构评估啊，把这个香港、深圳、广州这三个城市的这个科创啊并在一起，作为全球这个科创排名第一的啊枢纽。
1: 是。
0: 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三个城市离得还是挺远的，但是他们就把我们当做一个城市啊来评估。背后的原因呢，就是说呢，一个城市呢，通常是看呢你一个小时这个可以走多远，马车的时候一个小时可以走的地方，也就是古代的一个城市。但是在高铁时代呢，这个我们一小时就是可以从香港到广州，是吧？就是这三个城市可以来回跑，对吧？
1: 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上这个香港、深圳、广州是就是在现代意义上同城化了，就因为它的一小时就可以抵达嘛，对吧？
1: 是。
0: 那这就不得了了，因为在这个一个小时范围内，我们就是有金融中心，就是香港的金融国际金融中心，对吧？深圳的科创中心，还有广州的这个零售，还有广交会，就是因为广州的制造很厉害，但是它的消费更厉害，所以就是整个这种高度的分工，粤港澳大湾区这几个城市呢都非常明显的有分工的，对吧？但是呢，它又是同一个城市。很多人没注意到，它实际上是同一个城市，对吧？那这种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发展呢，还有巨大的潜力啊！因为呢，我们现在正在探索这种双总部啊，这种我们有4个这个大湾区的试验区嘛，那么香港还有北都会区嘛，它现在都在探索能够有突破的啊这种制度性开放。那么这种制度性开放就会加速这几个都算是一线城市了，但是这一个城一线城市。他们一起呢，会变成同城化，就是一个超级大都会，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1: 确实哈，也让我们的大湾区成为了中国金融开放、财富升级的一个核心示范区域。那如今呢，我们站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15规划开局的全新的起点哈，我们也想结合一下行业的预判以及特区政府的最新的政策。主席，您觉得未来几年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产业呀，将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升级和变革？包括我们长期来看，您觉得香港如何可以更好的去巩固？

0: 固全球龙头地位，持续的服务国家金融开放和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呢？
1: 这个也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熟悉香港的 H 股嘛，在香港上市嘛，啊，就把这个企业的这个价值给啊市场化上去了。
0: 嗯，
1: 但是呢，企业的运作是在内地，对吧？但是内地的成本低啊，人才多啊，资源丰富啊，是吧？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我们香港啊，这个深圳啊，广州啊，这个大湾区啊，正在继续努力，在15/5啊，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探索各种各样的1+1=2，就是香港的软件加内地的空间加内地的硬件加内地的市场。那这种呢，就是说呢，过去也在做，但是现在呢是更有意识的，通过这个制度性开放啊，通过这个五年规划这种国家的这个啊力量啊去推动，所以这个将来呢，它是会有非常可观的这个成就的，我是非常期待的。
0: 没错，而未来呢，随着国家金融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湾区金融一体化的持续深化，也相信香港的金融创新活力呢将会持续释放，香港呢必将会持续巩固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的硬核实力，持续打通内外资金的双向循环通道，持续赋能实体经济，惠及湾区民生。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的大潮当中呢，香港将会持续书写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拥有着无限广阔的前景。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梳理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萧主席，谢谢，再见。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近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嘅新型能源体系，夯实能源强国建设根基。喺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嘅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能源供给革命，全力构建多元稳定、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动权。
5: 能源供给革命是能源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碳中和、确保能源安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5月，我国发电装机再上新台阶，突破40亿千瓦，规模为"十四五"初期的 1.8 倍，成为全球首个突破这一规模的国家。
4: 立足双碳目标，我国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深刻变革？能源供给的韧性从何而来？面向"十五五"，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又有哪些清晰的实践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君为你深入解读。
6: 2025年12月，国家“十四五”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四川段全线进气投产，国内跨区域油气输送通道再添关键支点，油气管网、特高压输电线路，这些关乎经济民生的能源血管宛如血脉相连的大动脉，横跨千山万水，持续不断地输送着电力与油气，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2026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而且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中指出，要打造重要能源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特高压工程线路总长度超6.2万公里。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0: 北的大通道，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那么，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何增强我国能源供给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大家知道，我们的用能啊，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供能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为了让能源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流向各个地方，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油气进口的大通道，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大动脉四通八达，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油气方面，全国常输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19万公里，形成了全国一张网的格局。西气东输，管道累计供气1万亿立方米，回济全国4亿多人口，拓展了油气运输通道，形成了中俄、中亚、中缅多条输油管线。过去86家海峡，可以说90%的原油和天然气都是经过这条海道来的。2023年，它的占量还占87%。由于陆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打通，我们到2025年猛降到60%多，未来这个比例还要降低，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安全性。在这方面啊，中俄原油管道是一个范例。中俄原油管道一线2009年开工，2010年9月份竣工，次年的1月正式输油，年输油量达到1500万吨。2016年在这个一线的基础上，二线开工建设，2018年1月正式投用，总输油能力翻了1倍，达到3000万吨。目前啊，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通气，满负荷运行，年输气量达到388亿，这个是值得我们吸取的。啊，我们一定要建立多国家、多通道、多来源的供应体系。我也相信，随着我们清洁能源的发展，未来对原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也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真正的走出来一条能源能够独立的、自主可控的。在电力方面，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总里程超过5万公里，西电东送输电能力超过3亿千瓦。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安全平稳运行5年，这是全球第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的特高压通道。这一特高压输电让青海风光真正转化为中原灯火，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整体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平衡全球能源秩序、推动全球公众能源转型的核心力量，全球能源博弈中话语权逐渐加重，正在实现从能源被动消费大国向智力主导国的战略转变。新能源呀，与高端电力领域是中国核心话语权所在，主导全球新能源产能供给与成本的定价。在特高压输电领域，中国掌控着绝大多数国际的标准，技术与设备的出口覆盖多国，主导跨境能源互联网体系的建设。在全球能源治理层面，中国深度参与了国际能源核心机构的核心事务，积极引领全球碳中和能源绿色转型的议程，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话语权。
0: 2026年6月，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除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江苏如东光清除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项目依托沿海滩涂布局光伏电站，总装机400兆瓦，同步配套储能电站与制氢装置，储能系统如同一台大型充电宝，可在光伏发电高峰储存富余电力，在用电高峰夜间低谷时段并网补能。配套制氢站则将无法存储的电力转化为绿氢。项目通过发电、储能、制氢融合的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集约高效、多能互补的能源利用新路径。今天，我国的能源供给已不再是单一能源的单打独斗，越来越多的能源基地融合电化学、氢能、压缩空气等多种储能技术，与 AI、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结合，让传统化石能源的利用进一步清洁高效，风光等新能源从不可控变为可调度。未来提升能源供给还有哪些超乎人们想象的新路径？十五五期间如何在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能源强国建设？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能源供给侧革命未来的路径概述成两句话，就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迈向能源强国。那么什么是新型能源体系？简单的说，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慧多元的现代化能源体系。为此，在未来我们要着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夯实传统能源压舱石的作用，强化能源储备与应急能力建设，坚持煤炭的高效利用，有粗放向精细的战略转变，下决心淘汰落后的产品，先进的产能有序释放。十五五期间，煤炭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大约需要再降5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全面普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先进技术，持续推进煤电机组超低排放、节能降碳的改造，大力推广碳普及、利用和封存技术、二氧化碳去油技术，打通技术应用和产业落地通道，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在非常规、深海、深层三大领域持续发力，提升国内油气产量和储量。石油产量在多年要保持在2亿吨以上，这是我们的红线。天然气到2030年要达到2800到3000亿立方米，进一步的降低对外依存度。现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存能力啊，地下储气库加上 LNG 的储气罐，我们也达到了500亿以上，大概占我们天然气销售额的10%以上，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保障作用。那我们下一步还需要持续的加强，一方面是地面建设 LNG 的储气罐，另一方面加大地下储气库的建设。而地下储气库最容易的、代价最小的就是岩岩的熔墙，比如说在江苏的金坛，我们就在建设这样的熔墙，这一块下一步应该加强。第二方面，构建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体系，持续大规模的建设风电光伏基地，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必须让储能真正参与电力市场，让企业有动力去建设和利用储能，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开发智能围网平台，发展气电调峰，借助配套储能设施、调峰措施，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 推动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的跨越。我们要构建多能融合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煤、风、光、清除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传统化石能源和新型清洁能源的深度耦合协同发力。在这方面，鄂尔多斯市走出了一个成功的路子来。鄂尔多斯市它坐拥全国1/6的煤炭和1/3的全国的天然气储量，年日照量超过3000小时，风能可开发量超过1000万千瓦。2025年，鄂尔多斯煤炭产量8.9亿吨，共用全国25个省市用煤，天然气产量达到305.6亿立方米，主要输往京津冀地区，其中输京气量占北京用气量的将近一半，保障了首都民生和工业用气。通过特高压线路送往山东、天津等地的外送电量达到了759.4亿千瓦时，外送清洁电量超15亿千瓦时。全球最大规模的沙格荒风光基地正在将生态劣势转化成能源生态双优势，太阳能光伏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治沙改土同步进行。鄂尔多斯储能的发展也非常的迅猛，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多种技术路线全产业链的格局，为蒙西电网提供了核心支撑。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城市正从一煤独大的煤都向综合能源的暖城转型，从资源依赖向创新引领跨越，走出了一条从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转型的成功之路。除此之外，我们要增加新能源就地利用的能力，西电西用与西电东送相结合。我们目前新能源发展超前，储能之后，除了增加储能的能力，增加调峰的能力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产业战略迁移。这个迁移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利用当地的绿电，实现一个从高排放到清洁生产的转移，既拉动了中西部地区的GDP 的增长，同时呢又消纳了当地多余的绿电，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宝贵的清洁能源，使我们的国家的整体效益有一个系统性的提升。未来的电力系统的理想图景应该是风光领跑在前，储能气电接力于中，煤电核电脱敌于后，这样一个协同的格局，三种力量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共同编织起一张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互联网。未来第三个大的方面，要强化创新驱动，以科技自立自强，引领能源供给质量的跃升。在这方面，有几项关键的领域需要重点强调。第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集中体现在常识储能、高端储能、特种材料、智能装备等关键领域。未来我们最主要的是关注低成本化、高电流密度和系统集成的智能化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大力推动能源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针对源网荷储各个环节，利用数字化和 AI 等技术，解决各企业间数据互相不通、标准不统一、跨部门跨层级数据融合难等难题。这方面是未来能源领域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所在。那么在科技创新当中的第三方面， 我们要培育壮大青农产业。青农在未来能源体系中大约是占10%的比重。

0: 是重要一级。发展穷农产业链，聚焦多项新农技术突破，在这方面最主要的是解决穷气的来源技术，也就是我们讲的制穷技术或者穷从哪里来的问题。现在全国绿色穷农成本太高。2023年，美国科学杂志把寻找天然氢气理论与技术评为全球的10大科学突破之一。天然氢也叫白氢或者金氢，它的来源呀，主要来自于地球深部富含二价铁的岩石与水的反应，从二价铁变成三价铁，使水当中的氢气被置换出来。马里是全球唯一实现商业化开发的国家，其氢气的浓度高达98%，已建成了天然氢气发电站。低成本，每公斤氢达到0.5到0.7美元，远远低于当前的我们电解水制氢的成本。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等国正积极部署钻探井。澳大利亚在约克半岛钻探出浓度超过70%的天然氢。中国在天然氢领域亦有研究进展，但整体仍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北大团队啊，提出了动态储藏的概念，解决了多年储藏的难题。我们在内蒙古锡林格勒氢气科探井中也发现了高含量的氢气，这是我们全国第一口科探井，证实了天然氢的勘探潜力。但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当前天然氢尚未被列入独立的矿种，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性的勘探部署，这种状态应当迅速的改变，以便抢占氢气发现、开发、利用的这个制高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持续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不仅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与长远发展的大局，更是从能源大国迈向能源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是一场深刻而系统的变革，需要我们有清晰的战略方向、坚定的改革决心和务实的行动路径。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就一定能够构建起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实现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能源支撑，为人类能源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谢谢大家。
1: 分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

0: 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会带大家一起行入成都的永宁博物馆，探寻中国传统打击乐器鼓。
1: 舞蹈剧场《十面埋伏》2026版换新归来，有声有戏的环节一起听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分享幕后的创作故事。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从赏识明代古画《仕女蹴鞠图》开始，了解中国古代传统运动蹴鞠及其同现代足球的关系。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欢迎你继续收听《跟麦中华》节目，这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主持人有建光和郑允。成都是一座充满着历史底蕴和文化氛围的城市，这里不单只有美味的川菜、可爱的熊猫、舒适的茶座、时尚的商圈，在成都市金牛区还有一座园林式的博物馆——成都永宁博物馆。
0: 永宁博物馆发现的24技乐石刻浮雕，是完整体现了唐末五代时期前蜀的宫廷乐队编制，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有极高的价值。那今期节目我们就跟随成都永宁博物馆的解说员袁子怡、中国艺术博物院研究生院教师施毅、中央音乐乐团青年打击乐演奏家李文博，以及是歌手、音乐唱作人宋宇宁，一起行入成都永宁博物馆，探寻中国传统打击乐鼓。
8: 大家好
9: Hello,
8: 欢迎来到我们成都永宁博物馆。Hello. 我是今天的解说员袁子怡。
9: 这些雕塑是这不是就是今天我们要找的结果吗？
8: 哦，没错，
9: 在这里
8: 很眼尖。对，这就是我们的解鼓器了。除了节骨以外呢，我们这个祭月广场上一共复原了22位月祭啊，是根据王建官床上面的24祭月浮雕所制作的。但是大家一听24祭月浮雕，是不是有24位月祭呢？但实际上我们这个广场上是有，我们复原的是22位坐步祭啊，除了两位的话是舞祭哈，他们是立步祭没有复原啊。那么他们22位呢都拿了乐器，一共拿了20种23件的乐器，其中啊有8种。

0: 九件都是鼓类乐器，那么可见鼓类这个乐器在我们这个乐队编制中啊是非常的重要。
1: 那这个二十四器乐就是唐朝的一个乐队的完整编制吗？
0: 没错，它是我们这个唐五代时期的一个完整的宫廷乐队演绎的场景。
2: 唐代的乐队形式啊，其实是在延续了前朝的礼乐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来的。那么自古以来呢，其实我国呢，宫廷乐队的配置啊，不仅代表着音乐文化的水平，其实呢，也代表着这一时期整个我们讲民族器乐所象征的文化艺术的一个发展高度。
1: 那我看这个有这么多的鼓，那是不是鼓是当时的一种主要的乐器呢？在整个乐队里面。
3: 是的，在唐代鼓占的比重非常大，它能够突出音乐的氛围和情感，特别是唐玄宗尤其喜爱接鼓，所以在推动鼓类乐器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那其实的话，我们馆对所有的这个伎乐的乐器还进行了一个仿制，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2: 太好了，太棒了，
3: 太棒了。
0: 那跟我一起去文物保护区吧。
2: 好。
0: 好，各位老师请跟我继续往前走。
1: 哇，这些鼓做工真好。
0: 首先这边第一个是正鼓，
2: 正鼓，
0: 然后是合鼓，这个是达腊鼓，这个是我们今天寻找的羯鼓，然后这边的是鸡楼鼓和陶老鼓，这两个鼓呢也是同时一套演奏，同时呢是在一位乐伎手中，一般是我们的左手持这个陶老鼓，这样转动发声，然后呢在它的腋下会夹这个鸡楼鼓，然后这边呢再会敲击发声，其实是比较难的。
2: 是的是的，
1: 胳膊肘夹着然后手打是吗？
0: 这个一个左手是举着我们的陶老鼓嘛，这样转动发声，像拨浪鼓一样，然后腋下是夹着这个鸡楼鼓，右手的话是击打它，然后再往这边的话是我们的毛圆鼓，有点类似今天的这个腰鼓，再往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旗鼓，它其实是大的那一面是朝上的，
2: 是旗鼓是鼓面要朝上，
0: 对，主要演奏的这个发声的鼓面。
2: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鼓的形制不太一样，但是在我们国家这个丰富的鼓的传承历史当中啊，对这些形制也有一个大体的归纳。比如说像鼓面大而且呢鼓筒长的呢，声音呢可能传播得更远一些，而如果鼓面小呢而体型短一些的呢，声纹呢就近一些啊。
1: 老师，那现在这些鼓还会用于现在的演出吗？比如一些乐队啊或者是合奏之类的。
3: 这些鼓在现代的乐队中基本上已经不常用了，
2: 它是属于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的一些特色的乐器。
1: 那挺遗憾的，我还想听听它什么声音呢。
3: 可以试试吗？
2: 这些鼓可以演奏一下？
0: 可以演奏的，我们的鼓都是可以敲的。那但是呢，它是不是千年前原原本本的那个声音，其实是没有人可以下定论了，但是可以敲的。
3: 声音还不错啊。
2: 是的，这个羯鼓是用鼓杖来演奏啊，鼓槌来敲击。
0: 非常的高亢洪亮。
2: 是的是的，
1: 那我来试试这个
0: 陶老鼓。
1: 陶老鼓，对对，这个我感觉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2: 对，这个也有一个俗称叫拨浪鼓。
1: 拨浪鼓，
2: 对。
1: 这要是小的时候要谁有一个三层的，那肯定无敌了。
2: 是，这个三层也有一种特殊的称谓，就叫做临桃式的鼓，落在一起的，对，相当于是它有六个面嘛，可以用来击奏。对，
3: 这边腋下下
2: 要按照我们尊重历史的严谨的态度来演奏。
3: 还原啊。
2: 是的，还原
3: 还原一下。
1: 好的，
4: 鼓掌
3: 鼓掌，
1: 献丑了。哎，健身这个得
2: 是。所以鼓类乐器呢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感觉它入门和上手会容易，但是真正想演奏好是很难的，
1: 真的不容易。
3: 通过长期不懈的练习，
1: 我以为我儿时的功底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没有想到
2: 不是那么容易啊。
1: 对对，不行不行。
2: 是的是的，
3: 施老师，我们试试这些鼓。
2: 我们也都来试一试。好，我们听听它的声音。那从这个
0: 正鼓，
2: 好，我们从正鼓开始。
0: 它是两面发声，所以一般。

0: 是横放的，
1: 横放用手来拍击。
0: 对， 对，用手来拍击。
1: 好，我们来试试。咱们听一听它的声音啊。
2: 哦，不一样。
1: 是的，是的。这个稍微短一点的是叫做
0: 河谷。
1: 河谷，那我们也来听听它的声音。

0: 精彩了，
1: 很棒的。
2: 虽然你们也没说带我，但是我就加入了，
1: 太自然了，很好的，
0: 很好。
2: 是不是听到了一丝伤心在我的骨里？
1: 有远古的忧伤。
2: 哦、还有一个，这儿还有一个。
0: 嗯，这个是毛远古。
1: 毛远古。嗯，
2: 这个应该可以一起玩，
0: 它也是两面，对，有点类似今天的腰鼓、哦、挎在腰上，然后是两面拍击的。
2: 我来
3: 坐着啊，
1: 坐着，
0: 对对对，
2: 我来当腰。
1: 可以说这些乐器都是我们唐代乐队当中的座部技的乐器。
0: 对，他们都是座部技。
3: 我们试一下他的声音啊、哦、
0: 可以。

0: 哦，声音
1: 比较清脆。
2: 是的，是的，它特殊的形制可能让它的声音也很独特。
1: 对，它是一个球形，和我们这些桶状的和树腰状的是不同。
2: 哇，好精彩，好精彩！这个是可以用指奏是吧，来指奏它，
1: 也是可以的。
2: 那么尽管我们有着这么多丰富的鼓类的遗产，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呢，我们真正的历史上保存下来的鼓呢，由于鼓皮的缺失，我们没有办法呢聆听到它真实的声音状态。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它在石刻上，在画像上，那么保存下来的以及文献中记载的鼓的形制呢，来推断它的声音，甚至呢来复制一些我们想要表达声音的鼓。
3: 这个鼓也很漂亮，这个，
2: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看的仿唐朝形制的乐鼓啊。
4: 这个鼓我是专门从河南省博物院华夏鼓乐团借到的，非常漂亮，而且能用于演奏的鼓。哦，华夏鼓乐团是根据唐宋的画作仿制下来能用于演奏的唐朝鼓。哦，
3: 哎，老师，那我可以试试吗？
4: 来，我们拿鼓杖，
3: 拿这个哈。嗯。
5: 右手持锤，然后要击打鼓的中心位置啊，这是一种音色，试一下。
3: 这样，得大概用多大的力啊？
4: 根据你自己的情感，可以用手啊，
5: 手啊，这样手啊，
4: 正常击打就可以了。
3: 这么使劲吗？
4: 嗯，正常击打就可以了。
3: 两侧一起还是单侧
4: 都可以啊，你可以左右手交替啊，或者也可以单手的演奏都可以。
3: 哇，有没有感觉到我那种非常深的情感，老师？
2: 即兴带来一种风格的变化啊。哦，那么我们还注意到，其实像这个鼓本身呢，带着一个木质的牙床，其实在史料中记载，在我们的节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牙床，
1: 有一个牙床的，它是稳定平衡，
2: 稳定平衡，起到稳定平衡的作用，同时可能还对于释放它的震动是有一定帮助。
4: 鼓的历史也非常悠久，从商代以前的土鼓，到了周代，不同形制的鼓就相对比较完善了。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因为各族文化的大融合，所以有了更多不同形制的鼓传入了中原。
2: 是的，
4: 并且随着历史的进展不断的变革而绵延至今。
2: 是的，可以说这些鼓啊，共同构成了我们多元一体的民族乐器的大家庭。
1: 其实也可以见得，在唐朝的我们音乐

0: 化是多么的接收并蓄和包容开放。
1: 在唐代，蛊占的比重比较大，尤其是唐玄宗独爱解蛊，所以也常用于舞蹈音乐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这支蛊，它的伴奏就是以蛊为主。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有声有戏的环节，一段跨越千年的东方史诗，一场回响世界的人性对话，在当代舞台上面再度激荡。著名的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在2015年创作的全新概念舞蹈作品《舞蹈剧场十面埋伏》2026版是换新归来，正在全国进行巡演，并且在近日完成了深圳站的演出。这个作品是以楚汉相争为背景，通过先锋的舞蹈剧场形式探讨人性深处的欲望、恐惧和抉择。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段就系舞蹈剧场《十面埋伏》嘅现场演出音乐片段。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及杨丽萍继《孔雀》之后嘅里程碑式实验性作品，《十面埋伏》以中国古典舞为基底，融合京剧、武术、文乐、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剪纸意象等多元东方艺术形态。自2015年开启全球公演以来，已经在亚洲、美洲、欧洲、大洋洲的多国进行了巡演，总演出场次突破300场，被誉为中国当代舞蹈剧场的标杆和享誉世界的东方舞台经典。

0: 虞姬呢就由男舞者嚟反转演绎，通过极具张力嘅独舞同埋与项羽嘅双人舞嚟展现佢嘅角色嘅复杂性同埋悲剧性，探讨超越成败嘅永恒爱情。这个作品是旨在通过历史故事来映照古今共通的人性困境。
1: 在坚守原作精神内核的同时，2026版《十面埋伏》进行了全方位的艺术升级，由杨丽萍担任总导演和艺术总监，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叶锦添担任美术和服装设计，戏剧家田心欣是戏剧顾问，美籍艺术家刘北立出任剪刀装置及创意顾问，世界级主创阵容跨界联手，以东方美学为根，重构历史叙事和人性本质，打造了一台接轨国际审美、承载东方哲思的舞台杰作。今日有声有戏的环节，一起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杨丽萍，了解舞蹈剧场《十面埋伏》创作背后的故事。
2: 你好杨老师，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作为备受瞩目的 IP， 今年新版舞剧《十面埋伏》巡演最大的亮点在哪儿呢？
3: 《十面埋伏》这个作品从上演以来已经十几年了，我觉得一直在提升，但是它的灵魂还是那个灵魂。一部作品其实它包容很多，包容了很多的艺术门类，它是一个实验性的。我们说的实验其实就是一个创造性，要超越一些固有的创作的那种成就的那种，用一种当下的审美，当下人心的这种追求。我觉得这种变化一直在变，一直随着时间在推移。
2: 在新版《十面埋伏》当中，团队又是如何从服装、化妆、道具等细节当中汲取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呢？
3: 首先，这部剧它的舞美有两大亮点。第一个亮点是刘北丽的几万把剪刀布阵在舞台的上空，它象征着一种危险、恐惧，那它这个剪刀又是我们中国人的最家常的一个器具，用我们中国的这种非常生活化的东西，让它富有了它艺术性的一个高度。然后还有那个红色的满地羽毛，我们有一句话讲啥，就是轻如鸿毛，生命有时候，但有时候重如泰山。羽毛它有它的语言，它可能会是战场上的血魄。我觉得这两个是这台剧的美术的灵魂。然后服装嘛，就更多的亮点了。你比如说黑白韩信哈，黑和白一个人。韩信一个人两个灵魂，人格分裂。那从服装上，黑白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对色彩的，比如说阴阳八卦呀，或者很多很多阴阳，它不只是一个服装，它是实际上是富有了服装灵魂和象征意义。那还有像他们的那个衣服上的背上面都是肋骨，人死了以后不都是变成白骨，象征着这个人的脆弱，好像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我觉得叶景天又把雕塑放到了服装里面，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棒的设计。
2: 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作品又运用了哪些现代舞台手段或者是跨界融合，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呢？
3: 这部剧我们管它叫舞台剧嘛，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舞剧，它融合了很多的艺术门类和东方文化元素，比如说像戏曲、武术、乐器，还有这个装置，很多的这些元素。我特别喜欢有个人物叫剪纸人，因为剪纸从观众进来他就开始剪，他是因为剪纸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传统哈的一个工艺，用一把剪刀能剪出一片山河，剪出内心的挣扎。比如说韩信特别在隐忍的时候，他剪出一个忍字，是吧？虞姬出场的时候，他剪出一个姬字，就是虞姬自刎以后，他剪出了一男一女，他们撕开

0: 扔掉。我觉得剪纸已经在这台剧里面已经形成了一种他独有的符号，最终他还是被自己的这个叫作茧自缚。我们把它设计的时候，它不只是个剪纸人啊，它最后是把它这个它剪出来的，像历史一样啊，历史的东西啊，符号呀，还有它的一些这个欲望啊什么，最后最终把自己给作茧自缚，就像一个蚕茧一样，最终他把自己都埋葬了，就它不只是一个民族的东西，只是为了一个形式。我觉得这些东西，我特别喜欢的有一个设计也是，就是虞姬的这种用男性来演这个饰演虞姬，这是我们的传统戏曲京剧里面的。我觉得这种表演形式是我们中国的非常特有的一个，这不是噱头啊，可能很多观众不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不了解我们的文化，觉得为什么一定要用个男性来？但是这个一个是我们的传统，另外一个阴阳合体，因为这是艺术，舞台艺术，阴阳合体，它不只是一个虞姬了，它表现的是两重性。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定也特别的有深意，不是观众看到的一个浅表性的。它因为整个剧吧，我觉得所有的人物都特别的鲜活，它不是2000年前的那些人物，比如说项羽啊、虞姬啊、刘邦啊，所有这些人物，包括萧何，你感觉就在我们芸芸众生里面。他们还在那里，众生相里面都有这些性格，都有不同的这种刘邦，不同的为了爱的虞姬，我们社会里面都有，包括这场战争，2000年前的战争，现在还在继续，它不只是刀枪剑戟的战争，其实有时候是人与人之间内心的战争，包括自己内心战争，都是在这个困局里，我们怎么能够突破？这些是非常深刻的一些寓意，包含在里面。
1: 您曾提到，传统文化不能静态留存，要用舞台这类现代化的手段活态传承。结合过往的创作经验，您怎么看通过十面埋伏的舞台，让非遗剪纸真正的出圈，被更多人看见呢？
0: 我特别喜欢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留下来的这些，我觉得太珍贵。因为最早时候我不是也做过少数民族的一部剧叫《云南印象》所以就包括京剧啊、戏曲啊，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太艺术了。剪纸这样的一个艺术，这样的一个工匠，应该是非遗吧？我觉得如果能把它搬到舞台上，让它火起来，不只是一个匠。它是代表了一种寓意传承，就是你要有手段来这个传承它，而不是只是一个死的。从艺术这个角度，特别是舞台艺术这个角度，
1: 《十面埋伏》这部剧跳出了传统的叙事，以全人类的视角剖析战争、欲望和人性，还选取了标志性片段而非完整的生平来进行演绎。当初创作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以碎片化的表达形式来让观众共情项羽的故事呢？
0: 这部剧它涉猎比较广，在制作这部剧的时候，我觉得是人类的这个视角去看待战争，去看待人心，看待利益，看待欲望，看待恐惧，看待互相伤害。他们看完以后，不单是国外的观众那这些海外观众都能感受到，因为这个故事是我们。不管海内外，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故事。从古到今，大家对英雄项羽的这些都是，所以你给他这样一部剧舞台，用舞台的方式，而且用这样的一个手法来表现的话，他们觉得一开始他们觉得可能怎么不是循序渐进的讲一个故事，但是我们讲的就是折子，我们不去讲。项羽怎么诞生的，对吧？就是我们讲的是那些点啊，那些非常具有符号性的点，所以呢，他不会拒绝所有人的观演。
2: 孟雪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我提醒阁下，更加之多嘅精彩节目音频同视频内容咧，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嗱，睇翻眼下啦，国际足联嘅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啊！今日嘅八雅会馆环节要从赏识明代古画《仕女蹴鞠图》嚟开始，了解蹴鞠呢一项中国古代运动，同埋佢咧同现代足球嘅关系。
0: 《仕女蹴鞠图》创作于15至16世纪，佢系10米长卷《仕女图》6段中嘅第2段，由明代画家杜瑾所绘，画作重30.5厘米。横168.9厘米，绢本设色笔法简洁，意境生动，将宫廷女子嘅娱乐生活真实咁呈现喺画卷之上。
1: 呢幅画描绘嘅唔系深闺女子嘅娇柔惆怅，而系一群风华正茂嘅女孩喺满园春色当中欢快踢球嘅故事。我哋或者可能比较难以想象。这个是一种怎样的运动，能够令一群妙龄女子纤足舞动，快乐畅言。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的主持人陈星、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家林教授和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去了解一下。
2: 那么首先想请问两位教授，那我们看到这幅作品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一种快乐的气息扑面而来，这种意境是如何营造出来的呢？
3: 首先是它的一种快乐的气氛。画面的左边有一棵很大的桃树，这个上面盛开着桃花，它是一个春天美好的一个象征。在桃花的盛开的季节，宫女们用蹴鞠的形式嬉戏游玩，他们那种表情相互互动的那种快乐，在游戏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情绪都在画面里面烘托得非常好。他们身上的那种服饰的颜色都带有一个红色的一种基调，尤其是前面踢鞠的这位年轻的宫女，你可以看到她脚蹬鞋是这种红颜色的，尖尖的，把整个画面的一个中心点聚焦在这个红色上面，它也是一种喜悦的一种表情。
2: 崔教授，蹴鞠是什么？它是一种怎么样的运动？
4: 蹴呢，是一个足字旁，一个鞠，就是用脚踢的意思。这个鞠呢，是一个鸽子旁，这边一个鞠，就是用皮革制成的鞠。从文献记载来说，达到3000多年。我们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的游戏。这个蹴鞠也是，最早与人类的踢石球有很大关系。文献记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球呢就出现了皮质的球。那发展到汉代，就出现了这个不同的蹴鞠比赛的形式了，竞技性的蹴鞠

0: 就用于军事训练，当然还同时发展出另一种，就是技巧性的啊，用于在民间的所谓游戏性质的这种蹴鞠，
1: 它越来越广布于这种妇女儿童当中了。所以这幅画面展现的它是一种非常随意的、非常这个愉悦身心的一种游戏活动。
2: 它里面表现的这些女子是一种阴柔之美啊，尤其是她在这个作品里面每个不同角色的这种表情啊，以及包括她的这个身体的动态，哎，它都具有它特定的一个设计啊。你比如说最左下的这个宫女啊，这个踩着登云靴，然后蹴鞠，右边上面的这位略微胖一点的这位宫女，脚也抬起来准备去迎合这个球，这一瞬间就人物的这种感觉让人看了以后就是很想参与的这个心情啊油然而生。
3: 何教授，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它用了哪一些独特的艺术手法。
2: 在艺术表现力上来讲的话呢，它主要是体现在了这个线条的这种流动感和抑扬顿挫的这种笔法。这种线条为钉头鼠尾描，它就是下笔的时候像那个钉子的头有一个顿挫，收尾的时候是很流畅的很有力量的线条。另外呢，在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这种对比，像直线和曲线的对比，它的桅杆、回廊和柱子这样的一种直线和这个树的这个扭动的曲线，以及包括人有很多是站着的，但是有几个是啊弓着身子在蹴鞠的这些对比，还有就是前面这个桃树，它的树感啊是非常的有力量，颜色也比较重，但是呢后面的宫女呢她又是画得非常的淡，非常的虚，从这方面来讲也体现了它的这种虚实的对比，还有一个一静一动的关系。在画面的右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侍女在那窃窃私语，静观水中的游鱼，那种恬静的一种心态是一种静。但是呢在画面的左边呢，我们看到这一组蹴鞠的宫女，她们是带着一种风，所谓在画面里面能够呈现出无带当风的这样的一种绘画表现形式，它是一种动态之美。这样的一动一静呢，也同时呢呈现出艺术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美学关联。杜景呢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画家，特别是他的线描，那么在当年应该是屈指第一的。后来唐伯虎以及包括仇英他们都受他的影响，画了一大批的人物作品，其实里面很多的风格都是从他这里过去。
3: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侍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0: 杜吉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白打的写法。但最早呢它不叫白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跟他练习。白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白打形式基本一样。
3: 除了白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0: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充气的球了，肯定都提高了，提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提高球叫跃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印，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4: 两军入场，
5: 与白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铸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三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立等角色。

0: 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1: 那今天我们演播室里呢，也有几个古代车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是一四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四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六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四片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八片的车了。八片车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了，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冲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也高。
3: 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杜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1: 对对对，
3: 是你出去图的造型，
2: 对对对对，
3: 完全一模一样，
2: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从蹴鞠到足球，好像一直都有女子的参与。
3: 现代女子足球，我们中国的女足在1999年女子世界杯，我们当时是获得了亚军。虽然是女性足球，但是她们在场上的这种英姿啊，也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包括他们这种柔中见刚的这样的一种力量，足见我们的铿锵玫瑰是如此的具有魅力，所以就跟我们的这个杜景的这个蹴鞠图道理也是一样的。我相信我们的女足在未来一定会有更优秀的表现。
1: 谢谢二位老师精彩的解读。从仕女蹴鞠图的英柔之美，到今天绿茵场上力量之美，无论在哪一个时空，人们都是尽情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
4: 讲到足球是当前世界的流行文化，而蹴鞠和足球的渊源正是东西方文化融会发展的一次辉煌和见证。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蹴鞠这个载体，是能够反映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能够令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当代世界对话。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那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中华上下五千

0: 年的悠久文明可以说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是有着执着的信念。而讲到中国历史，肯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而完成的煌煌巨著，就是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1: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他的先祖从事的却是巫师这个行业。乍一听，史官和巫师这两个职业似乎是相差甚远。但其实在上古士族社会当中，巫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群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巫师行业慢慢分化，才出现了后来的史官一职。而司马迁特殊的家族起源背后，正是古代巫史文化的演变历程。
0: 在司马迁的家族当中，有一位十分有名的将军，他就是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司马错不单止有着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深远的战略眼光，还有出色的口才，是一位具有创新开拓思想的军事家。他德熟则德楚的战略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很重要的借鉴和启示，而这个亦都是和司马氏精通典籍、富有政治经验的史官家族的背景密不可分。那司马错有着哪些为人称道的事迹呢？下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
2: 史从巫师中分化出来成为史官，在这个过程中，史的神秘色彩就降低了，理性色彩就增强了，史的宗教色彩减弱了，政治色彩增强了。过去在巫师中的史主要记录的是什么占卜啊、预测呀这些事情，但是成为史官之后的史，它就更广泛地记录人事生活，重大的政治决策、重要的政治变迁、战争的前因后果、大政治家的思想言论，这些东西它都记录。所以古代有一句话叫做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说的就是左史、右史等等各个门类的史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一个民族、一个王朝它发生的各种事情、各种各样的政治言论和政治事件。这样史官除了科学、宗教的知识之外，他就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和政治知识。那么到了战国时代，司马氏家族在乱世当中逐渐地流落到秦国，就在那里发展演变，就产生了自己的杰出的政治人物。其中一位叫做司马错，是司马迁的直系祖先。司马错生活在秦惠文王时代，当时呢，经过了秦孝公和商鞅的变法，秦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秦惠王呢，在位也有发展秦国的雄心。这个时候，他就面对了两个选择。这一年在东部边境上，秦国遭到了邻居韩国的入侵。这个韩国呀，占有今天新郑周围的大部分地区，那么正好堵在秦国的家门口函谷关外面。所以呢，它是秦国向东进发进取中原的第一块绊脚石。与此同时呢，在秦国的西南部跟秦国隔着这个一道秦岭，这个巴蜀地区也传来了战报。那个地方呢，原来有一些小国，主要的是巴国和蜀国，两个国家发生了战争。这个时候巴国就向秦国人求援，请求秦国的军队进入巴蜀地区，帮助自己对抗蜀国。这个巴蜀地区呢，秦国人一直把它假想为自己的后院，但是呢，碍于这个地方崇山峻岭、道路崎岖，所以一直没有机会进去占有。到底是向东攻打韩国，把函谷关一带的道路清理出来，打开向中原进兵的通道，还是进兵巴蜀扫清自己的后院？这两个选择都很诱人， 都有

0: 好处。那么秦惠王面临这两个选择，就有点举棋不定，于是他就让这个满朝大臣一起商量。这个时候，在朝中主持政局的是大纵横家张仪，他率先发言，他就主张东进攻打韩国，理由很明确，攻打韩国的好处多呀。他说，攻打韩国就可以顺便攻打周国，韩国和周国紧邻着。那么韩国有什么？有函谷关、宜阳这样的战略要地，这样的交通要道，攻打韩国可以占有它。周国有什么？周国有九鼎这样的传世宝器，天下诸侯都垂涎呢。他说，所以你去攻韩，同时攻周，你就可以得到这两样东西，这叫做聚九鼎，按图集，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就是你把九鼎抱在自己怀里，你可以拿着新夺取的函谷关周围的战略地图，那么你可以靠这两样东西挟持着周天子，虎视天下，哪个诸侯不服，你就可以派兵出函谷关攻打他。如果是这样的话，天下谁敢不怕你呢？说到兴头上，这个张仪还不忘了踩一踩另一个选择，他说就那个巴蜀地区，那跟中原各国比，那算什么东西呢？他们又贫穷又落后，十分边远。你就算是出兵去了巴蜀，跋山涉水，费了大劲了，你把它平定了，可是中原的国家都不会在意，都不会觉得你很厉害，你也出不了名儿。你占有了那块土地，那个地方非常落后，穷山恶水，你也发不了财，没名没利，你去打他干什么呢？张仪是这个时候当红的政治家。在秦国握有大权，又是著名的国际名嘴呀、啊，他把这个东进攻韩的好处说的是天花乱坠。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在一般朝臣中，却有一位武将实名反对张仪，就是司马迁的祖先司马错。
1: 咁张仪认为，伐巴蜀无利无名，力主攻韩夺要地，挟周天子以令诸侯，系将短期嘅利好咧描绘得极具诱惑力噶。嗱，咁司马错又系点样从长远国力、地缘风险、诸侯博弈等嘅角度嚟阐述自己嘅主张，扭转咗秦惠王嘅决策思路呢？下面继续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
0: 司马错就站出来讲了，说你别看巴蜀地区落后，落后他就好打。我们秦国人去了那个地方，如同虎豹入羊群，我们攻打起来代价就小。你别看那个地方不出名儿，不出名儿他就不引人注意。那个地方千里沃野，我们占有那么大一块土地，却不会引起中原各国的警觉，不会导致他们对我们的抨击，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们占有了那块地方，农业可以得到大发展，经济好了，国富民强，才是真正能够称王天下的基础。说完自己的观点，司马错也不忘踩一踩张仪，他说韩国的战略要地，周国的九鼎，谁不知道是好东西？天下人人皆知。正因为谁都知道是好东西，所以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那个地方呢。你只要一伸手，还没得到呢，全天下都开始骂你了。那么结果就是，有可能你什么利都没捞着，光挨了个骂，落了个坏名声。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呀！再说了，人家韩国的战略要地，周国的九鼎，就能这么乖乖的给咱们吗？他一旦跟咱们打起来，发现打不过咱们，保不住这些东西，那么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韩国把战略要地给了魏国，周国把九鼎送给楚国，这样一来，这几个国家就会迅速拧成一股绳，合起力来对付咱们。此言一出，不但张仪这个国际名嘴词穷了，连秦王加上其他大臣全听明白了。表面上看，攻打韩国、占有函谷关、获得周鼎，件件都是好事儿。实际上，这件事背后隐含着巨大的风险，有可能最后的结局就是什么都没得着，反而通过自己的进攻，把东方的诸侯给打团结了，打的都联合起来攻打秦国了。 这背后的风险。

0: 人后怕。话说到这个份上了，秦惠王不再犹豫，当即下令入蜀攻打巴蜀，那么就派司马错当主将。司马错呢，果然也不负众望，带领军队去平定了巴蜀。司马错入蜀是秦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从此以后巴蜀被划入了秦国的领地，那么秦国获得了稳定的大后方，面对自己在中原诸侯中最大的对手楚国，有了绝对的战略优势，一举奠定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格局。由此可见，司马错的军事才能过硬，攻则能取，战则能胜，而且他口才也好，跟张仪辩论能够不落下风，而且他又有非常深远的战略眼光，看问题深远透彻，格局宏大，不受眼前利益的蒙蔽。我想这些特点与他身后精通典籍、富有政治经验的史官家族可能是有关系的。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超过300款 AI 新品将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发。上半年全国总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

0: 外卷式竞争整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1: 科创空间带嚟专访，跨界破局向新而行。吕海涛教授嘅《中医药科研转化之路》今日播出上集。
0: 港澳全真进带嚟内地同香港将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电子交易平台。第140届广交会目前各项嘅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新、智等关键词亮眼。深圳发布15个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人机协同服务新形态将不断涌现。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揭晓，科技关键词将听到专题，陈立全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
0: 创意科技关注山西一小区楼顶降温喷雾走红海外。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金小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当前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金小斌介绍，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30%，工业和信息化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无数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
1: 良好生态是人工智能发展必不可少的阳光雨露。从标准睇，产业界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从开源睇 ，Etage 开源社区注册用户超1100万。从投融资睇，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加快运营，带动社会资本加大对产业支持力度。
0: 再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已经推动57个核心场景落地，累计达成162亿元意向合作。对于大会首发首售的重点 AI 产品，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罕表示，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佳约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近全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的人形机器人 AI 零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上展出。
1: 除了产业对接，大会仲增强学术交流。汤文罕介绍，目前已初步确定9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参会。大会首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会议，目前已征集来自9个国家的284篇优质论文，亦将邀请部分获奖作者参会分享。
0: 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部署开展16项专项行动，全国总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整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总台记者王日群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部门重拳整治竞争乱象，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特供酒系列案件等。在专项治理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坚决规制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开展反垄断、执法互企专项行动，保持医药、公用事业等领域执法高压态势，办结市场垄断案件12件，守牢公平竞争底线。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表示，
4: 上半年高效审结汽车、光伏、锂电池等类别式竞争风险突出领域经营者集中共52起，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类别式竞争。
3: 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还重拳整治低价无序竞争乱象，聚焦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严查虚假宣传、网络互黑互踩、商业诋毁等违法行为，办结一批典型案件。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王继恒指出，
5: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反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3: 市场监管部门还纵深推进网售重点产品赋码核验试点，10家电商平台

0: 集体发布公告，从3月1号起全面售卖赋码充电宝产品，严格平台产品入驻审核。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副司长苗宇晨介绍，
1: 截至目前，10家平台累计核验充电宝等产品1.7万款，拦截三无、无三 C 证书等问题产品5434款。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近日发布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重点围绕加快构建再保险市场生态、激发业务活跃动能、增强重大项目保障水平等方面，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
3: 是的，咁若干措施提出要引导机构布局，缩进市场要素集聚，完善统一登记，加快平台建设，推动境内保险机构在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进行再保险合同、赔付等信息统一登记，加快优化场内交易功能，完善标准化再保险合同和账单，推动建设高效透明的数字化交易平台，支持再保险机构增资扩股和发行资本补充工具，引导保险行业围绕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聚合承保能力，支持再保险机构助力保险业风险减量服务，探索拓宽巨灾风险等特殊风险的分散渠道。
2: 近日迎来小暑节气，盛夏序幕拉开，高温天气推升用电负荷，迎风导下电力补供进入关键时期。对此，各地电力部门通过加强电网建设、做好巡检抢修、强化应急保障等多项硬核举措，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守护民生清凉与生产稳定。
3: 是啊，据江苏省气象服务中心预测，今夏江苏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摄氏度，可能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咁面对高温烤炎，江苏打出科技赋能加网架补强加民生兜底组合拳，多维度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2: 电网强筋建骨同步推进，七月前南通完成33项迎风导下工程，提升南通东南西北两个分区共计约300000千瓦供电能力。产业负荷较集中的海门区域，创新运用主城区负荷中心型储能模式，加快储能项目并网联调，就近削峰填谷，为临港大项目同居民用电双向托底。同时依托配网补强工程，精准配套强大产业项目专属供电通道，确保重点负荷接得进、带得动。
3: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走入到科创空间。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8: 科技制造生活，
9: 重新成就未来。
8: 科创空间。
3: 嚟到科创空间，主持人欢欢同魏星继续陪住大家。冇耐前，知名变革性资讯提供商科瑞维安和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室共同开展的国际中医药与传统医药领域高影响力科学家评价研究正式发布。这个是全球中医药与传统医学领域首次聚焦国际化科研人员学术影响力的评价研究。在本次的名单当中，总共有6位来自香港地区的教授入选榜单。其中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暨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涛教授入选榜单。
2: 吕海涛教授曾是内地985工程高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在美国三大顶尖学术机构从事过博士后研究，身兼欧洲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英国皇家生物学会会士等多项国际殊荣。科研上，他是不折不扣的实干派。生活中，他是学生

0: 口中笑起嚟有啲简单，做起事特别拼嘅良师。今日嘅科创空间，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吕海涛教授，分享佢嘅中医药科研转化之路。
1: 欢迎吕教授，你好。
2: 你好。
1: 吕教授呢，早期呢是到国外做科研的，首先给我们回顾一下您早期的科研之路经历了哪些阶段，那当中的科研方向重点是怎样的？
2: 我是2009年完成博士学位之后，我就去美国，先后在美国三所大学开展博士研究，爱因斯坦医学院，美国的华盛大学医学院，以及麻省理工。在过去这15年的时间里，我们重点是开展这个脂腐驱动的功能代谢组研究。实际上，这个代谢组学策略核心问题是来解决我们健康与疾病的关系。我们的视角是从人体的代谢出发，去寻找一些有价值的功能代谢产物。完，基于此呢，我们可以做两个维度的应用。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知道任何疾病的发生，一旦进入这个中晚期，它就会引起这个机体的这个器官的损伤。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于这个临床医生，也包括这些药物研究专家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基于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将这个诊断的窗口期向前移。我们发现这些功能代谢产物能够早期预警这些疾病的发生，像我们团队主要聚焦在这个肝胆胰循环这个系统。同时呢，这些功能代谢产物它的体内的合成与代谢的命运，我们发现它又能够驱动这些疾病的发生。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对它的合成与代谢进行一个干预和操控的话，那它又能成为很好的一个药物靶标。那这样的话，我的团队在过去这些年当中也在聚焦如何从功能代谢这个视角找到一些新的药物靶标。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中药当中或者说微生物当中去寻找一些高成药性的小分子物质去成药。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推动药物的早期发现。实际上就是简单理解，就是先是疾病的早期预警诊断，如果这个疾病已经发生了，我们去发现新的药物靶标。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调控这些功能代谢产物的生物合成来去干预疾病的发生。我们所利用的工具就是我们发现这些有高成效性的这些小分子物质。
1: 嗯，刚才吕教授也是提到在美国三所大学做研究哈，那后来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又从国外回来了国内，然后再到香港来做科研的，这个过程是怎样的一个经历呢？
2: 实际上那个在2009年出国的时候，一直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这个现代自然科学早期发展在西方，是吧，在欧美。那当时一个想法就是通过在美国几年的这种博士后的训练，因为在美国这个 postdoc 是一个 training position， 它就相当于一个过渡阶段，是把一个我们叫 fresh PhD 这个 student， 就是我刚博士毕业，我能够经过几年这种专业化的这个 postdoc training， 我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我们叫独立 PI 或者说独立教授。当时出国的一个想法是去美国去最好的大学，是吧？这三所大学，爱因斯坦医学院是全球的前十名，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是全球的前三 ，MIT 大家更知道，它是做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尤其在生物工程、在生命健康领域也是全球的顶尖。那我的一个想法就是，通过3到4年的学习，我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中国。第一步，我去了重庆大学，很短暂，之后又去了上海交通大学，我获得了这个我们叫长聘教授，在香港我们叫tenure professorship， 也就终身教授。后来又由于这个，因为我本身是比较擅长做国际化，我相信这个科学的研究，中国最好的科学也需要与国外与国际上的同行进行很好的交流。那这样的话，还有与家庭原因，我就将我的 lab 搬到了香港浸会大学。那整个这个过程，我们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在美国能够学有所成，将最先进的科研理念和一些科研创新的思维路径和模态把它学到手之后，再回到国家，回到我们自己的土地，希望能为大湾区包括乃至咱们国内的这个功能代谢组学的学科的发展，以及人才的培养，以及这个我刚才讲的高水平成果的产出， 能够有我们中国的 IP， 希望能够把我们最好成果写在中国大地上。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为国家、为香港区政府的发展能够带来更大的价值。我相信是一个青年科学家，也是一个有理想科学家一个最核心的价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先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4: 现在收听的是科创梦工厂节目的科创空间，继续来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暨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涛教授，听听吕教授分享他的中医药科研转化之路。
1: 另外，吕教授曾经说过，要想真正的解决复杂疾病，不仅是仅靠单一的学科，而是要靠跨学科的前沿分析技术和创新研究策略。那这句话呢，也是成为你之后所有科研工作的底色。那多年来，在这样的科研理念之下，对自己的科研有哪些影响呢？
2: 实际上也跟我的这个成长背景有关。我本科学的是中药学，是药学，然后我的博士阶段，我是黑龙江省培养的第一位生药学博士，实际上是偏植物药跟这个现代药物。完到了美国之后呢，因为美国它的药学方向实际上是不是它的核心，它更强调的是基础科学，所以我在美国又开展了这个生物化学、化学生物学，包括生命分析化学、代谢生物学等学习。那这样的话恰恰给了我一个优势，因为这样化学、生物学、药学、药理学还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因为我们做生命组学的还有一个擅长的就是现在比较火的就是计算科学，我们也叫生物信息学，现在大家叫人工智能机器的深度学习。那这样一个交叉学科背景下，实恰恰使我的视野就变得非常交叉，那恰恰符合了现代整个全球科学界一个最大的认知，就是任何一个复杂科学的问题的解决，尤其人体的健康疾病是人类面临最大的复杂科学。那这样靠单一学科是很难去解决的，一定是靠化学科的它的理论技术到它的应用场景的深度的融合才能够解决好。那恰恰有这样一个学科背景之后，我们就开展了，其实这个代谢组学是从这个技术是从1997到1999，从那个英国的这个尼克森教授，美国加州欧留芬教授他们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开始只是更聚焦于这个代谢表型研究，就是能告诉你这个世界这个疾病是怎么发生的，健康发生了哪些突变，但是它有没有走到功能和机制的层面。但是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利用代谢组学这个技术去研究疾病这个事件，我们认知疾病的发生不是我们的核心目标，我们的核心目标是来干预或治疗疾病的发生。那这样的话就需要认知这些有重要生物学事件价值的这些功能代谢产物的结构，到它的表型，到功能，到机制。那基于此，我们是2016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当时还在上海交通大学，我们就全球范围内率先提出了功能代谢组学的方法学架构。今年正好赶上这个十周年，是我们实验室的十周年。我们当时一个方法就是缘起黄浦江畔的上海交通大学，我们狮子山路接续发展在香港浸会大学， 说目前我们

在过去的10年当中，我们已经叠了三代共同代谢组织的方法策略。有了这样一个方法一些策略，我们就开展了跨学科的这个疾病的转化研究。就刚才我所讲的，我们解决这个生物标记物早期诊断的发现问题，我们解决新靶点的鉴定与验证问题，同时我们基于这样一个好的代谢靶标，我们如何去快速筛选这些高成效性的这些天然药物、天产物？当然，这些天产物是来自于中药，也来自于一部微生物当中

0: 恰恰有了这样一个交叉学的背景，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个复杂的代谢科学问题能够解决得更好，能更好的让这个疾病的诊断、药物的发现能够向着我们预期的目标去发展。
1: 非常的厉害，看来不同学科的学术背景呢，更加丰富我们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哈。那吕教授的重点研究方向呢，是功能代谢组学哈，这个学科应用到哪些生活领域当中？您又做了哪些具有成果性的研究和探索呢？哈，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实际上，我们原有代谢组的基础上，架构了功能代谢组学这样一个新的方法学策略。实际上，核心价值我们是想发现分子代谢之美。简单理解就是，我们正常这个市民、这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健康是跟代谢、新陈代谢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每一天吃的和我们喝的这些物质，它里面都承载了一类物质叫小分子代谢物。凡人体的这个细胞，我们人体的细胞到器官，到人体的这个发育、生长，到这个健康稳态的维系，它也需要营养、能量和微环境。那这些都是这些功能代谢组学所聚焦的，我们叫功能代谢产物。那有了这样一个维度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功能代谢组学的在生物当中的具体应用场景，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对人体功能代谢在疾病与健康这个切换过程中，它的规律和它的模态、它的机制进行解读，这样的话来指导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你吃哪些物质能够维持你这个代谢的稳态，能够使你消化系统疾病降低，哪些能够预防肿瘤，哪些能够降低我们这个其他系统疾病的发生。反过来另一个维度的话，你有了这样一个代谢让科普知识的认知，能够改善你的生活方式，你的饮食习惯，包括你的作息规律，那也恰恰是能够促进群体性健康水平的提高，来增强心智生产力，实际上也是为政府、为国家降低了在医疗卫生方面的经济投入，同时也会降低社会负担。最后，我们的理解就是，也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这样一个好的一个研究主题，能够面向民生的。
1: 好，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暨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涛教授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近日于香港举行嘅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简称香港证监会）宣布多项支持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嘅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5: 相关措施包括内地与香港金融基础设施机构合作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电子交易平台，该交易平台的推出时间表及相关详情将适时公布。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会见传媒时表示，希望新平台通过新技术提升交易效率与透明度，促进价格发现并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二级市场蓬勃发展，建立更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场。
4: 是的，同时支持境外投资者使用通过债券通、北向通持有的在岸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作为香港期货结算所和联交所期权结算所的里约抵押品，优化债券通、北向通的安排，延长结算时间以进一步提升操作效率，以及香港交易所于今年8月3号正式推出5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表示，过去20年，香港债券市场复合年增长率达到20%，属于相当高的水平。随着全球投资者寻求多元化投资，香港债券市场越来越受欢迎。他说，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有助于更好满足市场资金需求。
5: 为进一步深化融港青少年交流交往，促进融港教育合作交流，近日由香港成都社团总会牵头主办的香港九龙西学界2026熊猫行融港中学生双向交流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
4: 是的，咁呢次活动以紫荆芙蓉相映、融港少年同行为主题，6日，亦即系7月7号到12号的研学交流当中，百名香港中学生前往都江堰景区、成都科幻馆、成飞航空主题教育基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等地参观，感受巴蜀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距离了解国家航空科技与高端制造，厚植家国情怀。研学交流期间，香港学生与成都学生同食同住，共同学习，共同参与校园活动和文体互动，沉浸式地体验内地校

0: 全生活，增进友谊。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3: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三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目前本届广交会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工作，展位期间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0: 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了解到，近日2026年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第一批正式发布。这份清单总共包含15个应用场景，覆盖辅助决策、政务服务、机关办公、城市治理、民生服务五大领域，反映出深圳在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进程中，以场景化推进为抓手，持续拓展人工智能与政务深度融合的广度和深度。据了解，本年度的清单计划分三批次发布。
3: 一次首批发布的清单显示，在辅助决策领域，多项智能工具将有效提升行政效能与精准度。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将建设 AI 灾害演变趋势推演智能体，配合智慧经验资产模型库，推演过程数字人、智能图文解说等功能，缩短态势推演和决策响应周期。深圳市水务局将推出水土保持方案辅助审查智能体。深圳市财政局的预算项目填报智能辅助系统，旨在降低失误率，减轻用户负担。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即运用 AI 加 RA 技术，建立既有建筑改造或使用前的风险排查清单，实现风险识别前置，可言偏差减少，投资测算准确。
0: 是的，在民生服务领域，科技温度正转化为触手可及的获得感，令到特殊群体也都能够共享数字红利。深圳市总工会推出职工互助保障给付案件智能审核，并支持轻量化适配医疗保障、低收入帮扶等民生场景。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建设智能语音助手，提供7×24小时无障碍语音咨询和应答服务，一般问题实现拟人化口语交流，复杂问题则由人工服务及时兜底。
3: 为贯彻落实80,000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以人才为支撑，助力动漫强省建设。2026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重要板块影视动画人才秀近日正式启动，活动诚邀影视创意、技术、运营等人才揭榜挂帅，投身大湾区共创动漫影视产业发展新高峰。
0: 是的，咁影视动画人才秀是贯彻落实动漫影视政策包的重要举措，是大湾区动画电影周打造的企业与创作者的双向通道。咁呢次活动呢将会集结多家大湾区头部影视动漫企业，开放20多个核心岗位。岗位涉及文旅 IP 总监、编剧、动作导演、美术总监、AI 漫剧技术负责人、影视制片人、三维动画师、分镜师、AI 视频创作、涉外法务等全赛道，技术大牛、创意编剧、影视运营、美术主创均能找到适配平台。
3: 本次招聘打破传统为简历论，全力鼓励人才亮出个人特色实力。应聘者除基础简历外，更可同步提交原创动画短片、IP 设计稿、AI 创意成片、影视策划方案、分镜作品集等多元作品，秀出想象力和技能包。主办方将联合企业主创团队，综合评估创意能力、技术水平与商业化思维。优质创作者将获得企业一对一深度面谈，项目直通参与资格，更有机会参与国家级、省级重点影视、动画等项目，近距离对接知名导演、视效总监与 IP 运营专家。
0: 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一首歌之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呢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来到科技关键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宾德院士。
5: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工能

0: 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导人陈立全。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陈立全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
1: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2: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3: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1: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3: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1: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3: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1: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3: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3: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3: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

0: 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牛稍稍一沾到金属里，它就噗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噗出来。
1: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0: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储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这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2: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全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0: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2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2: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全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2: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介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全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0: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介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介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2: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全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全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全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3: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4: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5: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3: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6: 好，好，好，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7: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啊。
8: 点解会激动嘅？
7: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时代变迁，
2: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2: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3: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4: 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我是倪星，继续陪着大家。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山西运城一个住宅小区的屋顶鱼。此前法国媒体在报道欧洲热浪的时候，点赞分享中国小区楼顶人工降雨方案，并将它称为中国式降温智慧。那这套系统是怎样的呢？真实体验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雪地、运城台记者张强的报道。
5: 随着楼顶的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启动，各楼楼顶同时喷水，宛如鲸鱼喷泉。这一幕出现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一个住宅小区，密集的雨水从天而降，整个小区笼罩在烟雨蒙蒙中，仿佛坠入一个清凉的梦境。看着从楼顶降下的雨，小区居民们暑热顿消，
6: 就感觉像淋雨一样，马上就温度就降下来了。这个确实话对我们老家这个各个方面吧都特别好。
7: 今天太热，小区就给这个淋浴都开启了，出来又不用打伞，太阳红红的，然后小区特别凉爽，我们感到心情特别舒服。
5: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锦聪说，这两天运城的最高气温一直在37摄氏度左右，小区物业会动态启动这个系统，给小区居民们带来凉意。系统开启前会利用企业微信对业主进行一对一的通知。
8: 我们小区的这套喷淋系统每周六和每周日下午4:30开始运行，运行10分钟。如果说是最近天气温度高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情况去增加这个降雨的频次，费用呢是由开发商来全部承担的。
5: 小区的这套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投入1000余万元，2024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操作人员会根据气温灵活调整出水量和喷洒时长。李锦聪说，除了降温，它还能降尘，同时为楼下绿植提供灌溉，实现一水多用。
8: 我们这个水呢是净化而来的，它不是自来水，这个水是特别干净的，在下面可以不打伞，还有刚好能起到对我们园区的绿植浇灌的一个作用。
5: 谈及设计初衷，小区开发商负责人刘忠森说，屋顶雨并非临时起意的网红装置，这套系统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原理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要在建设前期就把管线预埋、设备安装等纳入规划设计，并做好专业判断。
9: 运城是一个盆地，每年高温天气就长达4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大胆设想了一下，既然工地上能够使用，那么在盛夏里头能不能给咱们业主也送上清凉雨。项目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将管网预埋、设备点位全部纳入正式的图纸，做到一步到位。很多细节我们要反复计算、反复打磨，比如说屋顶水箱的容量、水雾喷射的距离、雾化的效果，我们都要经过专业精准的计算。
5: 目前小区一期7栋楼的楼顶都安装了200多个高压雾化喷头，

0: 将水雾化后从楼顶喷洒而出。水雾蒸发过程中吸收热量，可使小区空气平均温度下降5至8摄氏度。由于水雾细密，蒸发量大，地面几乎不形成径流。上个月底，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法国媒体在社交平台发布运城这一小区的实景视频，引发海外网友的点赞和询问。随着本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的转发，该小区的中国式降温智慧得到更多关注。
1: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责任编辑余婷，感谢大家收听，
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乘着风。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啊，咁啊继续咧会有海迪啦带大家啦去全世界去浪游探世界啊吓。咁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嗱，暑期啦，有好多嘅朋友啦仲喺度谂紧啊，我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好咧咁。嗱，最近咧就有一个吓地图出现啦吓，是气象局发出来的、就叫做跟着语文课本赴山河之约暑期亲子游地图。哇，你咪话即是原来即是小学课文都有咁多值得大家一去的地方。
8: 是啊，听个名都觉得含金量好高、究竟可以去哪里玩呢？稍后探世界 topic 同大家详细分享啦。现在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咧系突破200万亿，再创历史新高，比旧年咧系增长8.8%啊！
8: 睇翻相關嘅數據啦，喺舊年文化產業九大嘅行業營業收入咧係全面增長噶，其中創意設計服務、內容創作生產、新聞信息服務、文化娛樂休閒服務四個行業嘅營業收入實現咗兩位數嘅增長，比上一年係分別增長13.2%、12.4%、12.3%同10.7%噶。而文化裝備生產、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五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和去年相比分别亦都是增长了 8%、7.7%、3.1%、2.7% 和 2.5%。
7: 可以说是全面向好、而文化产业除了说营业收入增长之外，盈利能力亦都是稳步提升的，不只是旺丁不旺财，是又旺丁又旺财，真是赚到钱噶。嗱，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旧年咧增长7.3%。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咧系9.1%，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利润总额分别咧系96.3万元同8.8万元，比旧年咧分别增加9.4万同0.7万嘅。
8: 睇翻咧，其中文化新业态行业系发挥咗引领嘅作用啊。睇翻旧年嘅数字，文化新业态嘅特征较为明显嘅，16个行业小类咧系实现咗营业收入达到76651亿元，比上一年系增长15.1%噶，增速系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咁睇翻相关嘅数字啦，文化产业嘅发展啦，可谓系十分之繁荣啊！吓，
7: 冇错啦，咁啊，而且咧就真系仲赚到钱啦，而且有好多嘅新业态啊，好似列入统计嘅16个行业小类咁样样，其实而家都仲系算比较小众嘅状态啦，都系一片嘅蓝海啊，增速仲系比较高嘅，咁可以话啦，都有唔少嘅投资机会，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咧，暑期咯，咁我哋前两日嘅节目先同大家讲完啦，啲旅游列车啦咁样样啊，今年咧旅游专列啦，都可以话成为铁路部门喺暑运当中嘅一大亮点嘅。 嗱，除咗我哋之前同大家讲过嘅一啲啦，开往景区嘅旅游专列啦，今年咧仲针对世界杯等等唔同嘅赛事啦，有定制化嘅列车嗱，好似辽宁嘅沈阳啦，因为而家啦，除咗有粤超啊、世界杯啊，仲搞紧东北超啦，咁啊，赛事火热进行当中啦，为咗满足大家咧睇波嘅需求啊，国铁沈阳局咧仲搞埋球迷专列噃，
8: 即系希望咧更多嘅朋友咧搭住专列去到东北去睇波啊，
7: 吓，系啦，
8: 咁我睇翻啦，相关嘅旅游专列推出咗之后咧，都大受欢迎啊！究竟点样去购票呢？咁啊，大家可以打开12306嘅 app 啦，喺首页就点击翻铁路旅游嘅板块，搜索目的地同埋列车名称等等嘅关键词，就可以睇到啦相关列车嘅班次啦、余票啦，同埋行程嘅详情，同普通嘅火车票一样，进行实名购买，散客亦都可以落单嘅，唔单止系团队啊，吓，咁啊，针对翻家庭结伴、研学团队、老年团队出游嘅旅客啦，亦都可以去往火车站团体售票窗去办理购票嘅。车站咧会系优先协调翻一啲连座嘅席位啦，保证大家尽量可以坐埋一齐，亦都系提升翻咧出行嘅舒适度噶。
7: 冇错啦，有好多朋友咧，即系可能 A P P 上面拣，拣嚟拣去，吓，点解 E 同 F 中间
8: 拣唔到啊？有时你会觉得，诶，咩事啊？点解佢唔俾我买嘅？其实就系你拣个位咧分配唔到俾你啊。
7: 冇错啦，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尝试喺窗口嗰度啊，可唔可以即系坐埋一齐咁样样啦？当然啦，旅游专列亦都可以用翻啦学生嘅优惠嘅。咁喺暑运期间啦，旅游专列嘅一等座同动卧啦都可以有学生票嘅优惠。联程线路咧就净系扣一次嘅优惠次数嘅啫。2026届嘅应届毕业生啦嘅六次嘅优惠额度啦都可以正常咁使用噶噃，唔系话毕咗业就冇学生优惠吓，一样可以用嘅。不过铁路部门方面都提醒啦，譬如话好似球迷专列咁样样啦，呢啲属于啦赛事专属嘅临时列车嚟嘅，只喺赛事期间咧会动态加开啦。咁所以咧无论班次定时刻都唔系特别固定，所以咧呼吁大家啦及时关注翻12306嘅官方更新。

0: 身，特别系车内有好多嘅互动活动啦，人员亦都比较集中，所以咧都提醒大家啦，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嘅行李物品。如果系集体观赛嘅旅客咧，建议大家都系提前到站集合，千祈唔好啦 miss 咗班车啊。
1: 嗯，冇错啦，跟住落嚟咧都关注翻啊，大家都好期待嘅新皇岗口岸建设啦。咁最近咧都系进入到收官冲刺嘅阶段嘅。近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亦都系正式通过咗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及相关嘅延伸区实施管辖嘅议案。咁啊，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亦都话咧，本地立法方面，特区政府咧系高度重视，亦都会喺可能嘅情况之下，尽快向立法会提交法例噶。立法会咧亦都有共识啊，届时咧众嘅议员会配合翻提速审议，尽快让皇岗口岸投入到服务当中。
0: 据了解咧，成个部分就分四步嚟到行嘅。咁因为政策层面方面要首先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嘅授权。咁啊，而家已经完成咗啦，6月26号攞到噶啦。咁之后咧就由国务院作出决定。咁跟住香港啦，再完成本地嘅立法，最后咧系试运行当中不断优化啦，再落实正式嘅通关嘅吓。咁啊，李慧琼方面就话啦，新皇岗口岸嘅承载量咧比现有嘅口岸提升咗4倍啦，可以大大咁缩短通关嘅时间，亦都有助香港更好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于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嘅创科园区噶噃。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都话啦，会同立法会方面商讨，希望用最有效率嘅方式完成审议嘅工作。咁法例方面咧，亦都会清楚讲明大楼边啲部分系属于香港口岸嘅。
1: 咁我哋喺出行嘅过程当中咧，最紧要系要遵守翻各地嘅法律啊，咁睇翻香港海关方面最近咧亦都有啦，发布咗喺香港国际机场系侦破咗一宗行李藏毒嘅贩毒案件噶，系检获咧大概22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概系400万港元噶。
0: 咁案情咧就话一个57岁嘅日本籍男旅客啦，当日喺泰国曼谷飞抵香港嘅，咁海关咧就替佢进行清关嘅过程当中咧，发现佢机舱行李里边有一批怀疑大麻花，咁同埋佢裤袋咧亦都有额外98件嘅另类吸烟产品，咁所以咧就将呢一名男子拘捕嘅。咁被捕男子咧目前已经被控一项咧贩运危险药物罪，同埋一项咧进口另类吸烟产品罪嘅。咁香港海关都话啦，会继续根据情报去到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嘅活动，同时都呼吁大家提高警觉，千祈不要贪图金钱的利益来到参与贩毒的活动，亦都不要接受任何人的聘请或者是委托运送受管制的物品进出香港的。同理亦都不可以在未确定物品属性的情况之下贸然帮其他人拿住先或者运送，这个沿路过程当中真的要特别小心。譬如说有人拖着劫，我去洗手间你帮我看住先，这样你拿住可能就真的出事了。海关方面都会继续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你都重点揀选一些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旅客去做一些清关的检查，确保可以有效打击跨境贩毒的活动。
1: 根据翻危险药物条例，贩运危险药物咧系属于严重罪行，一经定罪咧，最高可被判罚款500万元同埋终身监禁噶。根据进出口条例，任何人进口另类吸烟产品系即属违法，一经定罪咧，最高可被判罚款200万元同埋监禁7年啊。
0: 咁以上咧系香港法律嘅规定啊，咁大家咧要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北京方面啊，有新嘅奖励啊，各位旅行社吓，嗱，听清楚啦，要攞钱啦。为咗进一步推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激发文旅消费新动能，最近咧，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啦系印发新修订嘅《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办法》。嗱，具体系点奖励咧？
1: 咁当中咧系以呢个创新为导向，围绕翻新产品、新场景、多业态融合、促消费品牌活动、新商品，由4个领域系进行具体的支持，其中新产品就侧重体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新场景就注重科技赋能，而多业态融合促消费品牌活动就突出文商旅体展的融合，新商品就聚焦北京礼物迭代升级和店面的建设，每一个领域都有很具体的方向。
0: 没错，要搞北京礼物，即意味着北京向全球征集自己的手信。 乜嘢係值得即係當係北京禮物。

0: 有城市禮物咁送出去嘅咧，不如你整間鋪啦，冇獎俾你嚇。咁啊，今次嘅辦法啦，都係以獎勵為主嘅，咁啊，側重於啦獎優獎強。咁啊，唔同於咧以往可能係一啲扶持資金啊，或者普惠政策啦。今次咧係通過一定力度嘅資金獎勵啦，對一啲創新嘅項目進行引導同埋專項嘅鼓勵，希望啦推出一批啦品牌號召力強、市場影響力大、示範帶動作用強嘅項目噶。今次嘅辦法咧，亦都支持啦新增多業態融合促消費嘅品牌活動，希望咧以消費聯動、場景創新、品牌塑造作為核心，嚟到打造啦民商旅體展深度融合嘅市場化促消費品牌活動。咁啊，搞活動方面咯，就要依托一啲商業街區啊、景區公園啊、文化園區啊、文體場館等等嘅消費空間嚟開展。要求咧設計上要兼具體驗感同社交屬性，希望咧有效集聚客流，帶動餐飲、零售同住宿等等嘅二次消費啊。
1: 咁啊，北京市擴大文化和旅遊新消費獎勵資金係以自然年度划分的，采取事后奖励的方式，根据申报项目的创新性、示范性和社会效益，以及促消费的效果等的标准，按照方法划分的四个领域进行评定和给予奖励，单个项目的奖励额度是不超过100万元的。如果你对标回，自己好像可以在这方面作一些贡献，我都可以发下力，不妨可以关注一下。
0: 是的，奖励额度不超过100万，即最多可以拿100万，即不会咁理解的。
1: 是天花板100万，
0: 是加油这样。跟住下来我们休息一阵，就回来会有出行展览团，下会有海迪带大家去游世界的。跟住下来再休息一阵，下半 part 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大家跟住语文课本赴山河之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嚟到下半 part 嘅探世界啦，继续会有出行智囊团嘅时间啦。咁今日咧喺小夫身边嘅啦，会继续有啦嚟自上海嘅朋友吓，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啦，同我哋啦继续讲讲啦沙特呢一个地方嘅。咁上次啦就已经讲到啦，海迪去咗沙特啦，一个好重要嘅喺阿拉伯世界好重要嘅圣城啦，麦加啦。麦加既有佢好传统啊、好宗教嘅一面，亦都有啦佢好现代嘅一面吓。嗰度嘅人咧仍然十分之热情啦，去欢迎一个可能素未谋面的东方面孔，打开咖啡的门口给你影下我们圣城的这个风光，这个光彩。但是麦加又或者讲整个沙特阿拉伯，可能我们作为一般的游客都会有少少担心，会不会很多规矩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今天的节目就要跟海迪详细倾下这一点的。Hello, Katie。
3: Hello,
2: 那上回我们说到，其实就真的沙特有很多的规矩嘛。
3: Mm-hmm.
2: 那其实都有哪些规矩？可能最好我们在第一次去光临沙特的时候，可能就要先学好当地的规矩是怎么样的，就别丢人现眼嘛。
3: OK， 首先呢，沙特是一个严格禁酒精的国家。这个国家你是买不到酒精饮料的，因为
2: 完全买不到，
3: 完全买不到。你可以去其他的国家买
2: 哦，
3: 然后不要带进来。所以他们就是沙特人的话，可能周末他们会开车两三个小时去附近一个叫巴林的国家去消费，去吃喝玩乐。
2: OK，
3: 巴林就有一点像一个自由港一样。就是所有坏事在隔壁做，不要玷污了我们本土这样子。
2: 哦，这个还挺有趣的，我真的没想到。我以为他本来如果说真的严格禁止酒精的话，可能大家都遵守这个规矩，那就
3: 不完全了，
2: 也不完全了。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就想上头一下的话，就到隔壁巴黎
3: 去，
2: 去
3: 隔壁国家。
2: 但是这个对于他们的消费能力来说，好像也可以想象，
3: 这个是没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是对猪肉啊等等这一些饮食的禁忌。所以说我在中东的三个月是真的一口猪肉都没有吃的。
2: 对于我们就平常习惯吃的人来说，还是可能
3: 猪脚饭啦、猪手面啦都拜拜。
2: 龙江猪脚饭，我想念你。
3: 是，
2: 但是我们也要尊重当地的那个穆斯林的文化啦。这个其实就对清真这个也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哈。就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算是可以想象的。
3: 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在超市里可以买到零度，就是不含酒精的啤酒。就是国际大牌，
2: 过一下瘾，
3: 对，
2: 可以，
3: 就是啤酒味的，但是不含酒精的啤酒，专门为就是穆斯林国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大家如果到了那边可以尝一下，
2: 很有趣啊。就麦芽饮料吧，其实
3: 麦芽饮料我喝了一下，其实就是啤酒的味道，但你喝了不会上头。
2: 那好像还不错。
3: 还有然后还有就是到沙特，我建议女孩子你起码要准备一个披肩，就是可以把头发等等包起来。因为他们认为头发就是会散发一些魅力，在你就像你如果是头发露出来，就像你裸着身子一样。会有人在街上跟你讲说你的头发露出来了，你要把它塞进去。
2: 就是还会善意的提醒大家，就说你要把头发塞回去，或者说藏起来。
3: 对，就是觉得哎，小姐你走光了，这样子。然后你就要赶紧塞进去。
2: 但是是那种就真的跑过来直接跟你说，还是偷偷的就小声跟你说，哎，你头发要藏一下哦？这种还是
3: 看人啦。有一些就会比较礼貌的提醒，因为他觉得你是外国人，可能你不懂。但有一些他就像宗教警察一样，他就会过来说你头发露出来了，你要把它塞进去。就是会强势一点。都有遇到。
2: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就如果觉得这个头发的问题可能相对比较难的话，可能要不换个发型，可能会不会更好包起来。
3: 没事，你把头发他们那个
2: 扎起来就 OK 的吧，
3: 扎起来就是然后刘海啊或之类的就是弄进去，或者你把额头也包一下。所以就是女孩子那边就觉得都不好看。

0: 就是早到，中午下午包括晚上，也晚上黄昏日落的时候会有一次最重大的晚到，也就是说他们一天很多时间就是在往清真寺跑，一来一回，然后插空上点上班做点事情。
1: 哦，
0: 那就是一旦开始要到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手上的活，比如说
1: 就马上就走了，就往清真寺去了。
0: 对。
1: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去可能银行兑换点钱什么之类的，不就还挺那个的吗？
0: 要掐着时间
1: 啊，
0: 然后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包车啊之类的，然后司机就会说我们
1: 到点了要停下来了，
0: 就是五点前一定要回去他一定要下班，因为他要去祷告。
1: 但是如果中途的话，像是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包车啊什么的，但是如果到中途不是还有几个要祷告的那个时间吗？那司机也会停下来吗？
0: 看如果有一些地方他比较严格的话，司机会去找附近的那个清真寺。那如果是说相对来国际化一点，他开放一点的年轻人的话，他就会原地做祷告。他的车上就会带着这个毯子和这个书
1: 啊，然后往着那个麦加的方向。
0: 所以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饭祷爱eat pray love 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1: 吃饭
0: 祷
1: 告
0: 然后要爱所有的人。其实我当时的时候很有意思，我觉得在沙特的时候，大叔跟我用翻译软件实现了宗教方面的交流。他在给我讲那个可兰经。而且他还引导着我下了一个 APP， 就是相当于是电子版的可兰经，你可以在里边读。里边有中文版。
1: 那所以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到麦加去逛一逛。
0: 对，就是可以好奇了解一下。然后就是比较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说麦加呢一定是要穆斯林才可以到。那所以就是说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就是猎奇心比较重，他觉得说啊没关系，我就说我是穆斯林就好了等等的。然后拿着单反相机咔咔咔到处拍。
1: 他会考你吧？
0: 这个一个是考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因为这是一个圣地，而且它是一个宗教圣地，当地真的是有宗教警察，如果他抓到你了然后去核实你身份发现你不是的话，可能你会被关监狱的，那个是很严重的处罚，所以一定要注意，就是要对信仰起码保持尊重。但如果是说你不是信徒，你又想要感受一下沙特的那种传统的宗教信仰的话，我推荐大家去的城市是麦迪纳。
1: 麦迪纳。
0: 麦迪纳也是圣城。
1: 对，
0: 但是它前两年开始向所有的人开放，不只是宗教信徒才能去。而且麦迪纳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就是他们为了世界各地的信徒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不要太晒到中暑，所以他们斥巨资去做了这个太阳伞。一把伞好像要50万美金。
1: 那这个太阳伞就是普通的太阳伞大小吗？还是
0: 稍微大一点。
1: 它
0: 的这个伞当时现场的时候看，你会觉得真的好震撼。一个就是说它是那一种像象牙白一样很高级的颜色，质感很好。另外一个就是它是有高科技的。这个伞就是白天的时候它会撑起来，遮阳效果很好。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你从太阳底下走到伞下面
1: 是凉快的，
0: 对，温度都会低几度。它的那个就是面料应该是很好的。再就是到黄昏的时候，它这个伞会自动的收起来，然后就变成了打亮整个广场的射灯。而它的那个灯光应该我觉得是调试过的，所以说它的角度和颜色就是能够很有高级感。
1: 好想去看一下。
0: 有一些那个网上你可以看到那个视频，说世界上最贵的伞。你就会看到很有仪式感。
1: 那真的是说不定仔细瞄一下还有很多部件是 made in China 的。
0: 哎，说不定。
1: 说不定还真的是哈。但是刚刚提到了不论是麦加还是麦迪纳其实都是圣城的一个地位嘛。
0: 对。
1: 那其实麦迪纳跟卖家之间就是开放跟不开放的一个差别吗？还是事实上大家从那个文化的不同的那个接受程度上其实也有不一样呢？
0: 会有不一样。就是麦迪纳它是一个世俗化的城市。你会看到就是有很多的酒店呀，然后有 有这个餐饮啊，然后甚至会有一些卖纪念品的小摊，
1: 嗯，
0: 但是麦加就是一个圣城，就是 Holy City，
1: 嗯，
0: 它好像所有的基础建设
1: 都是为了朝圣而服务的，
0: 没错，没错，你几乎没有办法在 Booking 啊，或者是之类这种国际的订酒店的网站上能够订到这里的酒店，
1: 哦，
0: 他们。

0: 全部都是像是一个内部组织一样。
1: 嗯，
0: 包括在中国的话，如果是去卖家，你是需要去拿到这个朝拜的这个证件许可证，
1: 嗯，
0: 才可以去等等。但是麦迪娜相对来说就是更游客化一点。其实麦迪娜很漂亮，黄昏的时候那个夕阳是粉色的。
1: 哦，
0: 然后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刚好那一天的那个月亮是那个新月如钩。
1: 嗯，
0: 哦，你就会觉得说，哦，应该是不是当年穆罕默德就是先知在这里建这个清真寺的时候，嗯，是不是因为他有一天晚上就是望着天空冥想看到了星星和月亮，
1: 嗯，
0: 所以清真寺就有了星月旗。
1: 哦，
0: 嗯，
1: 确实是啊，就很想去一下看一下哈。但是从我们一般游客的角度来说哈，应该要怎么去规划一个沙特的行程呢？其实刚刚有提到沙特可能在文化上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那如果真的要把那些景点都拎出来去看一下的话，有哪些是值得一看的，或者说应该怎么去铺排呢？
0: 嗯，明白。首先一般大家第一步就是要飞到首都嘛，
1: 嗯，
0: 飞到首都利雅得。
1: 嗯，
0: 利雅得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你可以理解它像郑州或者是像石家庄这样的一个中国北方很硬汉的一个城市。
1: 嗯，
0: 而且它的基建和工业化很重。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几乎是人均路虎。
1: 嗯，
0: 因为当地的石油真的是比水便宜。
1: 嗯，
0: 所以说大家都开着油耗很大那个块头也很大的车。
1: 嗯，
0: 开车都很凶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市中心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些老的关于沙特的那些古建筑，比如说他们遗留的这些城堡啊，一些博物馆等等。在沙特的话很有意思，就是他们是有一些文化宣传的组织，你提前报名的话他会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半日游。
1: 哦，不要钱呢？
0: 不要钱。
1: 哦，
0: 不止不要钱，我就是会带你逛四个景点。
1: 哦，
0: 一个清真寺，一个他们的古老的城堡，最后的时候会给你送一顿沙特的晚餐，豪华的晚餐。
1: 哦，还包饭呢？
0: 包饭，然后还送你沙特的衣服。
1: 哦，
0: 就是男的头巾和大白袍子，女的也是当地的那个长袍。
1: 哦，
0: 嗯，以及伴手礼。
1: 哦，
0: 就是中文版的古兰经。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手工的当地编织的那个帆布袋。
1: 哦，
0: 还有就是咖啡壶等等的。
1: 好划算哦，
0: 这就是土豪国呀。因为他就觉得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去向更多的人传播这一些文化。
1: 啊，
0: 嗯，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其实真的能够到沙特的游客还是不多的。
1: 嗯，
0: 所以说大概每天他们就是有个20个人左右能够去预约这个。
1: 哦，
0: 很少有约满的时候。
1: 哦，
0: 嗯，
1: 每天只有20个，而且还很少被约满。
0: 对，全国。
1: 哦，但是现在这样播起来应该很快就会。
0: 希望吧，希望吧。我说你真的不介意我告诉更多人让他们来吗？他们是欢迎的。
1: 哦，
0: 因为有很多的就是信徒之类，他们会去提供资金支持来供这个组织继续运转下去。他们已经做了10多年了。
1: 哦，
0: 嗯，
1: 原来10多年了，已经
0: 10多年了，
1: 但是知道的人还是那么少。
0: 对，其实就是说沙特和我们一样非常渴望着对外交流。
1: 嗯，
0: 嗯，那在沙特的话，其实首都利雅得郊区最重要的一个景点叫世界之崖。
1: 嗯，
0: 悬崖的崖，它真的就是像海枯石烂的世界尽头一样，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个地貌变化，原来它是汪洋大海，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是地壳地壳就是下沉，有的地壳又上升，就是出现的那个断崖，茫茫望去就是好像到了那个大话西游里边那种西北戈壁滩的感觉，
1: 反正看不到尽头，全是沙漠。
0: 对，
1: 然后前面尽头也是什么都没有。
0: 嗯，
1: 然后可能只有天气不好的时候还可以看一下海市蜃楼之类的。
0: 哦，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那种感觉，
0: 去看一个日落。
1: 哦，
0: 嗯，那个景点呢就是建议大家包车或者是拼车去，不要自己开车。
1: 嗯，
0: 因为就是我们出沙漠的时候，我们的车就发动机坏了，就打不着火了。
1: 哦，
0: 然后而且天马上就黑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又没有信号，当时就很慌。
1: 哦，
0: 就拼了命的就是拦住了一个过路车，让他帮我们去喊的救援，那个还是有点危险的。
1: 哦，确实是。
0: 嗯，
1: 但是当时你们是自驾去吗？
0: 我们是找了一个旅行社的车。
1: 哦，
0: 但是也没办法，
1: 也没办法。
0: 对，所以就是他说大型的旅行社的话尽量是2个车同一起走。
1: 哦，
0: 就是相互有个照应。
1: 明白。
0: 所以说当地的旅游也是在一个发展阶段，那现在大家如果去的话就是你运气好可能会捡到漏。
1: 哦，
0: 那运气不好那可能就是交学费。
1: 哦，
0: 就是他很 有意思的一点，它真的很像探险。
1: 嗯。

0: 啊，就是会给你一些刺激和不确定性。那利雅得玩完之后呢，我很多人就会直接飞到了埃尔奥拉，就是沙漠腹地。我刚刚有提到大象岩啊等等都是在这里。埃尔奥拉呢也是现在整个沙特应该是旅游最集中的地方，一般在这里要留个两三天的时间。
1: 哦，要两三天才足够时间。
0: 对，因为你要起码你要看日落吧，你要看星星吧，你要在古城里吃一下沙特的 barbecue 吧，烤骆驼肉吧，就是要做的事情很多。
1: 哦，那确实是哦。那说起来这个好像很有趣哦。那哎，我很感兴趣的就是，哎，他们都吃什么呢？
0: 哦，吃什么？
1: 哦，待会儿告诉大家究竟他们都吃什么呢？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啊，下半 part 啦，继续会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

0: 我身边的啦，会有著名旅游博主海迪啊，海迪星球的主理人啊。
1: Hello，
0: 凯迪。Hello，
1: 又回来啦。
0: 啊，对，又回来啦。刚刚就提到了，要到爱尔兰那边去哈，有体验的东西很多，要看日落、看星星、进古城，以及吃当地的 barbecue。
1: 对，
0: 作为我一个吃货，或者说大湾区人，其实最关心的就是吃的问题，因为之前有不少的朋友可能都去过阿拉伯的不同国家，像我自己去过约旦什么的，对对，去看那个对对佩特拉、然后那时候我对于吃的东西其实不太习惯，会有点担心啊，自己湾区胃能不能受得了啊？
1: Okay，
0: 这样对，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到了沙特，其实吃这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然后刚刚说到奥拉哈，它有很多很有特色的美食，其实都有哪些呢？
1: 哦，一个就是对沙特人来说，他们的生命的源泉就是椰枣
0: 哦
1: ，date。他们有200多种椰枣，所以为什么要吃椰枣？就是因为在沙漠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蔬菜啊等等，那你要怎么补充那些维生素啊等等的微量元素呢？其实就是靠椰枣，然后就是说，为什么在沙漠里我3-4天不吃蔬菜，也没有觉得说便秘啊，或者说缺什么微量元素，就是因为你要吃椰枣，那椰枣很甜很甜，
0: 对，很腻啊。
1: 配椰枣的呢是阿拉伯咖啡，阿拉伯咖啡呢是一种阿拉伯特有的咖啡豆，它和我们平时喝的咖啡味道是不一样的，它的味道更像是薄荷或者是茴香等等那种香料味的混合体，而且就是真正的正宗的阿拉伯咖啡呢是要用一个金色就是像阿拉丁神灯一样的那种
0: 那个壶，
1: 对，来倒，一般就是你到家里你到别人家做客的话，就是那个小杯他给你倒一杯你喝，到第二杯你再喝，到第三杯的时候你就摇摇杯子，左右摇摇杯子告诉他说 OK、
0: 够了、
1: 如果是你不摇杯的话他就会继续给你倒，这一个小的礼仪。那配咖啡的就是椰枣，每天就是要不停的吃椰枣喝咖啡，吃椰枣喝咖啡来补充微量元素。那来，如果是你不喝咖啡也不吃椰枣的话，那可能你就会吃不惯你身体就会吃不消。那沙漠里面有什么吃的呢？其实我们吃的最多的就是鸡肉和羊肉
0: 鸡肉这个比较难想象哈，一般来说沙漠他们从哪儿养鸡？
1: 其实我因为去过很多地方，我会发现不管是什么玻利维亚的那种高原无人区，
0: 又是吃鸡肉哈。
1: 对，就是在玻利维亚的话，就是一个餐馆，它只有3道菜，就是整只鸡、半只鸡和鸡腿。所以就是说，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到鸡肉，而且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宗教或者什么他都可以吃鸡，
0: 好像也没有什么禁忌哈。
1: 对，鸡肉是一个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食物，那也就是说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是鸡肉，羊肉呢是当地非常美好的一种食物，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宁夏的戈壁滩羊
0: 啊，
1: 但是真的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当地买羊不是论斤买的就是折合下来差不多30多块钱一斤，30多人民币一斤，但是当地买羊都是也就是一只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其实在沙特你订酒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一个人订和你6个人订价格是一样的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他的房间他很少，除了高级连锁酒店之外，他普通的家庭旅馆或者是酒店的话，是3室1厅的房间或4室1厅。
0: 3室1厅4室1厅。
1: 对，你想找一个单间不多。说为什么呢？说因为他们出门要带很多的老婆和孩子。
0: 哦，对，
1: 就是携家带口的。
0: 那也是。
1: 那他们买一只羊，可能一顿饭就吃掉了。
0: 哦，那是。所以那个单位还不一样。
1: 还不一样，对，你别说，这羊怎么卖？然后人家说个八。你说800一斤，不是
0: 800美元一只。好可怕啊。
1: 然后最让我期待的其实就是骆驼肉。
0: 骆驼肉其实我真的很难想象，骆驼不是他们的一个生产工具吗？但是要吃的也生产工具吗？
1: 那该吃还是要吃的骆驼肉其实它的口感会比较柴，你知道，就是张骞，我们叫张骞精选，就是他没有带过来让我们吃的东西一定是有原因的，就是他的肉可能肉质没有牛肉那么嫩，还是会糙一些，然后膻味会更重，就是尝个鲜吧但是骆驼奶很好，骆驼奶一入嘴你就感觉到非常浓厚，非常油脂丰富的那个口感，
0: 那个脂肪的味道是很重要的
1: 那个就是可能是一瓶奶油1/3是油吧就是所以说在那边完全不用担心说会饿到，因为你吃的东西都是非常高热量的，
0: 确实
1: 他们当地做饭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像新疆的那种手抓饭一样就是把肉和饭放到一起蒸

0: 然后它一定要撒那个姜黄粉。
1: 嗯，
0: 姜黄就是我们说的，其实东南亚有很多你看到那个黄黄的那种粉料、
1: 嗯、
0: 那个其实我们说它会抗氧化，然后它对身体很好，延年益寿等等、
1: 嗯、但是每天吃又确实有点那，
0: 就吃的我就担心自己脸都变黄了因为他们又不喝酒，他们为什么要那么注意就是护肝呢？因为姜黄粉其实是护肝片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对，
0: 我不懂啊，就是吃的真就是天天就是那个黄黄的那个像咖喱饭一样，其实它是姜黄、
1: 嗯、
0: 然后里边我们就猜今天是鸡肉羊肉还是骆驼肉，
1: 反正就三分之一的机会嘛、
0: 啊、三分之一的机会、哦、嗯，就如果早餐的话，就是他们有一道非常非常像中餐的菜，就是像西红柿炒鸡蛋一样、
1: uh-huh.
0: 他们就是把鸡蛋就是炒熟之后放一点点西红柿，
1: 哦，一点点，
0: 我们西红柿炒鸡蛋差不多配比一比一，
1: 对，可能有时候西红柿更多一点、
0: 对，然后他们可能是五份鸡蛋配一五比一，
1: 哇，
0: 配一就是西红柿真的像点缀一样的、
1: uh-huh.
0: 然后就是馕、uh-huh. 薄薄的那个巨大的面饼，然后拿那个面饼就是
1: 蘸那个，
0: 对，蘸着或者卷着那个鸡蛋吃，就是他们的早餐
1: 哦。
0: 如果洋气一点，那你就喝个骆驼奶
1: 哦。但是就感觉一整天从早到晚都很高蛋白啊，
0: 高蛋白，然后就是完全没有蔬菜
1: 啊。因为事实上也种不了啊，那个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而且他们饮食习惯，但是你就只能靠椰枣了，
0: 就靠椰枣，
1: 那就是命啊，确实是。
0: 所以就是说，在沙特，我的生存极限差不多就是十天。
1: 嗯，
0: 我后来在超市里看到了那个韩国的那个辛拉面，哇，当时的时候就是感觉我的亲娘嘞，非常非常的亲切，就是
1: 确实是。
0: 如果是建议大家去的话，可能怕吃不习惯，你可以带一点那个速溶的，就是紫菜蛋花汤之类的那种冲泡包，然后到了之后你可以给自己冲杯汤喝。
1: 那个好像还挺好的。
0: 对，
1: 突然get 到了一个小窍门哦。
0: 对，
1: 我突然又想起了，其实不少的大湾区的朋友哈，就特别是长辈们、嗯、他们出游哪怕到欧洲什么去的，之前就跟长辈去欧洲，然后他带了个电饭煲。
0: 对的对的、
1: 我觉得感觉这种可能到中东也是要安排一下吧，
0: 就老一辈的智慧还是要遵守的。你刚刚提到约旦，其实我一定要讲的一个就是沙特的一个景点，也是沙特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1: 嗯，
0: 是黑格拉古城。
1: 嗯，黑格拉古城。
0: 黑格拉古城其实它和约旦是有一点关系的。
1: 都说是 Petra 的一个姐妹城。
0: 没错，是 Petra 的，是不是约旦佩特拉古城，就是世界第七大奇迹的姊妹、
1: 嗯嗯、
0: 但是几乎没有人去过黑格拉，就是因为沙特他以前的时候是几乎办不下签证来，你去不到、
1: 嗯、对，
0: 他是古老的纳巴泰人建立了南北都城，一个是约旦的佩特拉古城，就是峡谷里的玫瑰城、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沙特的黑格拉。
1: 那究竟黑格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又跟佩特拉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留待下一期继续给大家解密啊、
0: okay,
1: 那我们约定下期继续跟凯迪聊天哦、
0: 嗯、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呢一个暑期亲子游地图。咁啊，呢一个地图好有趣嘅，系气象局发出嚟嘅，中国气象局发出嚟嘅。咁啊，即系我觉得气象之前都有过相关嘅政策文件啦，就话气象咧要同旅游去到做结合啦。咁咁今次嘅呢一系列嘅目的地咧，就尝试话，不如大家跟住语文课本去旅行啦。咁呢个亦都同咧，即系呢个暑期嘅天气系有关
3: 系
2: 啊！
3: 系我嘅关注点就系而家嘅课本同我当年读嘅课本
2: 一样，
3: 系咪已经即系大大提升咗或者改变咗咧？但系见到好似有一啲课文咧，依然系存在噶吓。咁譬如咧，美丽的小兴安岭咁啊，呢一篇课文咧都介绍咗啦，大家非常之熟悉嘅藏于呢个森林当中嘅天然嘅避暑嘅一个目的地啊吓。咁啊喺伊春啦，森林嘅覆盖率咧高达80%以上。咁啊虽然咧暑期咧我哋呢度大湾区就热辣辣啦，但系当地平均气温只有22度左右嘅，咁啊，课文当中提到嘅嗰啲语句啦，就话乜乜层层嘅枝叶将森林系封得严严实实，究竟系点样嘅咧？不如一齐走进呢个天然嘅空调房去感受下啦。
2: 冇错啦，伊春吓，记得啦吓，呢个6到8月，平均气温22度左右，好，即刻睇下机票先，即系去试一试先。嗱，咁另外咯，7到8月咧，仲有边啲地方适合去嘅咧？嗱，我哋记得啦，课文里边吓有一篇叫做草原嘅。里面就提到啦，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啊，就话啦，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吓，讲紧咧即系延绵不断嘅呢个大草原啦。咁啊，正值暑期啦，呢个呼伦贝尔草原咧，亦都系进入佢哋嘅颜值巅峰啊。咁啊，常年啦，夏季平均气温咧都系20度左右，咁所以咧体感十分之舒适，亦都系好好嘅避暑纳凉之地啊。再加上咧，即系风吹过嚟，带嚟少少嘅青草香气咁样样都正嘅。咁不过咧，气象局方面都提醒下，即系大家咧，即系如果要去呼伦贝尔啊，睇下大草原嘅话咧，要留意昼夜温差好大，即系朝早咧可能就20度左右啦，但系夜晚最低咧10度，甚至个位数噶。咁而且咧，即系草原比较多蚊虫吓，所以咧都奉劝大家做好防范措施先好去睇草的。
3: 如果咧即系除咗睇风景之外，仲想探下水果咧，就不如跟住呢个葡萄沟去到新疆嘅吐鲁番啦，去品味下呢个果香啦。咁其实咧每年嘅7月份啦，亦都系迎嚟咗最佳嘅采摘季啊！吓，去到当地会感受到哇，好似空气当中咧都可以闻到呢个鲜果嘅清甜嘅味道。葡萄沟入边咧就布。

0: 滿曬呢啲葡萄架啦，亦都可以復刻咗咧課本當中嘅經典嘅畫面啊嚇，就見到呢一個個綠色嘅涼棚當中咧，有一大串一大串嘅葡萄咧，就掛喺綠葉嘅底下，有紅色嘅、白色嘅、紫色嘅、淡綠嘅五光十色，咁啊小朋友咧去到當地可以好沉浸去感受啦，唔單止可以睇到顏色啊，仲可以嘆到佢嘅味道添。
1: 冇錯啦嚇，有得食嚇，有得玩，有得睇，有得摘咁樣樣嚇，仲跟住課文嚇，分分鐘咧即係玩完一輪之後翻嚟可以背曬全文都得嚇。咁啊講起背全文咯，咁啊相信咧呢一篇咧就所有人都要背噶啦嚇，千古名篇王之涣嘅《登鑽嫡流》啊嚇。咁啊喺山西嘅永濟啊，極目山河啦咁嚇，即係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相信咧咁多年個課文都冇變過嚇。咁啊，如果嚇即係大家咧，即係想了解一下，又不妨去鑽嫡流啦，現場睇睇啦。黃河之畔啊，亦都係咧，即係可以話係黃河流域一個好標誌性嘅人民地標啦。咁啊，而家我哋睇到嘅鑽嫡流咧，其實係1997年復建嘅。咁啊，而始建於咧就係北周，咁啊用咗700多年啦。不過後嚟毀於戰火嘅。復建之後嘅新鑽嫡流咧，有73.9米高啊。咁啊，大家咧即係講真下，你行樓梯都真係幾攰嘅。所以新嘅鑽嫡流係有電梯嘅，即係如果你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嘅情況之下，你可以撳電梯更上一層樓，就唔使好似王之涣咁行得咁辛苦嚇。
0: 咁啊，登完呢個高樓之後咧，不妨可以去下河北啊，去行一行呢一條趙州橋啦。呢一篇課文當年我哋嘅漁民書當中亦都有啊嚇。咁啊，距今咧有1400多年嘅歷史啦。咁根據翻課本當中嘅記載啦，趙州橋係非常之宏偉，橋長有50多米，有9米多闊。我覺得咧，我哋嘅學生仔朋友去到現場可以度一度啊，係咪真係同書中講嘅一樣咧？有冇誤差咧嚇？咁啊，當然咧，中間就係行車馬，兩邊係行人嘅。咁而家就冇咗呢個車馬啦，咁啊成為咗旅遊嘅景點啦。咁啊，現時嘅改變又係點樣嘅咧？相信亦都會激發到大家更加之多嘅寫作嘅考試。
1: 咁冇錯啦，而且可以感受到嗰種古代嘅工匠精神啦，即係咁多年以嚟屹立不倒啦嚇。佢喺設計上面咩考試咧？我覺得唔淨止係語文啊嚇，可能美術、物理、
0: 數學
1: 係嘛，多個科目
0: 建築學
1: 係啊，都啱用嘅咁樣嚇，好似幾好咁樣嚇，好複合嘅一個地點。各位家長嚇揀目的地嘅時候可以留意一下啦。嗱頭先咧講一啲北方嘅景點啦，其實南方咧都有好多嚇，即係語文書當中咧有涉及到嘅景點可以跟住佢去旅行嘅。嗱，好似咧呢一篇名篇嚇，我細個有嘅啦，望廬山瀑布咁。咁大家啦可以去到江西嘅廬山啊，睇下啦呢个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啊吓，系点样样嘅即系一个情景啦。咁啊，当年咧李白写呢首诗嘅时候咧，其实亦都系吓，据讲啦都系夏天啦，咁啊睇住即系朝早嘅呢个太阳吓，照住呢个瀑布咁样样啊，即系嗰个唔同五光十色嘅呢一个光嘅折射咁样吓，即系可以学埋物理都得嘅咁。咁啊，而家咧都建议大家啦，喺羽毛充沛嘅夏日去到嗰边咁样样，睇下啦呢个云雾缭绕嘅飞瀑啊，先至可以感受到咧银河落九天嘅意境啊。
0: 大家都话系咪用咗夸张手法咧？系咪真系夸张咧？你要去到现场感受一下就知啦。
1: 冇错。
0: 另外，大家亦都可以去到咧我哋国家第二大嘅淡水湖啦，洞庭湖去行一行噶，亦都可以重温翻呢个名篇啦，就是系望洞庭啦，咁啊当中啦，亦都有描绘到啦，远望呢个洞庭湖山水系苍翠如墨，就好似洁白嘅银盘当中啦，托住一枚青螺一样。亦都欢迎大家啦，去到洞庭湖啊，品读翻洞庭千古诗文，亦都留低啦，同小朋友一份专属嘅亲子回忆噶。
1: 咁啊，除此之外咯，仲有一个地方好适合我哋大湾区人去嘅吓，即系个星期六都会推介俾大家嘅，就系贵州啦。贵州有一篇课文相关，就系黄果树瀑布啊！即系每次一到呢啲夏季嘅时候咧，都有唔少朋友咧要去黄果树啦，去安顺啦消暑噶吓。咁啊，正值咧而家咧就系因为风水期啊，都系咧全年吓睇瀑布最佳嘅时段啦。咁全年有80%嘅降水量咧，其实都集中系咧5月到10月啦。特别系而家暑期吓水量最充沛嘅时候咧，瀑布嘅气势十分之大啊！
0: 啱先提到啦，可以睇完呢个。

0: 庐山瀑布，再去睇呢个黄果树瀑布，就对比翻课文当中写到嘅黄果树瀑布咧，虽然就冇庐山瀑布咁长，但系比佢阔得多吓。现场睇嘅感受系点样嘅咧？不妨咧就跟住黄果树瀑布呢篇文章去到贵州安顺去实地探访下啦。
1: 咁而另外咯，即系山山水水咁啊，点少得要去下黄山呢？咁啊，课文黄山奇石吓，都有嘅。咁啊，写系点写嘅咧？就话好似天上飞落嚟一个大肚吓，落喺山顶嘅石盘上吓，就系提到啦黄山上面嘅呢个仙桃石啊。咁仙桃石咧就喺黄山三大主峰之一嘅天都峰啦。咁啊，暑期啦啊，欢迎大家啦去登山寻石，因为咧光明顶上面都系得20度左右，都好凉爽啊吓。
0: 系啦，另外一个非常之热门嘅一个目的地啦，亦都系我哋课文当中所睇到嘅苏轼笔下嘅西湖嘅景象啦，就欢迎大家去到杭州嘅西湖啦，去打打卡啊吓。跟住咧呢一篇嘅饮湖上初晴后雨，去睇睇啦，夏天嘅西湖系点样嘅？系咪会见到接天莲叶无穷碧，影日荷花别样红啦吓？咁啊，亦都可以啦，去感受翻啦呢个苏堤嘅柳浪，去赏下呢个曲院荷花啦。
1: 冇错啦，咁啊有咁多嘅一啲即係课本嘅课文啦，事实上啦啊，即係祖国大好河山啊，都可以跟住呢啲课文啦去旅行嘅。正值暑期啦，咁啊头先呢推介到嘅呢一啲课文啦，同埋相关嘅呢一个热门目的地下，都欢迎大家啦去体验一番下，一起啦带住小朋友感受一下啦。喺课文里面嘅描写同现实嘅体验究竟相差几多呢？咁分分钟体验呢比起描写更加精彩下。以上呢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噃，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10: 大家好，我是何欣。
9: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10: 冇错嘅，欢迎大家咧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9: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一齐嚟关注下十五规划嘅政策议词。嗱，今日嚟解读啦，超常规同埋卫星互联网。
10: 财智湾区一齐嚟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硬核实力。
9: 中国经济大讲堂一齐嚟聚焦十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首先进入今日嘅财富学堂。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我喺十五规划纲要第八章同埋第十一章咧，都睇到一个力度十足嘅关键词，就系超常规啦。规划纲要提出啦，要聚焦产业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攻坚六大核心领域。同时，人才培养亦都要实行超常规倾斜。我特别好奇啦，超常规措施系点样样嘅咧？点解攻克芯片、工业武器呢类难题，必须要用超常规嘅手段呢？
1: 何同学好敏锐吓，超常规系十五时期科技攻坚板块嘅核心政策信号，字面意思咧就系要打破以往常规嘅资源配置、制度约束、扶持力度，集中全部优势力量去啃低关键核心技术呢一块硬骨头吓。咁我哋咧先将规划纲要两处嘅原文咧同大家梳理清楚吓。
0: 好啊好啊，简老师快啲讲讲啦，两处超常规分别咧有咩唔同嘅含义啊？
1: 第一处咧出自第八章第一节，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同埋产业链供应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武器、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等嘅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吓。而第二处咧系出自第十一章第二节，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招生指标向重大科技任务承担单位倾斜，亦即系咧人才供给同步配套超常规保障啊。
0: 包括啦，集成电路、工业武器呢啲嘅领域啦，都系当下嘅热门赛道嚟噶。咁点解唔能够按照常规节奏慢慢嚟进行研发，而要出台超常规嘅举措呢？
1: 有两方面嘅因素啦。第一方面，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白热化，部分嘅国家啦喺芯片高端设备领域设置技术壁垒，实施出口限制，常规研发节奏啦好难快速咁补齐短板，时间窗口咧系唔会等人吓。而第二方面，六大领域系成个制造业、数字产业嘅底层根基，被称作咧工业粮食、制器之器。一旦供应链受制，各行各业都会受冲击。事关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必须提速突破。常规模式底下咧，资金、人才、项目审批、市场应用都有固有流程，周期长、协同弱。而超常规咧，亦即系喺资源、机制、激励、人才全方位放开限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啊！
0: 我明白啦。咁超常规嘅举措具体落地会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同普通嘅扶持政策有咩嘅唔同呢？
1: 对标十五规划部署同埋配套政策咧，可以进行五大超常规配套安排。第一，资源投入超常规，设立国家级专项攻关资金，大幅提高集成电路、工业武器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中长期信贷开辟绿色通道，财政资金长期稳定支持，唔会设短期盈利考核啊。
0: 加大金融活水嘅供给，精准灌溉科技育苗。
1: 系啦，第二咧系组织机制超常规，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跨部委、跨高校、跨企业组建联合公关联合体，打破单位壁垒。允许跨领域自由调配科研人员啊！
0: 打破机制壁垒，令到联合创新冇墙啊！
1: 而第三咧，人才供给超常规，高校招生指标向芯片、精密仪器、生物制造等等紧缺嘅专业倾斜，设立专项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补贴，重大科研项目放宽人才编制、岗位限制，顶尖人才配套专项科研经费同埋生活保障啊！
0: 激活人才能动性，科研活力并发啦。
1: 系啦，咁第四咧就应用落地超常规，推行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大规模采购政策。政府国企项目咧优先选用国产自然设备，开放工业、算力、医疗、海量场景，俾新技术迭代，以用促研啊。
0: 市场咧就系最大嘅检验啦，不断啦喺试水当中前行。
1: 咁第五啦，用赛考核超常规，针对核心技术攻关设立差异化评价体系，唔会简单咁以短期产出论成败，对重大攻关项目执行尽职免责，允许长周期试错，包容阶段性失败啊！
0: 失败系成功之母啊，宽容失败。

0: 就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咁睇嚟，资金、人才、机制、市场同埋容错方面呢，都实现咗突破。呢套嘅组合拳呢，确实咧系超出咗常规嘅扶持。咁简老师啊，规划纲要点名嘅六大攻坚赛道，各自咧又点样嘅战略定位呢？
1: 嗱，我逐个咧通俗咁解读吓，集成电脑咧就系各行各业嘅电子设备嘅核心工业粮食，算力、汽车、工控全部咧都离唔开。而工业武器咧就系制造机器嘅机器，高端机床咧直接决定高端装备制造上限，而高端仪器咧就系科研、医药、精密制造嘅检测核心。冇自然仪器，好多实验咧都冇办法自主开展嘅。而基础软件咧就系操作系统、工业仿真软件，系数字产业嘅底层底座下。而先进材料咧就系航空、储能、生物医药嘅核心基础原料啦。而生物制造咧就系绿色生产、新药研发、新型蛋白供给嘅未来核心赛道。咁六大领域咧覆盖嘅产业底层基础，任何一块短板啊都会制约全产业链发展啦。
0: 原来咧六大赛道咧全部都系咧底层根基嚟嘅。咁简老师，实施超常规公关，长期嚟睇可以俾我哋国家嘅发展带嚟边啲嘅重大价值呢？
1: 有三大核心战略价值吓。第一咧就系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摆脱关键领域外部技术制约，守住经济安全底线。而第二咧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底层技术自主咧先可以催生本土嘅高端制造、数字产业新业态，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第三是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配合前面讲的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中视平台，形成完整的创新闭环，支撑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
0: 简老师啊，我仲注意到纲要里面人才板块都是同步配套超常规倾斜的，那这两者是怎样进行配合联动的？
1: 技术公关靠的是技术人才支撑，两者配套是一体设计的。一方面超常规扩大紧缺专业人才供给，快速补齐科研产业人才缺口；另外一方面，公关项目优先吸纳定向培养的专业学生，人才资源直接向重大科技任务倾斜，实现公关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超常规培养什么人才，解决研发队伍短缺痛点，形成人才技术产业正向循环。
0: 今日彻底读明白了超常规的深层次逻辑，它不单止是加大补贴，而是从资金、机制、人才、市场、容错全方位打破原有的束缚，集中力量攻坚跨境领域。
1: 冇错啦，超常规系新型举国体制喺15阶段嘅集中体现。常规政策咧适合成熟产业稳步发展，而面对竞争激烈嘅底层核心技术，只有攞出超常规力度，先可以喺新一轮科技革命当中吓抢占发展嘅主动权，将科技命脉牢牢掌握喺自己手中啊！
0: 今日又是干货满满的一堂课啊！从政策原文、出台背景、五大落地举措、六大核心赛道，再到人才配套同埋战略意义，全部都同大家梳理清楚啦！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细致讲解啊，令到我睇明白咗国家科技攻坚嘅顶层布局。收听财富学堂，读明15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哋聚焦啦新基建赛道核心热词卫星互联网啊。我在学习15规划纲要第7章第4节的时候，里面是明确提出要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卫星通讯、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我就非常好奇了，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呢？国家为什么要将它纳入到适度超前布局的新型基础设施呢？
1: 何同学观察得非常之敏锐哈。卫星互联网是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的核心组成，也都是15新型基础。

0: 件重点布局的前瞻工程。规划纲要提出三大卫星体系协同建设，通讯、导航、遥感同步推进，核心揸手呢就是低轨卫星互联网规模化组网和地面 5G、6G 算力网络打通，形成全域覆盖的通讯底座。
1: 卫星、北斗导航、遥感卫星，我平时都成日听到的。那卫星互联网和普通的导航卫星、通讯卫星有什么区别呢？低轨卫星有什么特别之处？
0: 我通俗地解释，传统高轨卫星距离地球很远，数量少，带宽有限，主要用于语音、短报文。而低轨卫星互联网由上千颗的近地轨道卫星组成的巨型星座，可以提供高速宽带网络，尽量预料将地面的基站搬到太空。北斗则重定位的导航，遥感卫星负责对地观测，卫星互联网主打全域高速上网。三者组合起身就是完整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了。简单比喻，地面光纤 5G 是城市地面的路网，而卫星互联网就是覆盖海洋、荒漠、高空的太空宽带路网。
1: 哦，原来是这样的。近年来各国的卫星发射都在加密了，现在我们地面的 5G 千兆光网铺得这么完善，为什么还要发射大量的卫星去太空呢？
0: 这方面有四大的现实刚需，也都是国家布局的核心考量。而第一，实现全域无死角覆盖，海洋、深山、高原、远洋船舶、偏远牧区、地面光缆很难铺设，卫星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提供网络。而第二，就是提升通讯的安全韧性。一旦发生极端灾害，地面基站受损，卫星网络不受地面的设施影响，是应急通讯、抢险救灾的核心保障。而第三是支撑低空航天新业态，低空无人机、商业航天、太空旅游、空天物流都需要太空高速网络的实时传输数据。而第四，适配全球发展需求，远洋航运、跨境物流、海外民生服务都需要自主可控卫星网络，摆脱境外的卫星系统制约。
1: 原来还事关应急、低空经济、海外通讯安全。咁十五阶段统筹通讯、导航、遥感三大卫星系统嘅协同发展，具体可以落地边啲嘅实用场景呢？
0: 有覆盖产业、民生、应急、农业、交通全领域。民生场景呢，有普通智能手机直连卫星，偏远山区、户外探险冇地面嘅信号都可以通话发图文。而海洋航运、远洋货轮、海上风电平台、实时高速联网、远程运维、海上物联网全覆盖。农林资源、遥感卫星搭配卫星物联网监测耕地、森林、水土、自然灾害。低空产业方面，无人机物流、低空旅游飞行器依靠卫星实现全域调度、实时数据回传。应急救灾方面，地震、洪水摧毁地面基站的时候，卫星网络第一时间打通指挥通讯链路。数字基建融合方面，卫星和 5GA、6G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打通，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算力通讯体系。
1: 原来场景的覆盖这么广泛的。那国家推进卫星互联网的建设，整体的落地思路是怎样的呢？
0: 整体分四大推进路径，完全对标十五规划和工信部配套政策。第一是统筹三大卫星系统一体化报告，卫星通讯、北斗导航、对地遥感不再分开建设，实现星座、地面站、数据平台的资源共享，节约建设成本。而第二方面是加快低轨卫星大规模组网，有序地开展商用试验，鼓励国企、商业航天企业协同去参与星座建设。而第三是天地网络深度融合，推动卫星互联网和地面 5G、 万兆光网、东数西算算力网互联互通，实现信号无缝切换。而第四方面，完善产业全链条培育，攻关卫星芯片、星载终端、地面讯关站核心技术，开放航运、农林、低空、应急各类的应用场景，同步完善行业准入、频保、沙盒监管机制。
1: 既有顶层统筹，又鼓励市场主体参与，还打通了天地网络融合，成套的布局是非常完善的。那发展卫星互联网对于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有哪些长远战略？

0: 成咧？
1: 嗱，有四层嘅核心战略意义啦。第一系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打造自主可控嘅空天通讯体系，规避境外卫星网络数据管控风险，守住数据同通讯安全底线。而第二咧系培育商业航天万亿级嘅新兴赛道，带动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地面设备、卫星运营、物联网服务全产业链，属于十五六大新兴支柱产业配套支撑赛道啊。而第三，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海洋经济、智慧农业、全球物流等等嘅新业态，为6G空天经济提前打好基础。而第四咧系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落实适度超前建设新基建要求，补齐地面网络覆盖短板啊。
0: 嗯，我明白啦。卫星互联网唔单止是天上的卫星，更是空天地一体化的数字底座，兼顾民生、产业、应急、国家安全等多方面。我还注意到规划里面适度超前这个关键词，建设卫星互联网为什么要坚持适度超前呢？
1: 嗱，適度超前咧兩層含義啦，一係太空基礎設施建設周期長，產業鏈培育慢，必須提前佈局，先可以適配未來低空、航天、全球通訊嘅需求；二係杜絕盲目嘅重複建設，統籌各類嘅衛星資源集約利用，唔浪費資金，頻譜資源，兼顧發展效率同埋可持續運營啊。
0: 今日呢一堂课真係学到好多，从卫星互联网同埋传统卫星嘅区别、应用场景、落地路径，再到战略价值，全部都同我哋梳理咗啦。一下子就明白咗太空新基建嘅重大布局。
1: 卫星互联网是衔接航天产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的关键新型基础设施，亦都是我们国家抢占全球空天产业竞争制高点的核心扎手。十五期间会迎来规模化组网、商业化应用双重提速。
0: 嗯，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嗯，好嘅，欢迎嚟到财智湾区嘅环节啊。话说2026年意义特殊，承启未来啊。咁呢一年咧就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系国家15规划开局起步嘅关键元年啊。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嘅宏观战略布局之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核心战略价值咧系持续凸显、持续咁升级噶。依托一国两制独特嘅制度优势，背靠超大规模嘅内地市场，以及面向全球化嘅开放格局，香港金融产业咧完成新一轮嘅跨越式突破啊！
5: 2026年五月，国际权威机构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重磅官宣，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历史性超越瑞士，登顶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并且呢，机构预判2025至2030年，香港跨境财富规模将保持年均9%的高速增长，2030年有望达到4.6万亿美元，长期稳居全球首位。那么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刷新了香港金融发展的新高度，更是印证了在国家战略加持下，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和不可替代的全球地位。
4: 系啦，咁作为亚洲规模最大、业态最完善、国际化程度最高嘅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咧，香港联动深圳、广州、澳门等，依托跨境理财通、金融要素互通、产业资源互补、政策协同创新等机制，打通呢个内地财富出海、全球资本入华嘅双向嘅一个流通通道，咁形成咧香港国际化赋能、大湾区实体经济托底、区域金融协同共进嘅全新发展格局啊！咁所以咧，本期节目我哋深度解码香港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的核心特色、战略价值、湾区联动优势，以及与未来发展的蓝图。
5: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专题《香港好前景》啊，一起来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专业的嘉宾呢来共同解读哈。我们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

0: 规划开局的国家战略背景，对比全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您认为香港发展跨境财富管理最独特、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香港的这个背靠祖国，在全球呢，这个中国经济呢，实际上呢，整体的这个规模都超过了美国啊。按照购买力评价呢，我们国家的经济体量啊，是美国的130%。那么香港呢，是因为这个一国两制啊，所以呢，它在这个点上呢，既有国内的这个实体经济啊做这个支持啊，然后呢，它又没有外汇管制的，连通全球市场，再加上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业啊，特别是大湾区的创新啊，最近呢都非常厉害啊，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个技术创新啊，各个方面呢、啊、都在进步。金融呢，香港呢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呢，它又是在普通法下面啊，又有国际化的监管啊，然后全球的投资者呢都在把这个他们的财富呢，这个特别是华人的投资者啊，他都在把这个财富呢向香港集中。这是第一个啊，最重要的啊。然后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香港呢，它是。中国应该说目前是最重要的这个离岸的人民币的中心，而且呢，香港这个中心呢，就是说它的产品呢是最丰富啊，而且呢是整个是金融的生态体系啊非常完全啊，跟伦敦啊、纽约啊、新加坡啊是非常相似的。这个呢也是别的地方呢它虽然是相似，但是它没有人民币资产在后面做支撑，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独特的。接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对香港的这个支持啊，就是说呢，这个国家为了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呢，这个有意识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现在也在投在香港，我们的 IPO 呢也放在香港啊，然后还有就是香港啊，不光是金融中心，我们也正在推呢，让它成为一个科创中心，大湾区合作。其中呢，有些政策呢是特别有帮助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办啊，允许这个香港的这个吸引全球亚洲办公室啊，这个还有吸引全球的人才啊。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说香港呢对财富的观念呢，这个是非常领先的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 H 股在香港上市，但是企业在内地运作。啊，然后其中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香港呢有一整套的生态体系呢，去帮助我们的企业呢去创造财富啊，积累财富、传承财富。那这个当然是需要很多律师事务所啊、投资银行啊、各种这个咨询机构啊，所以这些都是香港没法替代的制度的优势，再加上这个背靠祖国这个市场方面的优势。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向肖教授来进行一个请教，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立足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大局，那么香港跨境财富管理产业的蓬勃发展，它究竟承载了怎样的深层国家战略意义？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们国家的金融开放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您觉得起到了哪些关键的支撑作用呢？
1: 这个香港呢，对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呢，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因为我们国家呢，现在都特别强调这个新质生产力啊。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资产啊，我们增加了很多倍。但是呢，这个人民币资产呢，就是海外的投资者啊，它的配比呢是严重低配的。然后呢，我们国家的这个老百姓的企业呢，他又需要去持有这个海外的资产，这个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民间的和官方的外汇储备啊越来越多，啊，因为我们的出口啊很厉害，也很有竞争力，那么这样呢就导致呢就是说这个我们需要香港这个平台呢去帮助呢海外的投资者啊。提高它的这个人民币资产的比重，啊，同时呢，要帮助我们的这个企业，它要走出去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它有很多外汇储备啊，要通过香港呢，要投到海外去，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只有香港能做啊，能够做得最好。 啊，因为香港呢有普通法，

0: 香港呢跟海外的联系啊是非常密切的，特别是在软件方面呢是相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呢是把香港呢作为我们未来啊金融对外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验田。这里面就包括了，就是说我们呢是通过香港这个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我们叫做互联互通的机制，就是通过香港这个平台呢，海外投资者可以投资我们内地的资产，比如说 A 股啊，对吧？那么国内的投资者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互联互通啊，去投资香港这个海外的这个股票啊、债券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呢，是对国家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通过香港来管理这个风险啊，然后另外呢就是通过香港呢来使得我们的内循环和外循环呢它可以畅通很好的衔接，然后通过这个过程呢也就是把我们人民币的资产在全球的估值呢也可以提升，所以最后呢就是说香港呢也对这个金融呢帮助这个实体经济啊，还有这个特别是培养金融人才和实体经济人才呢，这也是香港这个最新的一个定位啊，就是中央呢对香港呢就是作为高端人才聚集地，作为科创枢纽呢，这都是新的定位。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重中之重，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香港独特的外循环平台呢来服务我们国家最需要的，就是科创枢纽啊，金融怎么样帮助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啊啊这些最先进的领域呢，去有些突破。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香港呢，现在就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使命。
1: 嗯，当前呢，香港跨境财富管理的业态可以说非常的丰富，体系也很完善啊。比如说像私人银行啊、家族办公室啊、像跨境理财通，还有离岸财富传承等等多个板块。那接下来呢，我们想结合2026年的最新的一些行业数据哈，也想请肖主席您能不能解读一下这个不同的业态的核心的功能哈，包括他们是如何共同支撑香港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中心的地位的呢？
0: 香港呢，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它的私人银行、单一家族办公室啊，还有这个公募啊、私募啊，非常发达啊。原因呢有几个，一个呢是我们的华人啊，他现在开始意识到了，全球呢很多地方都不安全，资产呢放在香港呢是最安全的。你看很多地方都在动荡啊、政治啊、社会啊不安的，是吧？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呢，其实呢我们在香港，因为它的背后的资产呢，主要都是跟人民币、跟内地相关的。那么这些资产呢，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它被严重低估了，就是因为美国呢，它的泡沫吹得太厉害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呢，这个是美国的通胀嘛，就导致了这个美国的资产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很危险的，不一定能够维持得住。但是中国呢，它还在发展中，它的整个宏观经济啊都在做调整，这个实体经济呢特别厉害啊，特别竞争力，所以这个也导致了很多投资者呢，他就是把这个资金呢投到跟中国相关的市场啊，但是同时呢，他们又非常欣赏的香港这种能够自由进出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这就导致了这些高净值的这个人士呢，通过私人银行、通过单一家族办公室啊，也通过这些这个公募啊、私募基金啊啊，包括这个交易所交易的这些基金啊啊，都纷纷都来到了香港。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私人银行呢，去年呢它的业务呢已经达到了这个啊10万多亿港元啊，增长15%，这个有3800亿的这个港币的这个资金的流入啊。那么这个单一家族办公室呢？也是非常厉害啊，1000家啊，这个进来了，这个增长25%，是吧？所以这些数据呢都是很清楚啊，就包括还有那些理财通啊，这个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说呢，就是香港作为这个跨境财富的中心呢，这个趋势呢它还会继续，因为现在还没有别的地方了。所以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1: 是的，说到粤港澳大湾区，这是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哈。那想问一下主席，您觉得香港作为核心的金融的引擎哈，它的这个跨境财富怎么样可以

0: 和深圳和广州和澳门等等进行一个深入的联动。那么在15的这个融合的发展背景之下，您觉得区域的财富金融一体化还有哪些新的突破呢？
1: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潜力啊。因为现在呢，全球呢，权威机构评估啊，把这个香港、深圳、广州这三个城市的这个科创啊，并在一起作为全球这个科创排名第一的啊枢纽。
0: 是。
1: 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三个城市离得还是挺远的，但是他们就把我们当作一个城市啊来评估。背后的原因呢，就是说呢，一个城市呢，通常是看呢你一个小时这个可以走多远。
0: 嗯，
1: 马车的时候一个小时可以走的地方，也就是古代的一个城市。
0: 嗯，
1: 但是在高铁时代呢，这个我们一小时就是可以从香港到广州，是吧？就是这三个城市可以来回跑，
0: 嗯，
1: 对吧？
0: 是。
1: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上这个香港、深圳、广州是就是在现代意义上同城化了。就因为它的一小时就可以抵达嘛，对吧？
0: 是。
1: 那这就不得了了，因为在这个一个小时范围内，我们就是有金融中心，就是香港金融国际金融中心，对吧？深圳的科创中心，还有广州的这个零售，还有广交会。就是因为广州的制造很厉害，但是它的消费更厉害。
0: 嗯。
1: 所以就是整个这种高度的分工，粤港澳大湾区这几个城市呢，都非常明显的有分工的。
0: 嗯，
1: 对吧？但是呢，它又是同一个城市，很多人没注意到，它实际上是同一个城市。
0: 嗯，
1: 对吧？那这种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发展呢，还有巨大的潜力啊！因为呢，我们现在正在探索这种双总部啊，这种我们有四个这个大湾区的试验区嘛，那么香港还有北都会区嘛，它现在都在探索能够有突破的啊这种制度性开放。那么这种制度性开放就会加速。这几个都算是一线城市了，但是这一个一线城市他们一起呢会变成同城化，就是一个超级大都会，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0: 嗯，确实哈，也让我们的大湾区成为了中国金融开放、财富升级的一个核心示范区域。那如今呢，我们站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15规划开局的全新的起点哈，我们也想结合一下行业的预判以及特区政府的最新的政策。主席，您觉得未来几年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产业呀，将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升级和变革？包括我们长期来看，您觉得香港如何可以更好的去巩固全球龙头地位，持续的服务国家金融开放和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呢？
1: 这个也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熟悉香港的 H 股嘛，在香港上市嘛，啊，就把这个企业的这个价值给啊市场化上去了。
0: 嗯，
1: 但是呢，企业的运作是在内地，对吧？但是内地的成本低啊，人才多啊，资源丰富啊，是吧？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我们香港啊，这个深圳啊，广州啊，这个大湾区啊，正在继续努力，在15/5啊，香港的第一个5年计划，正在探索各种各样的1+1=2，就是香港的软件加内地的空间，加内地的硬件，加内地的市场。那这种呢，就是说呢，过去也在做，但是现在呢，是更有意思的。通过这个制度性开放啊，通过这个5年规划，这种国家的这个啊。力量啊去推动，所以这个将来呢，它是会有非常可观的这个成就的，我是非常期待的。
0: 没错，而未来呢，随着国家金融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湾区金融一体化的持续深化，也相信香港的金融创新活力呢将会持续释放，香港呢必将会持续巩固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的硬核实力，持续打通内外资金的双向循环通道，持续赋能实体经济，惠及湾区民生。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的大潮当中呢，香港将会持续书写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拥有着无限广阔的前景。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梳理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肖主席，谢谢，再见。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近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夯实能源强国建设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能源供给革命，全力构建多元稳定、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动权。
4: 能源供给革命是能源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碳中和、确保能源安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我国发电装机再上新台阶，突破40亿千瓦，规模为“十四五”初期的 1.8 倍，成为全球首个突破这一规模的国家。
3: 立足双碳目标，我国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深刻变革？能源供给的韧性从何而来？面向十五五，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又有哪些清晰的实践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君为你深入解读。
5: 2025年12月，国家“十四五”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四川段全线进气投产，国内跨区域油气输送通道再添关键支点，油气管网、特高压输电线路，这些关乎经济民生的能源血管宛如血脉相连的大动脉，横跨千山万水，持续不断地输送着电力与油气，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2026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而且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中指出，要打造重要能源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特高压工程线路总长度超6.2万公里。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那么，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何增强我国能源供给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6: 大家知道，我们的用能啊，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供能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为了让能源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流向各个地方，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油气进口的大通道，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大动脉四通八达，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油气方面，全国常输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19万公里，形成了全国一张网的格局。西气东输管道累计供气10000亿立方米，回济全国4亿多人口，拓展了油气运输通道，形成了中俄、中亚、中缅多条输油管线。过去86家海峡，可以说90%的原油和天然气都是经过这条海道来的。2023年，它的占量还占87%。由于陆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打通，我们到2025年猛降到60%多，未来这个比例还要降低，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安全性。在这方面啊，中俄原油管道是一个范例。中俄原油管道一线2009年开工，2010年9月份竣工，次年的1月正式输油，年输油量达到1500万吨。2016年在这个一线的基础上，二线开工建设，2018年1月正式投入。

0: 总输油能力翻了一倍，达到3000万吨。目前啊，中国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通气，满负荷运行，年输气量达到388亿，这个是值得我们吸取的。啊，我们一定要建立多国家、多通道、多来源的供应体系。我也相信，随着我们清洁能源的发展，未来对原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也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真正的走出来一条能源能够独立的、自主可控的。在电力方面，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总里程超过50000公里，西电东送输电能力超过3000000瓦。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安全平稳运行5年，这是全球第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的特高压通道。这一特高压输电让青海风光真正转化为中原灯火，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整体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平衡全球能源秩序、推动全球公众能源转型的核心力量，全球能源博弈中话语权逐渐加重，正在实现从能源被动消费大国向智力主导国的战略转变。新能源呀，与高端电力领域是中国核心话语权所在，主导全球新能源产能供给与成本的定价。在特高压输电领域，中国掌控着绝大多数国际的标准，技术与设备的出口覆盖多国，主导跨境能源互联网体系的建设。在全球能源治理层面，中国深度参与了国际能源核心机构的核心事务，积极引领全球碳中和能源绿色转型的议程，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话语权。
1: 2026年6月，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除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江苏如东光清除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项目依托沿海滩涂布局光伏电站，总装机400兆瓦，同步配套储能电站与制氢装置。储能系统如同一台大型充电宝，可在光伏发电高峰储存富余电力，在用电高峰、夜间低谷时段并网补能。配套制氢站则将无法存储的电力转化为绿氢。项目通过发电、储能、制氢融合的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集约高效、多能互补的能源利用新路径。今天，我国的能源供给已不再是单一能源的单打独斗，越来越多的能源基地融合电化学、氢能、压缩空气等多种储能技术，与 AI、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结合，让传统化石能源的利用进一步清洁高效，风光等新能源从不可控变为可调度。未来提升能源供给还有哪些超乎人们想象的新路径？15五期间，如何在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能源强国建设？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能源供给侧革命未来的路径，概述成2句话，就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迈向能源强国。那么什么是新型能源体系？简单的说，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慧多元的现代化能源体系。为此，在未来我们要着重做好3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夯实传统能源压舱石的作用，强化能源储备与应急能力建设，坚持煤炭的高效利用，有粗放向精细的战略转变，下决心淘汰落后的产品，先进的产能有序释放，

十五五期间，煤炭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大约需要再降5%，也就是每年降低1%。与此同时，全面普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先进技术，持续推进煤电机组超低排放、节能降碳的改造，大力推广碳普及利用和封存技术、二氧化碳去油技术，打通技术应用和产业落地通道，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在非常规、深海、深层三大领域持续发力，提升国内油气产量和储量，石油产量在多年要保持在2亿吨以上，这是我们的红线。天然气到2030年要达到2800到3000亿立方米，进一步的降低对外依存度。现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存能力啊，地下储气库加上 LNG 的储气罐，我们也达到了500亿以上了，大概占我们天然气销售额的10%以上，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保障作用。那我们下一步还需要持续的加强，一方面是地面建设 LNG 的储气罐，另一方面加大地下储气库的建设。而地下储气库最容易的、代价最小的就是岩盐的熔枪，比如说在江苏的金坛，我们就在建设这样的熔枪，这一块下一步应该加强。第二方面，构建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体系，持续大规模的建设风电光伏基地，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必须让储能真正参与电力市场，让企业有动力去建设和利用储能，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开发智能围网平台，发展气电调峰，借助配套储能设施、调峰措施，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的跨越。我们要构建多能融合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煤、风、光、清除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传统化石能源和新型清洁能源的深度耦合协同发力。在这方面鄂尔多斯市走出了一个成功的路子来。鄂尔多斯市它坐拥全国1/6的煤炭和1/3的全国的天然气储量，年日照量超过3000小时，风能可开发量超过1000万千瓦。2025年，鄂尔多斯煤炭产量8.9亿吨，共用全国25个省市用煤，天然气产量达到305.6亿立方米，主要输往京津冀地区，其中输京气量占北京用气量的将近一半，保障了首都民生和工业用气。通过特高压线路送往山东、天津等地的外送电量达到了759.4亿千瓦时，外送清洁电量超15亿千瓦时。全球最大规模的沙格荒风光基地正在将生态劣势转化成能源生态双优势，太阳能光伏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治沙改土同步进行。鄂尔多斯储能的发展也非常的迅猛，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多种技术路线、全产业链的格局，为蒙西电网提供了核心支撑。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城市正从一煤独大的煤都向综合能源的暖城转型，从资源依赖向创新引领跨越，走出了一条从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转型的成功之路。除此之外，我们要增加新能源就地利用的能力，

0: 西电西用与西电东送相结合。我们目前新能源发展超前，储能之后，除了增加储能的能力，增加调峰的能力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产业战略迁移。这个迁移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利用当地的绿电，实现一个从高排放到清洁生产的转移，既拉动了中西部地区的 GDP 的增长，同时呢，又消纳了当地多余的绿电，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宝贵的清洁能源，使我们的国家的整体效益有一个系统性的提升。未来的电力系统的理想图景应该是风光领跑在前，储能气电接力于争，煤电核电脱敌于后，这样一个系统的格局，三种力量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共同编织起一张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互联网。未来第三个大的方面，要强化创新驱动，以科技自立自强引领能源供给质量的跃升。在这方面，有几项关键的领域需要重点强调。第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集中体现在长时储能、高端储能、特种材料、智能装备等关键领域。未来我们最主要的是关注低成本化、高电流密度和系统集成的智能化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大力推动能源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针对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利用数字化和 AI 等技术，解决各企业间数据互相不通、标准不统一、跨部门跨层级数据融合难等难题。这方面是未来能源领域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所在。那么在科技创新当中的第三方面，我们要培育壮大氢能产业。氢能在未来能源体系中大约是占10%的比重，是重要一级。发展氢能产业链，聚焦多项新能技术突破，在这方面最主要的是解决氢气的来源技术，也就是我们讲的制氢技术或者氢从哪里来的问题。现在全国绿色氢能成本太高，2023年美国科学杂志把寻找天然氢气理论与技术评为全球的10大科学突破之一。天然氢也叫白氢或者金氢，它的来源呀，主要来自于地球深部富含二价铁的岩石与水的反应，从二价铁变成三价铁，使水当中的氢气被置换出来。马里是全球唯一实现商业化开发的国家，其氢气的浓度高达98%，已建成了天然氢气发电站。低成本每公斤氢达到0.5到0.7美元，远远低于当前的我们电解水制氢的成本。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等国正积极部署钻探井。澳大利亚在约克半岛钻探出浓度超过70%的天然氢。中国在天然氢领域亦有研究进展，但整体仍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北大团队提出了动态储藏的概念，解决了多年储藏的难题。我们在内蒙古锡林格勒氢气科探井中也发现了高含量的氢气，这是我们全国第一口科探井，证实了天然氢的勘探潜力。但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当前天然氢尚未被列入独立的矿种，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性的勘探部署。这种状态应当迅速的改变， 以便抢占氢气发现开发利用的这个制高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持续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不仅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与长远发展的大局，更是从能源大国迈向能源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是一场深刻而系统的变革，需要我们有清晰的战略方向、坚定的改革决心和务实的行动路径。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就一定能够构建起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实现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能源支撑，为人类能源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谢谢大家。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4: 少少啊，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5: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9: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7: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0: 听多啲，识多啲。

0: 系啦，各位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嘅各位朋友仔们，大家晏昼好，周末好啊！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魏星。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今天的节目呢，要邀您一起来关注科幻电影当中的机甲如何从大湾区卖到全球。
0: 嗯，冇错啦，咁仲会走入第29届澳门书市嘉年华啊，睇睇咧我哋有咩好书同埋。靓书先啦吓，
1: 嗯，那又到一年毕业季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希望跟各位来聊一聊毕业季哈，你比较难忘的一些故事，
0: 嗯，
1: 那我相信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说的内容应该是非常多的哈。毕业季，我相信每一个人应该都经历过，不管是哪个阶段的。那毕业季有什么难忘的事情呢？也欢迎各位呢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来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嗯，没错。
1: 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系嘅，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魏星咧，同叶莹、Y Y 陪住大家噶。首先我哋去深圳睇睇啦噃吓。嗱，喺深圳咧有一班平均年纪唔够30岁嘅后生仔女，佢哋用咗5年嘅时间，令到科幻电影当中嘅机甲啊，变成咧普通人都着得起、用得上嘅轻便装备，并且卖到都全球70几个国家同地区添。下边咧跟随住总台记者赵晶前往深圳去了解一下。
1: 走进这家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外骨骼机器人企业，扑面而来的是满满的科技感和浓厚的创新氛围。走廊里时不时有测试人员穿着外骨骼设备来回走动，调试数据，根据体型调整好腰部宽度、腿部关节，再扣好扣具。不过两三分钟，记者已经穿戴好全套装备。
2: 在抬腿的时候啊，这个设备立刻能感受到我的运动意图，并且给到我这个大腿一个向上的推力。在落腿的时候，它也很明显能够给到我一个接应的助力。现在我穿着这个设备已经在这个楼梯上走了大概10分钟左右，目前我的大腿没有感觉到有任何酸胀的感觉。
1: 创始人孙宽是一名90后，读研究生时就主攻外骨骼仿真方向。创业之初，他和团队立下目标，要把实验室里动辄数万美元的医疗级外骨骼做成普通人买得起的日常装备。
3: 其实外骨骼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工程，在深圳我们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聚集一批各个领域的专家的伙伴，集齐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供应商。我们早上可能发出去想要打样的零部件，在晚上就能拿到样品。
4: 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完备的产业链呢，也是极大的提高了硬件产品的迭代速度。那除此之外呢，当地政府还从产业空间、投融资、应用场景、人才等等啊这些方面呢，为创业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0: 嗯，没错啊。据当地呢深圳市南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重点产业科的负责人黄晓梅介绍话呢，在新兴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啊，他们南山区已经集聚了超过25家的整机企业，此外还有众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5: 在新兴的这个原型机器人赛道呢，南山区单纯整机方面就已经集聚了超过25家了。整个的创业环境呢，会让企业非常愿意来一起的去交流合作。包括我们的机器人谷那一带，也有很多的这种高校和科研院所，从出图纸到打样到测试，在全链条当中都可以找到配合的这种上下游，所以说协同效率很高。
6: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8: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系嘅，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啊！我哋视线继续留喺大湾区。嗱，国家移民局咧近日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啊，上半年大湾区各口岸通关效率不断提升噃。
1: 嗯，那么据介绍呢，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岗、罗湖、珠北啊、珠海、拱北，还有横琴等19个口岸呢，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那么符合条件的旅客呢，可以从口岸边检智能快捷通道刷脸通行。政策实施以来呢，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大约27.6万人次，人均通关时间呢进一步缩短至10秒。那么在深圳湾拱北口岸车辆查验通道呢，启用跨境驾驶员刷脸智能通关，相较于刷证通关模式，通行效率呢提升61%。
0: 系噶，咁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就表示呢。国家移民管理局全力支持新皇岗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在比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已经是启用了车辆通关人面加虹膜的智能通道，并且西南边境部分的陆地口岸呢也都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持续地提升人员货物交通工具的口岸通关效率。
1: 嗯，那他介绍呢，下一步将会结合粤港澳三地发展实际需求，利用新黄岗口岸建设等契机呢，不断地拓展快捷通关、刷脸智能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关等等创新科技的应用场景，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
0: 系啦，咁其中备受关注嘅皇岗口岸重建工作咧，进入到收尾阶段。咁联检大楼而家内部生咩样嘅呢？记者现场就见到啊啦，皇岗口岸嘅联检大楼嘅主体建筑、土建装修以及室外配套设施咧，都已经基本全部完工啦。咁啊，内部设备及通关查验设备嘅安装调试工作咧，而家正系有序推进紧嘅，项目咧已经全面进入到攻坚收尾阶段。
1: 嗯。黄岗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呢，大约达到68.97万平方米，承担深港通关、口岸运营等这些关键功能。那么大楼内天花板的设计呢，也非常有特色，它呢是以深圳市花乐杜鹃为原型。整个造型呢非常的庄重，并且呢也是很别致的。
0: 冇错啦，深圳市花乐杜鹃啊，亦叫三角梅啊吓，咁啊作为咧呢个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内嘅天花板设计嘅元素啊吓，咁啊呢次呢个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嘅精装四标段项目经理刘心根咧就介绍话咧，佢哋负责嘅呢个5楼入境大厅嘅最具特色嘅咧就系3条异形相曲嘅造型柱，更加好咁丰富咗呢个吊顶嘅形式啊。
1: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大楼内的天花板设计哈，它是以深圳市花乐杜鹃为原型哈。
0: 嗯、
1: 那刚才倪生也说了，其实在当地好像大家叫三角梅这个名称更多、
0: 嗯、
1: 那其实它是同一种花哈、
0: 嗯、
1: 那可能我们也在一些媒体上呢也看到过啊，就是啊、比如说这种杜鹃哈，它在啊、绿化道、
0: 立交桥
1: 对
0: 对，好壮观的，
1: 对，所以大家都已经领略过它的美了。
0: 是的，没错了，广州其实都唔少有嘅吓、
1: 嗯，
0: 有啲系红色嘅，而系鲜红色；有啲系发紫
1: 色
0: 嘅，
1: 系仲有白色添。
0: 系啊，非常之靓啊！总之吓，系、
1: 嗯、
0: 啦、
1: 嗯嗯嗯。那么根据了解呢，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呢，也是深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口岸。旅客和车辆呢，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的手续，大幅度的提升通关效率。
0: 嗯，系啦，咁据我了解咧，口岸配置有134条嘅自助通道，同68个人工柜台，全新打造28条嘅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咧20万人次，高峰可以去到30万人次，通关时间可以由原本嘅30分钟咧缩短到大概5分钟就 OK， 大大提升旅客嘅通。
1: 黄岗口岸呢将连接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光明科学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等这些重点地区，那串联整个广深港科技走廊，从基础设施互联、科技创新协同、人员要素流通等等多维度呢，有力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
0: 仲有大家最关心的交通方面呢，咁啊，皇岗口岸未来将会接驳5条轨道，形成半小时科研圈同埋1小时产业圈。咁其中呢个负二层啊、B 二层咧对接地铁7号线，旅客咧接驳系唔需要出对面，唔需要出地面噶啦，可以实现呢个无缝对接，避免风吹日晒，换乘更加高效。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咁啊，主持人咧，叶莹、歪歪同魏星继续陪住大家噶。接落去澳门睇下书咧。嗱，第29届澳门书市嘉年华咧，10号喺澳门理工大学开幕。今年活动嘅主题咧就系 AI 助力生活，书籍照亮人生。呈现咧中英葡文出版物吓，同时咧举办新书发布会、音乐会等近40场嘅活动。
1: 澳门阅读写作促进会会长陈燕华，他呢就表示啊 ，AI 呢能够从大数据当中呢帮助搜寻答案、整理逻辑，但是呢，它不能够代替我们思考来辨识真伪。那书籍是前人以及同侪生活经验与智慧的积累，多阅读有助于培养批判思维，所以呢，呼吁大众，特别是家长，要成为阅读的榜样。
0: 系啦，咁啊，澳门市民钟敏冰咧，几乎每年都会过嚟书市睇噶。佢咧就系关注新书啦，同本地出版物，亦都会为帮佢女女咧，就系为佢女女留意啲童书、儿童书。咁佢就话啦，阅读习惯系需要培养啊，而呢个亦都系每个人需要锻炼嘅能力。佢就话希望书市嘅规模可以更加大，吸引更多嘅外地书商嚟设展。
1: 嗯，那么开幕式的现场呢，也是公布了阅读关怀计划年度工作报告。那么根据介绍呢，2025年7月至2026年7月，该计划呢，总共向贵州省榕江县、凯里市，还有江西省万载县的3600余名学生捐赠图书3300余本。
0: 啊，书香满山区啊，满乡里啊。

0: 啊，咁特别嗰个贵州榕江就系嗰个踢嗰个川超嘅地方啊，踢足球好犀利嗰度。
1: 川 B A 系嘛？
0: 系啊系啊，我都想坐高铁去睇过噶，真啲系，不过好远，要坐高铁去到贵阳先，再转客车先到榕江噶。
1: 冇直达咩？
0: 冇直达，暂时未有啊。
1: 咁啊，要转车啦。
0: 咁啊，但系为咗睇波冇问题噶吓，确实啲好好波啊。咁啊嗱，陈燕华咧即系啱先介绍嘅呢一位咧，就系澳门就系呢个澳门阅读写作促进会嘅会长啦。佢就话啊，促进会创立嘅时候嘅首要宗旨就系向内地嘅农村学生捐书啦，所以啱先我讲嘅书香满山区啦。目前咧正喺度同呢个湖南省江永县对接，希望再捐赠一批英文字典，帮助当地嘅学童学们咧更好咁学习外语啊。
1: 嗯，活动呢将会持续至19号。阅读关怀计划呢自2016年开始，旨在呢推动内地农村以及山区学童养成终身阅读以及学习的这种啊非常好的习惯。
0: 嗯。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嘅旅程啊，咁啊，继续留喺澳门噃。嗱，15规划纲要就提出咧，要推进呢个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之前澳门高校喺横琴延伸办学嘅，咁当前咧，澳门特区政府正全力做好大学城嘅建设工作，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呢个教育为引领去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嘅。咁而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嘅局长龚志明就介绍话咧，啲大学城建设咧分3期进行嘅，第一期咧将会喺今年嘅8月就投入运作。
5: 澳门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啊，尤其是我们在一国两制的优势下，我们跟葡语国家的一个沟通跟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我想呢，我们跟国际合作呢是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我们准备在合作区去做一个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工作。大学城呢，我们就分3期的一个进度的。第一期将会在今年的8月份就开始招生了，我们这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跟澳门旅游大学，在未来的5年里面把整个大学城都建好。那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科创的示范基地啊，我们会引进国外的知名高校，特别是一些科研的机构、一些理工科，来跟我们大湾区里面的高校啊、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一些科研机构来合作。把澳门的一个对外联通的作用发挥得最好，把合作区打造成为我们的科技的一个示范区。
0: 系啦，咁龚志明局长继续介绍话咧，依托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嘅建设契机啊，澳门高等教育嘅硬件载体系持续咁升级嘅。喺呢基础之上咧，澳门都会持续优化教学体系，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不断咁迭代学科布局，贴合呢个时代发展嘅需求。咁同时咧，通过常态化国情研学、实打实嘅湾区就业扶持，全方位咁引导澳门青年去认识国家、拥抱湾区，稳准自身发展方向。
5: 在澳门的2部很重要的10年规划，包括我们的基础教育的10年规划，我们的高等教育的10年规划呢，也是高度的对接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的。当中我们在基础教育，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所有课程里面增加了 AI 的课程，也在我们的教师培训里面架设了人工智能的教师培训，进一步的去对应我们国家所需。另外一方面呢，在大学方面、高等教育方面呢，我们过去那5年在高等教育方面做好了我们的学科布局，就是把过去一些基础学科我们来做一个升级优化，也增加了很多新兴的交叉学科，比方说人工智能啊，我们的生物医药等等，我们希望从几方面来全面对接我们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澳门特区呢，一直都非常重视我们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我们从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材、我们的教师培训，全方位去落实。怎么样让学生能够理解国家的一个发展呢？我们今年也推出一些品牌的项目，比方说初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营、国防教育营， 面对高中学生的生活区的研学。

0: 行，我们每年提供超过15000个名额给我们的学生啊，到内地2天到1个星期的一个深度的研学，让他们理解到湾区里面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啊，我们的国情发展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对我们毕业的大学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这是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所有35岁以下的大学生如果在湾区找到工作的话呢，我们也会给他每个月5000元啊，最长18个月的一个居住，来让他们呢尽快有机会去走进我们的湾区啊，走进我们的一些知名企业里边，看到国家的发展。
1: 系啦，教育体系嘅持续优化升级咧，亦都令到澳门高校嘅办学吸引力系稳步提升噶。咁近年嚟咧，澳门高校办学规模、办学质量同步增长，汇聚咗咧大量海内外嘅非本地生源啊。咁啊，龚志明局长就介绍话咧，为咗令到优质人才唔单止可以引得来，更加能够留得住、发展好，咁佢哋澳门亦都针对性咁推出咗人才流传政策，为优秀毕业生在澳就业扎根提供有力支撑。
0: 近5、6年来呢，澳门的高等教育进入一个比较迅速的发展期。我们的学生规模从3万多到现在6万7千多，我们的大学的全球的排名也不断的攀升。所以在那个质量与规模都上升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6万多的学生里面呢，其实有5万个左右是来自非澳门的非本地学生。所以我们是透过我们总体的高等教育的一个国际化，来吸引我们的学生过来澳门读书。他们读完以后呢，他们可以也对接我们内地广大的市场，也可以呢到不同的国家来升学。而我们的人才引进计划里面呢，第二期呢也留了一个新的做法，就是一些在澳门1+4我们的新兴产业里面需要的学科的学生，如果他成绩优秀的话呢，他也可以留在澳门呢，找到工作的话呢，可以申请我们人才里面的高级专业人才所以这个也可以留住一部分的大学生，不仅仅是在澳门读书，也可以在澳门继续发展他们的一些人生的规划。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系啦，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叶莹、Y Y 同倪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吓。啱先话题咧就话欢迎澳门青年啦，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啦就业嘅吓。咁啊，毕业之后咧嚟到咧实现自己人生梦想啦。咁啊，讲到呢个毕业咧，其实又一年嘅毕业季啦嘛。Y Y
1: 好多话题可以讲系嘛？
0: 系啦，一首首熟悉嘅旋律咧，再次喺校园响起啦。譬如话我好中意嗰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啦，即系忍唔住唱翻两句，可唔可以咧吓？
1: 可以，你唱啦，嚟。

0: 天亮。咁其实咧，毕业季咧就系在于咧，大家各奔前程啦。咁好多咧朋友就分头走啦吓，分开。
1: 你唱完啦，我要鼓掌啊！
0: 摘要啫，摘要啫吓咁啊。
1: 几好，其实我啱先想揾呢首歌出嚟嘅，但系咧都冇揾到。
0: 所以我填补啲空白。
1: 系啊系啊，冇错啊，因为呢首歌真系太经典啦。每年毕业嘅时候咧，都系忍唔住去听翻呢首歌。跟住听住听住咧，你就会谂翻自己喺学校当中同啲同学啊、老师啊相处嘅一啲点点滴滴嘅故事。
0: 系啊，从呢个毕业典礼啦本身啦，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啦，到奔赴远方嘅列车啦，毕业歌咧就唱响咗青春啦，都记录咗我哋每一个人嘅成长嘅吓。
1: 其实咧，我想话好多人即系同学之间咧，毕业之后可能。即係好難再見，
0: 可能就即係最後一面，唔知
1: 係啊，真係好多，
0: 或者係咁嘅，或者係退咗休之後有時間就

0: 聚会。
1: 咁你都要大家喺差唔多嘅距离，比如话大家都喺广东，大家都喺北京。
0: 我呢
1: 个
0: 人咧系最中意组织同学聚会嘅。
1: 咁你组织过几多次啊？
0: 组织无数次，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专门我负责组织。
1: 你好活跃、哦，
0: 而且我系每个同学单独去打电话嘅。
1: 你系班长啊？
0: 我系唔系班长，但我一个活跃分子。
1: 啊，即系你会组织大家。
0: 孩子王，我是个孩子王，对。
1: 系啊，我仲以为你系班长添。
0: 我好中意睇到所有同学咧齐齐整整喺埋一齐啦，咁啊同老师啦，跟老师好欣慰啦！我最记得老师讲一句话就系咩？衰仔有本心，佢就话咧系专门啲成绩差嗰啲同学咧先至会翻嚟睇我哋、啊，成绩好嗰啲咧就好少翻嚟睇我哋嘅。
1: 远走高飞啦，可能去咗外国啦，
0: 或者去咗咩其他地方啦。我都唔明系咩道理吓，即系当年有时可能同啲老师有矛盾嘅，反而毕咗业之后咧同个老师特别亲、啊、特别 friend 嘅。
1: 点解？
0: 有咁嘅情况，即系不打不相识，识英雄重英雄。
1: 但系老师当时可能会即系揞住心口痛啊。点解会遇到咁嘅学生咧？
0: 但其实咧，但系毕业之后，老师就唔会啊。老师会好宽容，佢话：哎呀，你当年就系最活跃、最调皮啊！老师而家最睇好你。
1: 但系
0: 即系当年唔系咁讲嘅，
1: 系啊，当年可能真系即系遇到你咁嘅学生，系啊系啊，可能激到佢
0: 爸爸，激到个爸爸咩咩呢个高血压激到。
1: 所以话好似即系毕业季咧，我哋有好。很多的话题是可以讲的。
0: 是的。歌声里头刚才所讲的唱首毕业歌，歌声里头会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的。
1: 那
0: 么没多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就发布了他们学校的原创毕业歌曲及毕业季的 MV， 歌名叫做是你、就是你。一首歌里头、有 当地这个学校的三号楼，有实验室，更加有渭水河畔，有葡萄藤和试验田，是那间学校的同学一听才心领神会的。下面请听一个录音报道，就是是你把论文写入泥土里，取自于我哋总台记者周益凡同埋杨永清。

0: 2026年毕业典礼开始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体育馆里9877名毕业生陆续落座，大屏幕上毕业季 MV 是你循环播放，画面里校园的路、楼、田野、实验室依次出现，歌声里是西农人共同的印记。在现场负责拍摄工作的高一凡比很多人都更紧张，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这首毕业歌的总负责和词作者。
1: 我们每年在毕业季的时候都会由当届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拍摄毕业季 MV， 都是每年的一个传统。那么今年刚好轮到我来进行这个拍摄，并参与其中的这个策划、制作以及其他工作。
0: 轮到自己这件事来得既郑重又匆忙。大四阶段，高一凡完成学位论文和毕业设计，再参加学院和校级两轮答辩。等到他和团队成员真正开始打磨毕业歌曲，已经是6月初。创作、拍摄、剪辑都被压缩在更紧的节奏里，当然压力不只来自时间。
1: 它不仅是要在毕业典礼的大荧幕上呈现给各位同学，它也是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我们呢也不是传媒专业相关的学生，不管是在这个毕业季 MV 的创作过程当中，甚至是我们4年的本科或者其他阶段的学习生活中，我们都是在用爱发电。
0: 这份用爱发电的毕业礼物最后被定名为是你。高一凡说，这个你首先是每一位毕业生，也是老师、同学、宿管阿姨、保安大叔，是在校园里陪伴过他们的一切。于是这首歌不只写离别，也不只写怀念，他写北校门前的五台山，写具有历史厚重的3号教学楼，写关中6月成熟的麦穗儿，也写葡萄藤、实验室、图书馆、水工大厅、灯光和汗水。

0: 得之后最先记住的一句。对新农来说，泥土是课堂之外更大的课堂。
1: 主要是符合我这个专业嘛。我的博士阶段呢，主要是挖掘小麦糠糖球病基因。那小麦条球病呢是全球性的重大真菌病害，它也是被我们农业农村部列入为一类的作物病害。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它都会遭受侵染，化学防治呢虽然见效快，但是呢它成本很高，也会给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呢，培育那种抗病品种呢，以及种植抗病品种是更加绿色的、更加经济、更加持续的这种防控手段。那也就是说，让小麦自己更加强壮。
0: 培育抗病新品种是一条漫长又伴随着不确定性的科研道路。每年六月是孙维航和同学们最忙碌的时候。
1: 前几年我一直跟随团队去青海啊、甘肃天水、四川绵阳等地方，就是在我们六月份去鉴定这些条球病表型。清晨我们就背着这个采样袋去地里，然后中午顶着大太阳，然后我们去调查表型性状。晚上呢回来继续这个整理表型数据啊，一株一株的看。然后我们去年团队又扩大种植面积，达到了180亩。我们光种植就种植了20多天，常常都是在35-36度左右。然后因为我们的小麦不像那种收割机就可以收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种植，所以它需要人工收，不能机收，它不能弄混，一株就是一株，拿着小剪刀挨个的剪，上万份的种植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收获。
0: 论文、数据、实验、作物、产业都可能从一块地里开始，孕育金黄色麦穗的土地也攀爬着翠绿的葡萄藤。高一凡所学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同样是一门从实验室到土地到餐桌贯穿全产业链的学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葡萄基因在干旱胁迫下的调控机制。
2: 葡萄其实是园艺作物，属于是园艺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果树。我们讲叫从土地到餐桌全流程的，我们不仅是要吃得饱吃得好，我们也要解决一些产业上的实际问题。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一个葡萄的基因在干旱这个调控机制研究。那我们整个产业上其实面临一些问题，抗寒抗旱相关的，甚至是抗病和其他病害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挖掘以及成果转化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从传统的巨峰葡萄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从看天吃饭顺应时节到如今严冬也能产出清甜鲜果，餐桌上的巨大变化背后是农业科研人员不断摸索的结晶。

0: 城仆泳衣的少年追梦发光，最好的年华里有泥土的气息，有蝉鸣和晚风，也有青春留下的刻度。孙维航，
1: 我们在这个实验田里获得的并不只是一种体力上的这种经历吧，也可以体现在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来自一次次调查与记录，这也是农业生产中最迫切的问题。那把我们的这种育种呢结合到实际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己挖掘的基因真正进入到了育种家的材料里，进入到了农民的麦田里啊，帮助小麦少受一点病害，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大屏幕的光影闪烁，歌声渐渐落下。毕业后，高一凡选择先留校，计划明年考取园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孙维航则继续跟随院士团队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小麦抗条锈病领域继续深耕。今年的一次调查中，孙维航和老师们来到秦岭脚下的一块基地，麦穗成熟，下午三四点，远处是延绵的山脉，眼前是大片生机盎然的试验田，那是农林人的星辰大海
1: 啊！因为我们地非常大，然后显得生机也非常盎然，就那一刻的心情就是非常热血。我们在田间去拿到这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系，都是多年多点去筛选出来的，这个过程需要扎扎实实的走下来，不能有一点马虎。
2: 苦是肯定苦的，
1: 但是每次到了这种收获的季节，就能感受到每一份苦都会有每一份收获。

0: 这些天仍有不少同学老师给高一凡发消息，讨论这首属于他们的毕业歌。是你写出的是一所大学里共同构成青春的人和事，再看一眼渭水河畔，此去是星辰大海。
1: 就祝我们的广大毕业学子奔赴祖国各地千公里，

0: 毕业快乐！
1: 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3: 毕业快乐！
4: 毕业快乐！
5: 毕业快乐！
6: 毕业快乐！
7: 毕业快乐！
8: 毕业快乐！
9: 毕业快乐！
10: 毕业快乐！
11: 毕业。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叶莹、歪歪同魏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噶。咁、接落嚟，我哋目光投向重庆啊，喺度认识一位24岁嘅年轻人，了解佢嘅冠军梦啊。嗱，从建筑工地嘅小工到世界冠军，我哋嘅主人公田飞鸿，净系用咗6年嘅时间。咁如果话人生系一部电影嘅话咧，田飞鸿嘅故仔一定系最燃嘅剧本啊！
1: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田飞鸿的故事哈。16岁呢，中考落榜，那他呢就顶着烈日在工地搬钢管啊，运泥沙，一天呢只能赚50元。那无意之间呢，他看到一位重庆女孩靠剪头发哈夺得世界冠军的这么一个视频，从此以后他的人生呢就开始转弯了。那田飞鸿他也离开工地，揣着500元去重庆呢学剪发，零基础，没有天赋，手指也不灵活，他呢其实非常的清楚自己的短板在哪里。那6年的时间里呢，他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在学校的实训室里反复练习。22岁的时候呢，他终于如愿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冠军领奖台。
5: 犀利啊，世界冠军啊！再遇归来呢，他推晒所有高薪的邀约，回到自己的母校做了一名老师吧。想令到更多好像他这样的孩子们用技能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下面我们来听专题报道《建筑小工的冠军梦》，采制是总台记者朱音爷。
6: 对，前面我们是学习了挑染，对不对？还记得挑染是怎么挑的吗？挑染操作是我们取一片出来，然后用尖尾梳去挑，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学的不一样啊。
7: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都是站着的。身高1.78米的他微微弓着腰，跟学生说话时不紧不慢。一到做示范时，手中的剪刀与梳子就开始在眼前翻飞。
8: 因为这份技能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现在能够当老师，能够一直待在重庆。因为待在重庆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9: 你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8: 高楼大厦，3D， 现在是8D 魔幻了。
7: 学生们还不理解，田飞鸿才20出头，右手大拇指与食指间怎么会磨出那么厚实的剪子？但他们大都在手机上搜索过，老师22岁就靠剪发站上过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10: 4 gold medalists，

0: Chang from China. 2024年9月15日晚，法国里昂欧洲会展中心，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这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贵州男孩，身披国旗，在踏上最高领奖台的瞬间，高高弹跳起来。
1: 那个时候，可能太激动了吧，脑袋里面它也是比较空白的。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更不会去跳，上去那不由自主，他就想跳。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高手云集。田飞鸿也没有想到，2018年贵州铜仁沿河县滚烫的那个夏天，他手里还攥着粗糙的钢管和沾满泥沙的红砖。短短6年时间，他举着轻盈的剪刀和温热的吹风机，能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舞台闪耀全场。
1: 是我的师爷吧，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干就完了。聂老师他也是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0: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那年夏天，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汗水混着灰尘在脸上结成泥垢，后背的皮肤被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只有50元。
1: 中考结束过后也是考试的话就是不太理想，当时就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那会儿正是最热的时候，就是我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然后还有拉线呀这些，然后顶着太阳晒，也是苦力活嘛。
0: 田飞鸿不是个怕吃苦的孩子，从小父母在外打工，每天除了上学，他还要帮姥姥姥爷干活，经常是到山上一边放牛一边割猪草。可是拿着薄薄的几张钞票，16岁的少年不敢想未来。5年后、10年后，他是不是还在顶着烈日满头大汗的搬钢管抱砖头？命运在一段视频中转弯，田飞鸿无意间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脑海中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
1: 他举着国旗走到了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也非常的激动嘛，就是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没想到它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去比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就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0: 坐在工地临时搭建的板房里，田飞鸿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跟父亲商量他想去学剪发。
1: 第一次打电话是被拒绝了，他可能当时认为我想混时间，感觉自己不会好好学习吧。
0: 过了几天，田飞鸿再次拨通电话跟父亲说，他不想一辈子就在工地上度过，他会珍惜再次学习的机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
1: 因为当时害怕一直在工地上打工，因为我不想一辈子这样。因为我当时在工地上的时候，每天都是顶着太阳去上班，刚好美发也不需要风吹日晒，又想到要有一项技术至少能够养活自己嘛。第二次打电话的时候他同意了。
0: 揣着仅有的500块，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田飞鸿满腔憧憬进入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可他很快发现美发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洗头、按摩、烫染、接发，每一项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1: 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但是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很多时间去堆积，而且还需要美感，还要不停地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当时第一次给真人剪头发，美发老师他在旁边看着我剪，我拿着剪刀还有梳子的时候整个手都在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剪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剪，就是很害怕。
0: 没有美发基础，干惯体力活的手指也并不灵活。田飞鸿唯一的优势是在工地上磨出来的韧劲儿。
1: 其实我天赋真的是很差的那种，因为他们都学得很快，别人练习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我需要做4次、5次、6次、7次，甚至更多次，才能把这个发型做好，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对。
0: 从此，实训教室。

0: 里的那盏灯总是整栋楼里最晚熄灭的。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田飞鸿就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同学们周末去逛街，田飞鸿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还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较劲儿。
1: 我那会儿，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间，还有下午休息的时间，其实周末基本上都全在练习，
2: 每天重复每个模块。
1: 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十多遍，就是包括过年这些都没回去，一样练习。
0: 凭借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田飞鸿就被选拔进校队。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偶像聂凤，成了聂凤的学生。
1: 他没在工作上的时候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亲和的，工作起来就不太一样。他教我们一个东西，因为他已经把他知道的他会的把最好的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悟性不太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自己在着急，就是该说得说，该骂得骂，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嘛。
0: 2019年起，田飞鸿开始陆续参加各种比赛，也开始遇到各种技术瓶颈。一次比赛前，一款平时能轻松完成的盘发造型，田飞鸿无论怎么努力都做不好。
1: 当时一个人就练习到了凌晨的，应该是两三点，但是都是一直做不出来。我就请了假去外边做了差不多大半天。我出去放松完过后回来，我发现发型其实它是很简单的，就是因为自己只抓住了一个点，就是不去看它大的一个发型，这样把自己困在里面了。
3: 这个是特邀选手啊，这个乡村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
0: 2024年时，田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1: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一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家队，国家队差不多就是大半年，我们四五进一。
0: 田飞鸿险胜拿下第一，拿到了那张飞往里昂赛场的唯一入场券。
1: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又怕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嘛，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也怕就是拿不到奖的话会很伤心，真的就是既开心又紧张又害怕。
0: 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且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模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近20个小时。这不仅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体力、心理和意志力的极限挑战。
1: 一共是7个模块，女士商业发型，就是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男士时尚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女士的接发、女士的烫发，还有就是像盘发，盘发就是像。
0: 在最具挑战的女士晚宴向上盘发模块中，田飞鸿现场随机抽签分配到的法国模特发质细软，发量偏少。而赛提要求制作出一款具有完美雕塑感、线条流畅且饱满的盘发造型。15分钟准备的时间里，田飞鸿迅速对模特头型、比例做出精准判断。1小时创作，他手中的剪发工具在模特的发丝间快速游走，干脆利落。
1: 确实那一会儿就是感觉自己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脑袋里面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让我短暂的拉出了那种环境。我们的工位那里都有我们国家的国旗嘛，就是我听见了外国的小孩们，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 我当时惊讶我一下，那一会儿心里面就是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然后找一下就看我又继续进入了我自己的状态。
0: 假发发垫修剪固定，真发倒梳包裹，吹风造型等10几道工序，田飞鸿都精确到秒，高效完成。
1: 如果不去计算这些时间的话，那很有可能完不成，因为很赶。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它有那么多的程序，而且还要给它洗头啊、吹头啊，发片要洗啊、要染啊这些，所以说这些时间都要给它计算好，都是一个人完成。我们的工位也是需要非常干净整洁的，如果有脏的话、乱的话，黄的会被扣分。
0: 揭晓成绩的那天，田飞鸿早早起床，穿上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服装，黄色西装、红色领带、白裤白鞋。出发前，师傅聂凤为他亲自设计了发型， 头发侧梳三七分，分缝处将一缕头发染成金色，一字造型，寓意第一名。
1: 那一撮头发它是立起来的，一个一还是金色的，寓意着就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0: 站在场馆里焦急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田飞鸿一边搓手一边在心里默念，要是能得银奖也很知足。那个曾经在工地上迷茫哭泣的少年，没想到是冠军。
4: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lbert winners。
1: 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啊。然后那两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激动、高兴、兴奋，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有辜负自己。
0: 载誉归来，无数高薪邀约纷至沓来。令很多人意外的是，田飞鸿没有选择去做美发师，而是回到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决定在母校做一名美发专业教师。
1: 聂老师以前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人要懂得感恩。我就是从一无所有来到了这个学校，通过学校的平台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获得这些奖项，甚至获得世界冠军。所以说我想的是也像我的老师们一样，他们可以通过这门技术养活自己，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也可以去创造更多的美。就是上胶子的时候要小心，你看现在就在眼睛旁边来了，就是斜向上去夹或者斜向下去夹都可以。
0: 围在身边的学生大都十五六岁，田飞鸿只比他们大八九岁。上课的间隙，他偶尔会恍惚，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
1: 每周是20多节课，有很多学生就是很刻苦、很认真，就是有时候看见他们练习，真的很欣慰。所有人都在休息的时候，他在练习。原来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吗？
5: 有没有人跟你表达过你是他的榜样？
1: 倒是有，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5: 那如果你还能跟16岁那个在工地上的小男孩再说几句话，你会说什么？
1: 对那个时候自己的话，其实我想说可以再努力一点，不要浪费每一点时间，把时间全部都用在学习上去。
0: 田飞鸿说，他可能还会跟16岁的自己说，学了美发，很多时间都要站着，早早就会腰椎间盘突出。可能也会说，学艺的路上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瓶颈，会常常陷入迷茫。但他一定不会告诉自己，你会成为世界冠军。
1: 如果我真的可以跟他对话，我希望这个他是一个谜，我不希望让那个时候的自己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能够提前知道他以后会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可能真的不会努力去做了。
0: 夺冠之后，一切归零。田飞鸿清楚，未来的日子他还将面对很多考验，远比夺冠之路更有挑战。

好啊，睇睇大钟时间咧，今日节目又差唔多啦噃吓。咁主持人咧，叶莹 Y Y 同倪星啊，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咧，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了解更多嘅精彩同埋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7月12日星期日，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4: 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3: 今日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近20年来，我国沙尘天气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
4: 香港举办国情知识大赛，超50,000人次学生参与。
3: 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圆满举行。
4: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未喺中东目标，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喺全国工作嘅突出位置，开展咗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咗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咗举世瞩目嘅生态奇迹同绿色发展奇迹。岸紫丁兰，郁郁青青。呢段时间喺山西省，唔少游客嚟到汾河太原城区骏阳桥段，或喺树荫下聚餐休闲，或者系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喺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嚟、水质好起嚟、风光美起嚟嘅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方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3: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篇，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无奈前，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源板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保护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上半年在国际经贸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挖掘机指数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港口设备领跑各类工程机械增长，平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6%，环比增长近5%，两项增幅均位居各大类设备第一名。与此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同比增长4.6%，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需求持续旺盛，外贸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冰杰介绍：
7: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0: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

0: 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下，体验式消费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 6.1% 和 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陈丽芬表示，
1: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稳健复苏，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培育。今年以来，工业园区生产活力持续回暖，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亦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创新驱动成效愈发凸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速度持续加快。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其中六月同比增长 30.3%， 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34.8%， 六月增长 38.3%。 专利数据大幅走高，意味着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表示，
2: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投资运行总体呈现趋势转换、结构向升的态势，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依然有效发挥了稳增长的托底功能，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关键转型期。今年以来，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 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 118.4%， 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23.0%， 反映出在政策密集部署带动下，资金正加速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分析，
3: 传统的基建它的增量空间已经趋于饱和，真正提供弹性决定未来高度的是这些前沿的科技赛道。从专项债的数据能看出，政策工具箱里弹药充足，该托底的时候完全托得住。而从人工智能这些领域的数据来看呢，市场自发的投资热情已经被点燃，两条线各有节奏，但是方向呢高度一致，共同指向一个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投资格局。
0: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在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与市场力量共同驱动下，我国投资结构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新旧动能衔接灯比预期要好，这个为全年稳增长优结构提供了坚实支撑，亦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积蓄了新动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表示，
2: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

0: 以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1: 今日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二十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52 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 2.44 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多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正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丰食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陆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在加强沙尘源治理的同时，我国不断完善沙尘暴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同时，我国积极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持续推进荒漠化防治务实合作，通过国际培训、技术交流、项目合作等方式，分享防沙治沙经验，为全球荒漠化治理和沙尘灾害防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2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7月12号确定为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联合国大会仲宣布2025年至2034年为防治沙尘暴十年。
2: 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风道下电力保供坚实底气。新型电网建设亦都为今年迎风道下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道下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制和应急支援水平。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其中19亿几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十六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五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今日在香港举行。本届大赛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增设长征历史专题内容，吸引来自香港超250所学校的超过50000人次学生参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著特殊而重大的历史意义。特区政府教育局将围绕长征历史推出系列配套活动与教学资源，组织香港青少年走访革命旧址、纪念馆、博物馆，读懂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培育他们的家国责任感。经过初赛、复赛、决赛的多轮较量，最终团体赛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及大学组的冠军，分别由香港圣公会圣彼得小学林仁慧团队、香港福建中学黄业博团队、香港圣贤中学麦启聪团队、香港大学何浩晴团队获得。个人赛各组别冠军则分别由香港圣公会圣彼得小学学生杨肯宇、香港仁爱堂田家炳中学学生陈志林、香港佛教黄凤玲中学学生钱嘉诚、 香港理工大学学生翁国华获得。

0: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1: 记者近日走入位于珠海横琴嘅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睇到古老嘅中医药越嚟越酷啦。展示中心入面承载几代人记忆嘅过敏小绿瓶风油精，如今已成为非洲市场嘅热门商品。文创商铺内人心九几造型嘅毛绒挂件堪泰河工引人注中。中医药文化体验馆入面，班学生围坐一台体验研磨白芷、艾草等药材。澳门青年横琴片仔王博物馆执行董事林子祥在接受采访时话，中医药拥有五千几年深厚历史底蕴，当中有好多瑰宝。林子祥本身是化学专业出身，他因为热爱中医药，于2020年扎根横琴，同团队将片仔王这个有着近500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打造成博物馆、国医馆和国药堂。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一家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中的支柱产业之一。作为粤澳合作框架协议首个落地项目，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于2011年正式落户横琴。截至今年5月底，园区企业238家，其中澳门企业92家，覆盖中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等领域。在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睇嚟，澳门中医药底蕴深厚，药监审批体系接轨国际标准，出海渠道通畅，但土地稀缺，生产成本高。澳门注册横琴生产的模式，既能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又能助力澳门摆脱产业单一的困境。借助中医药产品海外注册公共服务平台横琴，产业园已推动14款产品在莫桑比克以植物药身份合法上市，12款产品在巴西获得中成药注册备案上市许可，一款植物药在欧盟4个成员国完成注册。除了中医药的老字号，产业园亦在琴澳融合的土壤上孵化生物医药的硬科技。6月30日，产业园入驻的一家企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澳门首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家本土培育的上市公司。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表示，一条从横琴出发，经由澳门通往全球的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通道正在形成。
2: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昨日举行颁奖暨结业礼，近300名嘉宾、师生及各界代表出席。来听报道。
3: 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致辞表示，活动不单止是纯粹的航天科普，更是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澳门青少年热爱科学的重要平台，希望以航天为载体，令澳门青少年感受国家科技实力，树立科技自信，坚定深耕科创的信念。今年的太空梦想计划自5月启动，主要包括澳门青少年太空实验创意设计大赛、航天情景体验营两个板块。前者面向中学生，学生接受相关专家的系统培训，学习太空实验设计、载荷技术应用及航天科研知识，并提交创新设计方案参与评选。后者则为小学生而设，学生前往珠海太空中心研学，近距离了解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空间站等，并进行研学成果展示。中学组获奖队伍将赴北京开展航天主题深度研学，走进内地航天企业、航天博物馆以及高等院校等交流学习。获得金奖的队伍还将代表澳门参加2026国际空间科学与载荷大赛。
1: 今年7月15日是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为迎接世界青年技能日的到来，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江门同步开展粤港澳技能嘉年华。本次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开展系列惠民技能活动，搭建全民学技、青年成才广阔平台，向社会传递终身学习、技能成才的核心理念。活动现场，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发布了粤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粤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两项品牌成果，构建学习加创业。

0: 吸引了大批居民踊跃参与，现场人气高涨，互动热烈。据了解，广东多年持续完善全链条技能人才服务体系，全省技能人才总量、高技能人才数量、技工院校办学规模均为全国第一。七届世界技能大赛斩获金牌总数连续全国领跑，全省技工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保持98%以上。
1: 深圳铁路部门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暑运自7月1日启动以来，旅客出行需求持续旺盛。截至7月10日，深圳铁路暑运前10日累计发送旅客243.67万人次，深圳北站累计发送旅客163.82万人次。暑运前10日，深圳铁路累计到发旅客498.46万人次。为有效应对暑运期间的客流高峰，深圳铁路部门精准落实一日一途策略，动态优化运力配置。暑运前10日，深圳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其中加开旅客列车80多列，主要往返汕尾、汕头、贵阳北、长沙等热门方向。
0: 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主题乐园昨日正式登陆深圳福田，市民和游客争相近距离体验国产人形机甲硬核科技。据了解，16号晚 URKL 赛事将在南山文体中心打响。 URKL 是面向全球高校、企业及科研机构的顶级人形机器人竞技赛事，赛事统一使用中擎 T800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作为竞技载体，重点比拼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结构防护等核心技术。目前赛事已吸引全球60多支队伍报名，涵盖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香港大学及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国内外顶尖高校团队。赛事采用线上仿真选拔加线下真机部署的模式，最终筛选出32强进入线下擂台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贴文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转发贴文，并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贴文，美军当日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讯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
0: 多家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克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齐斯坦省多地当日遭美国袭击。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道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波拉恩·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以实力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亦将以实力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他强调，伊朗将继续坚定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权益和安全。
1: 伊朗十二号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阿联酋国防部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讲到，该国防空部队正在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十二号发布安全警报，称安全威胁升级。受到多下随后响起连续爆炸声。十二号9时30分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呢个系巴林境内当日拉响嘅第三轮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发布通告，要求所有民众保持冷静，并尽快进入最近嘅建筑物躲避。

0: 另据媒体报道，一旦已启动防空系统。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嘉允，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8位同志71勋章。今日的人物谱，我们继续走近其中的几位，听下他们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故事。做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这个是刻在河南省博阳县西新庄村村委会门前石头上面的字，亦是71勋章获得者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践行了35年的行为准则。20世纪90年代初，黄河北岸的西新庄村遍布只长盐碱不长庄稼的盐碱地，粮食亩产只有百几斤，村民一度靠刮盐土熬土盐为生，村民穷村子乱是现实困局。当时担任村民小组长的李玉星和村入面党员干部商量，希望能够令靠经营蔬菜大棚富裕起身的李连成带着乡亲们一起做，闯出一条路来。李连成头脑聪明，是县入面第一批万元户。作为土生土长的西新庄人，他亦都愿意在村入面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挑大梁。1991年8月，李连成当选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日，他就当众立低军令状：我不饮村入面的一盅酒，不浪村入面的一分钱。担任村支书头一年，李连成发动村民建蔬菜大棚，不单止给村民提供技术指导，他还将自己家的两座大棚无偿地转让给村入面的困难户。担任村支书第四年，李连成带领12户农户投资再生纸厂，大获成功之后，他却耐心地做股东们的工作，将价值200多万元的企业以6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全村群众，实现了家家有股，户户分红。担任村支书第九年，为了进行新村规划，李连成让出自己家位于村中心的宅基地，而他家的新房就起在了一处边个都看不上的臭水坑上面，真是填坑就多使了10000多元。在李连成的眼里面，吃亏是做事的底气，做干部就应该能够吃亏，你不吃亏，不实实在在地跟群众办事，群众又怎会信任你呢？支部讲话没人听，什么都做不成的。李连成说自己做了35年的村支书，不求十全十美，但求问心无愧。现在的西新庄村有干净整洁的街道，整齐划一的居民楼，平整宽阔的文化广场，对比土屋泥路、坑塘遍布的旧村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惊叹。做了村支书的那一年，李连成落定决心改变村乱民穷的面貌，不可以一直穷下去，群众不富，我心不安。在村里面起了数十座蔬菜大棚，而一座大棚一年就能够为一家人带来近20000元的收入。尽管吃到了蔬菜大棚的红利，但周边很快就掀起了大棚热，李连成心里面反而就不踏实了。物以稀为贵，大家都种蔬菜，那还有多少利润啊？产业一定

要转型。冇工业难得富裕，思嚟想去都系要办企业。为咗办企业，李连成曾经带住一壶水、一袋馒头、一张粮席奔赴江苏，踎喺国营厂门口挖工程师。见到戴眼镜嘅人，佢就上前追问，一次冇人理，就再跑第二次。最后终于感动咗一位工程师，挖嚟咗开办企业最需要嘅技术人才。三十几年间未翻过一日学嘅李连成，凭借草根智慧调查市场、分析优势，从筹办第一家再生纸厂起步，招商引资嘅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食品加工厂、工业用泥厂等一家家工厂喺西新庄村扎根落户。每新办一家企业，西新庄村及周边村民嘅腰包就鼓起嚟一分。最多嘅时候，村入边产业园集聚咗二十几家企业，吸纳数千人就业。李连成话：自己有钱唔算本事，等成条村都有钱起身，先系真正嘅本事。而家西新庄村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0元，李连成首次当选村支书时许下嘅诺言已然实现。李连成而家已经75岁啦，但佢依然坚持一个习惯，就是早上天都未光的时候就出门口，将西新庄村大街小巷都转翻一次。要等群众睇到你有事的时候先方便找到你嘛。村干部陆翠霞就话啦，在李连成的带动之下，村入面的党员干部亦都养成了一个习惯。早上做一个钟头义务工，清理垃圾、挖坑栽树，有乜嘢做乜嘢。开会亦都好多时候是在劳动现场边做嘢边开会。带领村民种大棚蔬菜，办再生纸厂搵钱之后，李连成带住村民起咗学校，圆咗小朋友嘅村内读书梦。经过多次扩建升级，吸纳周边2000多名嘅孩子就读。2008年，村入边投资建设民生医院，达到二级综合医院之质。市入边医院能做嘅手术，呢度都能够做。村民睇病医保报销之后嘅部分，村入边全额报销。每人每个月能够免费使用7度电、3立方水、6立方天然气。得温饱、教育好、好医院、好就业。2019年，李连成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讲出咗自己总结嘅农民的8个梦想。35年嚟，佢带领西新庄群众将一个个嘅梦想变成现实。盛夏时节，新疆塔城地区巴尔努克山草木葱茏。清晨，山下裕民苑哈拉布拉镇加伊勒马街社区吴哈斯健康服务室入边，早就已经坐满咗前嚟问诊嘅群众。诊桌嘅后面，一位头发花白嘅老人仔细咁翻阅病历，时不时咁叮嘱患者。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佢依然声音洪亮，思路清晰。佢就系71分章获得者，牧民心中可亲可敬嘅草原医生吴哈斯苏莱曼。50几载从医路，从风华正茂到霜雪迎头，从骑马奔波巡诊到坐诊便民服务室，吴哈斯累计接诊患者10万多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1000名，亲手接生新生儿3200多个。在牧民们心中，佢就好似草原上面的120，只要吴哈斯嚟啦，人们的心入边就踏实啦。1955年，吴哈斯出生在裕民县一个普通的农牧民家庭，辽阔草原赋予了他坚韧的性格，亦都令他从小就真切感受到牧区群众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1969年7月，吴哈斯开始跟随当地赤脚医生学习，每当见到患者经过治疗减轻病痛，就更加坚定了他做一名医生的决心。1975年从塔城卫校毕业之后，吴哈斯进入了裕民县牧业医院工作。分配的时候，他主动申请前往最偏远、最艰苦的牧区。有人就不理解了，好不容易才学出来，为什么要往条件最差的地方去啊？吴哈斯的回答很简单，哪里的群众最需要医生，我就去哪里。一句承诺，一手就是半个世纪。那阵时的巴尔努克山和库鲁斯台草原交通极为不便，冇柏油路，冇通讯设备，更加冇救护车。牧民逐水草而居，居住点分散在山谷草场之间。出诊靠骑马，巡诊靠步行。一匹马、一个药箱、一支马鞭就是他的全部装备。最远的冬牧场单程就要1日几时间。如果遇到暴风雪，成日连方向都分不清。

而为咗俾患者输液换药，佢经常一出去就系三五日。但无论条件几咁艰苦，只要有人求医，吴哈斯从未推辞。喺哈萨克族习俗当中，帮助新生儿剪断脐带嘅人被称为脐带妈妈或者脐带爸爸。冇耐之前，牧民阿勒贾热艾汗见到咗小朋友嘅脐带爸爸吴哈斯。吴哈斯医生，冇你，我同 B B 可能已经唔喺度啦。阿勒贾到而家都仲记得1987年11月嘅嗰场大雪，佢预产期到期，出现腹痛，情况危急。吴哈斯接到消息之后，即刻孭起药箱出发，冒住寒风大雪，骑马赶咗十几里路。当吴哈斯掀起毡房嘅帘嘅时候，阿勒贾已经出现难产迹象。吴哈斯迅速打开药箱，开始助产。毡房出边风雪撕敲咗一夜，毡房入边时间被拉得格外漫长。当小朋友滑入吴哈斯嘅手入边，新嘅危险接踵而至。B B 全身青紫，冇哭声同呼吸。吴哈斯判断小朋友呼吸道被液物堵塞，即刻俯身用嘴吸出。经过一番努力，一声响亮嘅啼哭划破草原，人们悬住嘅心终于摆翻落嚟。几十年嚟，3200多个小朋友经吴哈斯双手降生，好多小朋友长大咗之后，依然好亲切咁叫佢做爸爸医生。吴哈斯对每一个病人都全力以赴。牧民开海西沃尔兹哈力曾经因为疾病饱受困扰，又因为家庭贫困，长期无法规范治疗。为了帮助他康复，吴哈斯免费诊治，做成日垫付药费。每隔20日，他都要骑马随访。这一坚持就是好多年。最终开海西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几十年都没有复发。吴哈斯将大部分时间都给了牧民。1981年父亲去世，吴哈斯在东牧场巡诊，都见不到父亲最后一面。个女马伊拉回忆，细个时候对父亲好陌生，佢常年喺牧区，4-5个月先能够翻一次屋企。但马伊拉深深记得暑假父亲骑马带上佢去牧民家出诊嘅场景。吴哈斯医生嚟啦，牧民们见到佢哋就好似见到亲人一样热情。有一次佢见证咗父亲为产妇接生嘅过程，当婴儿嘅啼哭声传嚟，大家眼入边都系感激同埋敬佩。马伊拉就话啦。从那时候起，自己心里面就种低了一颗种子，医生是伟大的职业。马伊拉后来学了预防医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马伊拉就说了，父亲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但可以看得出他是最开心的。上班第一日，父亲就叮嘱他，穿了白大褂就要为百姓的健康负责。2015年工作了40载的吴哈斯光荣退休，好多人劝佢翻屋企休息。呢位1993年入党嘅老党员就话啦：，共产党员边有退休呢个讲法噶，只系换个地方继续做。喺屋企净系踎咗几日，佢就孭起咗药箱开始义诊。社区知道咗之后，就帮佢建立咗吴哈斯健康服务室。2023年，吴哈斯牵头发起咗吴哈斯健康为民行志愿服务项目。组建的志愿队伍发展到350人，累计开展健康讲座1500多场。义诊现场，吴哈斯就好像熟悉的老友，同各族群众闲话家常，细致地询问身体状况。有不少居民由衷地感慨，吴哈斯医生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现在的巴尔鲁克山早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通了，网络有了，现代化医疗设备进入基层，牧民睇病越来越方便。但吴哈斯的故事依然在草原上面传颂。当地群众成日都话啦，草原的花有几多，吴哈斯医生做的好事就有几多。2021年，裕民院将他的屋企打造成吴哈斯苏莱曼小院，成为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院入面的旧药箱、泛黄的巡诊记录簿、磨烂的毡筒箱，一件件老物件都在讲述马背上的那一段岁月。傍晚时分，健康服务室入面最后一位居民离开，吴哈斯合上病历簿，整理好台面。窗外人来人往，草原上的风依旧吹拂。吴哈斯深情地讲到，总共救治了几多患者我都讲不清了，但作为医生尽最大的努力守护人民的健康是我的责任。

七一勋章获得者、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阿琴扎根基层30多年了。他总结出一套治理经验，没有不好的居民，只有不到位的服务。服务群众站在最后一公里，打造最美零距离。社区干部就是要做一团火，温暖大家的心。其实对他来讲，这个不单止是经验，更加是他的工作准则。1995年，吴阿琴从企业转岗投身社区工作，带领社区党员和广大居民，将昔日环境杂乱、矛盾频发的小区打造成全国闻名的幸福家园。早上7点都不到，长山花园社区办公楼大门就已经敞开，居民陆续登门。吴阿琴行路带风，盘在脑后面的头发一丝不苟。他说，我们社区24小时都不锁门，早上7点前就开门办事，就是想等后生仔在翻工之前就将问题解决，等老人家起床之后就可以找到讲嘢的人。30多年来，吴阿琴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长山花园社区。社区原来的名字是叫做杨家威子。任职初期，吴阿琴提议更改社区名称，大家一听都系咁调侃佢：你睇下我哋呢度嘅环境，同花园可以嗨到少少边咩？老住户吴忠杰就回忆啦，当时嘅社区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灰，煤气又唔通，冇谂到吴阿琴就鼓住呢一啖气，夹硬带住大家将龙须沟建成咗幸福苑。小区改造初期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吴阿琴就号召党员居民自力更生，共建家园。冇钱的就执樽卖报纸来赚钱，冇绿化的就买种自己来种，冇路就储埋啲砖头慢慢铺。在吴阿琴的带领之下，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柏油路平整干净，花草灌木生机盎然。居民楼朴素齐整，偌大的小区竟然找不到一处随便乱贴的小广告，大家都像爱住自己的屋企一样，守护住这一座花园。近几年，吴阿琴还不断为社区添砖加瓦，将银行网点起咗在社区办事大厅，方便老人家拿钱交钱，为1000多户的楼房住户安装了智慧燃气报警器，杜绝安全隐患。搭建双山互动、同心同梦、金秋助学等多个青少年服务平台，帮助社区400多名青少年健康成长。设立遗嘱库，已经接受了236名老人家的身后事委托。吴阿琴说，居民就是自己的亲人，将居民的事当成爸爸的事、妈妈的事、兄弟姊妹的事，他们自然亦都会将你当成亲人，当成最信任的人。30多年基层岁月入边，吴阿琴用心做好一件件民生小事，用真情实意拉近干群距离，凝聚起邻里同心向善的强大力量。今年62岁的李杰是长山花园社区第二党支部书记。20多年前，李杰两公婆下岗在家，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在危难的时候，吴阿琴主动拿出1000元的积蓄，资助他租任商铺做起服装生意，同时不断地鼓励他重拾生活信心。在暖心帮扶和精神鼓舞之下，李杰勤恳打拼，慢慢地从一个摊位做到两个摊位，日子就真的好了起身。后来深受感染的李杰主动报名成为社区志愿者，积极参与大事小情。年近半百的时候，李杰向社区党委提出了入党申请，是吴大姐感染了我，我要同佢一样帮助更加多人。65岁的李亚波在长山花园社区租屋住，虽然不算富裕，去年仲拿出了10000元的积蓄捐俾社区，用于帮助困难学生。佢话系吴阿琴成日帮助自己，自己亦都要为社区大家庭做翻啲嘢，发光发热。基层社区治理核心系凝聚人心。吴阿琴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流动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调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党员主动冲锋在前、服务在前。在党建引领下，长山花园社区获评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吴阿琴说，社区干部要做群众的暖心人，群众的心热了，我们的大家庭才能够更暖。依托长山花园社区，2019年7月由省市区3级党委组织部共建的吉林长春社

0: 社区干部学院正式揭牌运行，专门培育基层社区工作者。作为优秀讲师，吴亚琴在课堂上面传授着三十几年摸索出来的社区治理锦囊妙计。针对车位不足、物业纠纷、老旧小区改造等基层共性难题，他总结形成六字工作法、五代办服务制度，梳理完成社区工作三十六法。这套实操的教材在全国社区干部培训当中广泛推广，助力化解基层矛盾。吴亚琴成日都说，众人划桨才能够开好大船，等更多年轻社区干部能够识讲群众语言，识讲群众故事，识解群众难题，识做群众工作，是他最大的心愿。短短几年时间，吴亚琴累计为全国各地培训基层治理工作骨干近三万名，将基层治理的经验传播到大江南北。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本周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宾德院士。跟着下来，一起走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听下他将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对于企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入面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但是就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工作开放日的时候，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台面上面摆着的两旧电池上面。一个是只有纽扣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就说了，千祈不要看不起这一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这一大旧的铅酸电池要大得多。
4: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0: 这个令到陈立全顿时就动了心了。要知道他从小就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屋企门口没几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就只能靠煤油灯。
4: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0: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讲，腐蚀性还很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的那粒小小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即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是这样，陈立全开启了和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只是有一年多时间，他就连发四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4: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陈立全同自己立低了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好远大，但是眼前的条件就是一穷二白。要设备冇，咁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冇，咁就逼喺旧鸡舍改建嘅平房入边。
4: 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 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是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

0: 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几年之后，佢嘅军令状兑现啦。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但系就系中国锂电从冇到有嘅里程碑。
0: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点样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嘅时候，嚟自日本嘅一则消息令佢内心入边掀起咗惊涛骇浪。
0: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人哋有咗，我哋唔可以冇。陈立全即刻研究起咗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揾晒成个中国都冇一间工厂生产，咁点算呢？要争先就要够胆冒险。陈立全等唔到啦，决定自己做。
0: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噗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噗出来。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1: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啦，应该点样量产嚟检验佢嘅价值呢？一路走嚟，陈立全最唔怕嘅就系白手起家。佢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周围借，专业人员归佛，咁就立高三就自己做工人。
0: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2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哋终于有咗自己嘅锂电池。同年，陈立全仲带领团队喺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咗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的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住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咗固态电池研究嘅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嘅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做固态电池冇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但系偏偏陈立全就话啦，人哋冇嘅，我哋亦都要有。
0: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呢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1: 固相界面嘅世界难题就系咁样迎刃而解。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咗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嘅核心技术，形成咗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如果问咁样核心嘅专利能够产生几大嘅收益，陈立全拧咗一下头。佢在意嘅一直都只系能唔能够将最先刻喺全球锂电池技术嘅里程
0: 碑上。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了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

0: 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全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全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4: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8: 搵食大湾区啊，今日嘅周末版啦，有今日我主播嘅 ，Hello， 我系小夫吓，咁啊今日咧继续会请到咧三位吓同学仔啦，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三位同学咧就都系嚟自于香港噶啦，咁啊我哋知道啦，即系岭南大地上啦，即系春夏之交嘅过程当中，就总系会有一个好独特嘅季节啊吓，即系梅雨季啦，咁啊梅雨季大家点样过嘅咧？咁佢哋谂咗呢个话题出嚟咧，我第一反应就系、是、落雨有啲咩好讲嘅咧吓，但系佢哋话唔系。好多嘢讲噶，好有表达欲噶、哦。究竟啊，佢哋梅雨季节啊，湿滴滴嘅青春系点样样嘅咧？啊，我哋阵间下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我主播先。
9: 我救自我，
10: 我想展现真我，
9: 时不我待，
10: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9: 我行出澳门。
10: 去边生活？
9: 我自己拣。
10: 我自己拣。
9: 点样生活？
10: 我自己讲。
9: 我自己讲。
10: 今日，
9: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8: 好啦，入到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今日同我一齐倾偈嘅会有三位同学啦，分别系啦黄婷婷、周小雅同新宇轩嘅。Hello， 三位。
11: Hello，Hello。
8: 嗱，真系嘅，即系大家大湾区人啦，都知道啱啱过去嘅一个 season 就系呢个梅雨季啦，咁。即係濕滴滴嘅學校同平時乾爭爭嘅學校有啲咩唔一樣呢？先問下婷婷先啦。即係首先問下你哋三個邊個諗呢個題出嚟㗎？
11: 宇軒嚟。
8: 哦，咁要問新宇軒啦。你個名字有個雨字啊，你中唔中意落雨㗎？
12: 唔中意
8: 哦，唔中意。边个帮你改噶呢个名
12: 字？其实系爷爷改嘅。
8: 爷爷改嘅、嗯，你有冇问过佢咩原因啊？
12: 其实冇问过嘅，但系我有谂过呢个问题咯。哦、即系我从细就有问过点解要起雨圈呢个字俾我嘅。咁其实我都有问过爸爸，爸爸都唔知道。咁佢就话系爷爷亲自起嘅。咁、
8: 嗯、
12: 其实一开始咧，我唔系叫新雨圈嘅、哦，我系叫新雨桐嘅。
8: 新雨桐
12: 系啊，就系、是、个木字边一个桐，系、
8: 哦、
12: 咯。系、
8: okay,
12: 我问过点解要叫呢、這个，可能爷爷比较中意。
8: 佢中意酸圈系嘛？
12: 比较中意落雨天，系咪比较中意落雨天呢、
8: 啊、
12: 后屘我发现，雨圈同雨桐其实都系同树木有关嘅。咁可能其实爷爷系咪会中意落雨天嘅呢啲草木花草系咪比较有意境咁样咯？
8: 哦、
12: 所以我咪谂到话，不如都借住我名呢个谂法去谂一个梅雨季嘅题材咁样。
8: O、okay, K， 所以你觉得呢个名字都几梅嘅，咪定系点？
13: 即係
12: 幾語咯，
8: 因為一般嚟到講咧，即係我哋即係如果説文解字咁講啦，即係雨圈就係、是、即係有雨水去到滋養一個大棵喬木咁樣嘅感覺啦。咁、我相信你爺爺係希望你話啊，有好多嘅雨水好充沛滋養住你嘅成長咁樣，有種咁嘅意韻喺度嘅。但係梅雨一般我哋感覺可能相對會比較負面一啲啦。其實你自己話自己唔中意落雨嘅，咁你自己話啊，梅雨季呢樣嘢令到你哇好有表達欲啊！咁其實你唔中意佢嘅理由係乜嘢嘢咧？
12: 唔中意佢嘅理由其實好簡單，就係、是、潮濕加埋個陰好陰嘅天係令人個心情好煩咯。係啦，即係可能你今日本身開開心心要去做啲乜嘢，或者係有啲咩接下來嘅學習計劃啦。咁、可能你突然之間一撩開個窗簾，發現喂今日落雨喎、灰蒙蒙嘅天。本身你都要可能去做啲本身你唔係好中意做嘅嘢啦，譬
8: 如
12: 話自習啦，係啦，翻學啦。咁其實你唔想做呢個事，你本身就已經唔係咁開心啦。加埋你又見到咁灰蒙嘅天，好似對應翻你灰蒙嘅心情咁樣，所以就俾人一種唔開心嘅感覺咯。我覺得
8: 哦，即係所以你係情緒向嘅，唔中意雨天嘅。
12: 是
8: 情緒向的、
12: 嗯、
8: 大家不喜歡雨天的是不是都不喜歡雨天呢，即是在座有沒有人喜歡雨天的呢？
14: 我喜歡、
8: 啊、你喜歡的，
14: 我很喜歡、啊、
8: 你很喜歡的、啊、你喜歡的理由又是什麼呢？
14: 其實我喜歡的理由是因為舒服，
8: 舒服
14: 是因為落雨天其實個天氣不是很熱的、不是很熱的時候呢，我覺得是好給我感覺是很舒服咯，我可以躺在個床上舒舒服咁瞓覺啦。其實落雨天嗰個雨聲咧，其實係比較催眠啲、
8: 哦，我知道 ASMR 嗰啲咁。
14: 係啦，其實所以我係好中意嘅，特別係冇嘢做嗰陣時，出邊落緊雨，你喺入邊做緊自己嘅嘢，其實係我覺得係好舒服。
8: 嗯，
14: 我比較中意雨天多啲。
8: 係，
14: 但係如果出門落雨，我就
8: 唔中意。
14: 係啦，係啦。
8: 所以其實係有限定條件的。
14: 係啦。
8: OK， 咁小雅咧，你中唔中意落雨啊？其實，
15: 其實我同婷婷一樣嘅。只要一出门就好唔中意雨天，因为要谂住着乜嘢。其实我比较中意着长裤多啲嘅，但系落雨咧就会谂住今日要唔要着啲短裤短裙嗰啲咯，然之后都要着翻拖鞋。
14: 系啊，拖鞋。
8: 哦 ，OK， 即系其实即係踢拖鞋呢一樣嘢，感覺亦都係一種即係大灣區特色啦咁樣。但係講起話落雨季啊嚇，大家而家可能身處廣州啦，或者喺廣州讀書啦，可能就會相對習慣一啲話啊，我真係可能落雨天會見到周圍嘅朋友都踢拖鞋嘅，又或者甚至係落雨天啦、翻工啦，我都會見到即係電梯間等 lift 排隊嘅時候 office 咧，咁大家其實都係可能真係會踢住對拖鞋嘅，而且大家係覺得呢件事冇咩唔妥嘅。咁但係如果同樣係即係大灣區咁樣計咧，即係呢件事可能喺香港就會可能有啲唔妥，係咪？即係我覺得係咪大家嘅呢個習慣唔同，或者應對天氣嘅方式有啲唔同呢？如果調轉係即係此刻呢個 moment， 即係出面哇梅雨天時啊，又回南泵牆都係滴緊水嘅情況之下，香港嘅朋友會點處理呢？即係雨圈，你即係大家喺香港生活咁多年啦，即係而家回憶一下係咪好似係咯？好似大家唔會點踢拖鞋落街咁樣。
12: 其實是的，就是因為那陣時翻中學啦，咁其實雨天都多嘅，跟住暴雨情況可能有陣時都要翻學啦，咁其實你對鞋濕曬啦，但係學校都係明確有規定嘅，就係、是、你唔可以著拖鞋翻學，即係無論落雨落得幾大啦，都好係唔可以著拖鞋嘅，即係佢係唔會俾。你有呢啲好似損失形象嘅機會咯，即係因為翻學啦，咁都要著校服噶嘛，咁校服其實代表學校嘅形象啦，咁其實就係呢啲情況，佢係唔會俾你著拖鞋嘅，最多係俾你除咗對襪啊晾乾下，跟住再著翻咯。
8: 哦，
12: 係咯，就是、
8: 但係除咗對襪晾乾下嘅嗰個 moment 咁點啊？大家赤腳咁咯喎。
12: 是晾乾的襪子嘛，那你都照著那個鞋子這樣、
8: 啊、
12: 因為你是坐在那裡的嘛，即是你不需要走 難啊，所以係係咯，就係呢啲情況。
8: 嗯，明白啦。咁即係所以即係對於香港朋友嚟講，形象比較緊要啊嘛。
15: 對於香港學生嚟講咧，
8: 對香港學生嚟講係係，我覺得當然亦都可能同行業有關係嘅咁樣，同埋香港本身即係我自己嘅呢個體驗啦。即係如果喺香港翻工嘅時候咧，就會覺得話可能普遍喺户外嘅時間冇廣州咁多嘅，即係哪怕係落雨咁樣樣，即係可能你搭個鐵咁樣樣就可以你唔同出口可能就直接就直通 office 啦咁樣樣。事實上好似亦都冇乜話濕身或者濕腳嘅機會，可能冇咁多，可能學生會相對多少少啦咁。但係如果係梅雨嘅呢一個季節咧，換轉係你哋而家喺

0: 大學裏面啊，因為你話唔同自己喺屋企啊，或者點樣，我覺得大學嘅生活除咗學習之外咧，更加重要嘅就係、是、哦，自己出嚟可能同一班舍友住啦，甚至有啲朋友可能自己租屋住啦，會有自己嘅一個生活嘅空間嘅。其實對於你哋嚟講，係咪梅雨季或者落雨呢一件事係生活上嘅不便更多咧？喺學校裏面梅雨季，大家的體驗是怎樣樣的？先問婷婷先，你喜歡的，你口口聲聲說自己喜歡的，
1: 是啊，是啊，
0: 是啊，在學校體驗是怎樣樣的？
1: 學校體驗的話，哇，我們學校真的，落雨天呢，其實是見到黃河的。
0: 哇，
1: 是啦，真的的，
0: 很有畫面感，
1: 因為學校有些地方裝修的，那落雨天那些泥，流出來，特別是課室出面的門口那裡是出現水浸的、是真的出現水浸的、真的 很大灘水在那裡，之後由那邊食堂那邊走過去一點由黃河流回來的、其實畫面看到的是好像、學校到處都是水浸的、是的，給我的感覺第一個感覺是這樣。咁其實不便嘅地方可能就係因為水真係好多，佢、特別水係好多嘅。咁學校啲遮掩嘅地方其實唔係好多嘅啫，所以一定要一路擔住把遮行去嗰邊。其實如果你真係著鞋嘅話，其實你短短一段路，其實你個鞋已經濕咗啦。係啦，我記得有一次由宿舍出去出邊東門嗰邊準備出去玩。咁啊，我一到宿舍就開始落雨啦，咁我又要真係又要出去玩喎，咁、我又宿舍行過去東門嗰邊，其實唔使到東門，已經一半已經濕曬對鞋，濕曬對鞋已經算噶啦。我個嗰一日係長裙，嗰長裙都濕咗半噶啦已經。
0: 哦，
1: 我真係。
0: 然之後仲要黐腳咧，知唔知？即係你濕咪一路搭住嘅，即係點樣形容？
1: 仲有一件事咧，其實我嗰陣出去玩咧，其實好搞笑嘅啫。出去玩，我哋搭坐車過去啊嘛。坐車去到差唔多出去學離學校出走出去差唔多兩公里。停雨。
0: 啊！
1: 系啊，停雨啊，即刻停雨啊！
0: 即时晒干佢啦。
1: 系啊，我又谂学校做咗啲咩事？点解嘅？点解出去跟唔到两公里就已经停雨噶啦？好、奇怪啦，系啦。
0: 呢个可能系即系出门嘅过程当中即系唔方便嘅点啦。即系但系换转系喺宿舍里边咧，小马宿舍里边会唔会都有唔方便嘅地方咧？
2: 晾衫系一个问题嚟噶，因为宿舍其实系我哋其實係五個人嘅宿舍，但係我哋宿舍就四個人啦。但係四個人
0: 都好啊，佔用埋嗰個床位咪。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嚟晾衫或者擺其他嘢。
2: 係啊，但係女仔啲衫咧就係特別多嘅，大家都知噶啦。就落雨嘅嗰陣時咧，啲衫都唔乾。唔乾之後，啲衫有一陣味，真係好難聞一陣味。
0: OK。
2: 然之后着之后咧，都觉得身上唔舒服啦，啲味道导致自己啲心情都唔靓，
0: 有阵噏味咯，
1: 系
0: 啊系啊，所以经常系咁样，但系落雨嘅即系过程当中咧，即系你面对呢啲可能生活嘅唔方便啊咁样样，其实算系累积一下自己嘅生活经验啦。可能以往未读大学之前，自己唔会思考呢方面嘅问题吧，即系可能呢啲都系我屋企人搞掂啦。咁我、可能你都未必知道我落雨喂晾衫唔干噶，有阵噏味噶，可能分分钟你以前在做女嗰阵时系嘛，件衫有阵噏味。阿妈，做咩件衫咁臭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跟住你就会将呢件事怪罪落自己阿妈身上咁样样。嗱，而家知道呢件事困难啦，系咪先？你知几难啦，系咪先？喂，咁点应对？有咩应对嘅方法咧？新宇轩点应对？你有冇怪阿妈噶？嗰当年？
3: 梗系冇啦。咁因为我哋屋企有啲抽湿机。
0: 哦、okay。
3: 咁其实嗰啲嘢就系好方便啦。譬如话你觉得。因為我覺得梅雨季可能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它會導致你整間房入面是有一陣很潮濕的感覺。這個都是睡覺的時候會出現的一個問題啦。那那時候就買了一部抽濕機，跟住呢就放在房間入面抽，可能大概一兩個鐘，它的濕氣其實就冇曬㗎啦。跟住你瞓都會乾爽啲。跟住可能落雨嗰陣時啦，要晾衫，跟住晾唔乾嗰陣時候就搬入去房間入面抽濕咁樣咯。所以我會覺得呢個係可以應對梅雨。

0: 季一个好好嘅方法嚟嘅。
1: 但系其实应对梅雨季嘅呢个方法，你就话可能喺屋企就抽湿机啫，咁啊，即系米饭班主啊，即系爹哋妈咪会俾钱噶，会买噶，哦，但系宿舍啊，四个人，除四平均分，你会唔会亦都带嚟啲新嘅矛盾呢？我哋休息一阵再翻嚟继续今日嘅主播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现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一起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香港即係攬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1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10: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五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抵过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10: 有没有压顶？这个
12: 面有余空嘛，一平的这里。
13: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体量。
1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10: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不是过来，我怎知道这边市场那么大啊？
14: 我救自我，
15: 我想展现真我，
14: 时不我待，
15: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14: 我行出澳门，
16: 行出广州南站，
15: 去边生活？
14: 我自己拣，
15: 我自己拣，
14: 点样生活？
15: 我自己讲，
14: 我自己讲。
15: 今日
14: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17: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今日咧会请到三位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咧，同我哋一齐吓倾一倾啦呢个梅雨嘅季节嘅。咁啊，其实而家咧已经过咗呢一个夏至啦，咁啊严格嚟讲咧就已经唔系梅雨季啦，不过系仍然会经常有雷暴咁样发生啦。其实落雨呢一件事咧，对于大家嚟到讲啊吓，好多系生活方面嘅唔方便嘅。咁喺大学嘅校园里边，佢哋嘅体验又系点样咧？咁啊，今日咧会有三位同学啊，分别咧系周小雅啦、申宇轩啦，同埋黄婷婷同大家一齐倾下。Hello 三位
18: ，Hello，
17: 所以想问一下嗱，头先咪讲到话嘅，即系新宇轩就提议啦，喂、哎，真系啊，抽湿机呢样嘢好正吓，屋企用开个个都赞好嘅咁 ，OK， 你哋宿舍有冇啊？
18: 冇
17: ，
18: 我哋冇啊，
17: 冇，当时系有冇人提议过话，喂、哎，不如买部抽湿机啦，咁样样。
18: 其实冇谂过，
17: 真系冇，
18: 我哋冇谂过要买抽湿机
17: 嘅。点解又唔谂嘅？系嗰种话啊，点啊？大家共同度过啦，要 up 一齐 up 啦，咁定系抑或系真系经济嘅原因，定系点样啊？系出于一种点样嘅理由？系冇人提议话要解决呢个问题？
18: 我好记得好似系冇人提议过呢个要买抽湿机咯，因为其实如果落雨天嘅话，我哋基本上系会收埋啲衫入翻房入边，之后又。冷氣嘅，咁、
17: okay.
18: 如果冷氣都，
17: 冷氣本身有除濕功能，
18: 有除濕功能就唔需要我哋自己啊，我去再嘥錢去買。

0: 啲男仔噶啦，即係大家又會比較理氣啦，咁跟住又碌架床，所以碌架床嘅嗰個護欄上面會掛滿曬衫啦，跟住個風扇嗰度每一格可以掛衫嘅位置都掛衫啦，然之後大家打開個風扇咧，跟住個風扇個頭就一路咁樣翱，跟住嗰啲衫咧就喺度飛嚟，即係可能咁樣諗啊，都幾有畫面感嘅。即係當然啦，即係可能離開咗大學之後就再都冇咁樣嘅時光啦嚇。但係有時候我偶然發夢嘅時候，即係聽到出邊有雨聲，跟住我可能半夢半醒之間都會覺得上面個風扇有一扎衫喺度飛嚟飛去飛嚟，有種咁樣嘅，有咁樣嘅即係回憶啦嚇。即係而家諗落都幾有趣嘅。咁但係梅雨季呢樣嘢啦，除咗話衫落唔乾啊，出行唔方便啊，地板會反潮啊咁樣樣，有冇啲乜嘢嘢亦都係生活嘅唔方便嘅地方，你哋會諗到嘅，或者啊，你哋好有表達欲嘅，你又諗到一啲即係特別嘅方法去到應對佢哋嘅啦？新宇軒有冇啊？
1: 特別嘅方法
0: 係啊，即係你哋即係話要噏一齊噏咁樣樣啦，即係但係有冇啲咩即係真係真心落唔乾嘅情況之下，你哋可以點做啊？其實喺學校裏邊。
1: 真心落唔乾嘅话，其实会揀即係攞返嚟去用风筒吹囉。
0: 攞风筒吹。
1: 係呀，攞风筒吹。譬如话可能淨係一对襪啦，咁佢其实我真係试过晾咗十日都未乾。
0: 但
1: 係
0: 你晾咗十日都唔乾，你就直接攞风筒吹，定係你尝试会洗多一次先再攞风筒吹？
1: 梗係就洗多一次先吹啦。因为即系噏咗咁耐嘅话，其实有细菌，即系有嗰啲病菌都好多噶嘛。咁、其实梗系唔会拣，即系直接吹啦，可能洗多次，跟住洗多次，
0: 然后
1: 都系
0: 攞翻佢嚟吹头啊。
1: 唔系，因为佢唔系，净系对住个方向吹啊嘛，即系佢唔系贴住吹噶嘛，所以其实都唔系污糟嘅，即系都系 OK 嘅。跟住就会吹下吹下，跟住即系勉勉强强咁样吹门口咯。其实都唔及系直接。用即系用阳光去晾干佢啦，但系都系一个即系及时嘅办法嚟嘅，我觉得系。
0: 都系嘅。除咗做衫唔干之外，仲有冇啲咩唔方便嘅地方啊？
2: 其实好多虫咯、
0: 多虫
2: 系啊。其实我哋住得已经好高噶啦，我哋14楼噶，但系经常有啲虫。
0: 14楼应该都唔错噶咯，呢个高度
2: 系啊。但系
0: 如果你话2楼、3楼嗰啲，我谂会紧要啲吧。
2: 因为其实因为宇轩系好中好唔中意虫嘅，但系佢有阵时就真系落完雨之后咧，其实好多嗰啲咩虫
0: 飞蚁啊，
2: 有飞蚁，飞蚁系第一个啦。其实仲有其他啲虫啊，
3: 曱甴
2: 啊，我哋仲要系黐住我哋件衫嗰度咯。
3: 系啦，
0: 你试过即系有啲咩黐住你件衫嘅？
2: 你
0: 咪
2: 佢真系试过。
0: 你发现噶？系边个 moment 着上身先发现定系点样啊？
1: 唔系，系有一个朝早啦，我即系我系仲未瞓醒嗰种状态嚟，系嗰啲半梦半醒嗰种 feel 啦。我平时会将即系把梳摆喺出边嗰张凳嗰度，即系方便每一次去露台嗰度梳头啊嘛。咁跟住我就半梦半醒咁样攞住把梳开始梳完之后，发现把梳上面有一只好大嘅虫，系唔知系嗰种飞蚁啊定唔知乜嘢啦。总之系一只好大嘅虫，跟住。我系佢已经死咗嗰种，我仲要将佢啲尸体梳咗落头发嗰度。我嗰阵时，我本身仲有洁癖啊，跟住，哎，嗰阵时我已经谂住不如剪晒头发佢算啦。
0: 咁你好彩都冇咁做嘅。咪先，今日要戴帽咯。但系呢个即系除虫呢一件事，其实喺大学校园都真系几常见嘅。因为你话如果系家居情况之下，大家都可能尽量譬如话唔开窗啊，点样样啦。但系你话大学嘅校园里边，即系话晒都算系一个半公共嘅空间，只不过大家可能喺宿舍里边咁样样。咁但系嗰啲咩门罅、窗罅嗰啲，即系可能点都会唔系话真系居家环境咁样样，冇咁密封啦吓。喺呢啲情况之下，你哋见到呢啲好朋友嘅时候，会点样样去到处理佢咧？即系小雅，你惊唔惊噶？
4: 我都惊噶，但系我哋宿舍有个女仔真系唔惊。然之后每次有啲虫仔咧，就话。就叫佢会捉咗，然之后放生。
0: 放生，
4: 系
0: 即系佢可以活捉嘅。
4: 系，
0: 哇，
4: 真系好犀利，
0: 好犀利，真系好犀利。即系个问题系可以活捉啊嘛。
2: 系啊，
0: 即系我最多即系如果见到啲即系。 幾隻腳嘅話，我其實幾驚啲腳多嘅嘢，即係見到譬如話，如果係蟲嘅，啲千足蟲嗰啲，我就會整個人都不好了咁樣樣啦，即係。

0: 你腳少啲可能都仲 OK 嘅，即係但就會我會直接即係物理攻擊咁樣樣咧，就將佢置於死地咁樣。我就唔會話真係手到拿來，譬如話攞住佢劈蘇咁樣樣，跟住掉出去咁樣樣，唔得。但係我以前係真係有同學係可以話精準地，佢可能視力好好啦，即係精準地。你啲胡鬚長噶啦，即係嗰啲好朋友咁先，咁即係六隻腳嗰啲，咁跟住你佢就直接捉住條胡鬚一嘢就劈出槍又準嘅喎，又得嘅喎，咁係啦，我最多就叫佢洗手咯但係佢真係得嘅喎，我覺得能人都真係好多嘅，但係連綿陰雨之下會唔會喺大家應對呢啲事情嘅過程當中感情會變好呢？你哋即係如果話真係講話一個宿舍裏面啊應對呢個梅雨季有冇啲咩温馨嘅回憶會唔會存在呢？婷婷
1: 温馨
0: 温馨嘅回憶例如小雅的室友可以帮她捉虫，
2: 羡慕你。
0: 系啊，几温馨。
1: 其实我都算是个捉虫工具啦。
0: 咩话？你都得噶？你
1: 我得噶。佢哋咩啲虫啊，个地下曱甴啊嗰啲啊，其实基本都系
0: OK，
1: 都系
2: 都
1: 系捉嘅，系啦。
0: 哦 ，OK 喎。系啦。咁点啊？要召唤你，使唔使咩暗号咁样？
1: 唔使啊，有虫啊。
0: 哦，唔会惊打草惊蛇
1: 嘅咩？唔会啊，直接讲有虫噶啦。哦。特别系我有阵时，其实。我有個宿友咧，其實佢就即係佢係著咗件衫，著咗條褲之後，佢先發現有隻蟲喺度爬緊。
0: 哦，
1: 跟住之後即刻大叫。嗰陣時我仲瞓緊嘅，我即刻大叫，我咪即刻起身。
0: 你係九秒九起身處理。
1: 係啊，哇，係啊，
0: 好威啊，真係好威。
1: 所以咪直接，真係瞓緊覺我都起身同佢捉，咪捉完蟲之後先上去追翻瞓過嘅，其實係。
0: 所以其實哪怕梅雨季啦，即係有時候呢啲嚇即係宿舍情誼嘅時候，亦都可以彰顯出嚟嚇。咁當然唔一定即係梅雨季先會落雨嘅嚇。咁但係起碼新雨圈攞多風筒嚟吹蜜嘅時候，大家唔會嫌棄啊，都 OK 嘅。或者甚至會借個風筒嚟吹下啦，都 OK 啊，即係吹啦咁，係咪先？即係都唔會話嚇蜜嚟嘅，係咪先？或者嚇一啲即係貼身衣物嚟嘅。唔至於嚇，但係即係梅雨季，大家有冇開心嘅時候咧？即係歡喜嘅，或者講可能都冇咁糟糕嘅 moment， 會唔會存在？有冇過啊？新雨圈你有冇過？
2: 其實係有嘅，譬如話今日要上體育堂啦，跟住
0: 落雨唔使去，
2: 落雨唔使去啦，係啦，哇！一朝早。打開部手機，哇！發現老師話：，今日落雨，操場有積水，大家唔好嚟啦，注意安全。喺宿舍瞓覺啦，太好了，終於唔使早起，因為我哋啲體育堂都係早上八點鐘咁樣，其實係真係好辛苦嘅。你本身可能前一晚又係捱夜啦，跟住瞓眠即係睡眠時間唔夠啦，咁第二日其實你唔想去，亦都唔應該拖住咁攰嘅身體去噶嘛，咁。呢、這個時候就話：，唔使上堂啦，落雨啦，太好啦，大家可以瞓覺啦，咁樣。
0: 明白啦，但係你哋嗰啲體育堂使唔使補翻㗎？即係小雅，你哋嗰啲體育堂使唔使話啊？我即係因為落雨 miss 咗一節咁樣樣，跟住係譬如話下個星期或者揾日要補翻咁樣㗎。
3: 咁就唔會嘅，但係我都未試過落雨天唔上體育堂咯。我係室內嘅。
0: 唔係要睇下係咩堂啊，即係係啊，有啲譬如話我以前都係嗰啲體育館裏面上嗰啲咧，就真係冇辦法啦，嗰啲真係即係倒乜嘢個天倒乜嘢落嚟，你都要去落滾水，你都要去噶啦，咁樣嗰啲真係冇辦法啦，咁樣。講起呢一樣嘢咧，即係你話除咗話令大家覺得美好嘅點係有機會唔使上體育堂之外，即係落雨呢件事，我記得頭先婷婷咪講過嘅，即係本身嗰個雨聲都係吸引你嘅一個點嚟嘅。
1: 係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有陣時我哋就算落雨，其實大家坐喺宿舍度，大家一齊玩，其實都係比較開心嘅點啦。其實因為今年今個學期開始，其實大家都忙嘅，大家唔同嘅專業其實都好忙噶，咁我哋好難，其實好難，而家就好難大家坐埋一齊玩。其實落雨天嘅話，特別係星期，因為星期三我哋係體育堂嘅。如果真係冇堂嘅，大家一齊瞓啦，瞓完之後大家一齊起身，大家一齊或者玩 pair 牌嗰啲啊，其實係真係好温馨。我覺得係呢個係俾我。

0: 最舒服，因為大家湊埋一齊，又可以玩，又可以笑啦，大家又可以聚埋一齊，又傾下偈啦嗰啲啦，其實真係好。我比較喜歡這些咯，
1: 有那種落雨入破廟，然後在破廟裡面大家抱團取暖即是你又哪裡都不去得這樣，然後大家又可以即是當是聯絡一下感情，讓大家可以有一個地方什麼都不用去，或者那個 moment 你哪怕想做些什麼也做不到那種感覺啦。但是這個因為咁啱而家呢一個時候咧，亦都係有唔少嘅，即係可能高考朋友啦，或者其實 DSE 嘅朋友啦，其實考慮自己嘅一啲升學嘅路徑嘅。因為有唔少嘅同學係會喺度諗話啊，我都會思考一下嗰個氣候嘅問題。好似之前咧係有某種嘅調查嚇，即係統計數據咧就話我係大灣區嘅學生，即係無論係香港學生、澳門學生啦，定抑或係即係廣東嘅學生咧，即係大家都比較。唔傾向於去北方讀書或者天氣凍嘅地方讀書嘅，即係其實呢一樣嘢嗱就係啦，南北差異啦，即係同嗰啲又乾又凍，又或者乾熱相比咁，你係 prefer 話我要乾熱啦，定抑或我算啦，我霉就霉啦咁樣樣咧？即係其實呢一樣嘢其實大家係點樣嘅一個偏好？當時有冇成為你哋？择校或者选择去边度读书嘅一个其中嘅考虑因素咧，小雅你有冇考虑过呢一啲嘢噶？
2: 我就冇考虑过嘅，因为由细到大都系喺南方呢边啦，可能惯咗呢啲就唔会谂咁多咯。
1: 唔会话哎呀，我就唔中意呢一个天气，喂，我去北方试下啦咁样样。
2: 唔得，
1: 唔真系有考虑。
2: 唔得，真系好挂住屋企。
1: 唔
2: 得唔得，真系好挂住屋企，唔可以。
0: 太远啦，
2: 系啊，
1: 系距离嘅问题。
2: 系
1: ，OK， 未必系天气嘅问题。宇轩呢？
3: 我有考慮過呢一點嘅，因為我本身講過係陝西人嚟噶嘛，咁其實陕西屬於北方嚟嘅，咁佢冬天啦就係好凍，係凍到零下幾度嗰種啦，跟住佢係嗰邊有乾啦，係我唔舒服嘅嗰種，我覺得好唔舒服，因為佢嗰邊係第一係有霧霾。跟住嗰啲沙尘系会吹起嘅，咁其实你着白鞋喺嗰边行几日，其实就已经污糟晒噶啦。所以其实相比广东啊或者南方呢边，其实我更偏向喺南方留，喺南方呢边，就算佢梅雨季都唔紧要，我觉得可以克服嘅。因为我本身都系香港长大噶嘛，咁其实已经习惯咗广东呢边嘅天气噶啦，其实都唔会觉得有咩。太唔適應嘅點咯，雖然都係唔中意雨季，但係都係唔緊要嘅。相比起北方嗰邊，我會更中意南方呢度咯。
1: 婷婷咧，
0: 其實我都係冇諗過，但係如果對於北方同埋南方咧，其實我係會傾向去北方玩，但我唔會去北方住，真係因為第一凍啦。第二又乾啦，因為我本身皮膚就係好乾嗰啲，我仲去咁乾嘅地方。
1: 我記得上一次你哋嚟錄節目嘅時候，亦都講過皮膚問題。
0: 係啦，乾上加乾啊，咪仲唔舒服？我係中意去嗰邊玩，但係因為落雪啊嘛，我未見過落雪嘅。
1: OK。
0: 咁啊，比較好奇落雪嘅天氣。
1: 你而家都未見過嘅。
0: 其實因為我係本身係江西人。
1: OK。
0: 但係我如果係我記憶嗰邊咧，就係好細個，可能兩三歲記憶，我記憶嗰度
1: 好模糊
0: 啦。係啦，我係見過有落雪嘅，但係到咗長大之後係完全未見過啊。
1: 未適性嘅時候。
0: 係啦，嗰陣時就見過，但係我到而家我就真係未見過。如果係真係要去北方玩，我係比較好奇落係真係冬天嗰陣時候，因為你先會感受到嗰邊嘅天氣啦，同埋嗰邊嘅氛圍
1: 係
0: 點樣嘅？
1: 明白啦。咁但係有啲嘢咧，就真係大家喺選擇學校啦，或者選擇這個即係去邊度讀書呢一件事裏面，亦都喺度考慮話自己係生活方便定唔方便咁樣啦，或者自己接唔接受一種咁樣嘅天氣模式啦。無論大家嫌棄嘅係乾啦定係濕啦咁樣嚇，但係總有啲即係過來人嘅應對方法嘅。我哋陣間休息一陣啦，就要問一下即係三位師姐啦嚇，點解嗱？因為可能有唔少嘅即係同學仔啊。而家聽緊節目嘅都會啊，梅雨天啊，我、哦、宿舍，即係落雨，核突啦咁樣，即係可能都會咁諗啊。咁但係有啲咩宿舍好密啊，或者應對方式啊，可以俾到大家一啲少少嘅建議嘅咧嚇，即係有邊啲嘢係 即係must do 下，同埋都。

0: 工具咧，咁样样系有啲乜嘢blacklist 唔一定唔可以做嘅，咁样样啲乜嘢一定要买嘅，咁样嗱，大家备定啦吓，即系准备定纸同笔吓，就喺听下三位师姐分享啊！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1: 一号桌，谢谢。
0: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2: 老细，呢度嘅招牌奶茶。
3: 好，收到。
0: 我覺得創業就好似沖一杯奶茶咁樣，你先要了解自己適合做啲咩行業，同埋就要做一個完整嘅規劃同埋準備。咁就好似沖奶茶之前就準備一個好嘅茶底咁樣。揀好茶底仲係唔夠噶，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4: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

0: 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1: 我夠自我，
2: 我想展現真我，
1: 時不我待，
2: 捨我其誰。我跳出香港，
1: 我行出澳门，
2: 去边生活？
1: 我自己拣，
2: 我自己拣。
1: 点样生活？
2: 我自己讲，
1: 我自己讲。
2: 今日
1: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啊会同咧三位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咧一齐倾下咧梅雨季啊吓，分别系周小雅、黄婷婷同新宇轩嘅。Hello 三位
4: ，Hello。
3: 嗱头先咧预告过啦，即系呢一 part 咧要同各位即系作为过来人啦，嗱嚟紧可能有啲师弟师妹要嚟噶啦，咁样对于佢哋嚟到讲，有啲乜嘢系一定要準備定可以令佢哋安然度過，即係每一個梅雨季，或者甚至安然度過校園生活嘅咧，咁啦，即係自己住同喺屋企真係唔一樣啦，即係有啲凡事真係要 take care 自己嚇，或者宿舍裏邊大家互助互愛嘅，有啲乜嘢係一定要帶嘅，或者一定要用得到，要準備定嘅咧？就婷婷有咩諗法啦？你要準備定一個黃婷婷幫你捉蟲。
4: 其实最主要是要有去湿那些嘢嘅，
3: 去湿那些嘢啊，二米啊，
4: 唔系嗰种去湿，系除湿啊，应该咁讲，除湿啊，唔系去湿啊，系除湿嗰啲嘢啦。咁之后可以摆喺个床垫下边，
3: 床垫下，
4: 因为我哋嘅床系木头嘅。
3: Okay,
4: 如果真系如果湿嘅话，其实个系可能。真的会整到你的床垫是霉了发霉
3: 哦，
4: 系啦，所以其实摆啲去除湿嗰啲咧，摆喺个下边啦，咁啊衣柜入边又可以摆啲除湿嘅嗰啲嘢喺嗰边，就防止系如果真系梅雨天潮湿嗰阵时咧，就又好湿啦，令到啲湿嗰啲衫系好潮湿、好湿嗰啲啦，咁啊摆喺个衣柜入边，其实系防止到呢件事嘅，
3: 但係你話除濕產品其實而家都好多啦，即係有啲可能係即係盒裝嘅，去到吸濕嗰啲可能就啱擺衣櫃啦。但係床墊下邊同床架之間個空間好薄嘅，一般你哋係要攝啲咩入去嚟？
4: 其實有啲而家市面有啲嗰啲一粒嗰啲一包嗰啲嘢，一包嘅，咁你買翻幾包，你咪鋪喺嗰度咯。特別係如果你宿舍冇人住咧，特別係你放假啦，你翻屋企啦，特別係暑假啦、寒假啦。如果你翻屋企嘅，其實真係要鋪啲嘢嘅，因為我有試過啦，我擺咗一盒嘢嘅，我真係擺咗鋪牆度嘅，咁翻嚟已經滿曬噶啦，真係滿曬噶啦，其實唔誇張嘅。廣東嘅天氣係
3: 咁又真係 OK 喎，因為我覺得而家即係市面上面啲產品都幾應對到啲小眾嘅需求的。
4: 係你已經算係應對到，同埋有啲要買啲驅蟲嗰啲噶啦，真係因為你落雨天係真係好多好多蟲嘅。如果你冇驅蟲嗰啲，其實真係要揾人捉噶啦。
3: 明白啦。但係你話如果從即係吸濕嘅呢個角度嚟到講咧，即係以往我哋嗰啲古法，我嗰個年代未有呢啲嘢嘅時候，以前就會話啊，譬如話鋪報紙啊或者點樣樣係真係，但係要定期換咯。但係又話有吸濕產品 OK。以前我哋仲有個同學同你講個方法有啲類似嘅，佢就會嗰啲我哋平時食嗰啲咩餅乾啊嗰啲嘢咧，咪有包嗰啲乾燥劑嘅。
4: 我用嗰啲嗰啲。
3: 跟住佢就真係會將嗰啲乾燥劑咧擺喺嗰啲咩櫃桶啦。即係你個櫃桶咪推開嘅裏面咪仲有個內籠嘅，佢就好驚嗰啲位置會霉咧，跟住佢就會掉嗰啲乾燥劑入去啦。即係佢次譬如話食啲咩餅啊定乜鬼嘢，跟住攞把乾燥劑佢就掉入去啦。跟住後屘就變成咗我哋有啲咩乾燥劑我都俾佢，真係係啊係啊，都好似而家咁諗下都好似係可能佢個人係介意呢一樣嘢，但係當年我哋可能冇點諗呢方面噶啦，就覺得我唔知做咩佢咁奇怪要收集呢啲嘢擺曬櫃桶裏邊。咁啊而家諗一諗，可能佢。
4: 真係乾，可以唔好咁黴。
3: 可能係有咁嘅需求啦。咁 OK 嗱，即係婷婷嘅 top one 就一定要係要買乾燥劑。

0: 係啦，係啦。
1: 好啦，即係宇軒同埋小雅，你哋嘅即係必備好物top one係乜嘢嘢咧？宇軒咧？
2: 我會建議買嗰啲除味嘅消毒噴霧。
1: 除味消毒噴霧。
2: 因為即係如果你即係落雨天啦，咁你出去行啦，咁跟住你翻嚟啲鞋濕曬咧，其實佢會噏住噶嘛，咁即係佢會有味嘅，即係多少就算第二日出太陽，你都會晾唔乾，或者係都會仲有啲濕嘅。咁其實佢就會有一陣味出嚟，係好難聞嘅，或者係甚至會導致到你呢只鞋係之後都著唔到嘅。咁其實就好需要即係可以噴霧，即係可以除味嗰啲噴霧啦。咁对住你只鞋噴啦，或者系噴下啲衫啊，其实都可以除到呢个噏味咯。
1: 其实系咪就系、是、即系我见有啲同事都买过嘅，系咪即系之前嗰啲即系譬如打完边炉嗰啲咧，你都可以噴两嘢嗰啲就冇嗰阵边炉味啦，咁样啊，即系都好似都几有用啊。
2: 有啊，
1: 场景亦都唔系净系一个咁简单啊。OK， 好，呢、這个系即系宇轩嘅即系用家体验 top one 啊吓。因为小雅咧，你觉得必须要备定嘅系乜嘢啊？
3: 我可能就唔会买其他嘢咯，我就会收埋窗啊。因为
1: 物理防范。
3: 系啊系啊，因为开窗嘅话，嗰啲潮湿嘅空气会入到室内啦，然之后整到你啲衫啊、墙、那个嗰、那个墙啊、床啊嗰啲全部都潮湿埋，然之后成个人都好唔舒服，好似俾只牛舐咗啖。
1: 呢个形容好好。之前去即系出去，有一次我记得系江边同屋企人散步嘅时候，跟住有只狗冲埋嚟，拎咗一啖，跟住我就整个人都不好，有种咁嘅感觉啊，跟住咁样，跟住之后仲有阵味咁样吓，即系哎呀个狗主人用，哎呀佢真系好中意你啊之类嗰啲咁样，我唔使啦，跟住佢就一路喺度舐我，系啊，所以我觉得啊呢个形容得非常之唔错吓。但系除咗话雨天有咁样嘅呢个应对指南啦，即系其实好多嘅。即系小伙伴啦，或者其实嚟紧你哋嘅师弟师妹啦，吓都有机会话，除咗我备定呢啲生活嘅好物之外，事实上自己系咪真系可以接受到咁嘅天气状况，或者嗰个天气状况对于自己嚟讲喺经历嘅过程当中会唔会 emo 又系另外一件事啦。即系哪怕你好多嘅嘢都 ready 定喺晒度，咁然之后对可能自己生活亦都冇乜特别大嘅影响，但系确实即系心理上嘅即系影响系会有嘅，好似雨圈咁样，我唔开心就系唔开心噶啦，即系我有个雨字，我唔中意落雨啊。但系好啦，到真系会遇到咁嘅情况之下，自己心理点调整咧？或者其实有啲嘢，你 schedule 系真系会变嘅。好似你话哦，你唔使上体育课就 OK， 唔使上体育堂 OK， 开心嘅咁。咁但系有啲就真系你又不得不上啦。咁有啲佢又可能因为落雨嘅原因，有啲嘢 schedule 系会调整嘅。一般遇到呢啲嘢会点应对？特别系心理上面嘅预期要点样去到调整咧？嗱，雨轩你可能有发言权啲啦，你系会 emo 嘅嗰派嚟。
2: 咁可能譬如话。接下来的行程被这个耽误了啦，咁我就会觉得唔紧要。先譬如话如果是工作或者是学习上面的东西，就跟老师讲句先。话唔好意思，老师落雨，我可能要迟啲出门，系要迟到啦。
1: 就
2: 系
1: 咁嘅语气系咪？
2: 系啊，就系呢啲语气噶啦。
1: 就唔紧要，
2: 老师。
1: 系啊。
2: 跟住如果系可能自己计划要可能今日要出去玩啊，或者系要出去购物啊嗰啲，我就话不如等雨停咗先啦，或者系等天气放晴啊，或者系第二日先去啦，不如就会俾自己一个缓冲嘅时间，或者系咯，调整翻心态先最重要。
1: 明白啦。但系你个调整心态呢一件事，你系会先将后续嘅嘢安排咗先。跟住先再，
2: 因为我觉得即系你无论点都唔好被心情影响你要做嘅嘢，所以一定系即系一定系调整咗安排咗你要做嘅嘢，先至再俾自己调整翻呢个心态啦。譬如话可能播下剧啊、打机啊咁样，去
1: 先同老
2: 师
1: say sorry， 跟住就去安心咁煲剧，心情就会变好啦。
2: 系啦，唔好意思，老师对唔住。
1: 小马咧，即系如果你真系 emo 嘅情况之下会点？但系其实落雨你唔会 emo 嘅，你点睇开呢件事？
3: 其实

0: 就经常听翻《雷雨天》嗰啲八噪音啦。其实我就觉得《雷雨天》可能冇乜嘢咯，就唔会因为真系因为落雨影响自己嘅心情。即系有阵时翻工可能真系个雨落到非常之大，可能红雨、黄雨嗰啲，然之后打电话俾经理，然之后经理话。你出门先咯，你出咗门先咯，因真先讲咯。咁就冇办法嘅，翻工咁，就尽量冇因为落雨影响自己天气。
1: 明白啦，即系你就系嗰种将呢件事定义为 must do 嘅咁样，咁就冇咩可以讲啦，因为你本应该做嘅吓，即系呢件事令你有少少唔方便，咁但系你唔可以因为个唔方便而点讲咧，即系去到推翻自己你即将要做或者你必须要做嘅事情系嘛，歌系你做嘅，都仲系你做嘅 ，OK？ 婷婷咧，你点谂啊？
2: 其实我就落雨天，其实基本上唔会影响到我心情嘅。如果真系影响到，其实真系我自己嗰日真系唔开心，之后见到出边落雨，先觉得哦，真系好厌恶嘅。所以其实落雨天对于我嚟讲系真系舒服嘅存在啦，因为令到我自己可以。可以匿埋有個理由匿埋喺個宿舍度，係啦。如果有嘢要做啦，特別係上堂啦，其實我係會真係如果雨大嘅咧，我就真係會等佢雨細咗之後先去嘅。咁我做埋個拖鞋翻又去上堂嘅。但係我就有件事，我有一次咧就真係都係啲上幾排嘅事啦，仲落緊雨嗰陣時候，我出門之前咧係落。是出太阳的，我就出去玩啊玩，真系计划咗要去边度，去边度玩。但系咧，我就一落车一落地铁就开始落雨，落雨就算。咁啊，落雨我都觉得冇咩问题啊，落雨就算啦。总之落雨嗰阵时咧，一条街我准备去食饭，我三四点准备去食饭，成条街停电，哇停电喎、啊！我咩事啊？点解嘅？因为落雨天，我对到咁差嘅，点解一落车就落雨？落雨之后咧，成条街系停电，咁我冇办法食唔到饭啦，我一定要等佢开又有翻电，我先可以食饭啦。咁咪打破咗，耽误咗其实我嘅计划嘅，咁咪转咯，转下我啊去食其他嘢啦，少食先嘅，咁咪行过去咧就一落就一直落得好大雨，我喺度停咗差唔多20分钟，之后冇计啦，我话我对鞋已经湿晒啦，咁我嗰日都好彩嘅，咁我就着紧嘅短裙嘅，咁咪冇湿到件衫，哇成嗰一日咧其实。一開始真係唔開心嘅，因為你出咗去、其實預計去食飯，
1: 乜都冇做到，
2: 乜都冇做到，咁咧成日就係落雨，等，食完個飯又落緊雨啦，我咪唯有翻屋企，翻宿舍咯，係啦，其實嗰一日。你話開心咩？其實都開心啊！食到嗰餐飯都開心嘅。
1: 其實婷婷嘅嗰個思考模式就係、是我嘅計劃被打破，係
2: 啦。
1: 我浪費咗好多嘅時間，我做唔到我自己想做嘅事。翻到去一諗，都算做咗啲嘢嘅。
2: 係啦，
1: 跟住就好似冇事咁樣樣。
2: 係啦，其實都食到餐飯，同埋佢因為停電都俾咗啲嘢我哋嘅，咁其實我都算開心嘅。
1: 都起碼俾到個故仔嚟嘅，即係有件咁嘅事發生過，有樣咁嘅嘢係嘛，即係有啲奇遇係咪？翻到去宿舍又可以同人哋講啦嚇，即係雖然落雨啦嚇，會俾大家喺生活嘅過程當中帶嚟好多嘅唔方便啦，或者校園嘅生活過程當中會影響大家嘅 schedule 啦。咁另外咧，喺生活裏邊嚇亦都體會到嚇呢一個艱難嚇，但係三位冇。點講咧？冇後悔過自己嘅呢個選擇啦，亦都喺呢個生活嘅過程當中可以努力應對，亦都掌握咗一啲咧，即係好嘅方法啊！即係可能喺呢4年嘅時間裏邊嚇，你練就咗好多。奇怪嘅本領嚇，可能相信過多10多年嚇，做到你哋做咗嘢好長一段時間之後，你哋可能都會好似我咁樣樣嚇，午夜夢迴嘅時候都會覺得聽到雨聲就會醒起頭頂有把風扇喺度掛住好多衫轉下，可能你哋都會有一啲獨特嘅回憶喺你哋嘅內心深處不可磨滅嘅。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一時間繼續有揾食大灣區嘅其他內容。我哋聽日再見咯，拜拜，
2: 拜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聽揾食大灣區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

0: 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会带大家一起行入成都的永宁博物馆，探寻中国传统打击乐器鼓。
1: 舞蹈剧场《十面埋伏》2026版换新归来，有声有戏的环节一起听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分享幕后的创作故事。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从赏识明代古画《仕女蹴鞠图》开始，了解中国古代传统运动蹴鞠及其同现代足球的关系。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欢迎你继续收听《跟麦中华》节目，这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主持人有建光和郑允。成都是一座充满着历史底蕴和文化氛围的城市，这里不单只有美味的川菜、可爱的熊猫、舒适的茶座、时尚的商圈，在成都市金牛区还有一座园林式的博物馆——成都永宁博物馆。
0: 永宁博物馆发现的24技乐石刻浮雕，是完整体现了唐末五代时期前蜀的宫廷乐队编制，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有极高的价值。今期节目我们就跟随成都永宁博物馆的解说员袁子怡、中国艺术博物院研究生院教师施毅、中央音乐乐团青年打击乐演奏家李文博，以及是

0: 手、音乐唱作人宋宇宁一起行入成都永宁博物馆，探寻中国传统打击乐鼓。
1: 大家好
2: Hello,
1: 欢迎来到我们成都永宁博物馆，我是今天的解说员袁子一。
2: 这些雕塑是
3: 这不是就是今天我们要找的结果吗？
1: 没错，
2: 在这里
1: 很眼尖。对，这就是我们的节骨记了除了节骨以外呢，我们这个祭月广场上一共复原了22位月祭是根据王建官床上面的24祭月浮雕所制作的。但是大家一听24祭月浮雕，是不是有24位月祭呢？但实际上我们这个广场上是有，我们复原的是22位坐步祭除了2位的话是舞祭他们是立步祭没有复原那么他们22位呢都拿了乐器，一共拿了20种23件的乐器其中有8种9件都是鼓类乐器，那么可见鼓类这个乐器在我们这个乐队编制中是非常的重要。
2: 那这个24祭月就是唐朝的一个乐队的完整编制吗？
1: 没错，它是我们这个唐五代时期的一个完整的宫廷乐队演绎的场景。
4: 唐代的乐队形式其实是在延续了前朝的礼乐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来的。那么自古以来呢，其实我国呢宫廷乐队的配置不仅代表着音乐文化的水平，其实呢也代表着这一时期整个我们讲民族器乐所象征的文化艺术的一个发展高度。
2: 那我看这个有这么多的鼓，那是不是鼓是当时的一种主要的乐器呢？在整个乐队里面。
5: 是的，在唐代鼓占的比重非常大，它能够突出音乐的氛围和情感，特别是唐玄宗尤其喜爱接鼓，所以在推动鼓类乐器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那其实的话，我们馆对所有的这个祭月的乐器还进行了一个仿制，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4: 太好了，太棒了，
3: 太棒了！
1: 那跟我一起去文物保护区吧。
4: 好。
1: 好，各位老师，请跟我继续往前走。
2: 哇，这些鼓做工真好。
1: 首先，这边第一个是正鼓，
4: 正鼓，
1: 然后是合鼓，这个是达腊鼓。这个是我们今天寻找的节鼓然后这边呢是鸡楼鼓和陶老鼓，这两个鼓呢也是同时一套演奏同时呢是在一位乐器手中一般是我们的左手持这个陶老鼓这样转动发声然后呢在它的腋下会夹这个鸡楼鼓，然后这边呢再会敲击发声其实是比较难的。
4: 是的
2: 胳膊肘夹着然后手打是吗？
1: 这个一个左手是举着我们的陶老鼓嘛这样转动发声像波浪鼓一样，然后腋下是夹着这个鸡楼鼓右手的话是击打它然后再往这边的话是我们的毛圆鼓有点类似今天的这个腰鼓再往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旗鼓它其实是大的那一面是朝上的
4: 是旗鼓是鼓面要朝上
1: 对主要演奏的这个发声的鼓面。
4: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鼓的形制不太一样，但是在我们国家这个丰富的鼓的传承历史当中对这些形制也有一个大体的归纳。比如说像鼓面大而且呢鼓筒长的呢声音呢可能传播的更远一些，而如果鼓面小呢而体型短一些的呢声纹呢就近一些
2: 老师，那现在这些鼓还会用于现在的演出吗？比如一些乐队或者是合奏之类的。
5: 这些鼓在现代的乐队中基本上已经不常用了，
4: 它是属于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的一些特色的乐器。
2: 那挺遗憾的，我还想听听它什么声音呢。
3: 可以试试吗？
4: 这些鼓可以演奏一下
1: 可以演奏的，我们的鼓都是可以敲的那但是呢它是不是千年前原原本本的那个声音其实是没有人可以下定论了，但是可以敲的，
3: 声音还不错
4: 是的，这个节骨是用鼓杖来演奏鼓槌来敲击。
1: 非常的高亢洪亮。
4: 是的。
2: 那我来试试这个
1: 陶老鼓。
2: 陶老鼓对对。这我感觉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4: 对，这个也有一个俗称叫波浪鼓。
2: 波浪鼓。
4: 对。
2: 这要是小的时候要谁有一个三层的。

0: 那肯定无敌了。
1: 是，这个三城也有一种特殊的称谓，就叫做临洮式的鼓，落在一起的，对，相当于是它有，六个面嘛，可以用来击奏。对，
2: 这边腋下弦。
1: 要按照我们尊重历史的严谨的态度来演，
2: 还原啊。
1: 是的，还原
2: 还原一下。
0: 好的，
3: 鼓掌，
2: 鼓掌。
0: 献丑了。哎，这健身这个得
1: 是，所以鼓类乐器呢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感觉它入门和上手会容易，但是真正想演奏好是很难的，
0: 真的不容易。
2: 通过长期不懈的练习，
0: 我以为我儿时的功底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没有想到
1: 不是那么容易啊。
0: 对对，不行不行。
1: 是的是的，
4: 施老师，我们试试真正的鼓。
1: 哦，我们也都来试一试。好，我们听听它的声音。那从这个
5: 是咱们的正鼓。
1: 好，我们从正骨开始。
5: 正骨它是两面发声，所以一般是横放的。
1: 横放，用手来拍击。
5: 对，对，用手来拍击。
1: 哦，好，我们来试试。嗯，咱们听一听它的声音啊。哦，
2: 完全不一样。
1: 是的，是的。这个稍微短一点的是叫做
5: 合骨。
1: 合骨，那我们也来听听它的声音。嗯，

0: 精彩了，
1: 很棒很棒。
2: 虽然你们也没说带我，但是我就加入了，
1: 太自然了，很好的，
0: 很好。
2: 是不是听到了一丝伤心在我的鼓里？
1: 有远古的忧伤。
2: 哦，还有一个，这还有一个。
0: 嗯，这个是毛远古。
1: 毛远古。嗯，
2: 这个应该可以一起玩，
0: 它也是两面，对，有点类似今天的腰鼓，挎在腰上，然后是两面拍击的。
2: 我来
3: 坐着啊，
1: 坐着，
0: 对对对，
2: 我来当腰。
1: 可以说这些乐器都是我们唐代乐队当中的坐步技的乐器。
0: 对，他们都是坐步技。
3: 我们试一下他的声音啊。
0: 可以。

0: 号声音
1: 比较清脆。
2: 是的，是的，它特殊的形制可能让它的声音也很独特。
1: 对，它是一个球形，和我们这些桶状的和树腰状的是不同。
2: 哇，好精彩，好精彩！这个是可以用指奏是吧，来指奏它，
1: 也是可以的。
2: 那么尽管我们有着这么多丰富的鼓类的遗产，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呢，我们真正的历史上保存下来的鼓呢，由于鼓皮的缺失，我们没有办法呢聆听到它真实的声音状态。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它在石刻上，在画像上，那么保存下来的以及文献中记载的鼓的形制呢，来推断它的声音，甚至呢来复制一些我们想要表达声音的鼓。
3: 这鼓也很漂亮，这个，
2: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看的仿唐朝形制的乐鼓啊。
4: 这个鼓我是专门从河南省博物院华夏鼓乐团借到的，非常漂亮，而且能用于演奏的鼓。哦，华夏鼓乐团是根据唐宋的画作仿制下来能用于演奏的唐朝鼓。哦，
3: 哎，老师，那我可以试试吗？
4: 来，我们拿鼓杖，
3: 拿这个哈。嗯。
4: 右手吃吃，然后有击打鼓的中心位置啊，这是一种音色，试一下。
3: 这样，得大概用多大力啊？
4: 根据你自己的情感，可以用手啊，
2: 手啊，这样手啊，
4: 正常击打就可以了。
3: 这么使劲吗？
4: 嗯，正常击打就可以了。
3: 两侧一起还是单侧
4: 都可以啊，你可以左右手交替啊，或者也可以单手的演奏都可以。

0: 有没有感觉到我那种非常神的情感，老师？
1: 即兴带来一种风格的变化啊。那么我们还注意到，其实像这个鼓本身呢，带着一个木质的牙床。其实在，史料中记载，在我们的羯鼓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牙床？
2: 有一个牙床的，它是稳定平衡。
1: 稳定平衡，起到稳定平衡的作用，同时可能还对于释放它的震动是有一定帮助。
3: 鼓的历史也非常悠久，从商代以前的土鼓，到了周代。不同形制的鼓就相对比较完善了，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因为各族文化的大融合，所以有了更多不同形制的鼓传入了中原，
1: 是的，
3: 并且随着历史的进展，不断的变革而绵延至今，
1: 是的，可以说这些鼓啊，共同构成了我们多元一体的民族乐器的大家庭。
2: 其实也可以见得，在唐朝的我们音乐文化是多么的兼收并蓄和包容开放。
3: 在唐代，鼓占的比重比较大，尤其是唐玄宗独爱羯鼓，所以也常用于舞蹈音乐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这支鼓，它的伴奏就是以鼓为主。

0: 姚森，
1: 你不要怕。
2: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插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有声有戏的环节，一段跨越千年的东方史诗，一场回响世界的人性对话，在当代舞台上面再度激荡。著名的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在2015年创作的全新概念舞蹈作品《舞蹈剧场十面埋伏》2026版是换新归来，正在全国进行巡演，并且在近日完成了深圳站的演出。这个作品是以楚汉相争为背景，通过先锋的舞蹈剧场形式探讨人性深处的欲望、恐惧和抉择。

0: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段就系舞蹈剧场《十面埋伏》嘅现场演出音乐片段。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及杨丽萍继《孔雀》之后嘅里程碑式实验性作品，《十面埋伏》以中国古典舞为基底，融合京剧、武术、文乐、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剪纸意象等多元东方艺术形态。自2015年开启全球公演以来，已经在亚洲、美洲、欧洲、大洋洲的多国进行了巡演，总演出场次突破300场，被誉为中国当代舞蹈剧场的标杆和享誉世界的东方舞台经典。
1: 舞蹈劇場《十面埋伏》的核心内容是围绕楚汉历史当中的人性博弈来展开的，它跳出了对历史故事的表层复述，着力刻画刘邦、项羽、韩信、虞姬等人物在权力欲望的裹挟之下的内心冲突。其中韩信就被设计为黑白两个角色，以舞蹈来呈现人性善恶的纠缠，虞姬就由男舞者来反串演绎，通过极具张力的独舞和与项羽的双人舞来展现他的角色的复杂性和悲剧性，探讨超越成败的永恒爱情。这个作品是旨在通过历史故事来映照古今共通的人性困境。
0: 在坚守原作精神内核的同时，2026版《十面埋伏》进行了全方位的艺术升级，由杨丽萍担任总导演和艺术总监，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叶锦添担任美术和服装设计，戏剧家田沁音是戏剧顾问，美籍艺术家刘北立出任剪刀装置及创意顾问。世界级主创阵容跨界联手，以东方美学为根，重构历史叙事和人性本质，打造了一台接轨国际审美、承载东方哲思的舞台杰作。今日有声有戏的环节，一起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杨丽萍，了解舞蹈剧场《十面埋伏》创作背后的故事。
2: 你好杨老师，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作为备受瞩目的 IP，今年新版舞剧《十面埋伏》巡演最大的亮点在哪儿呢？
3: 《十面埋伏》这个作品从上演以来已经十几年了，我觉得一直在提升。但是它的灵魂还是那个灵魂。一部作品其实它包容很多，包容了很多的艺术门类，它是一个实验性的。我们说的实验其实就是一个创造性，要超越一些固有的创作的那种成就的那种，用一种当下的审美、当下人心的这种追求，我觉得这种变化一直在变，一直随着时间在推移。
2: 在新版《十面埋伏》当中，团队又是如何从服装、化妆、道具等细节当中汲取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呢？
3: 首先，这部剧它的舞美有两大亮点。第一个亮点是刘北丽的几万把剪刀布阵在舞台的上空，它象征着一种危险、恐惧，那它这个剪刀又是我们中国人的最家常的一个器具，用我们中国的这种非常生活化的东西，让它富有了它艺术性的一个高度。然后还有那个红色的满地羽毛，我们有一句话讲啥，就是轻如鸿毛，生命有时候，但有时候重如泰山。羽毛它有它的语言，它可能会是战场上的血魄。我觉得这两个是这台剧的美术的灵魂。然后服装嘛，就更多的亮点了。你比如说黑白韩信哈，黑和白一个人。韩信一个人两个灵魂，人格分裂。那从服装上，黑白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对色彩的，比如说阴阳八卦呀，

0: 舞剧，我们管它叫舞台剧嘛，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舞剧，它融合了很多的艺术门类，和东方文化元素，比如说像戏曲、武术、乐器，还有这个装置，很多的这些元素。我特别喜欢有个人物叫剪纸人，因为剪纸从观众进来，他就开始剪。它是因为剪纸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传统哈的一个工艺，用一把剪刀能剪出一片山河，剪出内心的挣扎。比如说韩信，特别在隐忍的时候，他剪出一个忍字，是吧？虞姬出场的时候，他剪出一个姬字，就是虞姬自刎以后，他剪出了一男一女，他们撕开扔掉。我觉得剪纸已经在这台剧里面已经形成了一种他固有的符号，最终他还是被自己的这个叫作茧自缚。我们把它设计的时候，它不只是个剪纸人啊，它最后是把它这个它剪出来的，像历史一样啊，历史的东西啊，符号呀，还有他的一些这个欲望啊什么，最后最终把自己给作茧自缚，就像一个蚕茧一样，最终他把自己都埋葬了，就是它不只是一个民族的东西，只是为了一个形式，我觉得这些东西，我特别喜欢的有一个设计也是，就是虞姬的这种用男性来演这个饰演虞姬，这是我们的传统戏曲京剧里面的，我觉得这个这种表演形式是我们中国的非常特有的一个，这不是噱头啊，可能很多观众不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不了解我们的文化，觉得为什么虞姬要用个男性来？但是这个一个是我们的传统，另外一个阴阳合体，因为这是艺术，舞台艺术，阴阳合体，它不只是一个虞姬了，它表现的是两重性。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定也特别的有深意，不是观众看到的一个浅表性的。他因为整个剧吧，我觉得所有的人物都特别的鲜活，他不是2000年前的那些人物，比如说像项羽啊、虞姬啊、刘邦啊，所有这些人物，包括萧何，你感觉就在我们芸芸众生里面。他们还在那里，众生相里面都有这些性格，都有不同的这种刘邦，不同的为了爱的虞姬，我们社会里面都有，包括这场战争，2000年前的战争，现在还在继续，它不只是刀枪剑戟的战争，其实有时候是人与人之间内心的战争，包括自己内心战争，都是在这个困局里，我们怎么能够突破？这些是非常深刻的一些寓意，包含在里面。
1: 您曾提到，传统文化不能静态留存，要用舞台这类现代化的手段活态传承。结合过往的创作经验，您怎么看通过十面埋伏的舞台，让非遗剪纸真正的出圈，被更多人看见呢？
0: 我特别喜欢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留下来的这些，我觉得太珍贵。因为最早时候我不是也做过少数民族的一部剧叫《云南印象》所以就包括京剧啊、戏曲啊，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太艺术了。剪纸这样的一个艺术，这样的一个工匠，应该是非遗吧？我觉得如果能把它搬到舞台上，让它火起来，不只是一个匠。它是代表了一种寓意传承，就是你要有手段来这个传承它，而不是只是一个死的。从艺术这个角度，特别是舞台艺术这个角度，
1: 《十面埋伏》这部剧跳出了传统的叙事，以全人类的视角剖析战争、欲望和人性，还选取了标志性片段而非完整的生平来进行演绎。当初创作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以碎片化的表达形式来让观众共情项羽的故事呢？
0: 这部剧它涉猎比较广，在制作这部剧的时候，我觉得是人类的这个视角去看待战争，去看待人心，看待利益，看待欲望，看待恐惧，看待互相伤害，他们看完以后，不单是国外的观众那这些海外观众都能感受到，因为这个故事是我们不管海内外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故事，从古到今， 大家对英雄项羽的。

这种，这些都是，所以你给他这样一部剧舞台，用舞台的方式，而且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哈来表现的话，他们觉得一开始他们觉得可能怎么不是是循序渐进的讲一个故事，但是我们讲的就是折子，我们不去讲项羽怎么诞生的，对吧？就是我们讲的是那些点啊，那些。非常带有具有符号性的点，所以呢，他不会拒绝所有人的观演。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我提醒阁下，更加之多嘅精彩节目音频同视频内容咧，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嗱，睇翻眼下啦，国际足联嘅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啊！今日的八雅会馆环节要从赏识明代古画《仕女蹴鞠图》来开始，了解蹴鞠这一项中国古代运动和它和现代足球的关系。
0: 《仕女蹴鞠图》创作于15至16世纪，它是十米长卷《仕女图》六段中的第二段，由明代画家杜瑾所绘，画作重 30.5 厘米，横 168.9 厘米，卷本设色不乏简洁，意境生动，将宫廷女子的娱乐生活真实地呈现在画卷之上。
1: 这幅画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柔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当中欢快踢球的故事。我们或者可能比较难以想象，这个是一种怎样的运动，能够令一群妙龄女子纤足舞动，快乐畅言。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的主持人陈星、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教授和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去了解一下。
2: 那么首先想请问两位教授，那我们看到这幅作品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一种快乐的气息扑面而来，这种意境是如何营造出来的呢？
3: 首先是它的一种快乐的气氛。画面的左边有一棵很大的桃树，这个上面盛开着桃花，它是一个春天美好的一个象征。在桃花的盛开的季节，宫女们用蹴鞠的形式嬉戏游玩，她们那种表情相互互动的那种快乐，在游戏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情绪都在画面里面烘托得非常好。他们身上的那种服饰的颜色都带有一个红色的一种基调，尤其是前面踢鞠的这位年轻的宫女，

0: 可以看到他脚蹬鞋是这种红颜色的尖尖的，把整个画面的一个中心点聚焦在这个红色上面，它也是一种喜悦的一种表情。
1: 崔教授，蹴鞠是什么？它是一种怎么样的运动？
2: 蹴呢是一个足字旁一个鞠，就是用脚踢的意思。这个鞠呢是一个鸽子旁这边一个鞠，就是用皮革制成的鞠。古文献记载来说达到3000多年。我们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啊，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的游戏。这个蹴鞠也是最早与人类的踢石球有很大关系。文献记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球呢就出现了皮质的球。那发展到汉代就出现了这个不同的蹴鞠比赛的形式了，竞技性的蹴鞠就用于军事训练，当然还同时发展出另一种就是技巧性的啊，用于在民间的作为游戏性质的这种蹴鞠。
3: 它越来越广布于这种妇女儿童当中了，所以这幅画面展现的它是一种非常随意的非常这个愉悦身心的一种游戏活动。
0: 它里面表现的这些女子是一种阴柔之美啊，尤其是她在这个作品里面每一个不同角色的这种表情啊，以及包括她的这个身体的动态，哎，它都具有它特定的一个设计啊。你比如说最左下的这个宫女啊，这个踩着登云靴然后蹴鞠，右边上面的这位略微胖一点的这位宫女脚也抬起来准备去迎合这个球，这一瞬间就人物的这种感觉让人看了以后就是很想参与的这个心情啊油然而生。
1: 裴教授，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它用了哪一些独特的艺术手法。
0: 在艺术表现力上来讲的话呢，它主要是体现在了这个线条的这种流动感和抑扬顿挫的这种笔法。这种线条为钉头鼠尾描，它就是下笔的时候像那个钉子的头有一个顿挫的，收尾的时候是很流畅的很有力量的线条。另外呢，在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这种对比，像直线和曲线的对比，它的桅杆回廊和柱子这样的一种直线和这个树的这个扭动的曲线，以及包括人有很多是站着的但是有几个是啊弓着身子在蹴鞠的这些对比，还有就是前面这个桃树它的树杆啊是非常的有力量颜色也比较重，但是呢后面的宫女呢它又是画得非常的淡非常的虚，从这方面来讲也体现了它的这种虚实的对比，还有一个一静一动的关系。在画面的右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侍女在那窃窃私语静观水中的游鱼，那种恬静的一种心态是一种静。但是呢在画面的左边呢我们看到这一组蹴鞠的宫女，她们是带着一种风，所谓在画面里面能够呈现出无带当风的这样的绘画表现形式，它是一种动态之美。这样的一动一静呢也同时呢呈现出艺术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美学关联。杜景呢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画家，特别是他的线描，那么在当年应该是屈指第一的。后来唐伯虎以及包括仇英他们都受他的影响画了一大批的人物作品，其实里面很多的风格都是从他这里过去。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侍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杜景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摆打的形式。但最早呢它不叫摆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给他练习。摆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摆打形式基本一样。
1: 除了摆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2: 到了魏晋以后

0: 出现了充气的球了，肯定都踢高了，踢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踢高球叫跃居，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影，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1: 两军入场，
2: 与白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铸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三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力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3: 那今天我们演播室里呢也有几个古代鞠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是一四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四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有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六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四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八片的鞠了。八片鞠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了，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冲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要高。
4: 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杜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3: 对对对，
4: 是你蹴鞠图的造型，
0: 对对对对，
4: 完全一模一样，
0: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3: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从蹴鞠到足球，好像一直都有女子的参与。
5: 现代女子足球，我们中国的女足在1999年女子世界杯，我们当时是获得了亚军。虽然是女性足球，但是她们在场上的这种英姿啊，也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包括他们这种柔中见刚的这样的一种力量，足见我们的铿锵玫瑰是如此的具有魅力。所以就跟我们的这个杜景的这个蹴鞠图道理也是一样的，我相信我们的女足在未来一定会有更优秀的表现。
3: 谢谢二位老师精彩的解读。从仕女蹴鞠图的阴柔之美，到今天绿茵场上力量之美，无论在哪一个时空，人们都是尽情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
6: 讲到足球是当前世界的流行文化，而蹴鞠和足球的渊源正是东西方文化融会发展的一次辉煌和见证。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蹴鞠这个载体，是能够反映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能够令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当代世界对话。

0: 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可以说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是有着执着的信念。而讲到中国历史，肯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而完成的煌煌巨著，就是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3: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他的先祖从事的却是巫师这个行业。乍一听，史官和巫师这两个职业似乎是相差甚远，但其实在上古氏族社会当中，巫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群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巫师行业慢慢分化，才出现了后来的史官一职。而司马迁特殊的家族起源背后，正是古代巫史文化的演变历程。
5: 在司马迁的家族当中，有一位十分有名的将军，他就是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司马错不单止有着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深远的战略眼光，还有出色的口才，是一位具有创新开拓思想的军事家。他德熟则德楚的战略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很重要的借鉴和启示，而这个亦都是同司马氏精通典籍、富有政治经验的史官家族的背景密不可分。那司马错有着哪些为人称道的事迹呢？下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
6: 史从巫师中分化出来成为史官，在这个过程中，史的神秘色彩就降低了，理性色彩就增强了，史的宗教色彩减弱了，政治色彩增强了。过去在巫师中的史主要记录的是什么占卜啊、预测呀这些事情，但是成为史官之后的史，它就更广泛地记录人事生活，重大的政治决策、重要的政治变迁、战争的前因后果、大政治家的思想言论，这些东西他都记录。所以古代有一句话叫做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说的就是左史右史等等各个门类的史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一个民族、一个王朝它发生的各种事情、各种各样的政治言论和政治事件。这样史官除了科学宗教的知识之外，它就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和政治知识。那么到了战国时代，司马氏家族在乱世当中逐渐地流落到秦国，就在那里发展演变，就产生了自己的杰出的政治人物。其中一位叫做司马错，是司马迁的直系祖先。司马错生活在秦惠文王时代，当时呢，经过了秦孝公和商鞅的变法，秦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秦惠王呢，在位也有发展秦国的雄心，这个时候他就面对了两个选择。这年在东部边境上，秦国遭到了邻居韩国的入侵。这个韩国呀，占有今天新郑周围的大部分地区，那么正好堵在秦国的家门口函谷关外面，所以呢，它是秦国向东进发，进取中原的第一块绊脚石。 与此同时呢，在秦国的西南部，跟秦国隔着这个一道秦岭，这个巴蜀地区也传来了战报。那个地方呢，原来有一些小国，主要的是巴国和蜀国，两个国家发生了战争。这个时候，巴国就向秦国人求援，请求秦国的军队进入巴蜀地区，帮助自己对抗蜀国。这个巴蜀地区呢，秦国人一直把它假想为自己的后院，但是呢，碍于这个地方崇山峻岭，道路崎岖，所以一直没有机会进去占有。到底是向东攻打韩国，把函谷关一带的道路清理出来，打开向中原进兵的通道，还是进兵巴蜀扫清自己的后院？这两个选择都很诱人，都有好处。那么秦惠王面临这两个选择，就有点举棋不定，于是他就让这个满朝大臣一起商量。这个时候在朝中主持政局的是大纵横家张仪，他率先发言，他就主张东进攻打韩国，理由很明确，攻打韩国的好处多呀。他说攻打韩国就可以顺便攻打周国，韩国和周国紧邻着，那么韩国有什么？有函谷关、宜阳这样的战略要地，这样的交通要道，攻打韩国可以占有它。周国有什么？周国有九鼎这样的传世宝器，天下诸侯都垂涎呢。他说，所以你去攻韩，同时攻周，你就可以得到这两样东西，这叫做聚九鼎按图集，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就是你把九鼎抱在自己怀里，你可以拿着新夺取的函谷关周围的战略地图，那么你可以靠这两样东西挟持着周天子虎视天下，哪个诸侯不服，你就可以派兵出函谷关攻打他。如果是这样的话，天下谁敢不怕你呢？说到兴头上，这个张仪还不忘了踩一踩另一个选择。他说就那个巴蜀地区，那跟中原各国比，那算什么东西呢？他们又贫穷又落后，十分边远，你就算是出兵去了巴蜀，跋山涉水费了大劲了，你把它平定了，可是中原的国家都不会在意，都不会觉得你很厉害，你也出不了名，你占有了那块土地，那个地方非常落后，穷山恶水，你也发不了财，没名没利，你去打它干什么呢？张仪是这个时候当红的政治家，在秦国握有大权，又是著名的国际名嘴啊，他把这个东进攻韩的好处说的是天花乱坠。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在一般朝臣中却有一位武将实名反对张仪，就是司马迁的祖先司马错。
5: 张仪认为伐巴蜀无利无名，力主攻韩夺要地，挟周天子以令诸侯，是将短期的利好描绘得极具诱惑力的。那司马错又是怎样从长远国力、地缘风险、诸侯博弈等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主张，扭转了秦惠王的决策思路呢？下面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
6: 司马错就站出来讲了，说你别看巴蜀地区落后，落后他就好打，我们秦国人去了那个地方如同虎豹入羊群，我们攻打起来代价就小。你别看那个地方不出名，不出名他就不引人注意，那个地方千里沃野，我们占有那么大一块土地，却不会引起中原各国的警觉，不会导致他们对我们的抨击，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们占有了那块地方，农业可以得到大发展，经济好了，国富民强，才是真正能够称王天下的基础。说完自己的观点，司马错也不忘踩踩张仪，他说韩国的战略要地，周国的九鼎，谁不知道是好东西，天下人人皆知，正因为谁都知道是好东西，所以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那个地方呢。你只要一伸手还没得到呢，全天下都开始骂你了，那么结果就是有可能你什么力都没捞着，光挨了个骂，落了个坏名声，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呀。再说了，人家韩国的战略要地，周国的九鼎， 就能这么乖乖的给咱们吗？他一旦跟咱们打起来，发现打不过咱们，保不住这些东西，那么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韩国把战略要地给了魏国，周国把九鼎送给楚国，这样一来，这几个国家就会迅速拧成一股绳，合起力来对付咱们。此言一出，不但张仪这个国际名嘴词穷了，连秦王加上其他大臣全听明白了。表面上看，攻打韩国，占有函谷关，获得周鼎，件件都是好事儿。实际上，这件事背后隐含着巨大的风险，有可能最后的结局就是什么都没得着，反而通过自己的进攻把东方的诸侯给打团结了，打的都联合起来攻打秦国了。这背后的风险令人后怕。话说到这个份上了，秦惠王不再犹豫，当即下令入蜀攻打巴蜀，那么就派司马错当主将。司马错呢，果然也不负众望，带领军队去平定了巴蜀。司马错入蜀是秦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从此以后巴蜀被划入了秦国的领地，那么秦国获得了稳定的大后方，面对自己在中原诸侯中最大的对手楚国，有了绝对的战略优势，一举奠定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格局。由此可见，司马错的军事才能过硬，攻则能取，战则能胜，而且他口才也好，跟张仪辩论能够不落下风，而且他又有非常深远的战略眼光，看问题深远透彻，格局宏大，不受眼前利益的蒙蔽。我想这些特点与他身后精通典籍、富有政治经验的史官家族可能是有关系的。
5: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5: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1。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1: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2: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1: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爱蝶音。
4: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乐乐，收听咱家己咱的掌握天爱蝶音。我是主持人志雄。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华。
4: 今日掌握就开始解乔普利的红色明白。当年来外公五常到桥坡来搬一个红色革命故事，山东典型老一辈海外侨胞到各界历史时期，到金庸的神仙等方面，支持国家建设发展界龙高情怀。若叠双风情为之当，当作无来客为当叠酒，留过更多老街行来搬一个城市故事。
5: 叠酒成为广东最上榜东国城市点每次小报告二零二六个城市。本期个当日在，咱就来听听风情个叠酒人如何探索令点每成为山上人。
4: 今次个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社风英雄榜，最后是第一强登宣布。
5: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的叠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来。
6: 周恩来、叶剑英、潘汉莲、廖承泽联名写了回批，
7: 在信笺上有寒风袖帛，
6: 一派同仇。
8: 我们可以从这封批信里面看到，海外华侨是一直关心家国的情况的。
4: 乔普利的红色明白，乔普是华侨教会改兴的回馈病症改改制的合称，乔普人受教之后的回信叫做回批。配抓到青枪，被而为海邦神雄。有一红顶贵的回配，老款是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刘承志。遐论时之当，做你数位革命上辈而联名回信，伊个背后藏着什么故事呢？那来听一下，双头市当瓦贵乔配红贵，阮胡军长吴一金伊个介绍。
6: 超级李泰青年苏金谦等三人监制，国币200元支援延安抗日金正大学。当收到批款之后，周恩来、叶剑英、潘汉莲、廖承志联名给苏金谦等三人写了回批，用苏康亲近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里面也说了鼓励彼方青年前来学习抗战知识。
4: 东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定义解答：
9: 当时的这个南洋华侨都组织了相应的社团，来直接捐款给八路军的。当时八路军是在香港的八办和武汉的八办那边呢，几乎收到每一笔款项呢都有一个回信的。
4: 苏公钦等人的一个，只是红会年代文创的海外侨者心系祖国的一个宿命。这封联名回报也可以讲，只是侨者当心的冰山一角。那么文创漂洋过海的侨胞，我很重了解作为侨胞救国图存的热血印记呢？咱来听一下双头侨胞文物馆干改委首领伊个介绍。
7: 这里展示的就是抗战时期的一些侨批，你看在信笺上有寒空救国，我们的救国英雄蔡廷锴将军，还有敌忾同仇复兴民主等。这个是在信封背面上有盖一个印章，它的印戳上面写着同胞快醒，实用国货。
4: 更当时南明政府文史研究馆官员、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文副理事长邓汉初介绍的
10: 桥系传递过程就是一个率团抗战的过程，所以路上才有
4: 政府阻隔伤害，但是没变阻隔国人救国的决心。参到各国侨民别爱解配信，我有地错不为难在解热血往事呢？双头侨配文物馆干改委首领答：
7: 抗战爆发以后，我们的侨批往来和救国捐款都是空前的密集。
4: 更是六九七当时专业技术学校学生欧恩和介绍答：
11: 这是1939年古巴的华侨寄回的侨批，姐妹们远在海外，能奔走募捐，俱为故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最生动的诠释。
4: 更在六九七，侨联办公室主任陈伟生也介绍到：
12: 1938年，柳城翁本先生的违约购机筹款，砍

0: 十一交了这么多，这个钱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汇率的换算，相当于捐了个十块大洋，结合当时的生活水平，也应该是一个普通打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了，体现了海外华侨爱国啊，这个救国的这种心情。
1: 小英说金华平年代却配有些落了美山年代改革坎坷呢。当然听着上头市等外国却配文化公司卢柏武一个介绍。
2: 海外华侨他在不同阶段各个时期，他是持续关心祖国发展情况，还有支持祖国的建设的。潮汕地区知名实业家与慈善家谢惠友先生，他在批信里面写道：祖国自解放后情形如何，叹为世息。我们可以从这封批信里面看到，海外华侨是一直关心家国的情况的。另外一封侨批是泰国华侨黄天赐写给家乡的。20世纪60年代，那我国自然灾害比较严重，那当时粮食比较短缺，在泰国的黄天赐，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购买了3吨化肥，那是利国利民利侨利眷属。
1: 乔婆有对感情感谢祖国界从根情意，乔宝的心始终跟祖国紧紧相连。
3: 拿到美好条件都一定要送到，
4: 是很危险，真的挺着脑袋一做的。
1: 乔婆里的红色年代，更是曾祖者地区当行市和越南盟国更直合作的多乡门挖入的口岸区有一条乔婆路，因为多几条行来半有一座建筑叫做当兴乔婆馆。落街能来听一下当兴回路乔婆文化研究协会会长林慧刚一个介绍。
3: 那为什么东兴有乔婆馆呢？那就要追溯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原本从香港到汕头的侨回卫路全部中断，这时候我们的华侨老前辈冒着生命危险，
5: 以东兴为起点，到青州，到义林，到贺州，再转到这边过来，这边到南林，到柳州桂林，转到上面，回到韶关，又再回到解阳，再分到汕头，
3: 来另外开辟这条路，叫东兴汇路。
1: 当兴回路从东南亚经过越南盟国到更西当兴，随后呢再经过钦州、南岭、柳州、桂林、黄洋，进入更当韶关、兴宁、吉安，最终抵达汕头，全长3000多公里。林慧刚介绍的。
3: 根据我们史料的记载，当时东兴有30到40家。皮吉在这里试点，但是当时都是秘密的，唯一保存下来完好的就是这栋房子，这一栋但是当时是广东高州同乡会的一个会所，我们的皮吉就拿它这里来作为驿站转折点。我们的皮脚因为怕天上的飞机、地下的兵突围，这场线索非常辛苦。
1: 当兴回路被称作抗战时期的绝密通道，这条五笔通道究竟还是突破一座生死关卡，却配屯地的背后藏着一座无名山背的隐形虎穴。当兴回路开创者泽泽电开兴泽能电永红介绍的。
4: 开这个回路，我父母亲就很大的风险的，因为呢，在东南亚的国家过来要经过施工，坐火车回到海防，再到芒街，芒街再过东兴，这个一路上啊，日本他一个一个查嘛，我爸妈身上也背着这个侨批嘛，所以你说怕不怕？另外呢，我有一次船里头有一个工人啊，他手脚不怎么清楚啊，所以呢，我爸就开除他，他就跑到日本阵地前面。告密日本，整个越南啊、东京的反正去的这地方都封锁，把我爸妈的像铁的那里就冲起，就游到海上了。那时候我小小几个月，不是住一个晚上，住几个月。我们的船在海上呢，那些飞机在船这个空中啊，飞得很矮很矮的。你想靠岸的时候，什么都有机关枪扫射啊，乱成一团。我妈呢就掉进海里面去了。我几个月没有东西吃嘛，我大姨抱着了，就哭，猛哭猛哭。我爸那心很乱，他就从我大姨的手。

0: 上把我抢过来，抱着我，他说你再哭，我就把你放在海里面去。为什么呢？因为船上的都是桥皮和这个物资，
1: 就是为了保全物资和桥皮，都宁愿
0: 宁愿你这个小东西你再死掉就好了，这是这么回事。反正那个时候做这个提着脑袋做的是这么。
2: 直到边境灭岛，直做跨海求生，但幸福的路界团体背后凝聚起了灭生业界斑驳力量呢。咱来听一下更大声从头起政协本色研究院求破修成的白核弹一种的弹。
3: 东兴会录它讲述的是义和联两国披信跨山海的故事，它是一抗战的一个输血线，把海外华侨的捐款还有物资运到了抗日的后方，极大的支援了抗日。它也是一条输送线，把爱国青年送到了前线支援抗战，为中国的抗战还有世界反法西战争的最后的胜利做出了他的贡献。
2: 更南山南明政府文社研究馆官员叠山来社文化研究中心文护理社长邓汉初的，
4: 我们现在初步的估计呢，在抗战过程中我们整个侨乡的侨汇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增加，侨汇这边其实是外汇了。当时我们的国家那么穷，是吧？出口又很少，有这一笔大笔侨汇进来以后呢，对这整个金融体系啊，起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作用。
2: 这条汇率连接改革，还来过东华智能血脉相连、心心相印的价值情怀，永固不变、生生不息。
5: 利用了桥皮线路改造成红色交通线，
6: 利用劈脚的角色进行革命情报的输送、物资输送这样的工作。
7: 再忙再难的生意可以不做，桥皮就不能断。
2: 桥坡里的红色蜜蜜，到位当山头市停海区渡口村有一座斑驳的叠山民居，依然是金城乡培吉古迹。当年到叠山地区叫这个培吉有过做，从海外行登来的桥坡就是通过伊人进行分开的。直到金城乡培吉古迹的外迁顶门有一个名牌，写着红色交通站，遐伊个背后藏着咩故事呢？咱哋先从金城乡培吉的人物培起，来听一下从头起当外国桥坡文化讲师罗柏武伊个介绍。
8: 郑胜信 P 局，他创办于1899年，他设立在泰国、汕头、澄海三地，他实行这种自收、自寄、自投这样的方式。当时他的业务量在潮汕地区算是非常大的。
2: 从1899年到1979年，整整80年，金城乡培吉500吨吨的经验，自己横跨了80年的老板培吉，真正的避免你坑到胜利之国。金城乡培吉从西南张杨梅之子张亚红介绍的。
7: 我父亲呢做裘皮机，他主要是经理制作。照顾家乡，照顾孙子，裘皮你好像好像做生意一样。其实因为所得的报酬是很低很低，不到1%、2%，除了人工费用还有油脂成本，所剩的无机很多是用你自己贴钱的，有时候甚至亏本的，他就想办法做其他产业，用其他产业来支撑。他在生的时候给我们讲过这句话，再难再难的生意可以不做，桥皮就不能断。
2: 到国破改亡的危难时期，自己经手的老培吉托去了相识的国医，开启了五笔的红色生命。张亚红介绍的。
7: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父亲在泰国，首先就是把桥皮机变成一个募捐点，募捐抗日物资，他自己带头动人家说把金银首饰捐出来，在泰国引起了很大的风响，一下子筹集了很多资金抗战物资。
2: 国防竞争时期，金城乡培吉又是做你熟悉红色故事的呢？
7: 正式皮具有一个皮脚，一个增天爷，也是泰国的灰球。灰球来的到家乡以后，就在我们家乡的道南学校念书。道南学校呢，是我父亲资助办这个学校，是一个进步之点，可以做很多共产党员在里头活动。这个曾天元呢，在这个学校念书，思想进步。

0: 共产党。你看看他，比如说那个画报，打上了睡袋，拿着衣裳出去，郑天阳就利用这个行走自由的方便，作为一个通行员。我跟他打过交道，他说：“哎，那个时候也懵懵懂懂，不是很清楚，有什么技巧。皇上知道，你交代我说什么事情，你给我暗号，我对得上，我就给你。但是我知道，千万不能留下什么口舌。”
1: 佩卡高兴要走到陕西边关，跟兵在机子了秘密团行，又是抵挡到高危的第二行动，夺去保护的屏障。精神很佩给长西南张扬波的孙能张扬一接单。
2: 其实爷爷是知道他身份的，但是他为了支持我们革命的工作，起到了一个掩护的作用，让我们郑天远呢在批局里头利用批角的一个角色，进行革命情报的输送啊，物资的输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就是承载了这样的一个红色地下交通站的功能。
1: 更当时宋朝期政协文史委的一研究员张学报道，
3: 调皮局也是被人家管得很死的，他有时候是不定期的要查你的，所以你在里面如果涉及到一些红色的东西，在当时是要杀头的。
1: 东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定达
4: 把一个个的调皮点变成了这个交通站，成为共产党的这个外围组织，为这个党传递这个信息，传递党的经费支援武装斗争，其实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陪官爱长话，求陪爱欢迎，但是依然不了解故事，让你总是能够读出新力量或者新力量。
5: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6: 叠山红尘月。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天爱叠金山》嘛，今来到了叠山红尘月分集。今日啊，咱就不来去会当叠酒，行老街听故事。啊，今日这条街呢，就是叠酒街北门街了。
7: 如果他叠酒文化甲这条高烟烧煤行间息息相关，那么这石间的文化烧烤者就是好错典型的叠酒民歌。到这首民歌中，走出了柔中气、李亚生、邓红内等影响世界的大社会。到这首叠酒建筑的背后，究竟有咩个文化脉脉呢？今日个节目，咱是请来叠酒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介绍咱叠酒界北门街。
8: 听众朋友，昨天咱吼，咱今日来拍泉州府城街巷街北门街。北门街是到金山的官教巷之西，北为红寿门，出红寿门可到红城驿。北门街南通东山路，全长384米，宽16米，古时属于旧德皇。1922年，拓宽北路之后，北门街改称为北北路，叠酒人仍是俗称北门街，因为伊原呢就是对叠个城门，所以叫北门街。叠酒府自个城里县城口有这些记载，这北门离县武别为张显街。有此记载，咱可以非常清楚个。在咱原来，咱这个地方就叫做张显街。现在在张显街已经不存多，离多话好，街巷摆也推波，只有汽车能够推到。从北门来到县武别，那么呢，这条也非常多。从北门街来到这个县武别的等位，就叫做张显街。北门街界西南端，现在呢是摩羯楼。至今北门街甲东山路九街之个地方，咱叠州界老百姓，我是喜欢叫这个片面叫做摩羯楼。遐摩羯楼有叠州个土话，又能叫到摩羯楼。实际呢是摩羯楼，喷墨个墨。北京个京，京城个京，老河公园来建一个小楼阁。摩羯楼最称呢是叫做观音阁。摩羯楼伊是到北门街个西南端，甲东山。

0: 老街旧街厝，原来无家老在，我有一家小小家国嘅观音国。家前念旧夫子有这些记载，这北门离观音国千丈深沟，咱可以从你罗这记载当明确嘅看清楚丈深沟嘅位置。罗家前旧年，公元1530年嘅时候，念旧地府求其人将观音国拆毁，若无家老呢，即是明末五金为王高由无家声所建改，以则王高则为者。无家老也到公元1922年，塔群白老师被拆毁，现在只剩个地名。海言规矩有这些记载，金门别门名叫做刑部别，到北门的街摩家老坳，现在我能推教，就是金部别。可在摩家老一个准确位置，甲金部别个关系，摩家老准确位置就是到北门街口，甲金部别之间。金部别，金部，金部是道家界神名。传说伊本是高正六国嘅王子，到乌白武当山修炼成仙，是威定北方之星。北宋时，宋真宗年方曾经尊伊为定天金武灵验游城地宫。金武城宫，伊是头皮黑血，衣长剑，脚踏古爪，咱泉州各地都见有金武别，也有称为北地爷别。北门街的东段，还有沿东直行，这条行非常多，只有33米长，宽差不多4米。因为伊曾经住过清仁宗嘉庆六年（1807年）的时候，伊是新游客二家进士啊，延接呢，伊徛到这条巷，因此这条巷就叫做延东直巷。延接，伊是官拜内阁同知，内阁同知官袂贵，是正七品官，甲咱基层界只同低官，名也都是七品。但是伊个任职是内阁之机关。这分析动摇，负责遵义记载甲天下朝廷嘅事务，所以呢，伊家文学水平非常高。泉州海盐规矩16有这些嘅记载，摩洪庵为延接同治所建，可在延接得到泉州北门街徛起之外，伊还建有摩洪庵。到北门街的东段，还有一条叫做弥山巷，是延东直巷的北侧。这个泉州人人人皆知，是香港跳进布商李嘉欣的祖籍。李嘉欣先生是1928年出生的，20多岁就去香港，后来经营地产地铺。伊曾经任过长江集团主席兼总经理、国际城市华基五部主席、汇丰银行董事长，是世界华人的首富。李嘉欣先生的老家李泽格、李泽楷也成大器，大扎香港财界，伊人经济家乡建设有诸多贡献。
1: 1928年夏天，李嘉欣到北门街弥山巷出生。伊出生呢是一个浙江门队，父亲呢曾经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受家庭父母人影响，当所以将伊懂得打学习的动摇声。但由于战乱，12岁后一年，伊便随着爸母逃难到香港，寄居到姑姑曾仔庵的曾别巷之中。曾仔庵呢是香港著名的地乡，可以当是李嘉诚先生生命中的贵人，伊不仅为李嘉诚提供了居住的地方，更到李嘉诚先生的生意不定初期，给予巨大的支持和帮助。到曾仔

0: 李嘉诚先生的公司也导致出年后占据了主要市点的红叶，伊是长江实业集团的创始人，伊是从塑料火枪起步，逐渐建立起庞大商业帝国的团体能力。伊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对抗洪、智慧、勇敢和责任的最好诠释，为咱中国个全球的商业发展树立了典范，传递出这个向上的正能量。
1: 北蒙古的街北端有泽浩巷，因为今年拆去之后建成北蒙市店甲革命主题，这个条巷当通北蒙古。店主负责对这条巷有记载，记载是怎啥？是先泽浩巷，是先泽浩巷就对。到北蒙的街为三十户建。行银晃惹故命，汉人规矩甲经典有这些记载。时生则好晃到北蒙的街为三十户建，遐是三十户是伫顶呢？是三十户，一是唐良介老婆，唐良是潘氏，即是林生柯广台唐良女，唐氏。即是林生也是黄氏柯广台两柯氏，伊也等原来等片花有界等令，等令是怎生写个？写呾虎宅三门铺，公园在时弄，这个等是公元一六二七年建，也就是明熹宗天启年间建个。元帅建这个方式当南向，到一九二二年拆垦麦路的时候被拆了，潘世界两子当时嫁给林生，明清的时候由傅州县官安氏会稽人者及年者做生活补贴，这个就叫做沈温，也就是林生。啊，柯广台生下柯氏，长大后又嫁给另一个林姓，叫做叶世芳。可是家己也爱啊，当时外婆潘氏三人守宅几十年，三大人用血泪建成个世姓泽浩房。这一条巷来，原来还有泽浩氏，当然呢都是纪念这三个泽浩个父亲。因此受到世人的信仰，三人三大等于都是后父泽浩，受到世人的尊敬。到泉州是做某更有的，恐怕到全国也难以找到同一座这三个泽浩陵。泽浩房之东原来是平白四巷，平白四巷到泉州府志也有这些记载。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零年结束，指挥如良虎劈西南，第二节改为七门，北越北门，北门有楼，内有平白寺。这一条小巷就是北门界平白寺所到界地方，故名平白寺又称作城秀，负责守卫着呼吸眼前个城池、房阁、甲地换工作、官界、卖官，只是一个正五兵个守备。伊个城池是正四兵个都市。北城门原来叫做洪寿门，北门伊是只个城门呢偏向朝行江，以助离河求水。因此这个洪寿门以偏点行偏朝行江，泉州城个地形有如跳水离河，原来个北城门还是有暗城个，因为到一九二二年拆垦北路的时候，北城门甲暗城全部拆了，现在已经退步了。北门街原来我徛起过有杜命界三梅黑老师叶金枝，叶金枝出生一九零二年，是

0: 九七八年，伊到一九二九年的时候，到南京帝国大学农科学科个学习之后，晋升之后回国，回国之后直直到金山杭州一栋高级农学等学校个任教。伊花曾经用了五年外个时间，收集了300多种草叶自身个标本。1947年，伊个伊个爱人柯秀珍老师，我能下片了点酒子、抹砂子、叶颜色抹。以及本子，许多西人个图片有950多种。1958年。伊花嫦娥平下点山草叶几只本子，为点山草叶几本子提供了100多个点州地区15个标本。伊逝世之后，伊个爱人成立个聚落，成为了点山色墨组织。伊公元1985年4月出版。几本子详细个记载。点山数百种叶颜色墨解缺缩学名、同学名、同国文字名、地线沿途极恐怖，讲听后代是对全身甲弘扬同草叶甲严格得做出了巨大个贡献。现在配个就是北门街个故事。
1: 德州不愧是一所山水双声、深深地印着宋代的录音，高声既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又是社会经济的文化根源。伊个历史建筑甲地方特色、各项个空间记忆甲传统的风貌，更是值得宝贵个建筑遗产。伊个恒生的发展都是有特定的历史所附而来，记录着咱历史演变的轨迹，也展示着迄个时代的典型风貌甲特色。随着我市文物保护甲高声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德州的高声印记甲韵味也将愈来愈更浓厚。
2: 大帅 TS 听雨来小咯，
3: 回咪街呀？
2: 听雨电影大乐在。
4: 潮州并且江湖高声而音乐共正个名地之点，成功上榜当国十大点位城市，是广东最入选的城市。
5: 这乃是继中国历史文化名声、国家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工业美术之都、秀美之乡，世界每只之都的争夺国家级城市名片照，潮州又获得个又一珍贵荣耳。
4: 遐潮州何以点位呢？安尼，咱再来去寻找答案。
5: 德州三山环头，行江如大，古脉绵延，队伍深厚。来跟时光界调度，德州高声至今来重新播重叠，外剧来办，四海三众，三山直水直州界历史空间改革，将兴建一座城市，对整体上博古文直界始终真惊。要开走进古城区，到高楼界顶台楼阁间，辨别文化界教堂，到张掖界白黄庵，聆听历史界回响；到石香鼻古村界每只档大把口号；到每期每末回珠界回珠金矿来观，流连忘返。刚才有开解答。
6: 那来到这家店了之后，我们也是慢慢的参观，然后就发现非常的精美，这些图案也非常的有当地的特色。对，很细致，很精致。这个城市的人民很热情，宝藏的小吃美食都很多，特色蛮浓烈的。这个城市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4: 潮州是一座好多人早就想去的城市，也是一座好多人去了就不想走的城市。通过一间文创，一间非遗项目，学习到每只直接体验，感受潮州的魅力。以游客以潮州来谈，都是美好的双向奔赴。只有当了亲口品尝每只，俯下心沉落来感受城市的气质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这是一座宝藏之城。潮州卖香果客栈经营者卖回头。
7: 古年这段时间，就新加坡客栈就来人就连租了三车，一车都是骑了一架车去。然后伊对咱电视话印象就是过吼，因为咱电视有烟花气，有咱过在每只伊都现在来。然后伊那来个新加坡都通唔到咱就高净毒吼，伊就是爱来只体验咱个高净毒。然后遐个食咱个功夫蛋。

0: 已经当觉就是前回家人耶。
1: 一早年，也就知道王中介南方城十五间多个门廊呢。作为一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又是一届通过经过美术制度、世界美食制度、第九届文化晚会、生活体验南方三界到全国都是独树一帜的存在。第九这点不到一通，只到一心，不是美甲界点到，只是南方的温度。咱来听一下第九期经过美术协会会长李炳业一种的答。
2: 潮州是一座跨越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孕育了丰富多彩、地域特色鲜明的潮州文化。尤为可贵的是，这座城市至今仍然充满生机和活力。从世代传承的文物古迹看，我们的广济桥、镇海楼、几列王公车等等无数的古迹，里面的石雕、木雕、古建筑的结构这些都能体现出祖先的经济精巧细腻的这些特点今天的工艺美术、音乐、戏剧到功夫茶、潮州菜，这些都是传承的祖先的文化瑰宝。这座古城生生不息，血液中始终流淌着先人的文化基因，更是当代中华文明重要的传承载体。
3: 到今朝个城市起脚灯，功夫之点是一个有独特的特点。直播的讲功夫，潮州是一座文艺地乡来的城市，功夫是地外，也是潮州人个生活变精华，是上坎道光阴来的机会，更是潮州文化的精粹。如今，故乡来的一撮文化空间，也通过地气、地外的展示，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分享潮州人个生活路径及理念。以直线文化的天后，让游客深刻感受潮州文化的魅力。北方街地小店工作人员，
4: 我到着今年无论是啊周末还是平时，这波人流量是比较在噶。例如好在游客是对咱这波遐个潮州的带文化比较感兴趣，例如可能伊在早落来去的带平时的带，了解咱个潮州个文化。
1: 高级讲过美术师德州秋拉朱尼夫制作机构呼吸代表性团成员贾十一伊介绍，
5: 秋拉朱尼夫伊作为德州功夫嘅四宝，其中一个重要嘅组成部分。好在我来讲人呢，伊在五百字通过咱之间功夫嘅文化，伊通过之间功夫嘅文化，能够更加亲切嘅了解咱德州嘅文化，能够了解咱德州之间遐高声咱讲嘅音乐器。通过功夫带来的分享，伊将能够将咱陌生人一下做住，甲咱拍交道走落来，在新体验咱野州之间遐比较野地个生活。
3: 走落来，跳落来，才能感受潮州慢生活，体验春泥高声或是声响个音乐气息。到举行日小灯，感知我着个高声个甜美。即种甜美，到高声保留个大谱。每只没有孟家界主客感享氛围当，到广济桥、白环街应该食时，甲改行黄埔高新界凉爽体验空间来当。这种店门是城市界太极之道，让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可进入、可停留、可点钱，更热仰赖。潮州梅香街客场经营者魏维修，
0: 南华。开路子系面刷子啊！我也是更加爱情人子嘅高声，多谢直接阿咪，直面个过是过命啊！直接都是非常开心，客人来了好直气，来就爱接咧，了分享人子个个一个，人系每只人系大部分将伊人一个，伊也等等体验到人子个个音乐去，人每条过行吼。都是有那个每只那个非洲个热文化哈，包括比如是白雕、秋老虎，甲那个点烧，是咱点烧个独有的特色。
1: 那来听者，第虎江湖的文化拍卖冠军奖，红红胖一种的单。
6: 在今年所以来参加这个冠的时候，实际我就是对德州、甲对德州高声非常信心，我就有诚心性来投入来参加噻。希望实际是成为一个文化，也双推个只挺靠。等政治所得的点子成就是离不开咱当地政府对外培育的。
3: 高级干个美术师，潮州秋拉朱尼夫制作干个高级代表社团成员贾石。
5: 咱潮州是中国干个美术者多，也是咱中国首美者声。 也是

0: 能现在指出平地能动国宅大平妹咗先啊，所以指出下次面平嘅话跌以不是直招直食嘅，而是用客能叠招嘅蒙虎嘅对换，同佢能试试呢个诺粒顺吞隔下腾升直路加落嚟，以至后面国跌遮晒就加用嘅清河。
1: 每学生话从点开始接上东高十大点位城市，也就有添一点国家级城市名片。
2: 下面咱再来听听风景界的酒囊，将如何把流量转化为落落来个经济增量，将平摆市令转化为发展动力，将点位成为生产力，推动潮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位于潮州高新区个地票山建筑潮州湖墅，是潮州历史文化个重要载体，更是潮州情感个振兴地标。它自开放以来呢，成为了市民游客个热门打卡地。多几个历史文化也汇聚电视也动态演播，开启了全新个本地体验，成为游客探寻潮州文化队伍，了解何为潮州个特色，动摇天头。尤其是每日三点的演歌舞演出，更是将游客呢到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舞姿，甲高档历史和典雅建筑界相互交融，等感受蝶比龙秀、蝶舞形象。那来听一下南京游客有咩感受？
3: 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以前的时候只是在网上看过，但是现在现场的感受的话是非常震撼的。它这个随着这种敲锣打鼓的音乐的音响的这种声音的大小来调控，舞姿跳舞的人都非常厉害。
2: 当晚两个学生，
4: 镇海楼，它的气势非常磅礴，然后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还有包括108只这个楼猴的故事，都让我感觉非常震撼。然后呢，这次潮州之旅也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非遗和文化。
1: 潮州高新区主流一届届山东保安来汉红布界文化电影，让海内外游客为之向往。到白方街，这个蝶秀铺呢就不断推天出新，将传统高档界蝶菜变成为轻用蝶料界文创商品，受到了外界游客青睐。甘肃游客一阶段，
5: 我平时生活里没有接触过，这是好像是重新为我打开了一面世界，都喜欢。
2: 潮州人工美术馆副馆长李文杰。
6: 第二是古井嘛，如果从老的国家叠菜啊，咪现在个那个可能需求上啊，不是那么多。那这现在经过不断个创新啊，伊个对菜呢是轻松愉快，这才是非常喜悦个。有阵我就计错是，我们个也去加灰菇啊、大菇啊、长菇啊，这种日式的菇，每个人都可以用个滴滴个。当然我是结合了咱当地个特色老滴对个，每个年龄个真个咱推荐这种丰富的色彩都非常喜欢个。
1: 位于和天然叠菜和冰鲜、高鲜和梅油，对于游客来讲，这就文化味正太甜的解决算是可感、可亲、可亲耳的形态。这就个点可感受、可分享，也是一份可锻造、可回避的回忆。海南游客一阶段，
7: 退休以后一直想来，终于赶上，就是凑到一个好时机，就来了，感觉非常好。这个人啊，文化底蕴啊，人的尤其是和善。这个友善程度非常好，所以感觉还不错。
2: 来某个游客，
8: 非常好。潮州还是与历史文化呀各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人文方面，美食这都是全国都比较出名。
1: 有来游客意见单，
9: 景色挺美的，而且这个比较随意，我们来旅游比较随意啊，就是放松心情那种感觉，领略一下这个古代的一些历史啊什么的，挺好的，身畔生活那种感觉，早上包括晚上可以出来，随心的散散步，尝尝这个美食，再领略一下这个文化。昨天去了那个甲地巷，觉得特别好，特别有感觉。
2: 翠绿高山，梅绿新山，景区景点文化场馆等文化空间及民俗剧场等各处空间，可有文创应该等多安日台，彰显了高山文旅界创新活力。
1: 点每每一种消费，一种每每而尴尬具体商品和服务，一种将人拉流量就不想走的生活，一种可提速的发展模式。
2: 当流量成功转化捞落来的经济增量，当点每从文化符号转化为生产力，文化价值真正兑现为经济价值，制造点每之声将焕发新的光彩而活力。
1: 也就让到美术馆副馆长李文杰一阶段。
6: 星星杂杂啊，只要是提起蝶招提

0: 去拜访个地天家，那个菜吃阿咪，我都会食个，也是激清白磨的。有阵啊，我又多去拜访个这个技术的推广，能叠招啊，唔简单个菜吃，也是那个长多骨折里的激清朋友。
1: 高级干个美术师，叠招超拉住你呼七十几个，高级代表成团成人，就是诶。
2: 创作出家地个侧边个物件，无了能传统好代个精华保留落来。然后有啲隔客能见到那个生活，见到那个闪门，用住现代嘅直升运输，趁就速直速线嘅起轻，通过下超那夫子嘅侧边，能够把那叠招嘅监控带文化推广出去，让更多嘅人来了解那个叠招文化。
3: 也就是讲个美术协会会长李炳炎吧。
4: 工艺美术，是潮州的一张名片，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支持我们的大师业者走进牌坊街，让牌坊街能够作为潮州工艺美术徽艺传承人作品的一个展示窗口，通过长期的展示啊等等的路径，来提升我们的工艺美术行业的这种产业经济，也让通过发展经济，然后再把文化传播出来，成了一个精神物质的双丰收。

0: 从欢喜向鼓励，哎哎，有人落脚推。
1: 台灯面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台灯灯地色向阳白。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白。
2: 社好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冰，今天讲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三名有人，三名有人拍到三方案数字证。第二道谜语是逆物停称王里爱，逆物停称王里爱，拍蔬菜名即讨厌嘅。第三道谜语是鞭炮声响五大洲，日来娃娃响声幽，外高四正老家话，东花二两名风流，拍体育迎宾证。好，今天呢，当然请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4: 你好，黄丁老师。
3: 第一道谜语是三名有人，怎么改？
4: 听众朋友。这条谜吼，叫三方眼熟字证，明明是三名有人啊。大家发梦是叫我，就是叫做耳内照明。
3: 嗯。
4: 啊，耳内。

0: 六个字是名，
1: 五个三字就变成是名字，
2: 嗯，
1: 六个是能字，哦，能做个米六个色，直接这就在就定啦。还有这个名字加几个能，肯定就偏能啊，哈，那些
2: 能
1: 字
2: 跟
1: 偏能啊，或者偏帮顶翻，哈，看个能字的偏，你就拿主六个字是阿不啊，哦，六将后来但呢，以对照明。就等那那加个只三字，要换过来那买只三字，个咩字？就欠能买个字请个字个字。
2: 欠能帮字请字个字。
1: 哎呀，你三，
2: 哎呀，
1: 你
2: 个哎个名字，
1: 你这个三位，你买个三位也是同安，只拿三买条三字，莫就从字请个字字，个加个能个咩多欠能买字个字。
2: 嗯。
1: 一只字咩字呢？只个字往是读多字。
2: 日常榜样。
1: 日常榜样个字背单，咁么就日常榜样，能熟个能日常榜样就几个字就对啊。
2: 哦。
1: 哦，能日常榜样就几个字，但只要能日常榜样也有八个版本个字就草头顶。哦。
2: 以前在叫学在能拢写字的个。
1: 诶，写草头顶。
2: 日牛
1: 日牛。日牛日牛就草头顶，那出草内字字呢？又叫生，但是最早个能在日字个版本，当就是简单买几个字。
2: 哦。好，今能来睇第二道谜句是。逆污停清黄里艾帕所猜名字讨厌的
1: 听听朋友知道米就来拿那米名字当然大家没做出来事故就是金高空气才更帮逆污停清黄里艾但是到时那时候来拿你那几条米才应该就叫名会一方梦就不爱拆除一些两股不爱拆除一些知道一些米叫一方梦知道卖力就叫一些名那一些名来回就好怕到米干呢怕到天清白
2: 哦，
1: 佮逆污停清黄里艾，就是能至高个天空个时钟呢，清清白白，好呢呢，好似崇整崇白，
2: 哦，
1: 天净白，哦，净哦，净色个哦，净高白，
2: 哦，大
1: 概意思。
2: 就是一下伊就是就是讨厌自己，
1: 讨厌
2: 人
1: 个，哈，讨厌个精字，哦，净色个精字，哦，个
2: 天净白，
1: 哦，天好似白，哦，
2: 所以就逆污停清，哈，嗯。听真白，好来听听第三道谜是：鞭炮声响，牛大叫，日来瓦往响新忧。外高四上老叫的东花人两，娘红柳拍天恩变质。
1: 哦，听听朋友，这条谜哈，鞭炮声响，牛大叫，日来瓦往响新忧。外高四上老叫的东花人两，娘红柳。来买个面乜叫体育营兵职？听正平要啲啊，关心指定出事情啲人咧，直下自己嘅当然就猜出嚟就对。
2: 嗯，
1: 大家又在对朋友派咗乒乓球，乒乓球。
2: 啊，
1: 啊，因为那指条米参执到当时七十年代，执者是五本先生。
2: 嗯，
1: 指条米个升级条招呼甜米，
2: 即
1: 系米正，嗰啲是都有啲人叫响米当然嘅吓。我那可能叫面多，那头只鼓掌来单呢？
2: 鞭炮声啊，就是乒乓。
1: 就乒乓叫。
2: 啊。
1: 那牛大叫做叫地叫。
2: 嗯。
1: 所以就乒乓叫。
2: 嗯，乒乓叫。
1: 三个字就叫起来。
2: 啊。
1: 食时就那指条面就起卡了，只咁样后摆后摆做物当东西就攞佛事整过。
2: 嗯。
1: 因为那外在那个应该一九七几年开始。
2: 嗯。
1: 伊当时啊时阵呢。
2: 乒乓。
1: 乒乓是增值档嘛？是增值。当坐那车，到日本嘅时钟，就佢坐唔着车，你坐到后边只车坐到顶班嘅时钟咧，他只车定喺美国嘅，美国运动湾，因美国运动湾，哇，好像所有嘅正式同冷的子都零距离嘅嚟嘅，世界观光接触咧，哈，零距离接触咧，要就要靠住身兼两兵嘛，能就咩就俄罗正式同正式同无回剧，只要也要靠对台。
2: 落大
1: 黄，落大黄，你就他有钱，那有机会的时钟啊，请你来当哥哥，就
2: 交流，
1: 交流啊。
2: 乒
1: 乓球对方哦，来做一些做打开国门的双方嘛。
2: 嗯，
1: 所以就东西就诶有诶来诶去啊，所以日旺日
2: 来旺
1: 旺相胜，又叫不叫拍那乒乓，我拍乒乓是诶来诶去啊哈。那这个就拍这个，那能集中了，那呢就在相胜又好。三光两仪啊，所以那那种历史上集中的新嘅举措哈，外交视角老家或者大家别别东华是两年风流，啊呀，那那各种啊，立衰叫迎来了大叫哈，衰叫运动嘅大叫运动啊，所配合就真系值得历史啊，啊乒乓球啊，
2: 乒乓球外交哈，拍乒乓球，好，谢谢老师。
3: 叠加相等双盘。
4: 今天的节目也高值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5: 多谢大家。

0: 阿泽营这种为大家上进的是第一强等生活到休养界第一下当也给大家成绩到末节的当地什么时间之当
1: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小天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经济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么节的当地时间再会
0: 再见。

0: 我堂下有好的，
1: 先别走开。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洛。
6: 谭总。

0: Hello，我是阿尚姑，我在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首先是对的唔对的，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0: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在从下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
1: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谈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0: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他打开云谈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的片段。
1: 唔抵唔抵的，
2: 抵的乜嘅？
1: 四海客家话
2: 哦，抵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1: 四海客家话唔抵。省体环境部专业发布工业燃气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指导技术套则，为各体工业燃气污水排放标准提供明确技术指引。当前，我们国家工业燃气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标准确实主要参考执行深圳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顺差铁镇污染物管控唔切，排放勘测唔精准，风向防控力度唔足一点问题。新规明确的地方指导排放标准，坚持分类管理，全面防控，可学可行，依法合规的原则，把工业燃气分为单一行业型同综合型的两大类。综合型工业燃气可以再细分行业类事型、主导型、差异性三十四类，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同环境管理的需要，筛选排放量态、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种类多，对数量、水体、水生态环境风险高，而且现行排放标准不适用的一类燃气，开展燃气排放标准的指导。行业差异性燃气优先考虑指导一燃一测的管控要求。燃气排放标准污染物控制项目包括基本项目、其他项目两类。基本项目主要依据燃气企业执行的排放标准确定，其他项目将会综合毒性、含盐量、潜伏辛酸等纳入管控范围。地方可以结合实际补充充电管控的新污染物等，针对不同类型的燃气明确排放勘测确定方法。同处随着改善需求同技术经济可行性，并含着污水再生利用场景，引导水资源循环利用。

0: 春时是承载乡村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讲述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可以新时代乡村振兴当中发挥的不可以替代的关键作用。今年广东启动“村民讲春时”系列徒步宣传工作，同道通过持续努力，力争为每个乡镇村提供一本名录出版会形式的春时普及徒步，同时建立一个全省统一、动态更新的春时资料数据库。详细情况，我哋通下来了解。
1: 在村民讲春时系列徒步编纂工作的相关会议上指出，从客观上看，目前广东省春时编纂工作存在覆盖率不高、普及性不强的问题，十分需要统筹力量资源，系统整理村庄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故事。但村民可能是讲得好，用得上。开展村民讲春时系列徒步编纂工作，就是以乡镇村为主要对象，以一村一市为目标，更好地讲述南一代替的文脉和乡愁，使得更多人通过村史去见证新时代岭南乡村的奇态变化，为前面终身学习筑牢基础，为百千万工程赋能。中山太后在后期告诉吴重庆介绍，
2: 乡村它的发展过程中有非常多值得记载

0: 感人的事情，在村民眼里，他觉得哪些是自豪的，可以拿出来说的，成形成文字，然后以后世世代代传下去的。通过村民讲村史这个编撰工作，它其实也是动员发动村民去认识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新意提出编撰工作要突出村民好、村民讲、村民用的主体天味，突出作用以年的鲜明头像，是村民讲村史同大家编撰工作成为基础详细的载体，是真用人的课堂，终身学习的宝库。一摆编撰工作以到松柏行通大合大学生初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向社会实践发动，指着高教师生参与几次采编，等几年在田野调查、口述访谈、资料整理的过程当中，深化对国情、山情、乡情的认知，把实践教育、社会实践同服务基层的目标有机结合，是一摆把课堂搬到田野的创新基础。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同法学学院科学技术室硕士生朱芳文那边记者的。
2: 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文献的挖掘和口述访谈。我们也是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还有我们对于这个村史这一块的青春热情吧，跟老师一块去做这个编撰工作。这个工作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字上面的工作，它也是挖掘这个乡村的一些记忆，还有就是留下一些乡村的根脉，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乡村。

0: 谭总朋友，今天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聊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收好听歌曲过后，是客场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唔见客数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撕开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幺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幺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幺零幺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哎，中华民族当中一只历经沧桑，但是一次可以前行，一次可以探索，一次唔得停过脚步嘅出拳。记得人海千年之间，还是呢中国历史上少有嘅五百太前赛。同样呢，一幕又一幕开天辟地嘅壮举，也就是突出以鲜明嘅客家人。为了逃避中国历史上的五百太规模的战略，记得人从中原地区五言万里的迁徙过了。后来本南方迁徙地区的人按到客家人，从方言分布同生活习俗上，客家人是被列为中华汉民族的百太民系之一，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系之一。根据完全的统计，目前全世界的客家人大概是由8000万到1亿2000万人。而当中呢，以按中国的广东、福建、江西、闽粤、赣边为主要的集中区。尽管伊个所处的环境，大多是系位于偏僻的山区。不过，全老的客家人在自家的土地上是创造的属于自家的历史，衍生出了多姿多彩的客家文化。要讲起客家人的诞生啊，就不得不提起1700年前的一摆好景。

0: 跟那么 A 白从来都不听要过的人呢，到底是用办法生呢？接下来等我们人从下来一趟客家文化学者孙国亮的讲述。
1: 客家人呢，其实是来自于中原的汉族，是由于战乱迁徙至闽粤赣一个特定的区域，然后呢，吸收了当地的土著文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客家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催生了中华汉民族的八大名系之一客家名系。那么客家人他为什么要从中原不远万里爬山涉水啊？这第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内乱八王之乱，那是1700多年前的西晋太熙元年，公元呢290年。这一生啊精明强干，文治武功啊，这样子的这个晋武帝司马炎，竟然选择了一位类似于白痴的儿子，叫司马衷，来继承自己的王位。这个司马衷啊，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低能的一个皇帝。那么大家觉得奇怪，这个一生逐鹿中原、精明强悍的这个晋武帝，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白痴的儿子来继承自己的王位呢？也许啊，他因为自己啊逐鹿中原啊，精明强悍，身体又好，所以呢，他根本不希望随时可能继承王位的这个太子啊，过于精明，过于能干，从而啊影响自己的霸业或者理政以及享乐。也许啊，他是认为，虽然这个儿子有点傻，但是呢，那个孙子皇长孙呢、啊，已经初长成了一个翩翩少年郎。就是万一这个大权落到了这个有点傻的这个儿子手里，那也就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到时候把大权交给皇长孙不就行了？但是啊，老天恰恰给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还来不及进行这种权力的异常交接，就倒下去了，再也没起来了。那么按照长幼顺序啊，白痴的这个儿子啊，司马衷啊，就继承了王位，史称呢、啊、叫晋惠帝。这个晋惠帝司马衷啊，那是从小就不读书，只知道吃喝玩乐，就这样的一个人。当老爹还在的时候啊，那就是天塌下来啊，有高个子顶着，就老爹还顶着。可是现在老爹突然一死，他继承王位了，那么天下的军国大事都要由这么一个白痴的儿子来做决断，这就闹出了很多很多的笑话，那个脸呢是丢大了。可是别人能看得下去，他这个皇族，这个司马家族，他能看得下去吗？那些皇兄啊、皇叔、皇子、皇孙们，他们能看得下去吗？于是啊，为了争夺这个最高权力啊，以八个诸侯王为首的，掀起了连续长达16年的大规模的自己人杀自己人的社会动乱。大规模的战争啊，牵涉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方方面面，接近了社会的人力和物力，最终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所以这就有了客家先民为什么要从中原迁徙至闽粤赣边的这第一个原因，就是内乱

0: 实际门人呢一百太通论历史收留人本沙菲超市呢相当太个破坏。与此同时北部地区以匈奴先比甲地港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太极向南进犯直接通游的西进的征战也带本西进沙菲更加严重的内游外方的问题。那么是宋家宋的众人先民用勇敢来去面对一百跨一万里杀去千百万人的太前世是不是能够换来安宁和和平的梦想呢？我们继续来去谈客家文化学者沈国亮的讲述。
1: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外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自身的内乱啊，首先带来的是一个什么？就自身力量的削弱，然后呢，再带来的是什么呢？外族的窥探。在西晋的永嘉五年呢，公元的311年，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代表的五个游牧民族，从北部高原呢，如同一道滚滚的铁流啊，朝着本来就没什么多少准备的中原大地，这扑了下来。在那个

那么以稻谷、高粱、玉树作为是生活的主食，以猪、鸡、鸭、鱼等为谱，构成了我们这个汉族的食物结构。以儒家的这个入世、道家的这个出世这种中庸文化构建起来的，我们中原汉族知识分子，那是从小啊，就是以苦读四书五经，吟诗作赋，然后呢，筑基赶考啊，博取功名，或者呢是经商，或者是农耕，以此来成就人生。那么就是在这样的儒家文化建构起来的中原汉族啊，就形成了我们这个勤劳、勇敢、坚韧、善良的这种民族性格，以及温良恭俭让的民俗风尚。而北部高原的游牧民族啊，它是常年生活在那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高原，那个牛马羊群啊，散放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住着帐篷，喝着马奶之酒，吃着牛羊肉。一个在马背上成长的民族啊，它没有土地的归属感，当自己民族的主体意识尚未形成，能够登高一呼，万众追随的这个英雄还没有诞生的时候，这北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啊，以我们这个中南部平原上的农耕汉民族啊，是能够和平共处的。何况中间还隔着千里万里的山川河流，隔着那个时代啊，几乎是难以大规模跨越的黄河和长江。终于有一天呢，当由于连续多年的这个大雪灾啊、大旱灾，造成了这个游牧民族的食物链条的这个断裂，饥饿和渴望啊，把他们聚集到了一起。于是呢，在枯黄的草原上啊，他们窥视着前进的方向，那个就是中南部平原上，那边是如何的辽阔，水草丰美，粮食布匹、金银财宝、工匠美女，那几乎是要有尽有啊。更重要的是，这块土地呀，已经连续16年来发生了大规模的自己人杀自己人的八王之乱，他们已经失去了抵抗我们的这种能力。于是啊，从未见过的这个高头大马，从未见过的如同一道白光啊，这么一闪而过的那个长弯刀，从天边是席卷而来。我们这个中原迎战的这个阵势当中啊，那也猛将如云啊，愿意精忠报国的将士也不少啊，可毕竟是文化传统不一样，一个呢是小桥流水，一个呢是冀北秋风，饮食结构不一样，一个呢是稀饭配咸菜，一个呢是马奶之酒配羊排，这个体型装备也不一样啊，一个呢是秀才碰到兵啊，那是有理讲不清，一个呢那是屠夫上漏案啊，抬头举刀就是砍，就好像我们这个拳击赛场上，这个52公斤级以86公斤以上级别的这个拳击对抗赛一样，那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别上的对手。于是啊，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啊，从未有过的大追击、大屠杀、大掠夺，从此是拉开了序幕。那个男女幼乳啊，就如同草芥，这个飞刀啊卷过，瞬间呢是身首异处。金银财宝、工匠美女、布匹粮食，那是捞上马背啊，转身就走。整个中原呢，这个战争的惨烈啊，令当时所有的中原汉人啊，那几乎都是魂飞魄散啊，打是打不赢了，36计只剩下最后一计，走为上计。这就李白诗歌当中啊所描绘的那样，那是叫三川北虏啊乱如麻，四海南奔呢、似永嘉。由内乱和外患的这种双重夹击之下，就以我们今天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划分的这个地域这个来看啊，就是以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北这一带为中心，联动了鄂皖湘浙赣闽粤桂川琼台等10几个省市，这个数千万人口，时间啊长达是

客家市民的五百太前世，只是时至末日，要以白王之乱同五胡乱法投资的第二百太前世。唐代末日，要以王寿农民起义同反正国旗的战争投资的第二百太前世。北宋南宋末日，要以北方游牧民族业主种人投资的第三百太前世。明末清初，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再拜业主种人，并实行了移民政策，投资的第四百太前世。清代中后期，由于人口大量增加，人均土地大量减少，投资第五百的太前世。而历时一千多年，涉及千百万人的前世之路，就按样的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慢慢的行过。那么客家市民在太前世过程当中，到底是用板选择自家的目的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客家文化学者孙国亮的讲述。

客家人为什么要从中原迁徙而来的第三个原因，追求梦中的理想国桃花源。那么在这个迁徙的队伍当中啊，这第一支是一路无歇啊，越过武夷山脉，最早到达福建的东南沿海，有这么两条江，那个时候还没有名字，他们就在这两条江的两岸落基。为了让后人记住自己是来自于晋朝，来自于河南的洛阳，所以把这两条江啊分别命名为晋江和洛阳江。在这个江上呢搭了这个桥啊，也被命名为洛阳桥。那这个族群呢也被称呼为河洛人，或者叫做河洛郎，也就是闽南语系族群。那么另外一支啊，规模更大、人员更多的这个迁徙队伍，他们一离开这个中原大地啊，就是一路走走停停啊，停停走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总想战争早点过去，他们可能重回故乡，重新打理自己的家园。于是他们依住在乡土大地上，不断地回望着家乡，回望着烽烟滚滚的故土。可是啊，这个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甚至是一代又一代，这个战争的烽烟呢，不但没有消灭，有的时候反而更加浓烈起来。那个马蹄声啊，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个里面啊，有五胡的马蹄声，也有安史之乱的马蹄声，还有黄巢的马蹄声。那一年呢，大概五月开初的有这么一天，这个黄巢啊骑着这个高头大马，率领着那个大军啊，那个来了，一路的队伍是浩浩荡荡。在路上呢，他遇上了一位客家打扮的这么一位中年妇女，她背上啊背着一个大孩子，手上呢牵着一个小孩子，那大孩子啊是压得他气喘吁吁啊，那个小孩子呢是拉扯他是步履蹒跚啊，是踉踉跄跄，似乎就要摔倒。这个黄巢看了以后啊，这好生奇怪，他便打马上前问道：“如背大而牵小，何也？”翻译成我们今天的普通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位大嫂，你为什么背着一个大孩子，牵着一个小孩子呢？这位中年妇女啊，回答他说：“听说啊，是黄巢造反，到处杀人。我背上的这个就是我的侄儿，他的父母亲呢，就在前几天的乱军当中已经双双身亡了。万一有个闪失啊，我不就这个家族就绝种了，所以我要把侄儿背在身上。那么这个手上牵的呢，是我自己生的这个孩子，就是他有个万一有个闪失，尔等还在呀，为了保护侄儿啊，也就顾不了许多了。”这个妇女这一番话，那是艺高云天呢、啊。这个黄巢听后是怦然心动，他看得路边正好有一株葛藤，他就上前拗下了一截这个葛藤啊，就递给这位妇女，跟他说：“你把它挂在门前，我保你平安无事。”随即他命令军中，凡看见门前挂有葛藤者，军中不得有放。这个妇女啊，是将信将疑啊，拿着这个葛藤就回到了家，然后挂在门前。果然啊，黄巢大军啊是秋毫无放。于是，一传十啊，就十传百，所有的客家人呢、啊、都在自己的门前挂起了葛藤。这就是延续至今的每年的五月初五端午节，客家人都在自己的门前挂上葛藤，祈求啊消灾避祸保平安，这个习俗形成的由来。可是啊，这个长年累月的这个迁徙啊，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呢？什么地方才是我们梦中的理想国桃花源呢？这个据我考证啊，其实啊，在这个著名诗人

陶渊明写作这个《桃花源记》之前呢，在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客家先民的这个迁徙队伍里，就是流传着，就是说在中国的南部这个大山之中啊，一定有那么一些远离战乱的桃花源的这样子的一个神秘的地方，那里呀，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土地平旷啊，屋舍檐廊，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啊，那是鸡犬相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这样子的一个洞天福地。所以说这也是啊，客家先民大规模迁徙的这个领袖啊，之所以能够仿佛动员自己的迁徙大军，不断的南行，不断地追寻自己梦中的理想国的动力之所在。

0: 听众朋友，今每日的客场爱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西海的客家乡情，
10: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1: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的事。
12: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 广东汉客是往拜的时候按到外江西，去清朝谈流人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地区去传播，在广东三大客中一客潮客汉客的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引来重力称为是南国苗丹。
13: 广东汉客和湖北汉客可以讲是同种不同流，两者同源于绵密前次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一种客家体系和湖北本土发展出来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1: 湖北汉客是人头客种，是往拜称楚调汉调，在绵密前次的时候形成于湖北，一九一二年天命汉客是皮黄合流的首创作，直接影响了京客的诞生。而广东汉客呢，可以讲是支流的演变，前去谈论人间由湖北传入一栋客家地区，是网拜成外江戏。一九五六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客，正式天命为广东汉客。一九五九年，广东汉客人成立，因此就杀了去广东省梅竹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客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市的泥王、死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跳和少量的榜艺曲跳。一其中呢，死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万转，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佮舞台演员人用重注音韵同普通话，亦也是佮热太贴实。
0: 唔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的话分呢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拱破、武腔、凤腔七个行当。讲行当唱腔的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的。比方讲，武腔系出种辞广豪放，凤腔呢就系七种壮冲刚劲，表演到的唱音做大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上一琴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
1: 了解一道艺术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冲下来欣赏一段广东汉客唱人梅的声段，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京客、湖北汉客的唱人梅。去唱腔细节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哟。

0: 他们在前头相信大家对广东汉剧的唱腔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其实除了唱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说百里海燕子、斜王桥将的调，都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1: 同时广东汉剧的流传范围也一广，主要是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的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到国外甚东南亚客家华侨聚集地度，一零零八年的六月七号，广东汉剧本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等人呢也热出系涌现开传神。
0: 而讲到传神，诶，就一天会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神人，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善法，佢系国家二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神嘅核心人物。很多人来记忆出参加汉剧表演和传承，很大通的一道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剧。今天汉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由李善法演绎的经典曲目《忆上海》。

0: 很重要，你要食汤呢，使用客家集团面省系哦。做正业，加落阿松姑咁请你食汤。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使用客家”，食汤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都可以在上面搜索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以及回顾节目的精彩内容。开场先同大家来预告一下本期节目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会分享几则的文化资讯，包括有舞剧《骑兵》震撼上演，《战马传奇》感动香港，澳门与故宫签署合作备忘录，中国音乐学院上演《少年包青天》音乐剧，196件文物亮相武汉博物馆，展现古人萧夏的智慧。当老手艺邂逅新潮流，传统文化体验新空间，化身精神充电站。以及会在湾区建筑好睇，将会同大家来分享煤溪牌坊，是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镇煤溪村，修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光绪皇帝为了表彰清朝驻夏威夷领事陈芳及其父母等人造福桑梓而赐建的。随后将会跟随录音一起了解一下煤溪牌坊的建筑故事。咁喺第二 part 嘅歌声里的诗意，今日会同大家走进嘅系一个兼具咗诗意与旋律之美嘅作品，嚟自经典咏流传第一季由李伟阿兰演唱嘅《桃花源》。嗱，呢首歌曲系改编自唐代诗人崔护嘅千古名篇《提刀成南庄》，而佢嘅改编者正系中国音乐学院嘅黄黎光院长。之后喺最后嘅岭南处处有段古会同大家继续嚟播出《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75集，敬请关注。好啦，下面先去片花，翻嚟之后会嚟到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嚟到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咁啊，同大家嚟分享几则嘅文化资讯。首先睇睇港澳方面啦，嗱，中华文化博大精深，56个民族咧各有其无法比拟嘅独特之处。各自的文化艺术可谓是百花齐放，当中以舞蹈为一大的表现形式。中国首部以骑兵为题材的大型原创舞剧《骑兵》日前就是亮相2026国风国韵飘香港文化演出季，在香港东九文化中心精彩上演。该剧演绎了是内蒙古各族人民为守护山河无恙而浴血奋战的家国情怀，为香港观众带来了一场震撼心灵的艺术盛宴。骑兵涵盖了中国古典舞与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艺术形式，该剧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创作打造，是中国舞台艺术史上首部以骑兵为题材的舞剧。剧中融合了是丰富的蒙古族的舞蹈元素和马术的动作，展现了浓郁的草原文化与家国情怀。骑兵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倾力创排，讲述了是蒙古族青年在国家感召之下奔赴战场，同战马结下生死情谊，在战火淬炼中成长为忠诚勇敢的人民骑兵，用热血与生命捍卫家国安宁的故事。作品在舞蹈创作上大胆突破，开创性采用了以人演马的一个独特艺术表现手法。舞者以高难度、刚劲有力的肢体语言来塑造战马奔腾嘶鸣的鲜活形象，开创了中国民族舞剧的全新范式，贯穿全剧的主题旋律。四岁的海流马改编自内蒙古巴尔虎古老长歌民歌，由亚云家深情献唱，乐曲荡气回肠，歌声苍凉悠长，将草原的辽阔与战争的悲壮融为一体，为整部的作品注入了深沉的情感力量。自己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宗就表示，舞剧《骑兵》香港首演既是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文化献礼，亦是一曲展现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的草原壮歌。他指出，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应充分发挥这个独特的优势，通过多元创新的艺术形式，让本地市民与海内外的游客近距离去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当代风采，担当连接内地走向世界的文化桥梁。舞剧《骑兵》重磅上演，正式拉开本港下半年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的序幕。该剧以浑厚刚健的蒙古族舞蹈，生动演绎忠诚担当的家国情怀，传颂浩然民族气节，斩获了多项的内地重量级的文艺奖项。他说，今年是国家155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积极对接国家发展大局，全力编制香港首个五年发展规划。我们诚挚期盼社会各界

0: 積極參與，暢所欲言，為香港長遠發展獻計獻策。未來特區政府會繼續推動文創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鞏固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定位，深化與內地各領域的文化往來，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好了，關注完香港，看看澳門方面了。澳門特區政府社會文化司與故宮博物院日前簽署關於澳門故宮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中心合作備忘錄，涵蓋管理運作、文物修復、專業技術交流、活動舉辦、培訓及宣傳推廣等內容，進一步嚟深化雙方合作關係。為了加強推進澳門文化事業的發展，文化和旅遊部與澳門特區2019年簽署關於建設澳門故宮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中心合作備忘錄，合作建設澳門故宮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中心。澳門故宮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中心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故宮博物院合作建設的首個文化場館，在2024年的11月就完成建設並且是啟用的，標誌著澳門文化遺產保護事業邁入新里程。而這次備忘錄的簽署將有助繼續深化各個相關文化領域合作的深度和廣度，共同探索創新合作模式，實現互惠互補的戰略目標。好了，關注港澳方面，來關注一下內地其他城市了。首先來看看中國音樂院創作的音樂劇《少年包青天清風月勢斷塵冤》，日前在國音堂音樂廳上演，作品講述當代青年歷史教師包正在人工智能的幫助之下，穿越回到去宋朝，化身青年之縣包拯，徹查科舉舞弊案的故事。該劇獲評2025北京高校連結文化建設精品成果，由中國音樂學院聲樂歌劇系副教授郭霞擔任編劇總導演。下面的時間就來聽聽這場演出的現場花絮錄音。
1: 像真空的断桥。

关注完呢场嘅音乐剧啦，咪睇睇一场嘅展览吓，《浮生一日凉：古代萧夏文化展》啦，开幕式7号晚上咧就喺武汉博物馆举行。咁啊，呢次嘅展览啦系汇集196件文物，从日常起居、水乡生活、文人雅趣等角度啦，带领观众啦感受古人顺应自然、诗意栖居嘅生活智慧。咁啊，据了解啦，呢次嘅展览咧展出嘅文物啦系嚟自武汉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黄冈博物馆、黄石市博物馆。展览分为3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就是幽居生清趣，聚焦古人的家居纳凉方式，通过建筑环境、服饰器用、时令饮食等内容来展现古人营造清凉生活空间的巧思。第二个单元就是藕花深处凉，通过荷塘泛舟、鱼鸟游乐、蛙鼓蝉鸣等意象，再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水乡下景。第三单元就是闲雅自忘暑，则是着眼于精神世界了，通过清淡雅集、鉴赏金石、焚香品茗、月下漫游等内容来展现古人以诗书画卷消解暑热、寄情于山水的生活情趣。这个展览选了一批的极具夏日意趣的文物精品，明代石陶、焦石陶、竹焦叶婆娑，传递出

0: 咧文人笔下嘅清凉意境，齐白石、蛙翠图、蜡烛绘出咧蛙声满堂、生机盎然嘅城下景象。清代白玉人物船进行以细腻嘅雕工，将泛舟纳凉嘅市井蜡翠凝于玉作，咁生动还原咗啦古人夏日泛舟消暑嘅闲适生活图景。咁除咗文物展示之外啦，展厅内仲设有啦沉浸式嘅一个嘅景区啦，运用数字动画技术，让古画当中嘅人物、山水焕发新生。互动体验区啦，亦都设置咗啦诗词互动嘅翻转牌，观众可以从中了解到古人对夏日自然景物嘅描绘与表达。喺闻香与听景嘅体验区啦，观众可以闻到荷花等夏日嘅花卉嘅香味，亦都可以聆听到啦蝉鸣、雨声、流水。咁从视觉、听觉、嗅觉方面咧，系全方位感受夏日嘅意境啊！好啦，关注完呢个展览，嚟睇睇咧一啲新潮好玩嘅嘢啦。嗱，暑期到嚟，一批胡同里边嘅文创小店啦，成为咗唔少市民游客嘅体验消费嘅新空间。咁呢啲嘅店铺都有一个共同嘅特点，就系将中式嘅传统、老手艺同埋新嘅消费需求咧巧妙结合，完成咗年轻态嘅表达同转换。嚟听听总台记者嘅报道啊！
1: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出圈，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2: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1: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中国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3: 最喜欢的其实还是琉璃，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4: 这是一个陶瓷的小钟表，传统的陶瓷的制作当中呢，直角的东西是比较难呈现的，把陶瓷烧成了一个偏几何化的一个形状。
1: 随着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纷纷出圈，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5: 在这一面木喜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蚊缨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1: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转刀，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
6: 我每周都会来，在每一个笔画，在每一刀之间都可以找到比较舒缓的一些时间。
0: 嚟到湾区建筑好好睇，咁啊，今日会同大家嚟分享煤溪牌坊嘅建筑故事。煤溪牌坊咧，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镇煤溪村，修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光绪皇帝咧为咗表彰清朝驻夏威夷领事陈芳及其父母等人咧造福桑梓而赐建嘅。下面咧就跟随录音嚟了解一下啦煤溪牌坊嘅建筑故事。
7: 行云热港澳，次次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之。湾区建筑好好睇。
8: 煤溪牌坊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镇煤溪村，在清朝光绪年间修建，是光绪皇帝为了表彰清朝驻夏威夷领事陈芳和他父母等人造福桑梓而赐建的。陈芳是珠海煤溪村人，生于1825年，他早年在香港、澳门等地读书，后来跟住伯父去檀香山经商，陈芳由学徒做起，后尾自立门户开咗间店仔。佢经商头脑十分灵活，开创咗现代超市模式，开架售货，自由选购，生意火爆。据讲当时啊，连着喺佢身上嘅中式服装都俾人买走埋。

0: 住呢，佢又转去经营甘蔗种植同埋制糖业，成为华侨第一位百万富翁，被誉为商界王子。喺1857年，陈芳被选为夏威夷国会议员，到1881年，佢又被清朝朝廷任命为中国驻夏威夷第一任领事，官居二品。收尾陈芳叶落归根，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对当地发展出咗唔少嘅力。据讲啊，陈芳仲曾经因为喺澳门见到某间酒店挂住华人御酒不得任内嘅招牌，一气之下买咗嗰间酒店，改名为四海方圆，向华人开放。煤溪牌坊是皇帝为表彰陈芳功绩赐建的，属于极高的荣誉。原有四座的，后来呢有一座被破坏了，现存三座。牌坊拿纯花岗岩做材料，榫卯结构，武殿顶、石斗拱、石栏额，石柱下面有各柱石、衰泥座，脊上立螭吻、鳌鱼和火焰宝珠，雕刻花卉、瓜果、人物、岁寿、暗八仙、篆刻圣旨、急公好义等字。总体来讲，煤溪牌坊集西方的装饰风格和传统的中国建筑结构为一体，中西合璧，浑然天成，是华南地区罕见的珍贵古建筑。
1: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内容。下面听一首歌，回来之后会有我们歌声里的诗意。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沉沉觅觅，冷冷清清，
2: 春眠不觉晓，
1: 每逢佳节倍思亲，
2: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的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欢迎继续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铁吹风。来到本期的《歌声里的诗意》栏目，在时光的长河里面，总有一些的诗词历经千年仍能够触动人心，总有一些的歌声能够将这些的诗词重焕新生，让传统与现代碰撞出奇妙的火花。今天我们将会走进的是一首兼具诗意与旋律之美的作品，来自经典咏流传第一季当中由李伟和阿兰演唱的《桃花源》。这首歌改编自唐代诗人崔护的千古名篇《题都城南庄》，而他的改编者正是中国音乐学院的王丽光院长。在我们深入品读这首作品之前，不妨先静下心来听一段特别的朗诵，由广州音乐人陈辉权带来的粤语版《题都城南庄》，来感受一下岭南韵味与古典诗意的碰撞。
3: 《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2: 咁就沈辉权老师啦，极具韵味嘅粤语朗诵吓，大家听住咁样嘅粤语演绎咧，系咪觉得呢一首嘅诗多咗几分嘅温婉缠绵嘅意境呢？其实无论是哪种语言都难以掩盖这首《题都城南庄》本身的魅力。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首诗词，探寻它背后的故事与心情。作者是崔护，是唐代贞元年间的进士。这首诗词的创作背景还流传着一段动人的民间传说。当一首充满着故事感的诗词遇上现代流行的婉转旋律的话，又会绽放出怎样的光彩呢？这个就不得不提我们今天的这首歌曲的主角了，《桃花源》。首先下面的时间一同来聆听一下这首由王丽光院长改编、李伟、阿兰演唱的作品，在歌声当中感受诗意的新生。

0: 非常之好听嘅一首作品吓，唔知道大家听完呢首《桃花源》系咪同我一样咧，都被深深咁打动咗咧吓？嗱，初听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就俾佢嘅旋律所吸引咗噶啦。王丽光院长啦，将古典诗词嘅韵律与现代流行嘅节奏完美融合，前奏嘅钢琴声系轻柔响起，仿佛将人咧带到嗰个桃花盛开嘅春日午后。而李伟清亮嘅男声与阿兰空灵嘅女声交织啦，既唱出咗往昔相遇嘅美好，亦都唱出咗今日重逢不得嘅惆怅。尤其系副歌部分啦，想你了，想你了，人面不知，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嗱，呢啲嘅歌词嘅重复啦，再搭配翻悠扬嘅旋律啦，让呢首嘅诗词当中嘅情感更具象，更有穿透力。仿佛是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将崔护的思念娓娓道来。其实在节目《经典永流传》当中，当这首《桃花源》演唱之后，现场嘉宾也给出了非常精彩的点评，他也分享了这首诗词背后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下面的时间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来听听王丽光院长、康震老师、曾宝仪、余承庆四位嘉宾如何去解读这首的作品。
1: 掌声感谢经典传唱人阿兰、李伟，谢谢两位，
2: 谢谢，
3: 谢谢。
1: 给大家除了隆重介绍这两位经典传唱人阿兰和李伟之外，我还要告诉大家，这首作品的作曲此刻就坐在我们的鉴赏团上，中国音乐学院王黎光院长。两位演唱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很紧张啊，因为
1: 为什么
2: 王院长坐在下面？
1: 哎呀，又不是考试。
2: 但是现在我们在上台之前，王院长其实跟我们聊了很多。上节目之前，我不知道《人面桃花》啊，我一直以为《人面桃花》是讲一个姑娘长得非常的漂亮，哦，是吧？很多人跟我是一样
1: 的感觉。就过去对这四个字的理解，以为是形容姑娘长得好看，叫《人面桃花》。
2: 对，通过这个节目，然后王院长告诉我，他说其实不是说姑娘长得好看，而是说两个人相爱之后，然后不在一起以后相似的那种感觉。
4: 是，我把这首诗词背后的故事和这个歌

0: 应该表达的意境
1: 啊，
0: 和他们进行了一下沟通。当然我还是更多的放手让他们做二度创作，因为演员对作品的理解和我们曲作者的理解呢，他会有差异，但是在舞台上的表现应该全部交给他们，
1: 全部交给他们。李伟怎么理解？
2: 因为我们歌手其实也是文化的传递者，音乐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我们用音乐的方式能够让中国的古诗词能够更多的被现在的一些观众所重新的认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这么一个事情。
0: 我们都被文化包围着，而且被文化呀，这个应该说是教化着，所以这个给我的冲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在节目制作到几集以后，激发了我想自己来创作一首古代诗词，而且也就用我现场的这几天对我们古典诗词节目制作的这个感受，是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下啊，写了一首这样的歌。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词当中一定要加上这个想你了，好像跟这个古诗词的这个韵味上啊，显得稍微的格调不太一样了，但是它是给现代人的一种情感。
3: 我觉得这个里边啊，这个想你了想你了，只见桃花依旧笑春风，这两句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故事现在没有人知道是不是真的发生了，
1: 对，
3: 只是在古代的典籍里边，
1: 对，
3: 有记录，因为崔护的诗留下来的一共就六首，这是其中的一首，而且这首诗是在他在长安城的城南，这个清明节，然后他就到那儿去转，他是到人家里去喝水的，然后姑娘给他递了一碗水，他看着这姑娘很好，姑娘也看他很好，但那是一个封建社会，不可能说一见面说哎我喜欢你怎么样，那不可能。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其实到了第二年的清明的时候，他对这个姑娘的想念就不可遏制，他就又去找之后没有，然后就提起了这首诗。他不是提完他就走了吗？
4: 嗯，
3: 走了之后呢，他又偶尔路过这块，他又进去看去了，进去一看呢，有个老头在里边，他老头一见他就说，你是不是叫崔护？他说是啊。他老头说，你害死我女儿啊。然后崔护讲，我怎么害死你女儿呢？他说，我女儿自从那一年你走了之后，就是喝水的那个情节，他走了之后呢，他女儿就好像总是若有所思，实际上就害了相思病了。结果本来呢他就有相思病，前两天他回来一看，我们两个外甥回来一看，这门上还提着您写这诗，这可了不得，要了命了，是不是？苦苦等待一年，看到你的诗看不到你的人，这姑娘一病不起，刚刚离开人世。这崔护一听就放声大哭，然后就简直不能理解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然后就说，那人现在在什么地方？那老先生说，这我女儿就在里面床上躺着。崔护进去说，那我要祭奠她。然后崔护进去之后就跟他说，吾在斯地矣，就我就在这个地方，然后老喊他，这姑娘就被他喊醒了。
4: 我的妈呀，
5: 您说的这是后来是梁祝了吧，化蝶了吧，这应该是。
3: 没有，这个唐代呢有一本书叫本事诗啊，本事诗的意思就是探究这个诗背后的一个故事，一个来源，啊，作者叫孟起，是一个唐朝人啊，所以这本书里边记述了这个崔护的去年这个今日此门中的这个诗背后的一个故事。至于这个故事是否真实还是一个传说啊，那当然有待于专家们进行考证了。
6: 这首诗哦，虽然只有短短的28个字，但会传唱这么久，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余韵。我们有的时候反而能够从古人的诗词里面体会更多生活的美好，珍惜更多感情的存在。谢谢两位精彩的诠释，
2: 谢谢，非常荣幸，
7: 谢谢大家。
1: 感谢我们的经典传唱人，请您在我们的经典名册上签名。
8: 人面桃花的经典语境，让人面与桃花相映成趣，
9: 相映成趣。

0: 我是经典传唱人李伟阿兰。
1: 嗱，呢首歌曲嘅改编作者啦，中国音乐学院嘅黄丽光院长啦，当佢谈到改编呢首诗词嘅初衷，佢就希望咧用现代嘅音乐语言，让古典诗词活起来。佢话啦，提刀成男装最打动人嘅就系物是人非嘅情感啦。嗱，呢种情感咧系跨越时空噶，咁所以喺编曲嘅时候啦，佢冇用过于复杂嘅配器，而系以钢琴同弦乐为基础啦，搭配现代流行嘅节奏。既保留了诗词的古典韵味，又让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李伟和阿兰的声线很契合，一柔一刚，正好演绎出那份情感的层次。黄院长这番话也道出了经典咏流传节目的初心，让传统诗词在现代音乐当中焕发新生。而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专家康震老师，则是从文学的角度给出了点评。他说《崔护》这首诗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就因为他写出了人类共同的情感、错过与思念。《桃花源》这首歌曲好好地捉住了这份情感的核心。歌词没有对原诗词进行过多的改编，而是在原诗词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延伸。旋律则是放大了这种情感的感染力。当歌声响起时，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了站在桃花树下的崔护，那份畅言与思念通过音乐变得更加具体可感。这个就是诗词与音乐结合的魅力了。它让文学不再是纸上的文字，而是能够被人听到、感受到的情感。作为节目嘉宾的曾宝仪，真是从女性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她说听完这首歌特别有共鸣，阿兰的声音很温柔，将诗当中的女子的娇羞与美好演绎得淋漓尽致，而李伟的声音则是带着一丝的怅惘，似是崔护的内心独白，尤其是桃花依旧笑春风那句旋律一出来，就忍不住引起了诗当中的画面，特别激中人心。余澄庆老师真是从音乐角度给出了专业的评价，他说黄丽光的改编非常巧妙，现代流行元素的融入很自然，没有违和感。通常我们觉得古典诗词应该搭配古典的配乐，但这首桃花源告诉我们，古典的诗词都可以更有现代的表达方式。四位嘉宾点评从不同角度是解读了桃花源的魅力，也都令到我们对这首的作品，对提刀成男装这首的诗词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其实无论是崔护的原诗，定是陈辉权老师的粤语朗诵，亦或是李伟阿兰的演唱的桃花源，他都是对于这份古典诗意的不同的诠释。诗词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文字，当两者相遇，就能够碰撞出跨越时空的火花。好了，本期的歌声里的诗意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令你爱上这首提刀成男装这首诗，也都能够爱上桃花源这首歌。节目最后再来欣赏另一个版本，独唱版的桃花源，由歌手阿兰演唱。歌声回来之后，我们将会来到岭南处处有段故事。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3: 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将会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放到第75集，敬请关注。
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5: 上一回呢，我就同大家介绍咗被誉为茶圣嘅陆羽，咁仲同大家介绍咗好多关于制茶煮茶嘅知识。咁讲真啊，呢啲内容呢，我都係依书直说嘅啫，我自己其实都唔係十分之清楚明白嘅。咁如果有讲得唔对嘅地方呢，各位对茶道有研究嘅朋友还请呢个多多包涵吓。咁上回讲完茶圣，呢一回呢，我又同大家讲讲另外一位圣人，佢就係喺绘画史上面啊被尊为一代宗师的画圣吴道子了。吴道子是唐代乃至是中国古代史上面最负盛名的大画家之一，活跃在开元天宝年间。讲起上来，他在绘画上面可以说是一个全才来的，山水、花鸟、人物样样精通的，不过最耍家的都是人物画。有这么一句说话，叫做吴大当风

0: 曹衣出水。这个呢是评价中国古代人物画里面衣服袖接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前者的笔法圆转飘逸，画出来的人物衣带呢好像迎风飘逸咁嘅。而后者的笔法就刚劲筹叠，画出来的人物呢衫就贴晒身上面，好像啱喺水里面捞出来咁嘅。而吴道子呢就是前面一种飘逸洒脱笔法的发明者啦。从中啊，我哋都可以知道吴道子的画风呢亦都体现咗佢洒脱不羁嘅性格嘅。吴道子擅长画人物啊，佢画人嘅时候呢有时甚至从人嘅四肢开始画嘅。但偏偏又可以将人体四肢嘅比例画得十分之准确㗎噃。嗱，喺古籍东观舆论里面啊，记载咗一幅吴道子嘅名画地狱变相。里面係咁讲嘅。睇呢幅画冇刀枪等利器，冇废镬等刑具，冇牛头等鬼面，但是表现出来的阴惨之状，它是令到看画的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这幅画呢就是帮景云子画的。而景云子的老僧人玄奘大师啊亦都说，吴道子画的地狱情景呢大家看了都很有惊惧的感觉的，亦都产生修善之念，甚至啊连市场的屠夫都罢业，搞到鱼啊肉啊都没人卖。从吴道子和老和尚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幅地狱变相被人身临其境的感觉，虽然不血腥，但是呢它是令到人从心底里面产生巨罪的感觉。这样东西真的要叹吴道子画人的技术是出神入化了。还有它是很擅长观察人物的，笔下绘画出来的人物形形色色，千人千面。他就曾经在东西都两地呢帮寺庙画壁画，画了四百几幅，画的人物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吴道子呢大概是生在永隆年间，也就是高宗年代了。他出生在中原的文化中心河南省阳泽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豫州市。吴道子家里就很穷的，自小就父母双亡的了。他和绘画的缘分就要从寺院讲起了。当时唐朝虽然国力强盛，但是高门大族的势力依然都很强大，社会等级呢亦都相当之森严的。少年时期的吴道子生活就十分之艰难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就没可能去学校读书啦，唯有就为了生计周围帮人打工了。他就曾经去过寺庙里面帮那些绘制佛教壁画的画工做细工，咁啊，帮人打下杂啊，调下色啊，咁成，顺便咧就学啲绘画嘅技巧。呢一段经历啊，唔单止令到佢咧可以有啖饭食下，而且啊，亦都掌握咗基本嘅绘画技术，为佢后来成为一代宗师啊打落基础嘅。其实啊，吴道子后生嗰阵仲跟随过两位大书法家学习书法嘅，分别系擅长狂草嘅张旭同擅长草隶嘅何之章。咁虽然后来啊就冇喺书法上面有太高嘅造诣，但係呢一段学习嘅经历呢对于吴道子后面嘅绘画风格同绘画技术亦都产生咗好大嘅影响嘅。咁大家知啦，我哋中国画向来都讲究用笔同线条嘅。咁呢一点呢绘画同书法係相通嘅。而家要学国画嘅人啊都必定要练书法嘅。咁吴道子后来转而学绘画，就发现自己画画灵射有天分。所以呢亦都更加刻苦學習啦。咁佢未到弱冠之年啊，就被认为係穷丹青之妙，咁可以讲係前途无可限量啦。嗱，喺去京城之前啊，吴道子呢曾经做过韦自立嘅小吏同埋山东霞丘县嘅县尉嘅。大概去到开元初年啊，吴道子就辞去官职，开始去东都洛阳嘅游历啦吧。咁喺游历嘅过程中啊，佢又帮好多寺庙同道观画壁画。咁呢段时间呢佢喺绘画上面嘅名气越嚟越大啦，好快呢名声就传到去长安。当其时嘅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呢一向爱才，而且呢亦都系个艺术家嚟嘅，灵舍爱惜音乐文学艺术方面嘅人才。咁佢对吴道子呢亦都有所耳闻啦。去到公元713年啊，吴道子就俾唐玄宗召咗入京城。唐玄宗呢任吴道子为内教博士，是一个专门掌管工人读书学艺的官职，这个工人呢是皇宫里面的人，这段时间 吴道子就开始咗佢宫廷御用画家嘅生涯啦。咁之后啊，又因为唐玄宗欣赏佢，将佢升为宁王友。咁所谓宁王友咧，就系亲王府嘅闲职，官职系从五品，一般咧系有才学嘅名士担任嘅。宁王系唐玄宗嘅哥哥，咁佢自己亦都好中意画画嘅。咁可以讲咧，就系请阿吴道子做咗阿宁王嘅老师啦。唐玄宗时期嘅吴道子啊，可以讲系创作个高峰时期。咁一方面，吴道子比其他嘅宫廷画家咧有更多底层生活嘅经历。咁另一方面啊，呢段时间又衣食无忧吧，可以啊尽情咁施展才华啦。咁除咗帮皇宫啊、寺庙画壁画之外咧，佢仲画咗好多关于政治嘅画像嘅，亦都画出咗好多令到后人赞叹不已嘅作品，例如《送子天皇图》啊、《地狱变相图》啊等等。嗱，落嚟啊，我啊同大家讲几个吴道子在京任职嘅时候嘅故事吓。嗱，话说有一次啊，吴道子随驾去洛阳，见到将军裴文同埋书法家张旭三个人咧，就各自表演自己嘅绝技吧。裴文啊擅长舞剑，当场为大家舞剑一曲。吴道子见到咧，系亦都好有兴致，即兴喺天公子墙上边啊画咗一幅壁画，一气呵成。咁张旭咧亦都不甘寂寞嘅，佢跟住喺吴道子画好嘅壁画上边咧，系即席挥毫提子。咁结果洛阳嘅官员同百姓啊，有幸喺一日之中睇到三个人嘅绝技，咁大家都称赞话一日之中获睹三绝啦。后来啊，裴文嘅娘亲啊过咗世，佢就请吴道子咧喺东都洛阳天公子嘅画壁上边画一幅神鬼像，帮佢娘亲超度。吴道子就话啦：我好耐冇画画啦噃，若然将军有意嘅，请将军为我舞剑一曲，咁等我揾下灵感嚟。裴文听咗啊，马上除低孝服，攞起佩剑就舞起上嚟啦。咁帮娘亲求画就梗系要使尽浑身解数噶啦。哇！呢一下咧仲劲过之前，睇到吴道子啊眼都大晒。咁啊，众人嘅喝彩声中啊，吴道子啊灵光一闪，灵感大现，马上啊即席绘画，成功画咗出鬼神图。嗱，苹果嘅创办人啊乔布斯啊曾经讲过啊，天才咧就喜欢同天才一齐做嘢嘅。咁呢个故事咧，亦都印证咗乔布斯嘅讲法啦吓。嗱，喺开元十三年啊，亦就系公元725年，唐玄宗啊东封泰山，吴道子啊陪同佢一齐去。佢哋经过金桥嘅时候咧，唐玄宗见到自己车架整齐，军旗闪亮，同金桥嘅风景交相辉映，实在系又靓又威水，心情啊好好嘅。咁嗰阵时啊冇相机，更加冇手机可以发朋友圈嘅。咁于是咧，唐玄宗啊嗌咗吴道子、韦无添同陈宏三个过嚟，嗌佢哋三个人一齐画一幅金桥图。于是啊，三个人就分工合作啦。陈宏咧主要负责画唐玄宗同埋嗰匹马，韦无添就画啲走兽，例如啲猫猫狗狗啊、牛羊啊咁剩。而吴道子啊就负责金桥图嘅主体部分，包括桥梁、山水、花草树木、飞禽、车具、人物等等。最后啊，金桥图绘制而成，这个呢就是著名的时为三绝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啦。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在节目之后呢，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来回听节目的相关精彩内容。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6: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咧系每日晚上喺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你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我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喺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进行收听。啱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系嚟自张学友演唱一首非常经典嘅歌曲《吻别》啦。呢首歌曲的旋律有少少悲伤，但都非常之优美，完美咁体现咗咧离别嘅情感。吻别咧系张学友最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歌词。

0: 而啦，将失恋者嘅嗰种嘅缘尽而情未了嘅不舍同纠结啦，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填词人何启宏嘅歌词写得非常之细腻，通过一次次离别嘅描述，折射出人生当中种种嘅无奈与辛酸，深刻咁表达咗一个人喺面对重大变故时候嘅孤独与无助。张学友嘅唱功毋庸置疑啦，亦都系充分咁样展现咗呢首歌曲嘅情绪出嚟啦，所以啦，用咗佢好独特嘅声线同情感嘅演绎，令到每一句嘅字句都充满情感，令听众能够感受到歌中嘅每一丝嘅悲伤同不舍。张学友嘅声线亦都控制得非常之好啦，从低沉到高亢，每个音符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令到整首歌既有强烈嘅情感冲击，亦都保持咗音乐嘅美感。呢首脍炙人口嘅经典歌曲已经成为咗一个时代嘅烙印，承载咗好多人嘅回忆与感动。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分享下呢首《吻别》背后嘅创作故事。我哋嚟听听啦，《吻别》呢张同名专辑嘅制作人黄庆元分享呢张专辑背后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吻别这张专辑是我制作，其实我们也很意外，这张唱片也造成那么大的那个，在整个华语圈嘛，非常震撼的一个销售数字跟影响力啊。当然吻别的成功有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有那么好的曲啊，这个殷文琪老师写的这个曲非常棒，而且非常适合张学友来演出啊。当然歌词那更不用再话下了啊，这歌词其实何启宏老师写的啊。当初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事，这宝丽金的制作团队里面，那何启宏是我们公司非常优秀的一个唱片策划，而且是企划人员啊。他是非常有名的作词人，也是唱片那个策划人。那我们宝丽金有一个特色，就是每张唱片制作人会跟策划人就是讨论很多，就是关于整张唱片的细节、整个方向、这个歌手的优缺点，之前的成功跟失败的地方，或是我们怎么样去修正，花很多时间在这一方面。尤其我对歌词的要求，一定要跟我们这个整个方向一定要吻合、要凸显，跟歌手的我们所要塑造的方向也要凸显，这是很重要的。张学友那时候我们检讨了之前的几张唱片，那歌都非常好听啊，可是就是不太成功的原因，在尤其在国语专辑这一部分。那我们分析的结果就是刘德华也好，或者郭富城或者黎明也好，他们其实歌唱并不如张学友啊，大家都一定都很了解他为什么会张学友的性格不如他们，因为他们可能长得比较帅而已。那张学友呢，我们就给他一个定位，就是让他变成一个弱势的啊，我们就说在感情上面是一个弱势的，所以我就设定他这个方向是一个感情受挫折，是被女孩子抛弃，因为他是很善良，但是被抛弃，然后呢，甚至被玩弄感情的感觉，这是一个感情受挫的形象。结果吻别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就写了他是在一个被抛弃的一个感情上的受挫人啊，感觉这首歌很突出，所以那个何启宏也是把它执行得非常棒，所以这首歌因为词曲都好，然后整张唱片也是把它过去这几年在香港比较火的粤语歌曲把它翻译的。那主要的我们，但是主打的还是原创的歌曲，就是像吻别啊、情网啊，这些都是原创的歌曲。所以说这张专辑就是几乎是每首歌，而且歌词要求特别高啊。我记得有些歌都不但是重写，还换作者啊，就是得罪了很多好朋友，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又重写了，也好像也没有办法达到我。

0: 要求，我们那时候就是很严格的就我们就换了这个作者，所以这张唱片是历经了差不多一年多才把它制作完成，所以这张也成功也不是偶然。
1: 感谢制作人黄庆元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吻别》以及同名专辑嘅金曲《往事》。嗱，下面嘅时间咧，继续为大家嚟拣选出呢张《吻别》专辑当中嘅其他作品。拣选出嚟有呢三首《情网》、《Linda》以及系《一路上有你》三首代表作。马上会听到嘅第一首有《情网》，有伍思海作曲，刘如穗作词。呢首歌曲咧系张学友嘅代表作之一啦，收录喺呢张嘅同名专辑《吻别》当中。歌词写嘅情深，道出恋爱中嘅人为情所困嘅痛苦，而张学友嘅演绎更令呢首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质触动，联想到咗新疆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麦即兴写低咗旋律啦。刘如瑞以情网为喻，刻画为爱沉沦嘅无助与依恋，而张学友都坦言啦，自己更加中意情网而非吻别。下面继续嚟听歌，拣选出嚟有呢首《Linda》。

Linda 呢只作品啦，喺张学友嘅歌声当中啦，呢只歌曲犹如一首温柔嘅诗篇，缓缓吟唱住对一位叫做 Linda 嘅女孩嘅心情。每一个音符都透露出张学友嗰个独特嘅情感渲染力。佢唔单止系一首作品，更系一段情感往事，让人沉醉喺呢份嘅情真。

啱啱听过呢首作品，名字叫做《一路上有你》，粤语版系1992年大家熟悉嘅《分手总要在雨天》啊。当时张学友嘅事业系处于低谷期啦，女朋友。

0: 极具共情力啊！好啦，呢张吻别嘅当中嘅作品，我哋先听到呢度，下边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峰。下面将会为大家来分享张学友的其他作品，包括有离开以后、左右为难、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第一首揀出来的会有离开以后，这首作品也是一首关于失恋的歌曲，歌词情深又痛苦。张学友用那种很细腻表达了伤感的声线，将失去爱人的心情唱出来。歌词当中，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等这些歌词，也都是将那种的情绪表达得非常之到位，歌词非常之真实，令人感受到了失恋的痛苦和希望。

0: 第一首听到的作品有《你给我的爱最多》，同样是收录在1993年这张的普通话专辑《吻别》当中，由乐队米米 Club 作曲，王庆元填词。这首歌曲以离别场景为叙事主线，通过目送你离开等这些具象化的描写，展现了恋人分别的时候情感的波澜和思念的永恒。歌词运用到花若不再开，夜将会无奈等这些意象，隐喻失去挚爱之后的生活空虚，同时又以一生之中真心真意最难得这些直白的方式传递出对纯粹情感的真实。下面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会有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1: 每个人

0: 一首令人心痛心碎的一首歌曲，旋律令人黯然神伤，歌词里面都是孤独与无助，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听完之后，你会不会感觉到爱情的美好与无奈？这首作品也在提醒大家，即使世界在寂静，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有人愿意与我们共度每一个夜晚，直到花儿再次盛开。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片咗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啦，我哋转换一下曲风啦，嚟听一啲嘅作品啦，系关于记忆类的情歌吓，同张学友嘅作品咧，亦都有住相同嘅一种嘅情绪嘅作品啦。第一首拣嚟嘅会有周传雄嘅《黄昏》啊。听个作品有嚟自小刚、周传雄演唱嘅《黄昏》啊。呢首歌个灵感咧系源于喺淡水渔人码头目睹咗一次咧令人惊艳嘅夕阳景色吓。夕阳如此美丽绚烂，嗰种紫红色嘅日落与其他地方唔同吓，但系转瞬即逝，让周传雄感受到深深嘅触动。黄昏系一首经典嘅苦情歌曲啦，表达咗凛冽同凄凉嘅痛苦。呢种痛苦引发咗听众嘅内心共鸣。周传雄创作嘅旋律非常之优美，而且系朗朗上口，令到呢首歌曲能够深入人心，并成为佢嘅标志性作品之一。

听过有张信哲嘅《用情》啊，呢首歌曲啦，系表达咗啦，系爱情当中常见嗰种不安感与害怕失去所爱之人嘅情感啊。歌词当中提到害怕你厌倦的眼神，表现出啦系对对方可能会失去兴趣而感到厌倦而担忧。呢种反映咗啦爱情当中啦常见嘅嗰种冇安全感呢种嘅谂法吓。呢首作品亦都系用咗张信哲好温柔嘅声线啦，令其成为经典嘅情歌之一啦。

第一首听过有是妈妈是女儿，来自黄以山同埋希林拿依高嘅合唱作品啊。黄以山不愧系有住啦贴肺巨声之称啊，用略微沙哑又不失温柔嘅嗰种嘅声线啦，唱出咗啦母亲对女儿嘅牵挂。咁九零后歌手啦，希林拿依高嘅声线高亮啦，唱出咗做儿女嗰种少少嘅叛逆感，但又有无奈，亦都不失勇敢。是妈妈是女儿歌曲啦，采用咗嘅系一种书信嘅形式啦，聚焦母女间未曾言明嘅爱意，唔同嘅时空表现出各自内心嘅独白啊，表达咗彼此嘅牵挂。好啦，歌曲我哋先欣赏到呢度，下边先播放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啊。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早晨回来之后，继续欢迎你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DJ 峰。啱啱之前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张学友的《吻别》这首金曲往事，也都分享了好几首的华语经典作品。下面时间来到我们姿势待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的年轻人是来自香港的青年谭晓善。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看看他会跟大家来分享哪首歌曲。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识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作词作曲是南征北战。那《最美的期待》这一首歌呢，我认为它是一首属于女仔的歌，表达着一个女仔对于爱情的渴望，希望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他。第一点呢，我觉得这首歌不是一个小女生的天真幻想，它是一种很具象的真实的未来。这首歌曲中的主人公是十分之独立的，而且它是人格上的独立。那对于美好爱情的到来，它会唱开怀抱去欢迎，没有那种爱情未来就期待。那它会一边努力地生活，不卑不狂，不骄不躁。咁我最鍾意一首歌。

里面的歌词就是，我有一个梦似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咁希望所有嘅遇见同埋经历都可以似阳光咁样温暖有力量，咁希望所有人呢可以似歌曲嘅女主角咁样渴望爱情但係不盲目。呢一首歌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鍾意。

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嚟同大家分享一首嘅感人嘅情歌作品吓，嚟自阿 Lin 嘅演唱《天若有情》。王丽玲嘅呢首作品啦，系一首抒情歌曲啦，描绘咗一个女人对一个唔爱佢嘅男人嘅无奈与心碎啊。佢希望天能有情，能令到佢翻到佢自己身边，或者令自己忘记佢。呢首歌曲啦，旋律优美，歌声感人，表达咗女人嘅情深与哀愁。特别系嗰句歌词：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传递出咧对爱情当中嘅无奈同无法挽回嘅离别嘅情感啊，令人感觉到非常之心痛啊。

听完阿 Lin 嘅作品啦，下边继续嚟为大家拣选出几首柔情似水嘅情歌，分别有嚟自杨千嬅嘅《寒舍》、张兴哲嘅《永不失联的爱》，以及系蓝心雨嘅《阿拉斯加海湾》。第一首即将会听到系嚟自杨千嬅嘅作品《寒舍》，呢首歌系伍乐成同余日瑶为梁千嬅量身打造嘅都市疗伤情歌，属于佢啦中期烈女同埋独立女性嘅线路嘅作品吓。主题围绕咗啦失恋后搬家独居，与过去切割，重建生活嚟展开，以寒舍为喻，将一个女人啦将情绪关喺自己嘅小房间里边，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系未痊愈。喺02年到03年啦，杨千嬅咧处于事业上升、感情波动期啦。咁呢个歌曲咧亦都非常之贴合佢当时敢爱敢恨、敢爱敢恨、受伤后要强嘅公众形象。虽然不是一首主打作品，但被乐迷视为就是遗珠之作。

永不失联的爱来自周兴哲 Eric 的演唱，表达了愿意为对方付出所有，愿意为对方提供永不失联的爱，希望以此获得对方的真心。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以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歌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至你寒间当中都透露出那种真情实感，被听众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

咁而蓝心宇演唱嘅《阿拉斯加海湾》啊，呢首歌曲啦，亦都系讲述咗吓两个人相爱嘅人啦，因为一啲嘅原因冇办法再喺埋一齐，咁样嘅场景犹如阿拉斯加海湾嘅海水一样，明明对彼此非常熟悉，但却始终唔能够融合埋一齐吓。咁啊，咁样嘅一首伤感嘅歌曲啦，喺原唱杜飞尔嘅演绎之下啦，变得更加缠绵无奈。歌曲虽然喺曲调上有啲嘅简单，但充满意义嘅歌词，令人喺听嘅时候咧更加能够充满感想啊！下面时间带嚟几首令人会有满满嘅回忆嘅歌曲，有回忆父亲嘅父亲写的散文诗，以及仲有一首关于爱情嘅作品《偏爱》啊。

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许飞的演唱，作词董玉芳的父亲是一位诗人，而这位父亲因为脑梗住了医院之后，董玉芳整理父亲的嘢嘅时候，发现了父亲过去的日记的内容，一些内容被他引用，构成了歌曲开头的歌词。歌词没有华丽的词组去堆砌，而是用平淡的文字叙述了父亲一段时光，并延伸到一生。从父亲年轻的辛勤耕耘，到对生活的种种挑战和无奈，到逐渐老去，以一种朴实而真挚的方式展现出来。

偏爱来自张云京的演唱，是对爱情的一种执着，一种不离不弃。张云京的副歌部分爆发力非常之十足，情绪饱满，令人不自觉早已为这首作品而沦陷。无论几多困难，几多个阻碍，都不放手，用全力去爱，让爱的人感受到对爱情的坚持，不分界限，不怕嘲笑，就算全世界都不看好，都要坚持下去，就算与全世界的人对抗，也都要坚持到底。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三首回忆感满满的作品。

样吓，会有嚟自光良嘅童话、梁静茹嘅暖暖，以及系张韶涵嘅欧若拉啊。童话无需多讲，系一首伤感而又表达咗一个好感人嘅爱情故事嘅作品啊。嚟自光良嘅演唱，歌词唱到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啊。

0: 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暖暖嚟自梁静茹好温暖嘅声线演绎，表达咗情侣间可以互相分享共同嘅快乐，分担彼此嘅困难。呢首歌曲啦，通过明快嘅节奏啦，同埋好真诚嘅歌词啦。

传递出一种温暖同力量，以及沉浸喺爱情当中嘅甜蜜同积极向上嘅态度啊。另外一首啦，亦都系风格有别于啊暖暖同童话嘅励志，张韶涵演唱嘅《欧若拉》，反而有少少北欧神话嘅音乐风格啊。

冇错，灵感亦都系嚟源于啦北欧神话当中嘅黎明曙光女神欧若拉啊。佢喺神话当中咧被描绘为啦掌管北极光嘅美丽女神，象征住希望同奇迹。咁而呢首欧若拉咧，亦都代表咗呢个时代嘅激情、梦想、追求，对未来充满憧憬同希望。好啦，听住呢几首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千姿阙歌嘅节目尾声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啦。最后送上由谭咏麟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姿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哋下。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好待来事前一晚扎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咧系每日晚上喺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叶翠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你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喺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进行收听。啱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系嚟自张学友演唱一首非常经典嘅歌曲《吻别》啦。呢首歌曲的旋律有少少悲伤，但都非常之优美，完美咁体现咗咧离别嘅情感。吻别咧系张学友最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歌词咧将失恋者嘅嗰种嘅缘尽而情未了嘅不舍同纠结咧，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填词人何启宏嘅歌词写得非常之细腻，通过一次次离别嘅描述，折射出人生当中种种嘅无奈与辛酸。深刻咁表达咗一个人喺面对重大变故时候嘅孤独与无助。张学友嘅唱功毋庸置疑啦，亦都系充分咁样展现咗呢首歌曲嘅情绪出嚟啦。所以咧，用咗佢好独特嘅声线同情感嘅演绎，令到每一句嘅字句都充满情感，令听众能够感受到歌中嘅每一丝嘅悲伤同不舍。张学友嘅声线亦都控制得非常之好啦，从低沉到高亢，每个音符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令到整首歌既有强烈嘅情感冲击，亦都保持咗音乐嘅美感。呢首脍炙人口嘅经典歌曲已经成为咗一个时代嘅烙印，承载咗好多人嘅回忆与感动。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分享下呢首《吻别》背后嘅创作故事。我哋嚟听听啦，《吻别》呢张同名专辑嘅制作人黄庆元分享呢张专辑背后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

0: 吻别这张专辑是我制作，其实我们也很意外，这张唱片也造成那么大的那个，在整个华语圈嘛，非常震撼的一个销售数字跟影响力啊。当然，吻别的成功有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有那么好的曲啊，这个殷文琪老师写的这个曲非常棒。而且非常适合张学友来演出啊，当然歌词那更不用再话下了啊，这歌词是何启宏老师写的啊，当初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事，就宝丽金的制作团队里面，那何启宏是我们公司非常优秀的一个唱片策划，而且是企划人员啊，他是非常有名的作词人。也是唱片那个策划人。那我们宝丽金有一个特色，就是每张唱片制作人会跟策划人就是讨论很多，就是关于整张唱片的细节、整个方向、这个歌手的优缺点，之前的成功跟失败的地方，或是我们怎么样去修正，花很多时间在这一方面。尤其我对歌词的要求一定要跟我们这个整个方向一定要吻合，要凸显啊，跟歌手的我们所要塑造的方向要凸显，这是很重要的。张学友那时候我们检讨了之前的几张唱片，那歌都非常好听啊，可是就是不太成功的原因，在尤其在国语专辑这一部分。那我们分析的结果就是刘德华也好，或者郭富城或者黎明也好，他们其实歌唱并不如张学友啊，大家都一定都很了解他为什么会张学友的势头不如他们，因为他们可能长得比较帅啊。那张学友呢，我们就给他一个定位，就是让他变成一个弱势的啊，我们就说在感情上面是一个弱势的，所以我就设定他这个方向是一个感情受挫折，是被女孩子抛弃，因为他是很善良，但是被抛弃。然后呢，甚至于被玩弄感情的感觉，这是一个感情受挫的形象。结果吻别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就写了他是在一个被抛弃的一个感情上的受挫人啊，感觉这首歌很突出，所以那个何启宏也是把它执行得非常棒。所以这首歌因为词曲都好，然后整张唱片。也是把他过去这几年在香港比较火的粤语歌曲，好了，翻译过来。那主要的我们，但是主打的还是原创的歌曲，就是像《吻别》啊、《情网》啊，这些都是原创的歌曲。所以说这张专辑就是几乎是每首歌，而且歌词要求特别高啊。我记得有些歌都不但是重写，还换作者啊，就是得罪了很多好朋友，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又重写了，也好像也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那时候就是很严格的就换了这个作者，所以这张唱片是历经了差不多一年多才把它制作完成，所以这张也成功也不是偶然。
1: 感谢制作人黄庆元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吻别》以及同名专辑嘅金曲《往事》。下面的时间继续为大家来揀选出这张《吻别》专辑当中的其他作品，揀选出来有这三首《情网》、《Linda》以及《一路上有你》三首代表作。马上会听到的第一首有《情网》，有伍思凯作曲，刘如穗作词。这首歌曲是张学友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这张的同名专辑《吻别》当中。歌词写的情深道出恋爱中的人为情所困的痛苦，而张学友的演绎更令这首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情网嘅曲作者伍思海喺北京旅行嘅时候咧，被一位卖羊肉串嘅小贩深邃嘅眼眸同异域嘅气质触动，联想到咗新疆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咪即兴写低咗旋律啦。刘如穗以情网为喻，刻画为爱沉沦嘅无助与依恋，而张学友都坦言啦，自己更加中意情网而非吻别。下面继续嚟听歌，拣选出嚟有呢首《Linda》。

Linda 呢只作品咧喺张学友嘅歌声当中啦，呢只歌曲犹如一首温柔嘅诗篇，缓缓吟唱住对一位叫做 Linda 嘅女孩嘅心情。每一个音符都透露出张学友嗰个独特嘅情感渲染力。佢唔单止系一首作品，更系一段情感往事，让人沉醉喺呢份嘅情真嘅告白之中。呢首嘅经典之作啦，更加获得过啦第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嘅殊荣。咁足以见证到佢喺华语乐坛当中嘅不朽地位啊！

0: 啱啱听过呢首作品，名字叫做《一路上有你》，粤语版系1992年吓，大家熟悉嘅《分手总要在雨天》啊。嗱，当时张学友嘅事业系处于低谷期啦，女朋友不离不弃，内心开导，为感恩其陪伴啦，咁啊将呢首作品献咗俾佢，系充满住患难与共嘅情深，旋律悲怆，心情舒缓大气，钢琴前奏啦，哀伤绵长，弦乐层层推进，旋律嘅起伏如内心嘅波澜。歌词唱到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痛一点也愿意。嗱，呢啲歌词咧都系告白树对爱人嘅感激同依赖，渡尽风雨同舟，不离不弃。张学友用醇厚情深嘅声线，气息沉稳，情感层层递进，将感恩、眷恋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极具共情力啊！好啦，呢张吻别嘅当中嘅作品，我哋先听到呢度，下面去变化，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第一首听到的作品有《你给我的爱最多》，同样是收录在1993年这张的普通话专辑《吻别》当中，由乐队米米 Club 作曲，王兴元填词。这首歌曲以离别场景为叙事主线，通过目送你离开等这些具象化的描写，展现了恋人分别的时候情感的波澜和思念的永恒。歌词运用到花若不再开，夜将会无奈等这些意象，隐喻失去挚爱之后的生活空虚，同时又以一生之中真心真意最难得这些直白的方式传递出对纯粹情感的真实。下面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会有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每个人都

一首令人心痛心碎的一首歌曲，旋律令人黯然神伤，歌词里面都是孤独与无助，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听完之后，你会不会感觉到爱情的美好与无奈？这首作品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即使世界再寂静，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有人愿意与我们共度每一个夜晚，直到花儿再次盛开。

缺歌。下个时间啦，我哋转换一下曲风啦，嚟听一啲嘅作品啦，系关于记忆类的情歌吓，同张学友嘅作品咧，亦都有住相同嘅一种嘅情绪嘅作品啦。第一首揀嚟嘅会有周传雄嘅《黄昏》啊，听个作品有嚟自小刚周传雄演唱嘅《黄昏》啊。呢首歌个灵感咧系源于喺淡水渔人码头目睹咗一次咧令人惊艳嘅夕阳景色吓。夕阳如此美丽绚烂，嗰种紫红色嘅日落与其他地方唔同吓，但系转瞬即逝，让周传雄感受到深深嘅触动。黄昏系一首经典嘅苦情歌曲啦，表达咗凛冽同凄凉嘅痛苦。呢种痛苦引发咗听众嘅内心共鸣。周传雄创作嘅旋律非常之优美，而且系朗朗上口，令到呢首歌曲能够深入人心，并成为佢嘅标志性作品之一。

听过有张信哲嘅《用情》啊，呢首歌曲啦，系表达咗啦，系爱情当中常见嗰种不安感与害怕失去所爱之人嘅情感啊。歌词当中提到害怕你厌倦的眼神，表现出啦系对对方可能会失去兴趣而感到厌倦而担忧。呢种反映咗啦爱情当中啦常见嘅嗰种冇安全感呢种嘅谂法啦。呢首作品亦都系用咗张信哲好温柔嘅声线啦，令其成为经典嘅情歌之一啦。

第一首听过有是妈妈是女儿，来自黄以山和希林拿依高的合唱作品。黄以山不愧是有着贴肺巨声之称，用略微沙哑又不失温柔的那种声线，唱出了母亲对女儿的牵挂。90后歌手希林拿依高的声线高亮，唱出了做儿女那种小小的叛逆感，但又有无奈也不失勇敢。是妈妈是女儿歌曲采用了的是一种书信的形式，聚焦母女间未曾言明的爱意，不同的时空表现出各自内心的独白，表达了彼此的牵挂。好了，歌曲我们先欣赏到这里，下面先播放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头晨翻嚟之后咧，继续欢迎你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我系主持人 DJ 峰。嗱，啱啱之前嘅时间啦，同大家分享咗啦吓张学友嘅《吻别》呢首嘅金曲往事，亦都分享咗好几首嘅华语经典作品吓。下面时间嚟到我哋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啦，系嚟自香港嘅青年谭晓善。下面就将个麦交俾佢，睇下佢会同大家嚟分享边首歌曲啊。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世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来作词作曲是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这一首歌呢，我认为它是一首属于女仔的歌，表达着一个女仔对于爱情的渴望，希望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他。第一点呢，我觉得这首歌不是一个小女生的天真幻想，它是一种很具象的真实的未来。这首歌曲中的主人公是十分之独立的，而且它是人格上的独立。那对于美好爱情的到来，它会唱开怀抱去欢迎，没有那种爱情未来就期待。那它会一边努力地生活，不卑不狂，不骄不躁。咁我最喜欢一首歌入面嘅歌词咧，就系、是、我有一个梦似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咁希望所有嘅遇见同埋经历都可以似阳光咁样温暖有力量。咁希望所有人咧可以似歌曲嘅女主角咁样渴望爱情，但系不盲目。呢一首歌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

跟住嚟嘅时间，我嚟同大家分享一首嘅感人嘅情歌作品吓，嚟自阿 Lin 嘅演唱《天若有情》。王丽玲嘅呢首作品啦，系一首抒情歌曲啦，描绘咗一个女人对一个唔爱佢嘅男人嘅无奈与心碎啊。佢希望天能有情，能令到佢翻到佢自己身边，或者令自己忘记佢。呢首歌曲啦，旋律优美，歌声感人，表达咗女人嘅情深与哀愁。特别系嗰句歌词：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传递出啦对爱情当中嘅无奈同无法挽回嘅离别嘅情感啊，令人感觉到非常之心痛啊。

听完阿 Lin 嘅作品啦，下边继续嚟为大家拣选出几首柔情似水嘅情歌，分别有嚟自杨千嬅嘅《寒舍》、张兴哲嘅《永不失联的爱》，以及系蓝心雨嘅《阿拉斯加海湾》。第一首即将会听到系嚟自杨千嬅嘅作品《寒舍》，呢首歌系伍乐成同余日瑶为梁千嬅量身打造嘅都市疗伤情歌，属于佢啦中期烈女同埋独立女性嘅线路嘅作品吓。主题围绕咗啦失恋后搬家独居，与过去切割，重建生活嚟展开，以寒舍为喻，将一个女人啦将情绪关喺自己嘅小房间里边，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系未痊愈。系2002年到2003年啦，杨千嬅咧处于事业上升、感情波动期啦。咁呢个歌曲咧亦都非常之贴合佢当时敢爱敢恨、敢爱敢恨、受伤后要强嘅公众形象。虽然不是一首主打作品，但被乐迷视为就是遗珠之作。

永不失联的爱来自周兴哲 Eric 的演唱，表达了愿意为对方付出所有，愿意为对方提供永不失联的爱，希望以此获得对方的真心。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曲也都是发行以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歌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字里行间当中都透露出那种真情实感，被听众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

咁而藍心如演唱嘅《阿拉斯加海灣》啊，呢首歌曲啦，亦都係講述咗嚇兩個人相愛嘅人啦，因為一啲嘅原因冇辦法再喺埋一齊，咁樣嘅場景猶如阿拉斯加海灣嘅海水一樣，明明對彼此非常熟悉，但卻始終唔能夠融合埋一齊嚇。咁啊，咁樣嘅一首傷感嘅歌曲啦，喺原唱杜飛兒嘅演繹之下啦，變得更加纏綿無奈。歌曲雖然喺曲調上有啲嘅簡單，但充滿意義嘅歌詞，令人喺聽嘅時候咧更加能夠充滿感想啊！下面時間帶嚟幾首令人會有滿滿嘅回憶嘅歌曲。有回忆父亲的父亲写的散文诗，以及仲有一首关于爱情的作品《偏爱》。

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许飞的演唱，作词董玉芳的父亲是一位诗人，而这位父亲因为脑梗住了医院之后，董玉芳整理父亲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父亲过去的日记的内容，一些的内容被他引用构成了歌曲开头的歌词。歌词没有华丽的词组去堆砌，而是用平淡的文字叙述了父亲一段时光，并延伸到一生，从父亲年轻的辛勤耕耘，到对生活的种种挑战和无奈，到逐渐老去，以一种朴实而真挚的方式展现出来。

偏爱来自张云京的演唱，是对爱情的一种执着，一种不离不弃。张云京的副歌部分爆发力非常之十足，情绪饱满，令人不自觉早已为这首作品而沦陷。无论多困难，多阻碍，都不放手，用全力去爱，让爱的人感受到对爱情的坚持，不分界限，不怕嘲笑，就算全世界都不看好，都要坚持下去，就算与全世界的人对抗，也都要坚持到底。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三首回忆感满满的作品，同样会有来自光良的童话、梁静茹的暖暖，以及是张韶涵的欧若拉。童话无需多讲，是一首伤感而又表达了一个很感人的爱情故事的作品，来自光良的演唱。歌词唱到，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嚟自梁静茹好温暖嘅声线演绎，表达咗情侣间可以互相分享共同嘅快乐，分担彼此嘅困难。呢首歌曲啦，通过明快嘅节奏啦，同埋好真诚嘅歌词啦，传递出一种温暖同力量，以及沉浸喺爱情当中嘅甜蜜同积极向上嘅态度。另外一首啦，亦都系风格有别于暖暖同童话嘅励志，张韶涵演唱嘅《欧若拉》，反而有少少北欧神话嘅音乐风格。

冇错，灵感亦都系嚟源于啦北欧神话当中嘅黎明曙光女神欧若拉啊。佢喺神话当中咧被描绘为啦掌管北极光嘅美丽女神，象征住希望同奇迹。咁而呢首欧若拉咧，亦都代表咗呢个时代嘅激情、梦想追求，对未来充满憧憬同希望啊！好啦，听住呢几首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千姿阙歌嘅节目尾声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谭咏麟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开场歌听到嘅系嚟自范玮琪嘅《到不了》，简单嘅旋律，深情嘅歌词。咁随住范玮琪演唱情感嘅递进，令我哋嘅内心情感咧，亦都系得到释放。亦都等我哋用呢首歌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都是华语乐坛非常之经典的音乐作品。好了，继续来听歌。

听到的是李治廷 Sensation 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个原本是一首独奏的歌曲的，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 Sensation 共同演唱，轻柔的钢琴声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又柔情，两位歌手

听到的《说好的幸福》呢，是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当中。这个是一首令人听了之后会想喊的歌，钢琴搭配着大提琴的演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所有热恋的情侣都会承诺彼此一起走到底，但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我们都能够预料和左右的。好，继续今天的节目，马上分享到下一首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志炫的《你的样子》。林志炫清亮自然不做作的歌声被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听他唱歌你可以抛低一切，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诚挚温暖，令人感动。就等我们用这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流行的歌单，大家好，我曹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都是华语乐坛非常之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萧敬腾的《会痛的石头》，唱的都是围绕在你我身边共同经历的事。萧敬腾略带沙哑的嗓音，将深沉的感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似乎就能够听到爱情的伤，看到心上的痛。爱令人觉得温暖，但如果不懂表达，亦都伤人最深。马上送出下一首歌，一起来听。

但这首歌是来自任贤齐的演唱《风云决》，这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同时又不新又美细腻，充满了武侠情感和人生哲理，传达出一种超越武侠世界的价值观，即只有放低仇恨才能够活得逍遥自在。各位，现在收听的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6: 大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
3: 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而家我听探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11: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8: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9: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先有得食噶。
20: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1: 辛苦稳嚟，自在。

0: 最紧要。
1: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4: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6: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7: 天阴两天清，四海刚蝶阴。
6: 咱家己咱的掌握，
5: 天安蝶阴。
8: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5: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系呢一首。
7: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5: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

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啱先听到系《别再哦》，系嚟自张金泰嘅演唱。佢用创作同埋演唱话俾我哋知，咩先系真正值得我哋去做嘅嘢。咁当你学识爱自己，你先会被爱包围。咁呢首歌陪伴我哋勇敢咁样拥抱过去，拥抱现在，拥抱未来。各位早晨，我是嘉欣，每个星晨用好歌来叫醒你耳仔。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听过之后余音绕梁的流行曲。咁跟住我嚟一起嚟听下魏柏的你是我的音乐，期待你会爱上他的音乐。以弦乐和钢琴引出的这首电器流行单曲，亦都是对突然呆了在舞池入边的自己的对话，陪你尽情地来感受音乐的美妙和畅快，一起来欣赏。

过的是陈慧琳演绎的《那人那地那天》，这首歌就融入了她更多历练之后的温柔和洒脱，是送给所有伴随自己成长的朋友的一份时光礼物。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歌曲是《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汪苏泷通过描绘人类面对自然和未来的无奈，以及爱的复杂性和难以捉摸性，表达了人类对爱的困惑和无法理解。

一首万丈回响，旋律设计融入古老调式的神秘色彩，充满原始力量的吟唱先行，部落古典注入大地般的野性律动，大小调和弦交错生长，尼古克帕琴和风笛更加。

听过的歌曲是来自吴宇恒演唱的《他去了夏天》，他温柔治愈的嗓音满含着期许，描绘了心中的美好。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听过之后余音绕梁的流行曲，接着下来要送出的是文慧如演唱的《做你的太阳》，以歌声传递暖意，用充满希望的旋律帮听众代谢负能量，相互陪伴照耀。

屋，描绘出月光下思念蔓延的细腻情感，被形容为爱情微酸回甘的意境之作。咁周慧在演唱的时候特别就控制了气息的拉长换气间隔，营造出绵密深情的氛围。咁跟住我要听到系单依纯演唱嘅歌曲《你是倒影的微星》，歌曲用流畅婉转嘅旋律同埋优美动人嘅歌词，衬托出唯美浪漫嘅音乐。

啱先同你分享到嘅呢首系嚟自马嘉祺演唱嘅《一千一万朵》。咁呢首歌嘅创作灵感系嚟源于一次晨读之后嘅感受。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系停落嚟嘅思绪，系窗外被忽略嘅风景，系人群中嘈杂嘅声音。咁最后要为你送出嚟嘅系王菲演唱嘅传奇。咁无论系李健演唱嘅传奇，定系王菲演唱嘅呢一版，都有住空灵清晰嘅听感，亦都会令人感受到人生中嘅幸福同埋美好。咁同时咧，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我系嘉欣，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13号，咁啊继续。

0: 提醒阁下，你而家收睇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撑啊！嗱，关注翻咧日前第三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咧，喺珠海香山会议中心同埋珠海高新区市民艺术中心商会场咧绽放光芒。咁今次大赛咧为期三日，共计九场144个节目，荟萃咗粤港澳啦600多位嘅小演员佢哋嘅戏曲呈现。咁所以今期节目咧会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同肥光仔咧组成光明组合，一齐全粤韵品粤调，聚焦呢一个活动。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6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有一个精彩活动《乐游大湾区》，赢惊喜好礼咧送俾大家。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正式开启。另外仲会关注到香港中华文化节何乐年香港展览啦，登陆香港中央图书馆，穿梭隋唐盛世，寻觅宗族姓氏根源。另外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啦，最近在澳门博物馆揭幕，会同大家一起睇睇。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4: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咁啊，继续啦，我哋合体成为光明组合，嚟到呢个环节，全粤韵品粤调啊，会有粤韵茶督撑。今日同大家关注一下，每年都会有嘅年度戏曲类啊，喺大湾区嘅文化城市就系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今年咧搞到第三届啦，明少咪从第一届跟到第三届。
4: 冇啊，我冇诶，就系
0: 我仲以为你会
4: 16届开始啦。
0: 哦，唔系嗱，其实咧系咁样嘅，佢之前咧佢就唔系叫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嘅，嗱之前咧系纯话广东省少儿戏剧小梅花，而今届咧先至搞到第三届，先至叫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我意思系从。佢更名开始，你系咪跟到而家先？
4: 系，
0: 啊，咁啊系啦。我话点解会咁嘅？明少突然间冇咩信心耷咗落嚟。当然我哋跟唔到啦，你一年一届有17届，可能我哋嗰阵时都啱啱入行无耐啫嘛。
4: 冇错，冇错。
0: OK， 咁其实呢三届嘅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由第一届到而家，今年搞到第三届，你觉得有啲咩唔同咧？
4: 佢哋会系越嚟越专业啦，同埋非常之系统性，令到各位嘅小朋友可以透过呢一个大赛嘅时候，从而去学到嘢。譬如会系有研学啦，仲会系有表演啦，仲有系有老师嘅一对一嘅教导啦。其实系透过呢一个嘅平台，系令到小朋友可以系增进到佢哋嘅戏剧嘅本能。
0: 系，我觉得咧，之前系广东省嘅一个活动嘛，咁但系2019年之前咧系。仲未有大灣區嘅呢個概念嘅，咁19年之後，可能再過多2年到啦，先至會有咗。不如我哋都融入埋港澳元素啊！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之前係冇港澳小朋友參與。
4: 係，
0: 咁之後咧，再隨住例如粵港澳三地嘅呢、這個粵劇青少年夏令營啦，咁再加埋三地嘅呢個同根同源嘅粵劇不斷嘅發展，所以先至會變成咗粵港澳少兒戲劇小梅花荟萃活動。嗱，睇翻今屆第三屆。活动咧系喺珠海进行，即系每一年嘅活动举办地都唔同嘅。 上一年是广州，咁啊，今年。

0: 咧系珠海，我知道明年咧第四届就系深圳噶啦吓。咁啊睇翻今届嘅小朋友系去到咗珠海嘅高新区啊，系咪明少都第一次去嗰个地方？
1: 系呢、這个系唐家湾镇。咁所以亦都係有好濃郁嘅戲劇嘅氛圍啦，因為事關就係著名嘅粵劇編劇唐迪生嘅故鄉嘅地方。
0: 哦，原來係唐迪生嘅故鄉係嘛？咁啊，大家知道《帝女花》佢寫嘅，
1: 冇錯。
0: 我知道今年年
1: 都有好多老師演。
0: 係啊，好似係咪30周年啊嘛？
1: 係
0: 咁啊，跟住今年年底。佛院的李淑勤勤姐和香港的蓋明輝女士都有2026版的这个帝女花、会更加之升级的。啊、这个后话了，在唐迪生的故乡当然会更加接地气的。看回这一届活动经过个人业余组、个人专业组、团体组一共决出了10届小梅花。而今次大赛为期3日，一共有9场。144个节目，哇，都好长喎！咁啊，汇聚咗粤港澳三地啦，600多位嘅小演员系进行咗一个戏曲盛宴嘅展现，地点就喺珠海嘅香山会议中心同埋珠海高新区市民艺术中心商会场。绽放光彩，明少都喺早前連續3日跟咗呢個節目。
1: 係啊係啊，喺呢一次嘅會帥入面咧，佢分係個人組啦、業餘組啦，仲有係團體組啊。咁所以就係一日裏面會係有2場嘅比賽，分別下午場同埋晚黑場。
0: 係咁啊，我知道你喺嗰度住咗3日啦。咁係咪即係每日都會同唔同嘅小朋友接觸咧？
1: 係，同埋係同唔同嘅評委一齊接觸啦。咁亦都係感受到小朋友嗰種對戲劇嘅熱誠啊。
0: 但係嗰陣時咧，啱好適逢咧，我知道呢個比賽係6/1期間都是小朋友他们的节日，我相信给个舞台他们做展现就是他们最好的节日礼物了。而且呢期间还发布了一个都是他们的礼物来的，在6/1期间一首第3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汇聚活动的主题曲，不如明少同我们介绍一下。
1: 这首的作品呢是由广东省戏剧家协会的主席曾小敏老师演唱的，叫做《月光光照广湾》，亦都是联合了很多大湾区的少儿的戏剧小朋友同去演绎这首的作品。
0: 月光光我们照地堂，现在有了大湾区的概念是照广湾。我们一起首先带来今日粤韵茶督撑的开场曲，亦都系最新呢一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汇聚活动嘅主题曲《月光光照港湾》，一齐感受少儿戏剧嘅魅力绽放。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我系明少，
1: 咁啊，继续咧同大家一齐聚焦啦，早前举办嘅第三届穗港澳少儿粤剧小梅花荟萃活动。咁今次活动咧系一齐相聚喺珠海，以戏曲为纽带，以舞台为桥梁，同台献艺，各展所长。讲到话小梅花啊，咁啊，当然就系寓意我哋梅花奖啦，但系佢哋系小小嘅梅花奖得主，我相信。都好专业噶啦吓，咁喺方寸舞台之上咧，尽显才华，逐梦离园，收获成长同荣耀
2: 啊！而本届嘅赛事嘅报名热度咧，亦都系再创咗新高噶。初赛嘅报名人数咧，亦都系多达1272人啦，汇聚咗广东省嘅11个剧种同台嘅竞技嘅。经过严格嘅轮选，最终系评选咗614位嘅优秀小演员晋级咗总决赛。
1: 好多朋友咧就话啊，我以为呢一个活动啦，净系竞演粤剧噶。广东大戏最出名嘛，但是有11个剧种，嗱，当然会有好多小剧种啦，例如除咗粤剧之外，有客家山歌，
2: 冇错冇错，
1: 跟住有西秦戏、
2: 潮剧、
1: 字戏、潮剧等等，潮剧都算是一个大的剧种嚟嘅，所以各地的小朋友都会系一起嚟参与嘅。咁现场咧，我见到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啦，曾小敏老师都系现场支持，佢哋算唔算都系主办方其中之人啊？
2: 系啊系啊，今次亦都系由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去主办啦，而曾小敏主席亦都系全程去跟足成个大赛嘅，佢自己亦都系评委，亦都系指导老师去睇住小朋友嘅成长。
1: 系，我咧就错过咗好多次呢个大赛嘅一个赛程啊，咁但系我记得喺2026年嘅年初1月份啊，冇记错话1月2号。应该就今年1月2号，就喺广东粤剧院咧有第二届嘅小梅花荟萃活动嘅，算系汇演啦。咁但系当日我啊觉得可惜啲就系港澳嘅小朋友冇嚟啊。咁啊，我相信今次第三届会补翻飞啦。不如我哋呢个钟数嚟听听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亦都主办方之一啦，佢哋嘅专职副主席、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敏老师，同大家分享呢一届大赛嘅意义同感想先。
0: 咁20年嚟咧，可以讲系一枝梅花香引得百花开。咁我哋嘅小梅花系实现咗跨越式咁嘅成长，从最初嘅少数嘅专业学生参赛，发展到而家嘅可以覆盖全省，联动港澳辐射海外嘅大湾区嘅顶级嘅少儿戏剧嘅美育平台。最让我感动嘅系我哋。戏曲能够真正咁走入同心，扎根喺我哋湾区，咁岭南戏曲可以讲系我哋粤港澳共同嘅文化根源，亦都系一代代少年喺舞台上学经典、传文脉、立品德平台。咁小梅花20年嚟嘅深耕，唔单止培育咗戏曲嘅新苗，更加让我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埋家国情怀喺我哋大湾区嘅青少年心中深深咁扎根。咁呢个应该系最珍贵嘅收获啦。咁企喺20周年呢个新起点，我哋对粤港澳小梅花嘅未

0: 以来有三方面的思考。第一，就是要持续深化我们湾区美育的融合，我们将继续以气为桥，以美育人，常态化咁推动我哋粤港澳青少年同台交流、同频成长，不断去增强湾区少年嘅文化认同同埋文化自信，让我哋岭南戏曲喺大湾区新生代手中永保青春，代代相传。咁第二咧就系要扎实我哋师资培育同埋剧目嘅创新，咁我哋会继续去完善师资培训体系，壮大基层美育嘅能力。不断去推动本土题材和新时代题材的优质少年剧目，等我们的青少年有好的剧目、好的题材去演绎。第三，就要推动我们戏剧美育赋能地方的发展，我们将会依托各地的文化特色，联动地方城市，希望以少年戏曲去点亮我们城市文化，活化本土的文脉，让我们传统的戏曲同埋地方文旅嘅发展能够互相成就，双向赋能。
1: 好嘅，再次多谢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文老师咧，同我哋分享今次大赛嘅意义同感想。无论从规模啦，或者系参与嘅人数嚟讲嘅话咧，都系有咗一个质嘅提升吓。嗱，睇翻呢个活动现场咧，系举办咗好隆重嘅颁奖仪式啊，即系最尾啊，咁啊有十位嘅。小梨园唱家啦，可以咁讲啊，系荣获个人业余组金花十佳，咁即系等于有业余组就有专业组咯。有啲点样嘅分别？因为小朋友佢冇可能系专业剧团啊嘛，点样先至系专业？点样先至系业余咧？
2: 专业组就系喺学校里边去经过训练嘅，其实叫做青年嘅参赛者啦。而个人业余组咧，系一啲小朋友去少年宫或者粤剧培训班嘅时候，佢去参加嘅呢一啲自身嘅比赛嘅时候，进入咗呢一个个人业余组。咁所以其实评出嚟咧，佢嗰个含金量好高嘅，所以有好多家长会非常之重视。据我了解咧，就系如果被评选咗金花十佳，系可以有呢一个升学加分啦，同埋进而系令到自己嘅个人嘅艺术历程系进一步去提升嘅。
1: OK， 咁其实呢个奖咧，就一个算系加持或者系对你嘅一个认证啦。但系我相信呢啲小朋友咧，会以此为以后嘅兴趣又好啦，可能为以后嘅目标都好啦，因为我哋广东有粤剧学校噶嘛，所以其实都系首先喺佢哋心目当中种低种子，然之后静待花开啊。咁当然仲有十个业余组别集体节目啦，亦都评出咗金奖嘅金花十佳。现场仲有50个金花选手同节目啦，75个嘅银花选手同节目，以及系23个嘅优秀组织咧进行颁奖。咁可以话啦，系共同见证咗好多小小戏苗嘅汗水同荣光吓。
2: 而其中，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老师咧，亦都系同我哋分享咗举办呢一次大赛嘅感受，同埋对湾区少儿人民魅力嘅分享。
3: 头先睇咗几个选手嘅表演啦，首先系好感动，因为今日天气好热啊，咁小朋友咧系奋勿登场。是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比赛无论是结果是怎样，只要站在舞台上面的小朋友都值得我们给很多的掌声为他们喝彩的。也都显示了这个粤港澳少儿小梅花戏剧荟萃的活动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成功，就体现了我们参赛的选手越来越多，参赛的剧种越来越多，在岭南文化我们同根同源之中呢，小朋友通过中国戏曲的唱念做打去感受我们的文化魅力和家国情怀。
4: 近年来大湾区的少儿戏曲发展也都不断去融合，对于去传承和弘扬有怎样的积极的作用？
3: 我觉得无论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或者是传承我们的戏剧又好，不是一个口号来的。其实呢，这个小梅花的活动就是透过具体的项目来到形成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我们今年呢也都是20周年了，在2024年开始呢，这个活动也都是升级做粤港澳的少儿戏剧的小梅花活动，加入了澳门和香港一起主办。所以我觉得是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就是 青少年透過呢一種文化現象，透過佢哋嘅參與，嚟從中收穫文化認同同埋家國情懷。我覺得呢一點係實實在在嘅，亦都體現咗我哋粵港澳三地將共建人民灣區係落實到實處啊。而今次嘅參賽嘅劇種亦都非常豐富嘅啊，有。一共有11个剧种，不单单只是我们广东的剧种，我看到还有京剧、昆曲、黄梅戏这一些的。特别之处呢就是有广东的稀有剧种八字戏，应该是第一次参与的。那么丰富的一个剧种的参与，丰富的人数参与，还有呢是很值得祝贺的，就是说港澳的选手、入围的比率是佔了一個很亮眼的、比重、所以呢就是說這一種這麼、落在實處的共建人民灣區，由小朋友青少年做起、來到一起是傳承我們的中國戲曲，是非常之好的一項活動啦。我覺得 不單單是一個比賽的平台的，這個是一個收穫友誼、戲劇交流的一個平台，同埋咧係一個美育嘅重要嘅場域。我覺得，即係我哋嘅下一代，我覺得佢哋除咗學習知識啊、技能之外咧，美育對於佢哋嚟講係一樣重要，因為美育係感知我哋同世界同埋審美對象嘅一種關係，令到佢哋審美能力啦，有對於呢個世界嘅美具有敏感度，同埋咧係有一種理解他人的共情能力，我觉得这一种是很重要的。这一系列的能力之中，他们会收获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的能力。这个是跟我们学习知识技能一样那么重要的。是的，我觉得、只要热爱就尽情热爱、逐光而行、尽情绽放。
1: 好的，麻烦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老师的分享。通过这个比赛令到大家增加了自己的文化自信，而且他讲到今届是入围的港澳选手的比率都是一个很亮眼的数据来的。讲到刚才他都分享了2024年才由广东省升级成为粤港澳的少爷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今次的活动有11个剧种，刚才他都讲到了今年是第一次有白字戏的朋友来去参与。白字戏是哪些剧种来的？明少
2: 是、汕尾的地区的一个稀有的剧种、
1: 这个真的比较稀有，首次还有小选手登场、如果你有老人家或者一些前輩級的選手登場沒問題，因為他們真的傳承下來，但是真的有小選手去傳承這件事，我相信這個稀有劇種的話，廣東四大稀有劇種之一、應該做了很多的功夫下去。而且呢，當種的經典的、演出輪番上演，盡顯中華戲曲的深厚底韻和灣區少年的青春風采。現場、明少都做了一些高保真錄音的收錄。今日要同我哋分享边一出戏咧？
2: 会同大家分享嘅系少爷嘅《小梅花荟萃》嘅颁奖晚会嘅呢一个嘅配花仪式当中嘅录音选段。
1: 咩系配花仪式啊？
2: 就系、是、喺现场里边咧，系主办方为大家咧去佩戴呢一个小梅花嘅呢一个金奖嘅一个襟章嘅仪式。
1: 哦，真系有花嘅喎。
2: 系，
1: 我知道之前中国戏嘅梅花奖得主系得只碟嘅，
2: 系
1: 咁，但系冇配花嘅。
2: 系，
1: 今次呢个花系点样？有冇睇过？
2: 系一个襟章咁样，系一个小梅花。其实系亦都有寓意嘅，即系就希望，原来你系小时候获得咗小梅花，希望你长大成人嘅时候可以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
1: 哦，就即系好似我哋玩飘色嘅小朋友，世时飘色，大时出色咁嘅意思。
2: 冇错，
1: 都好得意啊！嗱，咁啊，明少同我哋拣嚟嘅咧就系现场呢位嚟自深圳市宝安区黄麻布学校嘅侯旭凡小朋友唱出嘅京剧击鼓骂曹。点解喺我哋？粤韵茶督赞你拣个京剧啦，系咪好犀利啊？佢唱得
2: 系啊，因为就系、是、其实系代表咗成个大湾区嘅京剧嘅力量啦、其实我会发现越嚟越多大湾区嘅学校，佢哋系注重除咗粤剧之外，仲会有其他嘅唔同嘅剧种嘅演绎。
1: 系，而且咧，深圳啱啱成立咗个京剧院啦，系咪？
2: 系，冇错。
1: 所以我相信应该会有加持啊！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位侯小朋友嘅演绎，收翻嚟继续粤韵茶督赞。

0: 被光过头，大过五层楼。肥光直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继续系今日嘅粤韵茶督撑咧聚焦第三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咁啊，呢个活动咧系喺最尾嘅配花仪式，除咗系奖励好多获奖嘅小朋友俾佢认证佢哋之外嘅话咧，仲会有一个仪式咧就系交接啦。咁啊，第四届嘅呢个活动咧会喺2027年明年嘅五月份。落地咧，深圳市龙华区举办啊，而湾区戏曲少年嘅逐梦之路咧，再度系会扬帆起航噶吓。咁以下落嚟，嗱，头先我哋分享咗一个京剧啦，而家明少又话，拣嚟咗佢哋呢一个颁奖仪式。一段粵劇同大家分享吧。
2: 係呢一個片段咧，係由廣州市海珠區文化館嘅許晴美同埋周晴雨小朋友咧一同去演繹嘅，係粵劇《刁蠻公主昂驸馬》嘅選段。
1: 嗱，許晴美呢個小朋友嘅聲音唔係第一次喺我哋節目當中出現噶啦，我記得係咪上年嘅粵港澳嘅？
2: 哦，冇錯，係
1: 粵劇青少年粵劇夏令營
2: 係。
1: 佢係參與咗嘅，
2: 冇錯。
1: 而且最犀利嘅就係佢啊，因為佢媽媽係中大嘅黃月老師啦，咁佢哋成家都係粵劇世家嚟嘅。啊，好難得一家人當中呢兩姊妹咧啊，當然唔係周晴雨嚇，許晴美同埋另外一位佢妹妹都係承擔起粵劇嘅呢個傳承啊。咁佢許晴美喺《刁蠻公主昂驸馬》當中飾演嘅係邊個角色？
2: 驸馬，
1: 驸馬係咁啊！周晴雨係飾演公主
2: 嚇，公主係
1: 鳳霞公主嚇。咁下面我哋一齊嚟聽聽由廣州市海珠區文化館啊送評嘅呢個粵劇《刁蠻公主昂驸馬》，佢哋係屬於專業組定係業餘組啊？
2: 業餘組，
1: 佢哋都業餘啊？
2: 係冇錯。因為佢哋係屬於小朋友嘅，透過少年宮去學習嘅，而專業組咧係一啲高嘅年級嘅學生，有專業嘅戲劇嘅培訓，咁去做呢一個嘅叫做專業組嘅考評。
1: O、okay, K， 即係粵劇學校噶啦嘛。
2: 係冇錯。
1: O、okay, K， 我哋聽聽兩位小朋友嘅演繹啊。
3: 鴛鴦福祿鑾鳳和鳴，公主駕到驸馬歸迎。呢啲系公主嘅命令啊！
4: 命令，公主卖弄威仪，不妨像夫坐夜眼，要我堂前跪接，不乃有。

0: 好啦，刁蛮公主昂驸马一啲都唔业余喎，啊咁啊，唱得相当之入木三分啊，因为呢部喜剧嚟噶嘛，两位公主同驸马嘅博弈咧，可以话演绎得淋漓尽致。嗱，继续咧关注翻第三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展演当中咧，除咗考验各位小演员嘅基本功架之外，演出嘅学校更加注重本土题材嘅挖掘。咁所以喺大赛当中咧，涌现咗好多原创嘅剧目，透过咗粤剧文化嚟展现当地嘅历史故事。以下呢一部我哋准备要分享嘅粤剧系原创粤剧，而且系正正就喺珠海唐家湾嘅故事嚟，系咪？
1: 系呢一个咧，亦都系原创嘅粤剧《唐家往事》系列剧，就系《狂人唐廷书》，亦都系立足珠海本土嘅历史啦，生动嘅演绎咗呢一个实业家唐廷书救国实业嘅家国情怀，让观众喺戏韵中去感受浓厚嘅人民嘅力量。
0: 嗯，咁啊，我哋之前都讲到咗啦，唐家湾呢个地方不得了啦，就系粤剧嘅名编剧，唐迪生嘅故乡嚟嘅，咁所以喺嗰边姓唐嘅朋友，可能都系唐迪生嘅同村嘅后裔嚟嘅话，咁啊，我哋一齐嚟感受下呢个狂人唐廷书啊，佢都系当地一位实业救国嘅应该企业家嚟噶啦。
1: 系，
0: 咁希望咧就通过呢部原创粤剧咧，令到观众喺戏韵当中感受厚重嘅人民历史。是由珠海中山大学附属中学演绎的原创粤剧《唐家往事》系列剧《狂人唐廷书》，咁即系咪我可以大胆咁猜测，可能会有狂人唐迪生咧？会唔会有呢？
1: 其实会有嘅，佢哋会去排紧呢一系列嘅，冇错冇错，
0: 系。OK， 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个系列剧嘅呢个展演片段啦。

0: 岁工业低劣强。你哋话我应唔应该急？
1: 应该。
0: 应唔应该穷啊？
1: 应该应该应该。请同学们落马接轨，俾一粒豆丁。
0: 好啊，马手。你做咩话话令做运？老许，你系边个？我喺唐廷区，有咩可以同我讲？
1: 咁样啊，你讲话。
0: 同某奉旨修建快车马路，圣旨下即日动工。
2: 你少攞圣旨嚟吓百姓，要知我乔家不是无名汉，家中亦有圣旨过。我家世都为朝廷妈祖坟啊看，我早想救个王爷。朝廷恩准祖宗以龙脉而宗，世对守护，谁敢动工？伟人祖坟必定会遭殃。
0: 啊！你哋，
2: 你哋做咩非要捉到人哋嘅祖宗坟地上？
1: 王老爷，
3: 系啊系啊，我都唔同意啦。
1: 吓，你好，你一亩田，二亩粮，三亩老婆四亩房。
3: 边个话我冇房？你哋睇。
1: 睇乜鬼？两个石头。
3: 我拿你头啊！天同被地为虫，两个石头是矛缝啦。
1: 吓，矛缝都算。

0: 那是啊啊啊啊啊！哥，
1: 吴孙啊，你哋系家家，身边仲有今朝。
2: 倘也忘别处痛，又将路来过。世界巨变，虽急赶上，倘只会越倘越狂。天上会跌大饼屋里，倘会让亡人承受凌障，倘会让野土多变化坟场。
3: 因为粤韵茶督撑的节目时长关系，我们不可以全曲展演，但是之后我们会找时间在粤韵茶督撑找一个节目的板块，跟大家进展这些小梅花的精彩演出。讲到小梅花点亮大舞台，小角色孕育大梦想，今年搞到第三届的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的话，可以说从规模啦，从人数啦，从参赛的质量啦，节目的质量来讲都有很多质的提升。而明年会去到深圳，希望啦精彩继续啦。明少明年是不是再继续跟进？
4: 是希望同大家去搜罗更多的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的声音魅力。
3: OK， 亦都欢迎大家啦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5: 武棍要两手执，一支棍。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
5: 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6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有一次啊，唐玄宗咧忽然啊抽起条筋，谂起自己当年喺川蜀嘅嘉陵江见到个风景就好靓嘅，硬系想。

去多次，咁但係皇帝出巡一闊三大，唔係話去就去㗎嘛。欸，佢係諗咗個辦法噃，佢叫吳道子啊去嘉陵江將嗰度嘅景色畫落嚟。咁於是呢，吳道子就坐住皇帝派嘅專車走去嘉陵江寫生啦。去到嘉陵江啊，吳道子就冇一板一眼咁將每一個地方對照風景畫噃，相反佢就將皇帝呢一次任務啊當成一場山水之間嘅漫遊。喺嘉陵江上面，喺群山之間啊，真係咧就橫看成嶺，就側成峰嘅。咁吳道子領悟咗嘉陵江嘅好山好水，將成個景色咧就銘記於心。佢認為啊，好嘅山水畫咧就唔係按實景畫得出嚟嘅，而係要融入自身嘅感受同體會，先至係高水準嘅畫。咁回京之後啊，唐玄宗就問吳道子準備成點啦，佢就答話：身無粉本，並記在心。即係李尋歡話齋，手中無刀，心中有刀咁解啦。唐玄宗話咁巴閉，叫佢喺金銮寶殿上面即席作畫。吳道子不慌不忙吧，淡淡定定咁將腦海裏面諗好嘅嘉陵江山水風景圖勾勒出嚟。佢又冇將原來嘅山水原本本咁陳列而成，而係以小見大嘅方法，捉住嘉陵江特有嘅一山一水、一丘一客、一草一木，不知不覺之間啊，嘉陵江獨特嘅山水影像咧，竟然係躍然紙上啦。就係咁啊，喺一日之後，行雲流水之間，呢一幅嘉陵江山河圖咧，就竟然係完成啦。唐玄宗睇咗都不禁連連讚歎嘅。原來啊，喺吳道子之前，同樣擅長畫山水嘅大畫家李思訓咧，亦都曾經為唐玄宗畫過一幅嘉陵江山水圖嘅。咁佢嘅畫法咧，亦都有自己精妙之處。不過畫咗幾個月先畫得成噶噃，一個就慢工出細貨，一個咧就落筆如有神。唐玄宗嘅評價係咁嘅：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元一日之績，皆極其妙也。咁從呢個故事裏面啊，我哋可以睇到吳道子畫技之高超，筆法之娴熟。真係一代宗師嘅境界啦。從吳道子一生嘅經歷嚟睇，佢同同時期嘅詩仙李白呢，喺性格上都幾相似嘅。兩個人都係性格豪爽灑脫，鍾意飲酒。一個飲咗酒就鍾意畫畫，一個飲咗酒呢係鍾意吟詩咁解嘅啫。吳道子嘅性格呢，對佢自己嘅繪畫技巧同風格亦都有好大影響嘅，表現為佢嘅快同埋唔大當風。咁前面嘅故事呢，大家都可以體會到呢一點啦。傳說吳道子一畫神佛頭上嘅聖光嘅時候啊，都係唔借助工具，一筆係一氣呵成嘅。咁仲有傳說話，佢能夠喺寺廟裏面喺眾人圍觀之時，心無旁骛，好快手咧就完成畫作，完全都不受影響嘅。吳道子喺中國繪畫史上面嘅貢獻啊，仲在於佢對繪畫藝術創新嘅追求。咁大唐嘅時候，國力強盛，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咁亦都令到文化咧进入一个鼎盛嘅时期。呢个时候嘅唐朝啊，同各个少数民族、邻国乃至系欧洲嘅国家咧，都有好多文化交流嘅。宗教方面，佛教同道家咧，亦都系不断发展。各种嘅文化同思想相互激荡交融，亦都系一个发展嘅趋势。咁喺绘画领域咧，亦都一样嘅啫。咁所以啊，敢于追求创新嘅吴道子咧，就成为推动绘画艺术发展嘅关键人物啦。佢喺继承前人绘画嘅基础之上啊，又有所创造噃。例如佢系创造咗更加成熟嘅中国宗教图样样式吴家样。所以咧，吴道子画圣呢个名号啊，实在就并唔系浪得虚名嘅。喺大家心目里边咧，吴道子亦都系一个十分之神奇嘅人。关于佢嘅故事咧，越传就越神乎啦。嗱喺《卢氏杂记》里边啊，就记载咗一个咁嘅故事嘅。话说有一日，吴道子去访问某位僧人，结果呢位僧人态度十分之恶劣噃。吴道子啊好嬲啦，于是咧攞起笔喺个僧人房间里面画咗头驴，然之后就走咗啦。去到夜晚嘅时候啊，吴道子画嘅驴咧啊居然变咗真驴噃。嗰头驴喺个房间里面兴个辣鸡，趯嚟趯去，将啲家具物品全部都打烂晒。咁个僧人知道系吴道子画嘅，唯有过去哀吴道子。将幅壁画就抹咗佢，抹咗之后啊，头驴又再冇出现过啦。仲有一个故事咧，系咁样嘅。话说啦，吴道子嚟到鸡竹山喺金顶寺啊住低。有一晚啊，佢同里边嘅禅师倾偈，禅师就好佩服吴道子嘅画技嘅，
就话啦，

0: 九文大师在丹青上面有很高的造诣，如今良辰美景，不知大师可不可以给我们开下眼界，为韩子画幅画呢？吴道子很爽口，马上答应了。挥毫泼墨在画纸上面画了一幅林马图，那匹马画到栩栩如生的。咁正喺画到差唔多嘅时间，阿吴道子忽然间就唔舒服作闷噃，唯有系放低支笔，掟咗个院里边就呕咗起身。啲僧人啊挂住照顾佢啦，将幅画就劈埋一边啦。到咗第二日，吴道子精神好翻啲，咁但系咧就唔记得画画嘅事啦噃，同班僧人辞别之后就走咗去啦。过咗几日啊，啲禅师再睇个立马图嘅时候咧，先发现匹马嘅尾啊未画好嘅，咁但系冇计啦，人都走咗啦。唯有將幅立马图咧挂在侧室里边，个禅师啊每日都系画前烧香，静静咁欣赏。啊，讲起身又奇怪噃，时间越长咧，佢越发现幅画好似有生气咁嘅，匹马就好似想喺画里边跳出嚟咁。有一日啊，山下边嘅农夫咧鬼咁嬲咁揾阿禅师理论噃，喂和尚啊，你哋寺庙嗰匹冇尾马咧，日日走落嚟山下边偷食我哋啲庄稼啊！今次俾我哋追到，佢就走咗去寺庙里边匿埋。喂，你好赔钱啊嘛？禅师就唔明解啦，寺里边都冇马嘅，系点会有偷食呢？于是就解释话：我哋呢度冇养马噶噃，唔信嘅你啊入嚟寺庙度睇下啦。咁、那个农夫入嚟揾嚟揾去就揾唔到匹马噃，咁佢就认定啊禅师啊收起匹马啦，鬼散咁嘈啊！喂，掹翻匹冇尾马出嚟啊！禅师一谂冇尾马，嘿，画里边有一幅，于是咧就同个农夫话：我哋寺庙马就冇啦，但系有吴道子大师画嘅立马图，施主可以跟贫僧过嚟睇睇嘅。个农夫过去一睇幅立马图，嗨呀，同偷食庄稼嗰匹冇尾马生得一模一样。禅师就好嬲啦，对住幅立马图啊闹啦：畜生，留你喺度害人，不如烧咗你算啦！咁啊，正准备烧咗幅画，吓画里边嗰匹马咧，听到之后，竟然系跪低落嚟，双眼流泪噃。咁大家都觉得将匹咁神奇嘅马烧咗咧，好可惜嘅，就劝佢话：，唉，佢都知错啦，以后啊唔会再犯噶啦，俾佢留低啦。咁自此之后啊，大家经常可以见到一匹冇尾嘅马咧，啊从鸡竹山上面落嚟，帮啲农夫啊做嘢嘅。啊，咁呢啲咧都系民间传说嘅故事啊，不足为信啦。若然唔系咧，阿吴道子变咗神笔马良啦吓。咁但系从呢啲故事里边啊，我哋确实可以见到吴道子嘅画咧系何等咁栩栩如生，佢喺我哋国人心中嘅地位又系几咁高啦。吴道子一生人啊，就好似大唐盛世一样，为后人咧留低咗无限嘅憧憬同埋想象嘅空间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请佢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好啦，望一望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主持人肥光仔马上带大家进入最尾呢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4: 湾区文化地图，
2: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暑假到，夏意浓啊！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联合主办的探迹湾区文物传承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咧，而家已经正式开启噶啦！邀请大家边走边拍，赢取惊喜好礼啊！嗱，睇翻呢次活动咧，系从粤港澳三地联合推出嘅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当中咧，精选咗20处嘅文物资源作为影相打卡点。各位市民游客啦，可以行入书院学宫啦，探访名校旧址，寻觅文教遗址。喺行走当中，系触摸湾区教育根脉，喺镜头里。

0: 头定格文化记忆，在互动当中收获精神滋养。这个不单止是一次打卡，更加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文化对话。看回这个活动呢，会有三个亮点。一个是沉浸式文化体验，有20处的打卡点遍布大湾区各地，可以在古今交融一眼千年的都市文旅画卷当中感受大湾区城市的温情、品质和底蕴。另外玩法方面亦都是相当之灵活自由。活动提供不同景点和不同难度的打卡选择，无论是深度游爱好者还是休闲玩家都好，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线路。而第三个亮点就是暑假出游正当时。活动结合暑假出游高峰，联动大湾区文旅资源，除了参加活动，更加能够深度漫游大湾区，体验岭南夏日精彩。时间已经是从7月1号开始了，一直去到9月16号，覆盖整个暑期，时间很充足，可以慢慢逛、慢慢玩、慢慢拍。有边20个景点适合大家去进行打卡影相，主办方就提供了一个线路图。在广州会有番禺学宫和黄埔军校旧址，深圳会有乾贞女校，而珠海有杨氏大宗祠，佛山有龙塘诗社，惠州有宾兴馆，江门的梁启超故居，肇庆的德庆学宫，香港聚星楼、敬罗家塾和油麻地天后古庙及其邻接的建筑物，以及是香港大会堂、观咸道官立小学、香港大学本部大楼。而澳门方面会有圣保禄学院遗址，即是大三巴，还有袁同善堂学旧址、袁利肖中学旧址、袁三玉学校旧址、袁上贾恒子弟学校旧址和袁月华中学金源楼旧址，一共是有20个影相打卡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广东文旅港澳媒体平台和粤港澳文旅资讯网，里面会有个二维码，一扫可以进入活动页面。影相按照规定增加活动的标签，分享到任一个社交平台，就有机会去自动抽奖的了。而中奖名单会在9月23号在粤港澳文旅资讯网正式公布。有什么奖品啊？就是去年15运会开幕式的限定喜乐包一个，以及香港文物探知馆文创大礼包一份。有兴趣的大小朋友千万要关注呢。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今日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哋去香港同澳门睇睇。继去年了不起的甲骨文展览反响热烈之后，香港文联今年再度同河南省政府携手，近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地下展览馆带来了河洛连香港展览。这次展览是以隋唐王朝的政治心脏和经济命脉河洛地区为核心，透过精选文物和文献资料重现古都辉煌，更加设置洛阳三彩、洛阳剪纸等的活态展示，以及是武则天主题服饰体验。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可以轻松认识隋唐文化和宝贵的非遗。而展览现场精心设置了三大展区，由历史文化、非遗技艺、当代艺术传承等多维度出发，深度探索了河洛千年文明是怎样塑造当代中国的。而这个都是今年香港中华文化节的其中一个主题活动。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湾区文化地图最后去澳门看看。为了提升大众保护文物的意识，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的澳门博物馆是在7月11号至8月16号在该馆的三楼举办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系统地展示澳门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动产和它的保护和管理工作。而展览在7月10号是在澳门博物馆大堂正式开幕。看回首批被评定的400件套的重要文化价值的动产，是涵盖了考古物、书画、纺织品、官方文书等24个类别。而这次专题特展是精选其中大概100件套的藏品，赋予多媒体影像，展示澳门的历史和社会变迁，呈现中西文化交融和多元共生的城市特质，令到参观者可以感受文物之美，并且认识其珍贵价值，促进澳门历史文物的传承。而澳门博物馆的开放时间是

朝早嘅10点至晏昼6点吓，逢周一闭馆。持澳门居民身份证系免费入场参观，而逢每个星期二同埋每个月嘅15号咧，系对公众免费开放。展览详情可以浏览澳门博物馆嘅官方网站。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我哋嘅节目，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啊，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 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叹世界，我系泽宇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环就系叹世界快讯吓，咁啊翻嚟之后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啦。而家后生仔出游啦，有几咁识玩啊吓？
8: 听讲咧连目的地咧都系随机选啊，一件生存攻略嘅，听到我呢个中灯都想试下。
7: 其实咧而家我哋有好多玩法咧，唔系分年龄嘅，
8: 系
7: 关。乎於我哋究竟對於呢一啲技術咧有幾咁熟悉嚇，咁我哋稍後咧就會同大家一齊去揀揀呢一個話題傾傾。咁啊，跟住落嚟仲會有魅力真宇宙嚇，嚟到暑假啦，咁啊親子家庭啦都要關注到嘅就係自己嘅小朋友去邊度玩嘅。
8: 冇錯啦。咁啊，户外咧嚟到夏天真係熱辣辣啊，有一個最佳嘅推薦咧就喺室內啦，去逛下博物館，冷氣又足啦，又可以學到嘢嘅。今日咧同大家推薦一個。超级符合家长预期的这个博物馆，就是跨越了六百几年的活化石建筑广州博物馆。
7: 没错，这里的藏品相当之多，有刺绣，有丝织广彩外销瓷，还有外销画的藏品等等。今天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去到广州博物馆，在文化当中旅行。我哋稍后咧，魅力真宇就会同大家一齐关注。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先啦。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7: 世界快讯，首先嚟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啦。国际体坛嘅盛事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啦，就喺7月22号到30号啦，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嘅。今次亦都系香港咧第一次主办呢一项剑击界嘅顶级赛事吓，一连九日嘅赛事咧，总共会接待超过50,000人次入场观赛，再加上咧全球同埋网上直播覆盖啦，预计可以吸引咧数百万名嘅观众欣赏噶。
8: 冇错啊，真系十分之期待啦！咁呢一项国际嘅赛事，而是香港举办，亦都可以擦亮香港盛事之都嘅招牌啊！同时亦都促进香港嘅体育加旅游嘅融合，为本地经济咧注入庞大嘅动力噶。咁中国香港嘅击剑运动员咧，除咗话技术高超之外啦，心理素质亦都系十分之强大，亦都有主场之力作为强大嘅后盾。我哋都期待咧，我哋中国香港嘅运动员啦，会有好成绩啊！相信咧，听到现场我哋观众嘅呐喊声啦，同埋掌声啦，同埋鼓励啦，一定会令到各位嘅运动员会系信心大增噶。
7: 冇错啦，相信咧喺观赛现场咧，大家睇比赛嘅呢个热情会好高涨啊！吓咁啊，睇完比赛之后咧，就当然要去放松下啦，吓降下温嘅，不如嚟到广州啦。最近咧，广州市啊就深度串联市域嘅森林景区、老街同埋镇村等等嘅文旅场景啦，而主会场广州市白江湖森林公园优质嘅森林生态同埋咧康养资源作为核心，咁啊打造咗啦。 盛夏潮玩心康养、清凉广州逐浪狂欢咁样嘅个广州汽水季嘅活动，嗱咁啊，俾大家咧带嚟一场清凉嘅文旅休闲盛宴。
8: 嗯，睇翻相关嘅介绍啦，呢一次活动咧系以广州市嘅白江湖森林公园为主会场啦，亦都联动翻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广州市儿童公园、广州市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广州市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广州市白水山森林公园、白水寨景区、森林海度假区、增城区大丰水峡谷乐园、正果老街、广东太子森林公园、广州星罗几大森林景区，有11家嘅分会场，形成全域亲水文旅点位系联动嘅格局噶。活动咧就已经开启咗啦，至到8月31号期间啦，亦都会推出专属嘅汽水护照啊，供游客打卡使用噶。游客可以喺各个会场嘅游客中心啦去购买呢一本嘅护照，咁啊最高可享园区3666元嘅食住玩乐嘅优惠，亦都可以集齐咧唔同数量嘅印章去兑换多重嘅惊喜好礼啊！
7: 冇错啦，吓喺盛夏季节去到唔同嘅森林嘅景区入边咯，去降下温啊，吓叹下呢个大自然嘅资源嘅。咁啊，跟住落嚟再关注下另外一条新闻啦。经过国务院嘅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嘅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旅游业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嘅作用咧进一步发挥，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人民群众嘅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突显，同时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

0: 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和影响力是不断地提升的。其实在这一份的规划当中，我们是明确了在未来我们国家在旅游业方面的一个顶层的设计，相信在未来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大家可以享受到的这些旅游资源和相关的配套设施以及相应的服务亦都是更加优质的。
1: 嗯，冇错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唞一唞先啊吓，收翻嚟啦，我哋继续会有更多嘅叹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噶。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郑月。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0: 跟住来关注一下云南方面嘅消息。嗱，云南喺2026年6月19日咧就开始发放彩云文旅消费券，咁啊全年投放总额咧系达到咗7000万元嘅，兼顾引客入滇同埋咧云南人游云南。咁啊，今次嘅消费券咧系面向云南省内群众同埋所有咧嚟到云南游玩嘅游客普惠发放下。用这种支付立减的形式令到大家在玩和消费的时候会更加便捷和高效的。
1: 嗯，没错了，看回消费券也都是聚焦了文艺演出、文创产品和低空文旅产品三大业态。文艺演出的专项券可以用于独立售票销售的各类的演艺项目，也都涵盖了有传统剧目、景区演艺、沉浸式剧场、庭院演出、脱口秀、惠民平价演出等等啊，咁但系其中咧，演唱会啊、音乐节等等呢啲大型嘅营业性嘅演出咧，就唔喺呢个使用范畴之内嘅。咁、当中咧都系设置咗满30减5元等等咧，有6档嘅优惠。而文创产品专项券咧就覆盖咗云南省文博场馆、旅游景区度假区内嘅文创实体门店，可以拣选啦文博创意、非遗技艺、地域文化特色 IP 等等啦。一啲雲南特色嘅文創產品，亦都有啦60减10等等嘅3档嘅優惠㗎。而低空文旅專項券可以用於旅遊景區以及係遊客聚集區內正規運營嘅低空觀光、高空跳傘、飛行體驗等嘅項目，亦都可以享受150减25元嘅優惠啊！
0: 嗯，冇錯啦，嚟到暑假啦，各地都推出各種豐富多樣嘅活動咧，吸引我哋嘅遊客關注啦。下邊喺美食方面啦，湖南亦都有所動作嘅。最近喺湖南美食旅遊推廣季咧，就喺湖南嘅湘潭市啟動啦。咁啊，啟動儀式現場咧，發布咗跟著美食遊湘潭嘅精品路線同埋長珠潭美食旅遊線路，串聯起紅色嘅地標、山水人文、特色餐飲資源，展示文旅加美食嘅消費新場景。咁同埋咧喺相關嘅行業方面咧，亦都係宣讀咗咧，即係旅客嘅一啲即係相關嘅服務倡議書啊，希望咧成個行業都可以堅守自己嘅品質同埋優化服務，咁啊為我哋嘅遊客咧帶嚟更加多嘅一啲美食 IP 啦，包括啦嚇更美嘅一個城市嘅形象啊嚇，咁希望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湖南方面咧係有好多好辣嘅呢啲美食啊，去感受下湖南嘅呢一種熱辣辣嘅美食嘅熱情嚇，同埋呢一種美食嘅味道，咁啊喺呢一個湖南方面咧，可能你亦都會感受到一個唔一樣嘅熱辣嘅暑假嚇。
1: 冇錯啦，跟住落嚟咧，關注翻啦世界盃相關嘅消息啦。咁睇翻咧喺美加墨世界盃16分之1決賽嘅現場咧，係阿根廷隊以3-2好艱難咁樣咧係擊敗咗佛德國隊噶。咁但係咧，佛德國隊雖然係輸咗場比賽嘅，但係贏得咗全世界嘅關注噶。咁睇翻相關嘅旅行平台嘅數據顯示啊，消息係帶動赴佛德國機場嘅搜索量激增。世界盃開幕以嚟已經有當地嘅酒店訂單成交啦。
0: 冇錯啦，呢一個好細嘅國家啦，可能以前大家對佢嘅呢個認知度唔係咁高，但係通過呢一場比賽咧，全世界都知道佢啦，所以咧，佛德國咧目的地嘅呢個搜索熱度周環比係超過200%噶，而且咧同步亦都大高咗啦西非方向嘅一啲訂製油嘅諮詢量。所以咧呢個佛德國

0: 格里斯本同埋佛得角跳岛游等等嘅连线产品嘅咨询量咧，都好快咁样上升啦。咁喺好多嘅一啲即系 OTA 嘅平台上边啦，去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嘅机票搜索量啦系猛增啊吓。其中北京、上海同埋广州飞普拉亚嘅航班搜索热度系最高嘅。咁啊，特别广州啦吓，飞普拉亚嘅机票搜索量同比啦系暴增184倍啊吓。搜索未必去嘅，但话明咗大家对呢个地方嘅关注度。真系相当之高啊！
1: 系啊，非常之夸张啊！咁啊，讲起佛得角咧，之前大家真系唔系咁了解啊！咁啊，一齐去了解翻详情啦。喺西非嘅咁，大概咧系52万嘅全国嘅人口嘅体量，但系有7座现役嘅客运机场，其中4座咧有国际边检能力嘅，系国际机场嚟噶，分布喺首都普拉亚、萨尔岛、博瓦维斯塔岛、圣维森特岛。可以承接大多数的国际客流，哇，咁啊，对于呢个国际游客嚟讲咧，真系都相当之方便。
0: 冇错吓，但系如果你要从中国飞去佛得角咧，唔系好简单嘅事嚟嘅吓，因为咧，我哋睇翻喺各大旅游平台上面嘅呢一个飞行航线咧，系显示从国内嘅每一个大城市飞去咧普拉亚咧，都大概需要40个钟左右，而且咧基本都要中转2-3次你先可以到，再加上多数航班仲要办理一个旅客嘅过境签，所以喺手续上面其实都相对繁琐。不过即系可以俾我哋嘅旅行清单多一个选号，可能喺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大家有时间嘅话吓，可以去感受一下佛得角呢一个地方佢带嚟嗰种特别嘅魅力啊！
1: 嗯，冇错啦，我哋又多咗一个新嘅目的地嘅选择啦。以上咧就是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啊！我哋唞唞先，稍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同大家关注现时年轻人点样目的地随机选同埋一键生成攻略噶。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3: Action！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息街》，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2: 嗱，因为而家咧就到暑假啦，咁所以咧好多嘅年轻人在路上啊，吓喺叹世界

0: 嘅路上啦，感受呢一个未知嘅精彩。咁因为佢哋想要获得更多未知嘅惊喜，所以佢哋嘅玩法咧都好似玩盲盒一样咁嚟玩法噶吓。
1: 系啊，冇错啊。当自己唔知道应该去边度玩嘅时候咧，问问身边嘅 AI 可以俾到好多嘅一啲建议。其实现时我好多时真系需要揸主意或者系搜索一啲材料嘅时候咧，第一时间就揾身边嘅 AI 助手啦。确实佢好快，而且可以俾到情绪价值啊。我发现无论我遇到咩困难咧，佢都好识安慰我。
0: 因为佢唔识讲 no 啊，
1: 系佢冇办法 say no 嘅同时咧，亦都可以做一个好好嘅倾偈搭子啦，可以同佢一齐商量一下，将你嘅需求话俾佢听噶。咁睇翻咧，今年啦，出行市场啦，可谓系持续火爆啦，而青年群体咧，亦都系出行嘅主力啊！嗬，咁现时佢哋亦都有新嘅出游嘅趋势嘅，就唔会去扎堆一啲热门嘅景区，唔会去机械式打卡网红嘅点位。而系中意啦一啲随机嘅 city walk 啦，或者系本地嘅市井嘅体验啦，手工创作同埋一啲轻运动度假。咁如果要完成咁样嘅一啲目的地嘅安排啦，亦都会揾翻佢哋嘅一啲好助手，譬如 AI 咁样啦。
0: 系，即系其实咧，我觉得而家当下嘅年青人咧，佢哋出去旅游咧，即系有阵时唔系话个目的性咁强嘅，为咗去某一个嘅旅游目的地，我要去探索边啲嘅景区咁样，佢更加多。就是离开我当下呢一种熟悉嘅生活环境，去为自己找到一种即系休闲嘅放松嘅地方，咁样去感受一下呢一个生活本身嘅嗰种状态啊吓。咁所以佢哋其实去边度玩冇所谓嘅。咁即系我哋发现咧，即系成个市场亦都因应翻呢一种年轻人嘅需求啊，开发咗好多呢一种产品。呢一种产品咧，佢可能真系未必一定系。好即系有嗰种传统意义上边嘅大家熟悉嘅一啲旅游嘅目的地，可能真系因为你知啦，航司佢哋其实有一啲嘅线路咧，相对嚟讲冇咁多人去啊，咁可能会产生一啲资源嘅即系富余嘅，咁其实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就会将某一啲嘅产品咧包装起身，做成呢啲所谓嘅盲盒嘅产品，无论系酒店又好啦，定系话航司嘅呢啲航线又好啦，喺旅行平台上面就将呢啲機票嘅盲盒啦，同埋酒店嘅盲盒啦，開發出嚟，又適應咗啱好當下大家中意玩呢一種盲盒嘅呢種心態。咁我哋就吸引咗好多嘅呢啲年青人嘅需求啦。
1: 系啊，亦都有唔少嘅一啲无论旅行社啊，定系航司咧，其实之前亦都系通过咁样嘅玩法啊，开盲盒嘅玩法反为咧吸引咗更加之多嘅年轻人嘅加入噶。咁譬如咧，有一位95后啊，咁佢就话咧自己使咗298蚊啦，就开出咗北京飞汉中嘅机票。咁从此之后咧就上咗瘾啦，话佢中意上盲盒旅行，通过。咁样嘅方式咧，系打卡咗接近20个城市嘅，咁亦都开出咗好多。其实我哋睇起身都好冷门下嘅目的地啊，譬如系信阳啊、池州啊、榆林等等，呢啲都唔系一啲热门嘅旅游城市。但系正系盲盒呢种玩法咧，俾到佢更加之大嘅惊喜嘅。
0: 因为我哋开盲盒嘅时候，真系你唔知会开到边条线路，同埋有阵时你自己去。画自己嘅呢个旅游嘅行程嘅时候，你都未必会揀呢一啲城市，因为你
1: 根本喺你嘅心入面都冇呢个词啊。
0: 所以即系反而一方面系对于游客嚟讲咧有更多嘅惊喜，另外一方面咧即系旅行社或者系航司方面，亦都将自己一啲可能相对冷门嘅线路咧，
1: 好似清库存咁样，
0: 清库存咁样清咗出去咁样，好似我哋买衫嗰啲咩所谓嘅59蚊，跟住大礼包咁样，
1: 超大码或者超细码冇人着嗰啲咧，可以攞出嚟再去。进行二次包装
0: 啊，系啊，而且咧，真系有阵时候可能会开出一啲咧，即系都几惊喜嘅产品。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咧系喺佛山嘅，佢顺德嗰边咧，佢开咗一条线路咧喺佛山飞去北京，几抵啊，200几蚊咋？
1: 哇，真系性价比非常之高啦。
0: 系啊，
1: 咁啊呢啲出游嘅目的地咧，首先佢冇预先去规划咧，而去到当地亦都。更多嘅年輕人會選擇咧，就係 City Walk 去漫遊，一個無目的嘅漫遊啊嚇。咁可能會自己搭住公交車啦，亦都會喺呢個街巷當中穿梭啦，坐住公交車去到終點啦，或者係沿途睇到想落車。 車的地方就隨時會去行逛啦，咁樣咁亦都係帶俾大家更加之多嘅鬆弛感噶。咁亦都有一啲譬如尋寶任務啦，令到自己可以暫時擺低手機，暫時遠離呢個短視頻同埋信息嘅轟炸。咁大家就會覺得，誒呢一趟個旅

0: 情都幾放鬆喎。
1: 冇錯嚇，咁啊當然除咗開盲盒之外啦嚇，有啲朋友啦可能就話我去到當地啦，我要點樣玩呢？就一定要有一個 AI 嘅助手幫下手嘅。咁我哋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傾過。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4: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5: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1: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卷。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1: 呢一期嘅《叹世界》topic 咧，同大家倾到嘅就系后生嘅呢一啲玩法啊，吓嗱，原来可以开盲盒去旅游目的地嘅。咁同时咧，就大家因为完全唔想去考虑我呢个行程去边度玩，点样玩，就不如嗱，开完盲盒之后，就将我呢个地方究竟有乜好玩？交俾个助手，等佢嚟帮我安排啦。
0: 系啊，冇错啊。但系咧，要提醒大家吓，我都经常用 AI 嘅，但我发觉 AI 咧，佢犯错误嘅几率都几高噶。主要会系集中喺，譬如我叫佢计算我从呢个地方去到下一个目的地，佢之间嘅距离有几长，咁同埋周边嘅一啲饭店嘅选择咧，佢有时会计错数啊，或者佢有时会误会我嘅意思，所以大家一定要 double check 翻，要 fact check 翻。
1: 我同埋咧，即系觉得大家唔可以。盡信呢個 AI， 即係因為有一樣嘢咧，好笑嘅。我記得之前咧睇到一條新聞，就話有人咧去一個地方，佢想訂餐廳啊，咁跟住嗌佢個 AI 助手幫佢訂啊，跟住訂完之後咧，人哋話就已訂好今晚6点啊，鄧生咁樣嚇，咁跟住嗰個人咧就真係晚黑6点嘅時候去到餐廳，人哋話冇收到咁樣嘅通知啊。跟住佢話：嗱，我明明 AI 助手幫我訂好嘅，佢話冇理由嘅咁樣。跟住人哋就話：唔該，你下次自己打電話過嚟啦。
0: 炒咗佢啦，呢個 AI 唔使翻工啦。
1: 唔係，因為 AI 佢確實係冇話我。即係完全好似一個人咁樣，佢更加多嘅只係一種信息嘅匯總，而唔係真係一個管家。
0: 嗯，佢亦都冇咁強嘅責任心啊，可能做錯事嘅話咧，佢可能未意識到自己需要承擔一啲後果嘅，所以大家咧千祈要記得咧，一定要 double check 翻啊，究竟佢提供嘅信息係咪準確啦？咁啊，現時咧好多朋友咧通過 AI 咧去輸入天數啊、同行人員啊、預算同埋興趣偏好啦，好短嘅時間咧。就会得到一份完整嘅行程，当然咧有唔少都系好值得参考嘅吓，咁啊亦都有咧智能语音叫车咁样嘅功能啦，去实现咗个性化嘅匹配嘅，咁啊打车平台咧亦都会系内置咗有上百项细分需求嘅标签，咁譬如咧用户话我需要大容量嘅后备箱，或者系我需要咧适合老人家乘坐嘅车，或者系安静座。倉等等的需求，系统亦都可以自动去筛选匹配翻对应的车型嘅。咁确实咧，呢方面嘅一啲功能嘅应用咧，而家系越嚟越广泛啊。
1: 冇错啦，吓，其实 AI 咧确实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咧，而家系越嚟越多啦。咁我哋使用佢系肯定系未来一个趋势嚟嘅。但系咧就话你使用嘅时候，要对呢个信息咧进行一个甄别啊，吓，因为佢肯定系海量嘅数据入边咧，帮你去总结嘅，难免会有一啲嘅错误。咁所以要结合翻自己嘅个人经验，同埋对比一啲网上其他网友嘅一啲评论，大家作 再去咧篩選符合自己需求嘅一啲相應嘅線路或者係嗰啲餐廳嚇嘅推薦。咁、當然啦，即係講到就話而家後生嘅呢啲玩法咧，除咗啱啱我哋講到嘅 AI 啦嚇輔助啦，仲有就係運動度假，而家亦都好興，即係話咧將自己出行嘅呢個目的係放喺運動上邊。譬如話，我知道咧有啲人係專門去到山入邊打網球。

0: 因為點解呢，就是山入面嘅網球場首先冇咁多人去預約，其次呢就係熱辣辣嘅呢個大暑假呢，山入面佢冇咁曬，冇咁熱，放鬆好多，同埋你亦都係一種即係好似禪修去休閒嘅一個旅程，但係呢又俾咗自己一個目的或者係一個社交嘅平台，就係打網球，大家可以有共同嘅目的聚喺呢個地方，
1: 係將呢個運動同埋度假咧係結合埋一齊啊，所以亦都係衍生咗一個新詞啦。我哋之前咧就話喺酒店度假就叫 staycation 啦，而家運動度假就叫做 sportcation 啦。咁啊，成為咗咧好多行程嘅一個主線嚟嘅。唔少嘅後生專程為咗一項運動咧係跨省出行啊，譬如咧哇，去到好遠啊，去到泰國嘅清邁啦，學泰拳啊，或者去到沿海城市體驗衝浪，去到周边城市啦，好似啱先嘅泽宇讲到嘅，去参与一啲网球嘅课程啦，深入到山野入边咧去徒步等等啊吓，咁亦都串联咗有徒步啊、球类、瑜伽等等嘅活动啦。相比普通嘅风景打卡嘅内容，用运动去打卡，用运动去记录啦，更加容易获得同好圈层嘅认同啊！而家亦都系成为咗新嘅社交货币啊！
0: 系啊，而家运动嘅呢个即系社交嘅方式啦，系无论喺即系旅游嘅一啲环境入边咧，定系话喺城市当中啊，你会发现咧好多商场入边有好多啲打壁球啊，或者系打匹克球啊呢一种嘅场地嘅，即系大家其实个运动嘅需要系好多噶吓。咁同时咧，我哋会发现呢一种无论系骑行啦、极限运动啦，或者远赴山野徒步啦，吓呢一啲嘅项目都令到好多年轻人喺旅行嘅途中可以放下自己生活当中嗰啲压力啊，去享受生活嘅本身嘅。所以咧，即系其实我哋而家发现年轻人嘅玩法真系越嚟越多啊！吓，我哋都希望啦，可以有更多嘅假期，
1: 我哋都
0: 年轻人一齐去享受生活，唔系做翻年轻人。
1: 到啦，希望用更加新鲜嘅方式去探世界噶。以上咧就系呢一 part 探世界 topic 嘅全部内容啦。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魅力真宇宙，会带大家咧去到一个好啱父母同小朋友一起去逛的地方，就是博物馆了。今天呢要带大家去走进跨越600多年的活化石建筑广州博物馆。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下午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3: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新宇宙，
6: 魅力新宇宙，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
8: 真宇宙。
7: 我是泽宇，
8: 我是木真。
7: 今天呢，其实看回个天气的状况，即是阴晴不定，时阳就时雨咁样。
8: 是啊，咩孩子脸，即是突然间就笑，突然间就喊咁样嘅时候。
7: 俾翻大家一啲啊撩画嘅推荐，虽然我就冇画啦，咁但系我一直都将自己标榜为一个画嘅，未长大嘅画嘅。
8: 你系一个，
7: 我系一个代表嚟嘅。
8: 唔系，你
7: 系
8: 一个外小朋友嘅小朋友嚟嘅，即系充满爱嘅小朋友嚟嘅你一个。
7: 我真系真系几爱小朋友，
8: 因为佢哋系你嘅同伴嚟噶嘛。
7: 啲小朋友都好爱我
8: 嘅。系咯，你哋同伴嚟噶嘛，唔系同声同气啊嘛，你哋知唔知啊？
7: 你知又好啦。
8: 咁啦，我带你去听我哋广州嘅宝藏啦，好唔好啊？
7: 又广州啊，好啦，就要放暑假啦。今日就要同大家讲讲咧，即系喺广州本地咧，有啲乜嘢，即系又平啦，又靓啦，又正嘅撩画好去处啊。
8: 唔单止平靓正，仲有咧学到嘢嘅。
7: 系，你应该会比较关注系嘛？
8: 关注啊！
7: 你而家撩佢，仲俾你撩咩吓？
8: 佢通常都同我讲，
7: 不如我嚟撩你啦。
8: 佢话中午食乜嘢，夜晚食乜嘢？佢比较关心食嘅嘢。
7: 哦，佢而家主要都系自己 hea 噶啦，唔会再同你一齐出去 hea 噶啦。我估。
8: 但系佢都仲好尊重我意见嘅，我出去 hea 得唔得啊？会问一问嘅。
7: 但系我唔会同你一齐出去嘅咁样吓。
8: 我都唔想同佢一齐出去。
7: 嗱，咁我哋今日咧就会讲翻下喺广州本地啦，有啲乜嘢特别嘅地方先。嗱，其实我觉得咧，首先第一个推荐啦，都系博物馆啦，着重会推嘅主题嚟嘅。
8: 系啊，咁啊，同埋咧有好多嘅博物馆啦，咁大家都系即系要预约啦，而家全部都要上网预约，然之后咧就再去到现场咁样样咧就，咁同埋咧，我觉得我哋广州咧其实系一个文化沉淀比较深厚嘅城市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广州咧会有好多嘅一啲博物馆啦，唔单止咧系我哋从细去到大啦。咁同埋咧，佢亦都有傳承嘅使命啦。咁其實都亦都幾啱我哋再帶住我哋嘅小朋友一齊再去睇咯。
7: 係，其實我覺得都適合大人去嘅。你啱啱講係啊，你啱啱講完之後咧，即係其實我而家都喺度諗翻起我上次去下邊要推薦嘅呢一個博物館咧，
8: 係幾耐啦？
7: 係一年前。
8: 哦，咁都唔係好耐。
7: 係因為工作嘅原因先去嘅，因為有一個採訪嘅工作啦，咁樣就安排咗喺越秀山嘅
8: 5层楼。
7: 五層樓嘅旁邊有一個海員亭，香港。海员大罢工的一个见证咁样啦，咁喺个海员亭嗰度，我哋做咗一个采访嘅。咁其实当时咧就因为系有呢一个工作嘅原因啦，所以先会喺越秀山嘅后门咧，通过嗰个斜坡啦，慢慢行上去，再重新睇到
8: 咗。即系小北路嗰个门口入。
7: 冇错冇错冇错，即系盘福路对面啦。即系总言之就啱好系三个路口交界处嗰个位啦。咁因为其实嗰个地方咧行上去咧，你会系更加有广州嘅嗰种生活气啊？点解咧？越秀公园嘅大门。门口咧可能会游客多啲嘅，解放路嗰边嗰个门口咧就会游客相对会多啲嘅。咁因为佢个后门咧系靠住盘福路啊，好似小北路、
8: 小北路又有个门啦、
7: 跟住咧仲有嗰个解放路，因为嗰度会比较多一啲社区嘅居民住，咁所以平时咧朝早，因为我嗰日咧系9:30嗰阵时过去噶。

0: 嘛，所以有好多叔叔阿姨喺度神運。咁、你會見到即係成個斜坡上面呢啲叔叔阿姨喺度拍手。
1: 哦，喺度神運。
0: 係啦，就喺度神運。咁所以你會係覺得好似係融入到廣州人嗰種好貼地氣嘅生活入面囉。
1: 咦、所以呢其實你喺唔同嘅門入去呢一個越秀公園呢，你睇到嘅嘢唔一樣嘅。
0: 你行嘅路都唔一樣。
1: 如果你行即係你啱啱講到嘅正門啦，解放路口嗰個門啦，咁、可能你會見到更加多嘅遊客啦。咁、如果你行小北路嗰個呢，即係有個古城牆咁樣嘅門嗰度入去嘅話呢，你會見到更多小朋友嘅。因為嗰度會有一個好大型嘅一個兒童嘅一個活動嘅區域。咁然之後呢，如果你再去到葡萄對面嗰度，可能老人家會多啲。
0: 係啦係啦，老人家會相對多啲，因為嗰度嘅
1: 周圍都係居民區嚟
0: 嘅。係啦，就係、住嘅人會多啲啦。咁所以其實嗰度我覺得個人會比較建議，如果你係想感受廣州嗰種老廣嘅生活氣息嘅話呢，可以喺後門嗰度入嘅。同埋因為上到去呢，仲會見到我哋好重要嘅一個歷史建築。
1: 我哋以前呢會好親切咁嗌佢五層樓嘅。
0: 同埋仲有一個呢，即係大家會叫佢廣州博物館。
1: 其實佢真正嘅身份就係叫做廣州博物館。即係五層樓只不過係我哋
0: 民間嘅稱號。
1: 民間嘅一個稱號，因為佢就係五層樓。係啦。咁同埋呢，佢喺我哋從細聽到大呢，其實佢亦都會有一啲嘅古仔嘅。
0: 係。
1: 咁點解會有呢個五層樓呢？據說啦，聽講返嚟呢，就話見呢個五層樓呢，就為咗鎮水嘅。
0: 係。
1: 係啦，就鎮住水呢，唔好再往我哋城市嘅中心嗰度去啦。咁樣。
0: 而且呢個地方呢，喺600年前嘅時候係廣州最高嘅一個位置，即係相當於我哋而家嘅廣州塔。係啊，真係㗎，
1: 五層樓喎、三頂喎、
0: 係啊，你要卧高個頭，我頂帽可能都會跌㗎。係
1: 啊，咁同埋佢亦都會有一定嘅軍事嘅防禦作用啦。
0: 冇錯，
1: 佢可以即係望得好遠啊。咁然之後咧，起到一個即係哨所咁樣嘅功能。
0: 當時咧，如果你企喺五層樓上面望出去咧，即係而家我哋所見到嗰片陸地啦，其實喺當年都仲係一片嘅汪洋嚟嘅、即係仲係有水嘅。咁但係而家因為經過咗咁多年嘅發展啦、其實而家就已經變成咗城市嘅中心啦。咁、但係其實你依然望出去咧，企喺五層樓上面望出去咧，嗰、那個視野係好開闊嘅，
1: 冇錯，
0: 冇遮冇擋嘅、你仲可以見到成個城市嘅發展嘅脈絡嘅。
1: 係啊，咁同埋咧，所以啱啱點解我話喺越秀公園裏面其實仲有古城牆嘅遺址喺度嘅？就啱啱正如你所講嘅，佢係一個邊哨嘅作用啦。然之後第一可以鎮海啦，第二可以御敵啦。咁所以佢周邊咧亦都會有一個城牆去保護住我哋呢個廣州城嘅。咁所以去到嗰度咧，你會覺得其實佢唔係淨係一個公園咁簡單，佢仲有好多嘅歷史故事喺度，可以俾大家咧慢慢去品味。當然，如果你入到廣州博物館裏面嘅話咧，見到會更加多嘅一啲古仔啦，同埋一啲嘅一啲文物啦，咁樣擺喺度展示咯。
0: 嗯，冇錯，行入去咧，即係大家會睇到嘅最緊要嘅三個字就係叫鎮海樓嘅。即係所以你叫五層樓又好啦，鎮海樓又好啦，其實都係我哋對佢嘅一個愛稱嚟嘅
1: 嚇。
0: 當然咧，其實好似啱啱話齋，佢係應該叫做廣州博物館，係佢正式嘅大名，
1: 正式嘅稱號嚟嘅，
0: 係佢嘅大名。但係其實大家叫鎮海樓啦，或者五層樓啦，都好熟悉嘅。咁喺呢一度咧，大家就可以見到啦，廣州啊嚇喺2000年發展過程當中嘅一啲重要嘅物件啦，見證住每一個歷史朝代發展嘅變化啦。
1: 喂，同埋我覺得佢呢一度咧，其實會係一個勞逸結合嘅地方嚟。點解咁講咧？因為你帶細路仔去，你淨係帶佢睇啲文化古蹟，然之後帶佢聽下古仔嘅話，你可能佢會悶嘅。咁但係咧，越秀公園同時咧，亦都係具備咗好多兒童活動嘅空間嘅。
0: 即係你嘅意思係話，即係將嗰個小朋友掟喺個鎮海樓入面啦，或者掟去嗰個兒童公園嗰度啦，跟住爸爸媽媽就自己可以出去打波啊、行山啊，有得你中意做乜嘢就做乜嘢咁嘅意思啊？
1: 即係我哋要同步嘅，咁話曬都係即係
0: 都幾攰下嘅，要爬五層樓都好高下
1: 嘅。五層樓冇問題嘅，爬山都爬咗啦，咁五層樓算乜嘢咧？係咪先？
0: 唔係啊，爬山佢係斜坡嚟㗎，但係五層樓係要行樓梯嘅。
1: Anyway 啦，咁你可以喺樓下等佢嘅。咁跟住咧，同埋要睇下個細路仔幾大喎。
0: 咁啊
1: 係。咁啊，然之後咧。即係大家帶佢去完呢個嘅廣州博物館嗰度啦，周邊有金印遊樂園啦，我唔知道你有冇去過。
0: 我當然細個嗰陣時有去過啦，仲要寫作文噶嘛。
1: 係啊，跟住裡面其實
0: 入邊仲有個咩預言園噶嘛，有好個雕塑啊，即係佢譬如話什麼烏鴉什麼扔屎啊，類似啦，即係掟。
1: 而家仲有冇㗎？你當年有啫，而家仲有冇㗎？
0: 有，依然都有，只不過冇乜嘢人去咁解啫。
1: 喂，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其實我印象最深嘅咧就係佢裡面仲有好多嘅展示咗。一啲戰爭嘅遺址，例如一啲飛機嘅殘骸啦嚇，咁啊同埋一啲坦克嘅殘骸啦，都會喺呢個金印遊樂園嗰度有展示喎。
0: 係啊，即係其實喺金印遊樂園嗰度咧，可能即係對於而家嘅一啲年輕嘅小朋友嚟講咧，會覺得好似呢一啲玩嘅嘢咧，即係比較普通咁樣啦，又冇乜嘢

0: 好玩嘅機動遊戲，即係相當於其實係我覺得更多係廣州人嘅一種兒時嘅懷念同埋記憶咯，
1: 喂，
0: 嘅一個載體。
1: 我以前都係咁諗嘅，但係
0: 而家
1: 我前幾年去過一次之後，我發現原來好多細路仔去到裡面依然都仲係樂在其中嘅，因為裡面咧其實佢會增加咗好多新嘅機動遊戲。咁然之後咧，細路仔嘅話，其實原來無論你邊一個年代去到嗰個年紀嘅話，你天然就係中意玩呢啲嘢，你知唔知？
0: 其實小朋友只要有得我唔喺屋企做功課，就乜都好玩㗎。
1: 有得出去玩係嘛？仲要咁好嘅地方係嘛？綠樹成蔭係咪？係
0: 啊，同埋咧，即係再講翻，因為我哋自己係大灣區之星啦，對港澳廣播啦，所以特別又要再提翻下嗰個海員庭啦。因為其實海員庭咧，佢哋亦都係工人為咗去爭取翻自己嘅合法權益啦。當年喺香港方面嘅一個好重要嘅事件嚟嘅。咁喺因為其實好多咧，即係佢係香港同埋廣東嘅一啲海員共同嚟參與咧。咁所以其實喺翻廣東呢一邊咧，有佢哋一啲工會嘅支持之下咧，就大家捐資啦，咁樣去共同修建咗呢一個海員亭咯，去紀念翻呢一次即係工人去維護翻自己合法權益嘅一個重要嘅事件嘅。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大家亦都可以通過呢個海員亭咯，去了解翻呢一段嘅歷史啦，
1: 太好啦，
0: 嗰個時代啦。
1: 你唔講我真係冇留意。
0: 係啊，即係因為佢其實咧，當時我去行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嗰條路仔咧，而家已經即係冇咩人行啦。但係嗰個艇咧係好舒服嘅。
1: 誒係咪就係上去五層樓嗰個斜坡旁邊，差唔多到五層樓嗰轉彎位？
0: 唔係要過咗嗰個五層樓。
1: 哦，你睇喺邊邊上啦？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亦就喺兩邊附近嘅啫嘛，
0: 就喺佢旁邊嘅啫。
1: 哦，咁我大概知道邊個位啦。我即係其實我經過過好多次，不過就冇專登上去去睇。係
0: 啊，大家都可以行去睇一睇啦，了解翻呢一段歷史嚇。咁我哋啱啱講嘅咧係喺越秀山嘅，咁啊，但係其實越秀山附近咧仲有其他博物館，我哋而家唔講住先。去个版头，版头翻嚟之后继续同大家推荐下呢一啲廖华嘅好去处啊！
1: 太好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4: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勉强舟居劳顿，
5: 无需身体力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4: 叹世界。
6: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7: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6: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7: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6: 拎起背包，
7: 话走就走。
6: 一次精彩的旅行，
7: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6: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8: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6: 魅力新宇宙，
7: 魅力真宇宙。
0: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0: 嗱，啱啱咧，我哋讲到咗广州博物馆啦。其实我哋只系讲咗下广州博物馆佢所在嘅呢个位置喺越秀山越秀公园入边咧，有好多丰富嘅一啲体验嘅。咁但系其实我哋斋去广州博物馆入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嘢睇嘅。
1: 哇！我真系我自己估唔到，原来广州博物馆里面咧系跨越咗600年嘅活化石建筑嚟。
0: 咁你真系要多啲去啦。
1: 其实我系冇咁细致去睇到咁多嘅建筑嘅部分嘅嘢咯，系啊，我因为我自己
0: 次次就去睇个铜壶滴漏啊嘛，
1: 主要系每次上去都系开会同你
0: 参加活动，
1: 系啦，参加活动系，
0: 系参加各种
1: 嘅活动，好似都好有目的性咁样上到去，然之后就会忽略咗好多嘅细节，
0: 冇认真去睇入边嘅建筑。
1: 冇错，哎呀，我真系要去摸翻。
0: 你必须要睇啊！其实咧，你唔入去啊，你就系喺出边睇咧，佢嘅屋檐咧，其实都好有讲究噶。
1: 系咯。
0: 係啊，咁大家一定要去到嗰度啦。

0: 揾翻啲講解員啦，同大家係一齊去睇一睇，或者你自己就睇網上嘅一啲介紹咧，亦都可以睇到好多對於呢個廣州博物館佢建築物本身嘅一個講解啦。
1: 佢上面咧嗰啲屋檐嗰啲廣彩嗰啲嘅雕塑啊嚇，嗰啲石雕啊，令我諗起我哋廣州嘅陳家祠，因為我一立眼見到圖片嘅時候咧，我以為點解陳家祠嚟嘅咁樣？原來唔係喎，原來係廣州博物館嚟嘅喎。
0: 係啊，廣州博物館好多嘢睇㗎。
1: 哇，所以佢裡面包含嘅元素真係好多嚇，咁啊，同埋咧，佢裡面有好多嘅藏件啦，有成4.2万件嘅一啲珍藏喺度，咁所以即係你睇就好似話5层楼咁，但係佢裡面嘅包含嘅內容其實真係好多。
0: 係啊，所以我哋睇到喺呢一度咧，有好多嘅精品文物啦，進行展覽啦，可以話你想了解廣州啦，從廣州博物館嚇就係最適合嘅一個開始啦。
1: 我要考下你
0: 啊，你考啦，我
1: 廣州點解要叫做 Canton？ 廣州點解要叫做 Canton？
0: 我有睇嘅，
1: 系啊，你
0: 我有做功
1: 课啦，
0: 咁啊要同大家介绍下，我当然知道啦，作为魅力真宇宙嘅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最有味嘅，
0: 最有味道嘅杂鱼咁样啦，系啊，嗱，我当然有做功课啦，因为咧最早喺清代嗰阵时咧，广州一口通商啦，咁好多广州人咧，都会系即系叫广州系广州噶嘛，咁跟住由于通商咧，就有好多外国人咧就只可以喺廣州呢一度活動嘅，就唔可以去內陸其他地方。咁跟住咧喺佢哋嘅大腦入邊咧，就聽到廣州廣州咁啊，跟住就話 哦，英文都叫做 Canton Canton 啦，
1: 即係咩咩地咁，
0: 咩咩地咁樣
1: 變咗 Canton Canton。
0: 係啦，所以就其實係從廣州嘅呢一個粵語發音轉過嚟嘅 Canton。
1: 咁同埋咧，我覺得喺越秀山咧，仲有一個即係講開我哋嘅文化嘅話咧，仲有一個大家一定要去睇嘅咧，就是、我哋嘅羊雕像啦。
0: 當然啦，
1: 係啊，因為我哋羊城啊嘛，點解要叫羊城？因為我哋有
0: 傳說
1: 嘅，有傳說
0: 嘅，
1: 係啦。咁因為就傳說咧，我哋有先人咧就騎羊而嚟啦，仲要擔住啲稻穗啦。
0: 即係當年啊，呢個天氣啦，各種方面都唔係咁好啦嚇，咁啊大旱啦，咁所以咧導致即係收成唔係咁好。咁於是咧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咧，突然間有一日啊喺天上啦，即係呢個只係其中一個講法啦。喺天上咧飛咗過嚟5只羊，咁有5个仙人就騎住喺呢個羊上邊，
1: 攞住啲稻穗
0: 擔住啲稻穗過嚟，
1: 就寓意5谷豐登啦，系啦，咁啊確實咧，即係呢啲古仔咧就會有好多嘅，咁確實大事實上我哋廣州亦都係5谷豐登，
0: 係，而且咧係一個非常之
1: 福氣嘅地方，
0: 有福氣嘅地方咁樣，係啊，係一個福地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大家去到嗰、那個越秀公園咧，喺後門嗰度入咧，就可以見到呢個5羊嘅雕像噶啦，
1: 係，唔係我覺得大家
0: 即係你去前門嗰度入咧，其實係睇唔到佢哋嘅，因為你可能要兜嚟兜去咁樣先可以兜到過嚟，
1: 前門都得，但係佢要兜去後
0: 遠啲咯，
1: 兜去後面嗰度
0: 會遠啲咯，
1: 所以建議大家咧，你唔好以為越秀山細啊，
0: 好大，
1: 你咧入到去先了解下個地圖先，咁啊睇清楚你想去咩地方，然之後咧再有的放矢咁樣樣去揾你嘅目的，
0: 真係好容易會迷路嘅，
1: 冇錯。
0: 咁啊喺呢一個入邊咧，即係大家仲可以睇到好多一啲嘅收藏品啦。其實我哋
1: 又翻返去鎮海樓，好多嘅收藏。
0: 講翻呢個鎮海樓啦，因為鎮海樓咧最近其實喺度做緊一啲嘅展覽嘅、
1: 哇，我覺得佢好好玩啊，因為佢會拋好多問題出嚟。因為我哋作為廣州人咧，成日以為自己好了解廣州，但佢問咗幾個問題，我真係唔知喎。例如咧，佢話：喂，消失咗幾千年？
0: 廣州點解叫廣州係嘛？
1: 唔係，啱啱已經解釋咗啦。
0: 哦，仲有咩？你
1: 唔係佢就話咧，消失咗幾千年啊！即係我哋嘅一啲聚焦喺新石器時代同埋秦漢時代嘅一啲石器啊。咁、我哋消失咗幾千年，到底去咗邊度咧？咁另外仲有就邊個係開發嶺南嘅第一人咧？咁其實呢啲謎底咧，你都可以去到鎮海樓嗰度去揾得到。
0: 係可以通過一啲精品文物啦，佢哋喺嗰个文物身上边嘅一啲雕刻啊，或者系文字嘅记录啊，咁样去发现呢一啲嘅答案啦、
1: 啊。所以我觉得考古系一件好有趣嘅事情嚟嘅、因为文字咧可能会有一啲谬误啊，或者有啲误传啊咁样、但系文物嘅话咧，因为你土里面挖出嚟噶嘛，佢嘅即系讲故事，佢会更加真实一啲。
0: 所以咧，即系其实我哋见到，因为广州方面咧，其实有好多博物馆，包括广州博物馆啦，仲会系用一啲新嘅技术手段，数字藏品嘅形式啦，去销售一啲嘅文物嘅，因为我见到咧，其实大概系20蚊啦，或者系25蚊啦，会系卖一个数字藏品俾你。咁卖俾你嗰个文物咧，因为佢系数 字版嘅，所以係保堅嘅，即係你所見到個數字版嘅文物一定係堅嘅。咁你就可以即係包括係 zoom 大啦、zoom 細啦，同埋有唔同嘅講解啦，你可以睇清睇楚呢個藏品佢身上邊嘅一啲記載，咁去了解翻嗰段嘅歷史，同埋咧佢係限量發售啊，咁所以佢亦都會有一定嘅收藏價值啊，明唔明啊？
1: 虛擬嘅都有限量發售，
0: 當然啦，你估咁易複製㗎？因為佢入邊仲會有身份 ID 嘅，你唔係話想買就可以買得到
1: 的。喂，真係元宇宙喎、
0: 啊！真係㗎，包括廣州博物館佢哋其實自己都有推出呢一方面嘅一啲數字嘅藏品㗎。係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去到網上啦，或者去到佢哋官方微信嗰度了解。
1: 即係當你買唔起真正嘅古董嘅時候咧，或者
0: 你
1: 收藏唔起真正嘅古董嘅時候，你可以先收藏一個數碼嘅先。
0: 係嘛，一樣好有意思㗎。
1: 可以考慮一下喎、
0: 啊。可以考慮一下。
1: 送俾你做生日禮物。
0: 咁要到下年啊！
1: 話唔定佢幾百年之後就哇升值唔知幾多百倍。
0: 當然啦，因為佢個 ID 唔會換噶嘛。
1: 冇錯，可以我嚟傳承添啊！
0: 全家寶啊！
1: 勁啊！嗱，咁啊上到嚟咧，啱啱除咗講咗一啲即係我哋講到嘅一啲石雕啊，或者一啲遠古嘅一啲文物記載嘅嘢之外啦，其實呢度咧仲會見到咧明朝嘅時候咧大航海時代咧，我哋廣州係幾咁威猛。
0: 係
1: 係，因為有幾碌大炮仲喺度，
0: 即係話明咧當時呢一度仲係一片嘅海域嚟嘅。
1: 係啦。以前都有海盜嘅，因為我哋好多啲商船往來啊，咁為咗保護我哋嘅即係呢個沿海嘅安全啦，同埋我哋商船往來嘅安全啦，都會有好多嘅海關啦，好多嘅大炮啦喺度守護住咯。
0: 所以咧，即係其實大家去到越秀山上邊咧，除咗睇廣州博物館啦，你真係可以了解到啦成個廣州地區嘅發展嘅面貌啦、因為你會見到嗱，好似呢一大炮咁樣就話明咗當時咧呢一片其實都係海域嚟嘅，咁、再加上咧又有呢個鎮海流點。叫鎮海流啊，就是、因為佢周邊都係海啊嘛，
1: 都
0: 是水啦，或者係咁樣講啦，唔係話海啦咁樣，
1: 河嚟嘅啫，
0: 河嚟嘅啫，即係其實咧，即係話明呢一個
1: 心中有海，邊度都有海係嘛？你而家就係
0: 心中有宇宙，度度都有宇宙啊！
1: 咁啊，宇宙啊，真係度度都有嘅。
0: 心中有夢啊，我度度都是舞台咁樣，係一樣嘅道理。即係其實大家可以喺呢個五層樓上面咧，去見證住成個廣州發展嘅脈絡同埋佢嘅呢個歷程咁樣啦。仲有咧，旁邊會有呢個越秀山。山嘅體育館啦，咁同埋會有孫中山嘅一個紀念碑啦，會有好多嘅一啲建築物啦，你都會喺嗰度行得到。
1: 你講開呢樣嘢咧，我突然間又諗起咧。我屋企咧
0: 又喺嗰度啊嘛，你
1: 唔係係咁嘅，我
0: 即係處處都有屋企啊！
1: 你聽我講，我屋企咧係正對住越秀山嘅。Uh-huh. 我屋企嗰棟樓咧，因為高啊嘛，你知噶啦。咁、然之後咧，北面咧嚇、即係當然唔係我個户型啦，另外一個户型啦。北面正北面，你知唔知係正對住越秀山嘅五博士墓嘅？
0: 哦，
1: 係啊，正對住喺正呢條中軸線上面嘅。
0: 所以咧，你就係呢個
1: 好有意思咯，我覺得。我覺得我同越秀山都好有緣分。
0: 你同邊個都好有緣分，點講你都有緣分。你廣州代表嚟噶嘛？你
1: 我咁啊，梗係啦，土生土長土
0: 土生土長嘅土著廣州啊！
1: 咁所以其實咧，好多人都話咧，如果你要讀懂廣州嘅話，可以從廣州博物館開始，係、啦。咁因為嗰度裏記載咗好多廣州嘅一啲文化啦，同埋一啲重要嘅人物啦，你可以慢慢去走讀一下廣州先。
0: 嗱，咁同埋咧喺廣州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博物館嘅，咁啊都值得大家一一去發現啦。
1: 其實我好中意博物館嘅，
0: 你真係好中意博物館咧。今日一講咧，就已經係有好。好多博物館想同大家介紹下，咁啊，但係咧今日時間亦都係有限嘅，
1: 你唔俾我講啦，
0: 唔俾你講啦。跟住落嚟嘅下個星期咧，我哋仲會係俾大家一啲呢個畫嘅好去處嘅推薦。
1: 雖然仲有好多個週末噶嘛，
0: 同埋仲有一個好長嘅暑假，
1: 係，所以大家唔使急啊嚇，
0: 大家唔好急住，慢慢行，慢慢行。咁啊好啦，今日嘅節目咧已經嚟到尾聲時刻啦，咁我哋話不多說，下個星期再見啦。我係主持人澤宇，
1: 我係夢真喎。
0: 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晓东。
6: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13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呢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嚟，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6: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5: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6: 广东现有森林面积1.44亿亩，森林覆盖率超过53%。
5: 中国式现代化与亚太经济合作2026研讨会在深圳举办。
6: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